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6月9号下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影片主创人员亮相现场，分享幕后故事。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在国家电影局指导下，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历时4年精心策划，组织专业团队拍�摄了电影《四渡》。电影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在贵州完成。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前获批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核发的牛奶及奶类饮品进口许可。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6: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6: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8: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要上线阳光946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首先一个是进入到汛期以来，那我们省呢也是接连遭遇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啊，所以大家对于入汛以后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情况，您有哪些问题想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反馈？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咱们防

灾减灾的前哨部门贵州省气象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上线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一回应。此外呢，今年的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我们也将在6月份为大家开通。您有关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将会请嘉宾们在直播当中来进行回应。刚才提到了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强基计划是有一些政策的变化的，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专家们的解读。那回到我们的身边，贵州省来说呢，贵州今年的这个招生工作也有一些新的信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配我们贵州省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学生招录任务，其中临床医学69名，中医学48名。那这些名额的这样一个招录学校呢，落地在贵州医科大学，承担35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遵义医科大学承担34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48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中医学专业的培养任务。好，那根据这样一个细化落地了以后，您有特别是有意学医的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以下带来的具体的招录任务分配情况，大家留意一下招录的程序。在这个各地根据培养需求，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3所院校承担的这个培养义务啊，根据这个培养需求呢，将会把今年国家分配的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落实到全省各个市州的相关县市区特区当中。招录程序上，第一步，省教育厅

生将单列志愿提前录取。在报考条件方面，首先要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第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是在定向县，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第三，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这是报考条件的要求。那么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是由省招生考试院来具体负责。根据我们贵州省的实际情况，结合我省今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分配到各县的计划数，面向定向所在县户籍生源进行招生，投档的时候按照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最低分数线需最低分数需要达到我省本科控制分数线。那按照考生志愿投档录取之后，如果定向县户籍生源不足，将会在全省生源范围内来征集志愿。具有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报考资格的考生都可以填报所有剩余计划的专业志愿。征集志愿录取的时候，已经投档过的免费医学生志愿并被退档的考生将不再投档免费医学生征集志愿。接下来，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将会根据录取考生名单通知并且督促被本校录取的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就是接到录取学校通知之后的2个工作日内，和定向县市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就业协议书。考生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时候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本人以及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户口簿等等这些证件材料。那在录取结束之后呢，各个县市区特区的卫生健康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根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贵州省中医药局提供的录取考生名单，安排专人与前来签订协议书的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协议是一式5份，县级卫生健康局1份，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份，学生本人1份，其余2份呢由定向地县级卫生健康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邮寄到考生录取的医学院校。考生在报考本科层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时候，一定注意要慎重填报志愿，因为一旦投档录取了，除了因为不符合报考条件被取消录取资格之外，不再参加后续志愿的投档。同时，如果因考生所留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就业协议书的话，将会视为考生自愿放弃入学资格。那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贵州中医药大学完成录取工作之后呢，也将按照规定发放录取通知书，并且按照考生电子档案当中的邮寄地址邮寄给考生。考生毕业以后，需要服从定向服务所在地相关单位的安排，到指定的乡镇卫生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向服务单位去报到履约。按照规定，参加本省全科的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25年及以后新入学的定向生，可以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本省的这个高校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业研究生并轨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规培啊。那完成研究生的就是硕士研究生教育或者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到指定的定向服务单位实际服务6年，含6年以上，也就是他的服务期。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以及实际服务期，不得有再报考全日制研究生或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等有影响履约的行为。那对于这个免费医学生呢，也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要求，大家也需要注意啊。
第一呢是各级的卫生健康。

0: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充分的认识做好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的招生录取工作，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农村订单定向医学免费培养项目是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断培养输送合格的全科医生的一个主要通道，这也将有效提升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对于我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级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2026年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高度重视，积极协调，专人负责，切实把这项工作作为本地区医改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完成。好，那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呢，就是在今年高考的录取工作当中，我们贵州一个新的信息点。那如果说是符合条件也有志于学医的朋友们呢，届时就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符合条件您可以报取啊。我们贵州省今年的这个117名本科层次的免费的医学生名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其实对于眼下的高校来说的话呢，高考结束就意味着有新的一届学生要入校，当然也有一届学生要毕业，所以6月份到8月份呢，也是高校的学生们毕业之后就业创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为了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呢，今年教育部部署了在6月到8月来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这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服务期间，各地各高校将会聚焦当前的就业工作的重点难点，从7个方面来精准靶向发力。第一个方面是加快落实系列的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问答、微视频等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等促就业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第二个方面，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1对1的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全力的加力去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那接下来这个方面呢，是第三方面，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等岗位招录，确保8月底之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3支1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的开发力度。第四个方面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落实1对1帮扶责任，确保每一名困难群体的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者是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3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红志驻行计划，来紧密结合学校前后 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第五个方面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四不准、三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要严肃追责问责。第六个方面，持续做好离校后的跟踪服务，对离校没有就业的毕业生，要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服务，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第七个方面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要加强就业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陪带欺诈，还有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等这些违法行为。那教育部也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还将会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也会持续的推出线上专场招聘会，大概有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那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朋友们，也切实的关注一下教育主管部门从这七个方面都在发力。那您呢，也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尤其是我们所提到的这样一些专场招聘活动。您想，这500万个岗位信息，还有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的这些个。除了线下的招聘活动之外，线上的10多场招聘信息，150万个就业岗位，都是给大家准备的。我们也预祝大家呢，在教育部的百日冲刺行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好岗位。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现在这个时间点啊，除了是我们所说到的高考要填报志愿，还有应届大学生们要走出校门毕业了，要去在就业问题上下功夫之外，对于孩子们来说，教育的起步，就是这个义务教育要上学这个问题啊，在6月份也是启动的时间点。来跟您关注一下，省会贵阳市已经公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入学网上登记的时间是6月8号到6月17号，大家要入网登记。为了帮助大家能够顺利的进行网上报名呢，我们今天也把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啊，梳理的答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如何区分自己属于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呢？您可以以所在的区市县为单位区分，来去看是不是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入学的孩子他的户籍在南明区，那么这个孩子他就属于是南明区的户籍生，否则的话呢，如果不是南明区的户籍的话，那就是非户籍生。另外，入学儿童的户籍不属于贵阳市的，他也是非户籍生。好，比方这个小孩户籍在云岩区，但是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个时候网上报名，那您是该选择云岩区还是关山湖区？是不是会划片到相应的学校去呢？根据今年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新生户籍和法定监护人户籍 出现不一致的，可以根据新生户籍选择相应的区域进行网上登记。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户籍在

0: 云烟区，父母的户籍在关山湖区，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在网上报名的时候需要选择云烟区户籍生进行报名，线下审核的时候，审核点会根据提供的材料对应情况来匹配相应的学校，如果被认定为暨大户或者是挂靠户，所在的区市县教育局将会根据相应的政策来进行执行的。啊，那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下，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又比较远，怎么样才能够在实际居住地就读呢？根据义务教育的入学规定，如果需要在实际居住地就读的话，需要把户籍迁入到实际居住地，而且符合市县划片就学条件，根据各区市县教育局公布的划片方案去入学。那如果说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的户籍却没有在贵阳，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进行网上登记呢？根据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具有贵阳市户籍或者法定监护人持有贵阳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适龄少年儿童才能够参加网上登记。所以呢，父母的户籍在贵阳，孩子户籍不在贵阳，需要在网上登记结束之前完成居住证办理或者是户口的迁移，并且按照要求及时完成网上登记报名就可以了。好，那再来看，假如说是在近期迁的户口，网上填报信息的时候不一致怎么办呢？如果在填写的时候信息不一致，填完身份证后系统会有弹窗提示，那家长可以根据弹窗提示来选择不一致。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后续会联合公安部门对户籍信息进行对比，并且在三个工作日内反馈比对的结果。如果说父母是外地户口，在南明区上班又有居住证，他们的孩子可以在贵阳市登记入学吗？根据贵阳市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职接受义务教育指南，每年义务教育网上报名的时间截止之前，持有贵阳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外来人员适龄随迁子女可以申请在居住证核发的区市县升入小学一年级或者是初中一年级。居住证还没有办结，但是七月份才能够领证的情况下，孩子能不能在贵阳申请入学网上报名呢？因为报名的时间啊是6月8号到17号嘛，有个时间差怎么办呀？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分为户籍生登记入口和非户籍生的登记入口。非户籍生登记是需要提供法定监护人有效期内的居住证信息的。那今年的登记时间是6月8号到17号，在这一期间，非贵阳市户籍的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还没有持有有效期内的居住证的适龄儿童是无法报名登记的。详细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办理居住证的区市县的教育局。好，我们多次提到了这个居住证啊，大家就会问这个居住证怎么办呀？居住证是随迁子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户籍生的入学必须材料。那根据居住地所在的区市县的办理要求，准备好相应的材料，在工作日内在工作日的这个期间，到辖区的派出所或者是各个区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就可以办理了。那具体呢，您可以到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去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啊。好，再针对一个特殊情况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就是假如说父亲是外籍人员，那可不可以在贵阳入学进行网上登记呢？如果是持有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住证的外籍人员，按照相关的规定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符合条件的，是由其居住市县区教育局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办理入学手续。如果您针对是不是需要网上登记的话，详细的咨询一下所在地的这个教育招生部门来确认一下。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
11: 李炳军在黔南州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防汛救灾工作，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集成电路被列为15/5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贵州抢抓风口，聚练成群，重点开展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础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研发，加速培育新动能。
11: 2025年贵州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我省生态优势持续稳居全国前列。
10: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1: 我是静怡，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1: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14到24度。
7: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0: 6月9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卢雍正、胡忠雄、郭强、王雷、屈林、陶长海、王世杰、蔡朝林、孙发、王永金出席。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现四渡治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 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观影前，省领导看望了电影主创人员，并参观相关展览。中宣部电影局、中央驻前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老红军后代、省属高校相关企业、媒体记者等参加首映活动。
11: 红军和睦林孙女何丽，
12: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11: 电影《四渡群演》，贵州警察学院学生罗成喜，
13: 一渡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11: 贵州省道德模范王祝英，
14: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族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了不起，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11: 贵州省道德模范宋振文，
15: 爬山呐、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11: 伊拉克籍驻华记者方浩明，
16: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不仅是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17: 特地来到桐梓娄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起去感受一下。
10: 游客姚瑞，
18: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10: 游客张霞，
19: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等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10: 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20: 翁安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猴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一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10: 黔东南州黎平翘街商铺店员吴春霞，
21: 最近来我们翘街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个，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10: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11: 前瞻时评：四渡铸魂，赋能新时代的长征。昨天电影《四渡》在贵阳首映，很多观众走出影院说震撼。震撼什么？不仅是枪炮声，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选择。 这部影片不是简单的老故事翻新，而是通过创新拍摄手法与叙事表达，把硬核历史讲软了，讲活了，让90多年后的我们能真切地走进那段绝境逢生的岁月。红军的每一次渡河，不仅是战术上的突围，更是信仰上的寻找。四渡赤水也因此从军事奇迹升华为一次精神的摆渡，渡出了共产党人渡人渡己渡天下渡苍生的胸怀与担当。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我们拥有最厚重的红色家底。而四渡的推出是贵州发挥文化比较优势、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的一次创新尝试。影片里有绝境逢生的坚韧，有灵活应变的智慧，更有为国为民的担当。这些正是今天新征程上我们最需要的精神行囊。这场跨越90余年的致敬，唤醒的是精神密码，让新征程上的我们走得更远、更稳、更有力量。
10: 6月8号至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南州都匀市平塘县桂定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阵以待，做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确保安全渡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石化清参加。
11: 当前全省防汛已进入最关键时期，在都匀市河滨路狮子桥和文峰桥路段，李炳军沿河查看防洪设施，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大力提升城市防洪能力，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在平塘县回龙村地质灾害隐患点，李炳军实地查看监测预警和综合治理等情况，要求动态更新隐患点台账，统筹好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加快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在平塘县平湖水文监测站，李炳军详细听取全省水文监测能力情况，要求把水文监测与气象预报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提高预警精准度和防范应对有效性，要合理加密水文监测点，大力提升水文监测能力水平，为各地科学决策提供支撑。李炳军还考察了平塘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要求积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推广先进经验，整合资源，解决好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
10: 李炳军十分牵挂灾后重建和受灾群众生活，在都匀市绿荫湖街道古江村，李炳军详细了解房屋、农田、交通设施受损情况，要求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加快受损设施修复和农业生产恢复。在桂定县灾后集中安置点，李炳军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叮嘱当地细致做好转移安置点生活服务保障，齐心协力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贵州宣贵钢建有限公司，李炳军鼓励企业加快设备检修和产能恢复，要求地方主动上门服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11: 调研中，李炳军强调，近期全省还将出现多次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把防汛作为当前重大任务，加强会商预警，盯紧看牢重点领域，做好应急抢险救援的万全准备，确保安全渡过本轮强降雨。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黔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0: 6月9号，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发挥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优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 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

0: 对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等，开展民主监督，积极建言资政，凝聚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强大合力。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和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深化开展政协三助力活动，助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格局，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1: 6月8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专题会暨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教育特别是集中整改整治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对督导工作再动员再推进，对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进行培训。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能否取得实效，最终要看整改整治的成色，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盯紧重点内容，坚持实事求是，精准研判靶向施策，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统筹带动全面整改。省委参照中央做法，决定向安顺市、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林化集团等五个地方和单位增派两个督导组，各督导组要强化研督实导，层层传导整改整治责任压力，确保督在点子上，督在要害处，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贵州新闻联播。
1: 集成电路就是常说的芯片，也被称为数字时代的新石油，小到手机家电，大到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都离不开它。当前全球半导体产业在 AI 算力、高性能计算等需求拉动下强劲增长，贵州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如何？请听报道。
0: 在贵阳市清镇市的贵州中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各类设备24小时满负荷生产，单月可产芯片6亿颗，订单已排到8月份。这些芯片可运用于 5G 通信、智能穿戴以及人工智能的边缘计算等领域。目前企业已成为国内5家上市公司的核心供应商。公司总经理温海涛：
3: 现在好多客户排队等着出货，每年的技术投入15%往更高端的、这个附加值更高的这个领域去发展。
0: 在贵阳综保区的贵州吉俊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建合机正以每小时1.3万次的频率为芯片焊接引线，企业生产的显示驱动芯片、存储芯片等90%出口海外，已销往印度、南非等市场。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倩颖：
4: 随着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再加上算力的一个发展，对芯片这一块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今年的话呢，我们企业的一个生产也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话，我们正在积极调整我们的上下游产业链，来配合这样一个市场趋势。
0: 在全球芯片的实际消耗量中，超70%的应用场景并不需要先进制程芯片，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就可以满足汽车电子、家电、工业控制、物联网设备等领域的需求。近年来，随着东南亚、中东等地的需求牵引，我国28纳米及以上的成熟制程芯片出口量持续扩大。今年前4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增长78.3%，大河涨水小河满。1季度，贵州电子元件产量同比增长23.3%。贵州省集成电路学会理事长、贵州师范大学集成电路研究院院长毕金顺：
5: 这一增长主要受三重因素驱动，一是下游需求爆发，特别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浪潮，对功率半导体、传感器、MCU 等芯片形成强劲需求；二是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显著；三是企业技术创新和产能扩张效果显著。
0: 依托三线建设时期奠定的工业基础，贵州在功率半导体、高可靠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等细分领域已形成特色。作为贵州首家集成电路科创板上市公司，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累计研发投入超5亿元，已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科

0: 科技部副总工程师张子阳。
1: 公司在芯片设计环节形成400余款产品，为客户打造电机控制、信号调理、射频微波等方向的信号链全域解决方案。
0: 目前贵州已形成以贵阳贵安为核心的产业格局，产业链条正从早期的元件配套延伸向设计、生产、封装、测试、材料等环节。贵州新际探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郝乐：
2: 我们可以从芯片设计到加工制造再到应用实验，全产业链条都可以完整做到，增强了贵州省在功率半导体制造加检测上的能力，并且支撑了国产的自主可控。
0: 贵阳国家高新区产业发展局工业运行科科长魏伟：
3: 贵阳国家高新区重点聚焦基础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材料等领域，正在构建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圈。2025年，全区电子信息制造完成产值86亿元，占全区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28%，全市占比19%。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集成电路已被列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贵州也提出，“十五五”期间要重点开展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础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研发。贵州省集成电路学会理事长、贵州师范大学集成电路研究院院长毕金顺：
4: 集成电路产业增加1块钱的产值，可以带动电子信息产业增加10块钱的产值，从而带动 GDP 增加100块钱。贵州呢，目前集成电路产业从低端向高端逐渐的一个转化的过程中，正从早期靠政策培育向靠技术与市场造血转变，有利于促进贵州的产业的发展。
0: 6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2025年贵州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稳定向好，生态优势持续稳居全国前列。请听报道。
5: 全省9个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8.7%。全省247个省控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为98.8%，纳入国家考核的119个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为99.2%，23个出境断面全部达到三类及以上水质类别。9个中心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升级平均值为53.6分贝，处于较好水平。十四五期间，全省共开展774个点位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2025年，贵州省生态质量指数值为70.79，全省综合优秀。近年来，贵州积极探索工业固废规模化处置新路径。目前，全省共有27个煤干石填沟造地试点项目，拟消纳煤干石约6000万吨，实现固废消纳、生态修复、群众增收多重效益。全面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实现减量提质。依托生态环境智慧监管平台和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等数字化平台，2025年全省开展非现场执法1815次，发现问题1407个，执法效能进一步增强。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许峰伦：
6: 2026年，我们将以美丽贵州建设为引领，以发展含氯量、提升增长含金量，联合司法机关持续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固废污染防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监督，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完善生态环保地方法规标准，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5: 银山保护联盟第二届银山保护经验交流活动日前在道真县举行，来自全国的相关植物科研工作者齐聚贵州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地考察保护区天然银山分布点、苗木繁育基地和银山野外回归示范点，围绕银山种质收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保护等展开深入研讨。贵州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胡元华：
7: 我们保护区拥有全国最大的天然野生银山分布种群，我们对每株银山的生长状况、雌球花数量、结实情况都做了长期的跟踪记录，同时持续开展人工育苗和野外回归，已累计培育苗木上万株， 成功回归总值4200多株，成活率逐年得到提升，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本地的繁育保护技术。
5: 银杉是我国特有的孑遗植物，目前仅分布于贵州、广西、湖南、重庆4个省区市。银杉在自然条件下繁育极为困难，物种存续面临严峻挑战。为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于2025年牵头成立了银杉保护联盟，共同推动银杉的保护工作。
0: 贵州各地积极探索低空加农业新模式，依托无人机打通山间空中运输线，助力农特产品高效出山。请听报道。
8: 安顺市普定县叶郎新村盛产枇杷，但受地形阻隔，传统人工搬运耗时费力，鲜果损耗率高。得益于航空工业乡村振兴普定工作组的帮扶资源，当地搭建起专属农产品的空中快线，无人机单程运输仅需3分钟就可以实现100斤枇杷的高效率转运。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浊水镇，180亩包菜迎来采收。今年基地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空中调运作业，一筐近100斤的包菜仅15秒就能从田间精准降落到路边。无人机飞手张勇，
9: 单次的运营是200斤，液体可以装载20吨左右，相对人工来说的话更灵活更快。
8: 一台无人机每天的工作量相当于6名人工，有效破解了农忙时节用工短缺、阴雨天气采收不及时等难题。农用无人机还穿梭在赤水市132.8万亩竹林上空，不到1分钟就能将一捆竹材从深山林地调运至山下转运点。遵义市赤水市天台镇竹农王少华，
10: 一就是确保人

0: 协会马拉松目录创历史新高。贵阳马拉松将于6月14号开跑，六盘水马拉松将于7月19号开跑。
1: 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七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近日齐聚赤水市，签署加入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持续夯实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全链条保护屏障。
0: 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配我省117名本科层次免费医学生招录任务，其中临床医学69名，中医学48名，由贵州医科大学、遵义医科大学和贵州中医药大学承担培养任务。
1: 六盘水市近日投放10辆客运车辆，试点开通2个学校的通学班线，主要开往6支、侯场、发尔等9个较为偏远的县区及乡镇，让当地中学生享受便捷安全的从校门到家门护学服务。
0: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贵州腔调邀请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张晓松带我们走进山地的生存智慧与诗意的栖居，欢迎收听。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14到24度；遵义多云，16到25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4到21度；都匀多云，17到26度；海里晴，17到28度；铜仁多云，17到31度；七星关多云，13到21度；水城阴天，13到20度；兴义阴天，17到24度。
0: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制画，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2: 大殿下殷郊有点睡梦当中惊醒，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菜了，撩帐帘往外头一看，好家伙，这是搞烧烤搞大了，哎，火光冲天呢。哎呀，与我带马！好家伙，那么大大殿下变成大磕巴了。结结巴巴喊了一声，有人呢伺候他，带过马匹，他抄起了雌雄双剑，往外头就跑啊。到外头一瞅，全都是西岐的兵了，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滚滚而来。那位说了，这殷郊不是有翻天印吗？把翻天印记起来，啊，啪啪啪啪，把这10万西岐兵都给砸死。嗨，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啊，这翻天印再厉害，打1个人、2个人、10个人、8个人还能凑合，打这10万人根本就不好使了。殷郊确实有点慌喽，心说完了，干脆呀，我就不要脸了，要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不要脸我就能跑，跑回呀朝歌城见着我爹。我们家老头虽然说是个十足的王八蛋，但是现在我们毕竟是亲爷俩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让老头子支持我一把，还能够卷土重来。想到这儿啊，他就玩了命溜，左冲右杀呀。由于他是3头6臂，别人看见他都害怕呀。哎呦我的妈呀，妖精来了，哎，快躲，闪闪啊！东奔西跑。这殷郊就得了手了，杀出一条血路，到外头他就落荒而逃啊，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了。那么到在岐山这儿，他喘了一口气，哎呀，看起来追兵啊追不上来了，我赶紧冲出去吧。一看往东边有一条小路，大概其顺着这路过去呀，就能出岐山，然后回转朝歌城。他一催坐马，奔东边来了。没走多远呢，就听有人喊他， 燕郊。

还不站住，看看我是谁？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他赶紧勒住了坐马，抬头一看，哎呦呵，来了一个糟老头子，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打神鞭，正是姜子牙呀！哎呀，老匹夫，休要拦住你家殿下的去路，你是找死不成？哈哈哈哈！殷郊啊，你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想往哪儿走啊？殷郊一琢磨，刚才有好几十万人马围困我，我的翻天印呢，派不上用场，这回可行了，就一个糟老头子，我啪嚓一下把他砸成馅饼包。想到这儿，他揉一下，把这翻天印可就扔出来了，念念有词，给我打打打。这翻天印挂有风雷之声，翻着筋斗奔姜子牙就拍下来了。要是往常啊，姜子牙早就下草去了，可是今天呢，老头子十分的勇敢，十分的坚强，往那儿一戳一挺，纹丝儿不动。因为什么呢？心里头有底呀。他把掌中杏黄旗这么一摆，把脑袋给蒙上了，还喊呢：“哎，想砸你就砸吧！”再看这翻天印呢，在空中滴溜溜的直打旋，他就是不往下落。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这玉虚杏黄旗它有磁场，哎，把这翻天印呢给挡住了。殷郊一看，哎，这可坏菜了，这打不了他，我怎么办呢？哎呀，他们的人马太多，我不能恋战，得跑啊！赶紧一念咒，刷，把翻天印收回来了。一看，往西边还有一条路，哎，奔这边来吧！催马奔小路。那么姜子牙也不追他，为什么呢？准知道他跑不了啊！还真是这样，没跑出多远去，这殷郊就发现前边啊，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站在山崖之上，手里头摆动着拂尘。一看这谁呀，这么稳当？那位说话了：“善哉呀，善哉！”殷郊孽障，难道说连燃灯你师伯都不认识了吗？哎呀，闹了半天是燃灯道人呢，啊，这爹更厉害，这可怎么办呢？殷郊啊，二话没说，把这翻天印又记起来了。燃灯啊，你招法宝吧！日呜，再看这翻天印呢，光打旋儿，它不往下拍。闹了半天，这青莲宝色旗这磁场更强。哎呦，殷郊可急坏了，赶紧收宝贝，哎，快跑吧！又收回了翻天印，往西南方向一看呢，还有一条小路，哎，奔这儿走吧！啊！马落荒郊又下来了，没走多远，前边啊有一棵大树，在这个树的枝杈上头悠然自得坐着一个人。这人说话呀，燕语莺声特别的好听。哟，下面来的是何人呢？三头六臂，好不威风，莫非说是大殿下殷郊吗？啊，殷郊心说，这地方怎么还有老娘们啊，说话怎么还那么肉头啊？抬头这么一看呢，大树上头飘飘然坐的正是龙吉公主。当然了，殷郊是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可以问呢：你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要问我呀，无名少姓之辈，龙吉公主的便是。哎呀，我管你公猪还是母猪呢，哎，我拿翻天印，我好好的我翻翻你。他呀就认准这一条路了，就觉得这翻天印是好宝贝，刷一下记起来了。龙吉公主女流之辈，但是也非常的淡定啊，吃过见过呀，人家怀揣着宝贝呢，是有点瑶池借来的，哎，叫做瑶池聚仙旗，那是他亲妈王母娘娘给的啊，刷刷刷这一摆，这磁场最为强大呀。好家伙，这翻天印差点被这旗给卷了去。殷郊一看不好啊，这小娘们比小爷们还厉害呢，收宝贝再跑吧。就把这翻天印呢又收回来了。
一看往西北方向还有一条路，哎，就是这儿了。啊，这真是慌不择路啊。跑了没多久，一个洪亮的声音把他拦住了，燕郊孽障，你看看我是谁，你还走得了吗？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就在这山顶之上站立一位道长，非是旁者呀，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说实话，殷郊见着老师他心虚呀，啊，有心跳下马来跪到地上磕头，可又一想不行了，现在他不是我老师了，他是我的仇人了，为今之计，我就抓紧时间把他脑袋砸碎了就算成功啊。这把翻天印又记起来了，广成子也有护身的宝旗呀，是打大罗山八景宫借来的离地焰光旗，刷刷一摆，这翻天印还是不好使。殷郊一瞧，坏了，他们都是有备而来呀。哦，这四面旗合着就给我准备的。哎，不行，他收起翻天印呢，又往前跑，再跑可跑不了喽。一看面前呢，一架大山拦住了去路，黑黢黢、雾沉沉的，这山有多高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山有多宽呢？也是一望没有头，这可怎么办呢？我骑的是一匹战马呀，也别说骑着战马，我就是骑着一条龙，恐怕也飞不过去呀，这可如何是好呢？殷郊啊，急得直冒白毛汗。听后边有人喊他：“孽障，你往哪里走？”殷郊殿下呀，我们追下来了。殷郊休走，拿命来。坏了，恐怕是燃灯道人姜子牙、龙吉公主，再加上广成子全都来了，可要了我的盒钱喽。殷郊急中生智啊，心说我这个翻天印打人现在是打不了了，但是打山是不是还可以呀？我啪嚓这一印，把这山呢打出一豁口，然后我有打豁口我钻过去，性命不就保住了吗？想到这儿啊，殷郊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他把这翻天印就记起来了啊，唰那啪嚓，这下砸的还真脆快，真就把这架大山呢中间砸出一豁口来。哎呦，殷郊眼前一亮啊，看起来成汤的江山还有希望，他赶紧甩蹬离鞍，由得马上跳下来，登上了山路，扁着身子往过挤呀，心说：嘿嘿，我就是用步量，我也能量到朝歌城啊，怎么着也得见着我爹呀。好嘛，这会儿又想起他爹来了，不是当年要宰他那会儿了。他顺这山缝里头挤呀挤呀挤呀挤，哎呀，越挤越窄呀。他以为别人没注意他呢，不知道啊，各位神仙都在高处看着呢，一看差不多少了。殷郊走着走着，脑袋露出来了，身子呢还在山里边呢。正在这时候，就见广成子把双掌一合，两架大山咔吧一声就合在了一处，把殷郊的脑袋就露在外头了，身子呢就在石头里边。哎呀，再想动转已经是不可能了，寺外的军兵弟兄啊，哇，可就围上来了，点起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啊，什么姜子牙呀、燃灯道人呢、广成子、龙吉公主啊，很多人都到了现场了，而且周武王也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大战场啊，武王姬发得御驾亲征，亲临一线，对于鼓舞士气呀、很有作用。这时候广成子来到近前：孽障啊，嘿嘿，孽障，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你还记得自己发过毒誓吗？说你如果口不应心就要受那离除之祸，现在大祸就在眼前了，来人呐，
与我准备离厨。好家伙，把离厨就给推过来了，明晃晃的往那儿一摆。这离厨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一种农具。哎，春天的时候耕种土地，把这离厨拿过来。离厨是三角形的一个尖儿，用牛拉着它，拿这尖儿就挑这个地，把地划出来一趟沟又一趟沟，好播种啊。殷郊一瞧，当时可就哭了：“师傅，师傅饶命啊！都怪我年轻耳软心活，遇上了申公豹，他跟我胡扯八扯呀，结果我就变了心肠了。这不是我的毛病，都是申公豹鼓动春蛇哟。”好，到这时候他把他师叔给想起来了。广成子一看，眼泪哗哗也往下流，毕竟说师徒一场啊。他回过头来看看燃灯道人：“师兄啊，有道是至一福不至一死，现在这殷郊多可怜呢，你看是不是把他给饶喽啊？”燃灯道人一瞪眼睛：“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殷郊十恶不赦呀，啊，你把他放出来就是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今天非得让他应毒誓，拿这离锄把他脑袋给锄了不可啊。”哎呀，广成子往下一垂头就不言语了。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人：“谁呀？”正是武王姬发。到这时候姬发动了恻隐之心了，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姬发是王子，这殷郊也是王子啊，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相似之处。另外呢，姬发这人非常的仁德，一看殷郊这么惨，所以他呀想给求求情。另外呢，暗含着一层意思，大概其呀也有显示他仁德之心，或者说沽名钓誉的意思。不管出于什么心吧，反正武王说了话了：“各位仙长相父，我看就算了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这殷郊要是能改邪归正，这也是人才呀，我看就先把他放了就得了。”没想到姜子牙一瞪眼睛：“这老头够狠的，王家千岁万万不可，这殷郊是必死不能活呀。啊，相父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哎，当然是没有了。您要开疆拓土，改天换地，我要斩将封神，诛尽豺狼。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殷郊他都活不成啊。赶紧准备，哎，取他的性命。”武王一看呢，没旁的辙了：“那我就有最后一点要求，能不能摆下香案，我要祭奠一番呢？”这个要求不过分，有人呢就把香案给摆下了，有五供有拜垫。再看姬发，泪流满面呢，金盆洗手，高高的举起香来，烧了那么一柱，然后恭恭敬敬的对着殷郊是大拜了八拜呀，行的是君臣大礼。这玩意儿是不是收买人心呢？是不是演戏呀？哎，说书人呢就不好评判了。反正是祭奠完了，这姬发起过一边，燃灯吩咐一声：“不要再等了，赶快行刑啊。”谁下手啊？就得广成子下手，他当师傅的整徒弟。哎呀，这玩意儿也是够残忍的，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不下手也是没办法了。再看广成子把这离锄可就搬过来了，三棱一大铁尖儿啊，对准了殷郊的这脑袋。广成子一闭眼睛，往前猛力这么一推，就听咔嚓一声，就把殷郊这脑袋给来个大揭盖，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大殿下是一命而亡，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这就是封神榜著名的桥段，
殷郊岐山受离除。殷郊看

0: 阿叉这一死啊，他还有心电感应呢，谁感应着了？哎，就是纣王天子那没毛大狗熊。现在纣王啊正在朝歌享福呢，身边仨妖精，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还有一个白毛老鼠精。哈，就这仨玩意儿把他给迷得五迷三道的，整天呢哈喇子直流，眼睛离离唧唧的，浑身发抖，就跟半身不遂的差不多少。这天哆里哆嗦正在这喝酒呢，就感觉头也昏眼也花啊，呱唧摔了个大马趴。哎呀，趴到桌子上头，感觉神情恍惚，这怎么回事儿？莫非说又有不测不成？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大殿下殷郊在岐山受了离除之苦，把命给丢了。另外我们也探听的准确的消息，大元帅叫张山，副元帅叫李锦，全军覆没呀，俩老头子也是当场阵亡，陛下快拿个主意吧。哎呀，纣王闻听啊，当时就瘪茄子了。说实话呀，现在商朝已经没有什么军队了，尤其能征惯战的大将全都打光了。哎呀呀，莫非说真要亡国了不成啊？这时候他身边三大妖精之一的白毛耗子精，哎，就是那王美人儿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恐怕您的思路不够开阔呀，您以前用的都是老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有什么作为呀？您能不能想一想，找出一员小将来，年轻人他气盛有朝气，说不定啊就能成功。纣王一听啊，闭着眼睛就琢磨，哎，你别说，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 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儿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着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 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

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

0: 儿好，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以前日本的首富，整个日本东京最有钱的人是干什么的？就是掏厕所的。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 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她家的事儿一直都是她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她一直都是这个思想，她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 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糕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他说他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

0: 的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

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吃，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

0: 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 才能持久的起作用。

要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膏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膏。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膏，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

0: 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5: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贵州南方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前获批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核发的牛奶及奶类饮品进口许可，这是贵州本土乳企首次获得香港奶类进口准入资质。此次进驻香港是南方乳业全国化与国际化战略的关键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我是志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10: 这位昏君纣王真有点弹尽粮绝了，整天呢就是搂着仨妖精在那儿胡扯八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白毛老鼠精，这白毛老鼠精啊是新收

的，叫王贵人。您看这朝歌城里头，这皇宫里头多热闹啊，把纣王这被窝一掀呢，好，动物世界，狐狸、野鸡、大耗子。现在呀，纣王再派兵可派不出来了。白毛老鼠精呢，就提醒他应该启用年轻人。纣王想了半天，还真就想出来一位，谁呀？此人名叫洪锦，乃是三山关的大帅。上文书咱们说了，张山、李锦伐西岐，那么三山关不能空着呀，就委派了一个新的大帅，名字叫做洪锦。这小伙子又年轻又帅气，而且这能耐也不小。纣王啊，也是有病乱投医，连琢磨都没琢磨，马上传下旨意，就命这洪锦率队西征。小将洪锦接旨之后啊，就开始准备，点齐了10万人马，又带上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名叫纪康，大队人马浩浩汤汤啊，就赶奔西岐城。那么西岐这边可是挺热闹，因为姜子牙已经大获全胜了，把殷郊给整死了，几面宝旗呢也都分别派人给送回去，燃灯道人、广成子这几位神仙也都纷纷告辞。忽然间探马来报，报丞相得知有三山关的大帅名叫洪锦征讨西岐，带来了10万人马。姜子牙就是一愣啊，哎呀，这纣王还有这么多人马吗？探马又说了，报丞相，我们已经清点过了，他是号称10万人马，那是吹牛的，实际上就1万来人。姜子牙乐的呀，这纣王就学会吹大牛了啊，兵将已经快打光了。不过子牙久经沙场啊，他甚至骄兵必败，不管敌人有没有能耐，必须得认真对待。他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帅叫邓九公都叫来了，就问他们这个洪锦是什么底细。哎呦，黄飞虎、邓九公全傻眼了，说这个洪锦他是一员小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有什么能耐我们全不明白。嘿，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那么只能火力侦查啊，打起来看了。没过两天，洪锦带着前部正印先行官叫纪康来在了南门以外，离城5里扎下营寨，稍微的休息了一下，人家就列摆旗门讨敌骂阵。姜子牙问了一声，哪位愿意迎敌呀？末将愿往。答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南宫阔。姜子牙点点头，把令箭给了他了。南宫阔跨马抡刀就杀出去了。书说简短，到在阵前一看呢，小将洪锦的这个兵马虽然不算多，但是还比较整齐。南宫阔晃动大刀就问，哪个受死？人家当然是先锋官先出马了，这员大将名叫纪康啊，浑身上下好似一块乌云，骑着大黑马晃动掌中刀就杀到了南宫阔的近前。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二马相交，两刀并举，就杀在了一处。就这场大战呢，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南宫阔就有点着急呀，心说看这能耐我比他强一点啊，怎么就砍不了他呢？一着急呀，有点冒汗。可人家纪康心里头有底，他乃是左道旁门之士啊，打着打着不愿意打了，把大刀往身背后这么一背，口中念念有词，鸡。您记住了，《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就怕这个字儿，只要一鸡，那就得鸡出毛病来。忽然之间就在他们头顶上现出了一块乌云呢，这乌云唰一声由中间就裂开了，
又在云彩里头啊，蹭窜下一只大狼狗来。好，就这狗比二郎神那哮天犬那个头还大呢，张着血盆大口啊，奔南宫阔可就下来了啊，咔嚓正咬在后脖子上头，连皮带肉拽下去一条子呀，上秤一称得有半斤多沉。这大狗嚼吧嚼吧，还给咽了，张着大嘴啊，奔南宫阔又来了，可把南宫将军吓坏了，我的妈呀，拨马往回就拜，往空中一指，唰，那片乌云又出来了，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那条大狗啊，汪汪汪汪汪汪，又下来咬土行孙来了，土行孙这胆儿也小吧，哎呦我的妈呀！直吓得哭嚓一声，哎，拉了裤子了。他赶紧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底下去了。人是钻入地下了，但是他拉的这泡屎钻不下去呀，哎，就搁到地面上了。这条大狗上去吭吭一口，没咬着土行孙，哎，把这泡屎啊，哎，给吃了。后来不留下那么个词儿吗？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哎，就是有打这儿留下的。土行孙拜回去之后，这边又派人呢，什么寒毒龙啊、薛恶虎啊、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让狗给咬跑了。最后把杨戬派出来了。杨戬一琢磨，今天实在不行啊，我就给他来个绝招，哎，叫做狗咬狗，就用我的哮天犬呢，咬他这只大狼狗。看看谁的狗厉害，哎，后来不是留下那么句词吗？叫做狗咬狗一嘴毛，哎，就是有打这地方留下的。那么二郎神来在了两军阵前，晃三尖两刃刀大战嵇康，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二郎神一琢磨呀，我是先下手的围墙不？他有打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这小狗个头不大，也就是三寸来长，可是见风就长啊。二郎神把它往空中这么一系，哮天犬啊，汪汪汪汪啊，呜，好似一头猛虎奔嵇康可就扑来了。实际上这嵇康呢，跟二郎神想的呀是一样，他也想先下手为强。就在二郎神伸手掏哮天犬的时候，这嵇康啊已经念动咒语了，往空中这么一指啊，唰，那片乌云就现出来了，紧跟着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本应该呀由打里边嗷一声窜出来那只大狼狗，可这回出现点特殊情况，云彩裂开了啊，蹭一声狗没窜出来，哎，窜出一人来，这位长得黄灿灿的面皮，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穿着一身土黄色的道袍，头上是柳木道冠，在掌中擎着一条锃明刷亮的紫金降魔杵。这狗没下来，人下来了，可是嵇康啊没太在意，他还以为按照正常的逻辑还得来那只大狼狗呢，所以用手一指杨戬，啊，给我咬他。可这黄脸的道人呢，没听他的，把这降魔杵一晃，奔嵇康这脑袋就砸下来了。啊，呜！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嵇康就感觉脑后恶风不善，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条狗怎么还要打我呀？他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可傻眼了，那大狼狗没有了，变成一人黄脸的轮着降魔杵呢，哎呦，这不是朋友啊，这是仇人大大的呀。嵇康赶紧把掌中刀一横往外招架呀，就听见嘡啷啷一声把降魔杵给崩出去了。嵇康赶紧一学马跳出圈外，回头就问，你是什么人？这黄脸的道人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我倒是有个名姓，我姓祖名宗啊，
这么说你是

宗啊！呸呸呸呸呸！哎呀，这季康心说这小子占我便宜呀！啊，哪有叫这名字的？哎呀，你这个小子，真乃是可恨呐！我问你，我那只大狗到哪里去了？这黄脸的道人呢，微微一笑，哈，就您那只大狗啊，对不起，已经让我呀给宰了，就给放到云彩上头了。等一会儿抽出时间来呀，啊，我把这狗皮给扒了回去，我炖狗肉去。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还没等这黄脸道人回答呢，季康头上这片乌云呢，就那么一晃悠一摘呗，啊，嘚儿啪，扑通，那条死狗哎掉下来了，哎，果然是让这位呀给整死了。哎呀，季康可气坏了，晃大刀就要拼命啊。那黄脸道人用手一指，给我定。再看季康这乐子大了，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睛，举着大刀。连人带马就定了格了，哎，他不会动了。黄脸道人就下了绝情喽，把掌中降魔杵这么一晃，往下就拍呀，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啪嚓，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咱们说书是比较慢，因为一招一式的得交代清楚，而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从头至尾没超过十秒钟。那么二郎神杨戬在旁边呢，哮天犬也记出来了，结果连人带狗全傻到那儿了。这哮天犬汪汪汪叫了几声，刚要往上扑，一看耶，这怎么发生变化了啊，这黑大个叫季康这个死了，来了一个黄脸的道人，好像是我们一伙的呀，这还咬不咬啊？哮天犬呢，大脑不够用了，回头就看这二郎杨戬，杨戬也感觉纳闷啊，赶紧把这三尖两刃刀往身后这么一背，哎，来的这位朋友，你是何人呢？这位看看杨戬，他乐了。哈哈哈！要问我呀，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名叫韦护，特来投奔江丞相我的师叔啊。哦，杨戬可乐坏了，闹了半天我们又来了师兄弟了，太好了。那位说了，这韦护是什么人呢？哎呦，这位呀也是咱们封神演义里头了不起的人物，他说的一点没错，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这道行天尊呢，也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这韦护啊，后来又转入了世家，改了个名字叫做韦陀，他就是佛教的著名护法神呢。当然现在他还是道家呢，哎，叫做韦护。韦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韦陀护法神的简称，哎，叫韦护，这是他在《封神演义》里头的名字。您别看这位韦护啊，出场比较晚，戏份也不算多，但是人家洪福齐天呢。您看姜子牙斩将封神，谁要是想当神仙，哎，对不起，你就得先死一回，不死封不了神。可就有七个人例外，这七个人呢是肉身成圣，没死人家也照样成了事儿了。哪七个人呢？就是啊，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外加这韦护。那么最近呢，金庭山玉屋洞的道行天尊感觉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姜子牙马上就要金台拜帅了，就在明年的3月15日。行了，我的宝贝徒弟韦护啊，该下山了，哎，去帮他师叔哎打纣王去。这才把宝贝徒弟韦护给打发下山，赠送了防身的兵刃，叫做降。

0: 魔主。您看韦护挺年轻，但是做事啊很沉稳。他没有直接来到西岐城，而是架起云头啊在空中瞭望。这一看看出毛病来了。西岐城门前呢正在一场大战。有一员大将黑了吧唧的。自称叫做纪康。这小子会妖术写法呀，用手一指，这头顶上就现出一片乌云。在这乌云上头呢就蹲着一只大黑狗。哈，就这个头跟牛犊子差不多少啊，真就能吃人呢。这大黑狗往下一扑，一会儿咬伤一个，一会儿咬伤一个。韦护心说，我帮帮忙吧，啊，别让这畜生老咬人了。想到这儿啊，韦护往下这么一降身，就落在这片乌云上头了，把降魔杵这尖儿啊对准这狗脖子啊，噗，刺透了哽嗓咽喉吧。这条大黑狗啊连梗都没梗一声，就死于非命。等这纪康再一次想让这狗下来咬人的时候，哎，韦护晃动降魔杵，他下来了，啊，啪嚓一下，就把这纪康结果了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这些细节，在两军阵前没有时间跟这杨戬呢一一交代了。两个人呢就是简单的说了几句，然后携手揽腕是回归西岐的队伍。那么韦护怎么见姜子牙，哎，怎么聊天，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商朝的大营可紧张喽，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将纪康把命给丢了。那么大元帅小将洪锦呢，白眼珠起红线，叫血贯瞳仁呢，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来受死。那么姜子牙是大丞相，现在在城里头坐着呢，对付洪锦这号的没必要啊派那么多的兵将，就是用一个派一个也就是了。一听说洪锦又讨地骂阵，何人出征啊，我去我去。出来两员大将，谁呀，一个叫吉书明，一个叫吉书亮。这俩小伙子都是文王的儿子，一个排名72，一个排名75。两位殿下呀能耐也都不低，平时没有机会立功啊，好容易找这么一个机会，哎，想出去会会小将也锻炼锻炼。姜子牙点点头，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两个人呢跨骑战马，晃动掌中，方天画戟就冲出来了。再说小将洪锦一看让姜子牙出来，他没出来，哦，来了两名白袍小将啊，这是送死的呀，这是。那别留客气了，哪个来战。那么72殿下名叫吉书明啊，拍马舞刀来战洪锦。啊，听听汤汤打了有那么30-40个回合。这洪锦也要玩轮子，因为他也会左道旁门之术啊，一拨战马假装往下败。吉书明不服劲儿，在后边催马就追呀。那洪锦跑得还挺快，跑过自己的门旗去了。哎，他这门旗呀是一面大黑旗，这洪锦哗跑到旗后边去了。吉书明呢这马也没停住啊，唰也追到旗后边去了。可是吉书明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这不是一面旗呀，好像是一个门呢。哎呦，这门进来之后啊黑咚咚的，什么玩意儿都看不着啊，哎，这可要坏。说声要坏，小将洪锦的大刀啊从暗处就切过来了啊，咔咔嚓一声，殿下吉书明是身首异处。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捉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儿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 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 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糕，就是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糕，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糕，通过胡家老糕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 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

0: 妹妹，家里头困难，她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她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她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以前日本的首富，整个日本东京最有钱的人是干什么的？就是掏厕所的。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拾粪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 去解烂

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他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2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

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糕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
就没了。又隔了两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他说他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

0: 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

样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

0: 据他说，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鲁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鲁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鲁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400-076-36

0: 0367-400-076-366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

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膏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膏。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膏，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
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

0: 填圣经的，每年都有一到两次机会，购买胡家老糕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小将红锦会妖术写法，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他把一杆门旗往那儿一戳，这旗呀、就变了，变成黑咚咚一个大门呢。那么殿下吉书明傻了吧唧的往里头就一闯，进去蒙灯转向了，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后边给他关敌料阵的是另一位殿下，名叫吉书亮，这都是文王的儿子。他一看哥哥没了，当时是痛断了肝肠啊。再一看人家小将红锦啥事没有，骑着马提着刀又溜达出来了。哎呀，吉书亮大吼一声，抡刀是直奔红锦。红锦还是那招，打了几下假装败走，哗绕到门旗后边去了。这吉书亮往过一追，这门旗又变了，又变成一个黑门洞。吉书亮没刹住车啊，蹭他进去了，被人家咔嚓一刀人头砍下。等凶信报进了相府，姜子牙有点傻眼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一面旗就化成一座门呢？哎呀，如之奈何呀。旁边呢有一员女将说了话了，谁呀？正是龙吉公主，起奏江丞相。她使用的这乃是雕虫小技呀，据我所知，这种方法叫做奇门遁。奴家我们不才呀，也会这种法术。奴家我们呢，想讨一支令箭出去会会这员小将。姜子牙一听，哎，这是好事啊，马上点头就同意了。不过龙吉公主一个人去呀，子牙还不放心。邓婵玉何在？末将在。女将邓婵玉过来了，你陪着龙吉公主一同出战吧。
4: 是。
3: 书说简短，两员女将各骑桃花战马，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小将红锦呢，耀武扬威，正讨敌骂阵呢，一看，哎呀，怎么来俩老娘们儿啊？喂呀，不好，不好啊！有道是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我还得多加谨慎呢。这红锦晃动掌中刀，问一声，两员女将，你们哪个敢来？邓婵玉一琢磨，人家龙吉公主身份地位那么高，当然是我先出马了。他呀一催桃花战，来到了阵前，绣绒刀往掌中一横，你家姑奶奶邓婵玉前来会你。哎呀，红锦心说，这小媳妇儿啊辈儿这么大呢，是我家祖奶奶。不对，他说呀是姑奶奶。嗨，那辈儿也不小啊。黄毛丫头休要卖狂，是你看到。两个人呢举刀就斗在了一处。打了没几下，这红锦呢就不想打了，假装又往回跑。兜过这门旗他没影了。邓婵玉拍马舞刀在后边追呀。追到这门旗旁边，定睛一看，哎呦，果不其然，这门旗呀变成一个黑咚咚的门洞。邓婵玉心说，前边两位殿下已经把命给丢了，就因为胡了巴秃的进了这门洞了。哎，我呀不能进去，这门洞里头肯定有埋伏，我打

0: 他一下吧。再看邓婵玉把刀交于单手，由的白布囊里头啊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一扬手叫一声啊招啊唰。这石头闪着光滑呀，就打进这黑门洞里去了。单说这小将红锦使得这个妖术写法呀就叫做奇门遁。他呢早就跑到门旗的后边去了，也就是黑门洞里头这位置。他把马停住了，大刀举得高高的，就等着邓婵玉往里头一钻，他手起刀落把这女将就给斩了。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邓婵玉呀心眼比较多，没有虎了吧唧的往里头钻，而是用五色电光石啊打进来了啊，啪一下可就到了。这红锦举着刀还等着砍人呢，冷不丁就见寒光一闪呢啊，啪嚓正揍脑门子上的，哎呀我的妈呀，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下去，一摸脑袋，好家伙，起了一个开花的馒头，这血都下来了，可把他给气坏了。好丫头啊，我要你的命！一催马由到门旗后边，重新又杀出来了。邓婵玉晃绣绒刀，刚要再跟他交手，后边龙吉公主催动五点桃花狙，提起来鸾凤雌雄剑。过来把小将红锦就给拦住了，要我看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啊，闹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真本事，不过用的就是奇门遁，这小小的法术啊我们女流之辈也会呀。 啊红锦心说，我从小下了多少功夫啊才学会这奇门遁法，丫头啊你是吹牛。龙吉公主一摆手，让邓婵玉呀躲得远远的。她呢，由她怀里头拽出了一面小白旗，往地下这么一戳啊，唰一声，这白旗呀就长高了。龙吉公主用手一指：“小将啊，你不信就往这儿瞧。”唰，这面白旗可就变了，变成一个白花花的大门洞。呀呵，红锦心说，这玩意儿比我那还干净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龙吉公主微微一笑，你呀就在这儿站着，我先进这门洞里头啊溜达一圈。说着话，他一催这五点桃花狙，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进了门洞了，刹那之间消失不见。小将红锦停马提刀在这儿看着，心说这丫头片子进了门洞里头，这上哪儿去了？哎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他呀可犯了傻了，原来人家这个奇门遁法呀比他那个高明，就好像时空隧道那个意思。龙吉公主骑着马进了这白门洞了，她跑哪儿去了？哎，一转弯跑到小将红锦的身背后去了。红锦呢傻了吧唧瞪着眼睛还往前瞧呢，哪知道后边龙姬公主下了家伙了，叫一声小将啊，是你看见啊，唰，奔红锦这脑袋可就砍下来了，可把红锦吓坏了，妈呀一声往旁边这么一躲，动作还是慢了点，这肩膀让人家一剑给砍上了，可就这样也受不了啊，疼痛钻心呢、啊、那血哗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呀，红锦大叫一声，心说不好啊，这一疼脑子还有点乱了，一催战马是落荒而逃啊。龙吉公主可不想放他，再后拍马舞剑可就追下来了。这小将红锦真吓坏了，他这匹马呢也有点惊了，玩命的往前窜呢，结果跑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跑到什么地方了？哎，汪洋大海之滨呢，到北海边上了。红锦一看呢，他乐了，哈哈哈，看起来我安全喽，就不怕到海边上。 因为我呀有一件贵宝奇珍。这匹马倒在海边上，它也不跑了，这精劲儿也过去了啊，踏踏踏踏踏踏踏，缓步而行。红锦呢，由得马上跳下来，弃了战马，他不要了，怀里头一伸手啊，本儿掏出一件宝贝来，什么玩意儿啊？哎，就好像小孩玩的小玩具一样，是一只啊小小的鲸鱼。不过这玩意儿它可不叫鲸鱼呀，在这儿它叫鲸龙。红锦一甩手，吧唧，把它扔到海里头了，然后掐诀念咒。这玩意儿见水就长，见水就活呀，呜丢一下可就长大了。哎呦，好大一只鲸龙啊！小将红锦飞身行，骑跨在鲸龙背上，回头啊看看龙吉公主，丫头片子，嘿，再见喽！催动鲸龙游进了汪洋大海当中。这时候龙吉公主也到了海边了，一看，哟，他怎么有这玩意儿啊？公主若有所思啊，一伸手由得怀里头也掏出一件类似的宝贝。这玩意儿啊叫做神奈，这神奈是专降鲸龙啊。刚掏出来也是三寸多长，哎，一只干巴巴的小动物，吧唧扔到海里头，这么一念咒，唰，啊，它也长大了，比那条鲸龙啊还得长一头，哎，宽半膀子。那么龙吉公主呢，弃了五点桃花驹，飞身行，骑上神奈就追赶鲸龙。这就叫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那鲸龙刚才呀摇头摆尾的，特别的欢实，可是一见神奈来了，可把他吓坏了，就好像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啊，哆里哆嗦，屁滚尿流，停到那儿他不敢走了，可把这小将红锦急坏了啊，驾啊驾啊驾驾驾，好嘛，他当时骑马呢，可是怎么驾这鲸龙就是不走啊。龙吉公主微微一笑，红锦将军呐，这回你可走不了了吧。他一伸手由打兜囊当中把捆仙索就拽出来了啊，突，这绳子一抖，长出多长来呀，过来刷刷刷刷刷，就把个小将红锦是绳捆上绑，往怀里这么一拽，把他由打鲸龙上头啊就拽到神奈上头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龙吉公主就瞧这红锦怎么瞧是怎么顺眼，哎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怎么看他一眼感觉这么舒服，这么有韵味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公主就感觉呀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呢，就想跟这小将啊，哎，搞对象，这可是怪事啊。这时候啊，有打这海面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片大大的芭蕉叶，这芭蕉叶上头站定了一人呢，乃是年迈苍苍一个老者，打冷眼这么一看就跟那个南极仙翁差不多少，可走近了一瞧啊，不是寿星老，寿星老那大奔头翘下巴，那个非常的明显，可这位有奔头啊，但是没那么大。这老头呢哈哈大笑，哦哦哦哈哈哈哈，龙吉公主，你且等我一等啊。龙吉一看这老头什么人呢，刹那之间芭蕉叶靠近了神奈，这老头啊本儿也蹦到神奈上头来了，冲着龙吉公主抱腕拱手，公主啊，可认识小神否啊？龙吉公主啊，看着有点眼熟，可就是不敢认了。哈哈哈哈，我乃是月下老人呐，专管人间婚姻之事。公主啊，这红锦他不是外人，乃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转世投胎呀。 你明白了吗？
1: 哎呀！
0: 龙吉公主闻听此言，机灵灵打一冷战，她真是又惊又喜。怎么回事呢？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清楚了。龙吉公主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呀是王母娘娘，为什么被贬下界呢？就因为动了凡心了，哎，想搞对象。她相中这个小伙子，就是玉皇大帝的一个保镖，叫做莲花小将，长得那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龙吉公主一看见他就来电，一看见他就来电呢，结果患了相思病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爹妈一看，非常的生气，认为这个是不务正业，哎，是臭不要脸，就把龙吉公主贬下天庭，让他呀自己去奋斗去，要不然龙吉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倒在西岐城做一员普通的女将呢？可是现在呀，月下老人说透了玄机，这个小将红锦他不是旁人呢，正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被贬下界是转世投胎，闹了半天两个人是前世的情人啊，难怪一见面就那么顺眼，就那么来电呢。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月下老乐了，公主啊，你爸爸就是有点老脑筋，你妈呢就是个死心眼儿，所以呀，棒打鸳鸯两分飞呀。可这回好了，你们俩人

0: 根红线拴住了你俩的大腿，嘿嘿，这是合情合理呀。所以说呀，有情人终成眷属，前生造就莫错过姻缘呐。龙吉公主啊，是越听越爱听，小将红锦呢，在那儿捆着呢。啊，他也明白了，看来我这命真好啊！啊，刚做的俘虏，我还以为呢要玩完了呢，没想到这回呀，因祸得福，还要当驸马爷了。哎呦，真是个美事儿啊！偷眼一看，龙吉公主，这大美人长得忒漂亮了，啊，这么性感呢，啊，合适，啊，太合适了。哎，她脸色绯红，也愿意了。书说简短呢，龙吉公主给小将红锦松了绑绳，又收了神奈精龙两件法宝，然后随着月下老人呢就回转西岐城。到这一看还真不错，女将邓婵玉呢已经带着军兵一阵冲杀呀，把红锦的大营啊都给踏破了，红锦已经是全军覆没，就剩下主将这一个人了。等进了城之后，月下老人呢求见姜子牙，把这事情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姜丞相也高兴啊，啊，好好好好好，我西岐正是用人之际，招红锦这么一个姑爷呀，哎，这也是好事。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来呀，吹吹打打，让他们夫妻完婚好吗？这就给办了喜事，入了洞房了。等这一场战斗啊大获全胜之后，一看这日子已经是纣王35年3月初3了。姜子牙一算计，这里好日子可比较近了。好日子是哪一天呢？是3月15。您看现在315是打假，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那么历史上的315呢，哎，那是姜子牙要金台拜帅的日子。姜子牙赶紧就修下了本章，劝这位武王伐纣，这叫吊民伐罪呀。这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等把本章递上去之后，武王啊还挺为难，说这玩意儿合适吗？他呀还拒绝了那么两回。姜子牙呢啊啪啪又上了两道本章，说这玩意儿太合适了，纣王那个混蛋王八蛋必须得推翻了，要不然普天下的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最后武王才点头同意，这才要兵取朝歌，吊民伐罪。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 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

0: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为理解下单，释放情感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5: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6: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5: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7: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5: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8: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5: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9: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5: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月清首饰龙缓缓转动， 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琪：
10: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5: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11: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2: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5: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13: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5: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 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

0: 美如许。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3: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4: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3: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5: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3: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0: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3: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6: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3: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7: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3: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8: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焦灼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3: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9: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 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4: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0: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 在河北博物院有一件错金铜博山炉，是汉代颇具代表性的香薰器物，它能熏衣净室，更能借助香气为人们营造出静谧松弛的意境，成为古人安放情感的重要载体。而今天年轻人也喜欢收集香水，体验心中式香薰，构筑起专属自己的情绪空间。由此来看，这份以香气呵护情感的方式连通古今，生生不息。不读香气，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宠物消费，从运动解压到潮流娱乐，人们越来越愿意为情感和氛围买单。多种多样的消费场景不再只是交易场所，而与情感共鸣、文化栖息等元素紧密相连。这种商业模式以情绪为内核，体验为载体，重构着消费市场的价值逻辑，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情感消费的前提是理解。当物质供给足够丰富，衣食住行等基础生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传统功能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便会走低，而情感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则会逐渐升高。就如今年春节爆火的玩偶库库玛，就精准契合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够完美的接纳与共情，成为了一个安全无害的情感容器。所以真正懂得消费者内心的需求，就可以将无用变为有用，把小众变为热门。情感消费的另一层意思是悦己，是回应自我的切实诉求。人们愿意为让自己舒服一点、开心一点、被治愈而去消费。消费者不再只是关注产品的实用性能，而是更愿意为治愈感、陪伴感、成就感等情感体验买单。而这种需求也会促进供给侧的加速升级，包括设计端的情感洞察、生产端的及时响应以及销售端的氛围营造。整个供给链条都将围绕情感共鸣重新构建。比如消费者喜欢哪种香气，喜欢哪种沉浸的方式，就必须要有供给侧的理解与共情。悦己消费是消费者为提升个人幸福感与生活质量而进行的消费形式，是新形势下消费者消费动机和价值取向的改变。情感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捕捉消费者的情感需求，重视具象的小确幸，把抽象的情绪消费变成具象化的产品属性。而情感价值的核心一定是真诚交付。比如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靠业态创新吸引人，更要靠情感温度留住人，让每一条街巷都讲好自己的故事。比如博物馆打造消费新业态，就得让观赏者获得文化归属感，满足好奇心，并产生审美愉悦和社交价值。为情感买单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一种新的、不容忽视的消费导向。
2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4: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5: 以前半天你躲都躲不赢，那个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22: 少了，少很多，
23: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24: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4: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25: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26: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4: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27: 杨树在60-70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4: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28: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4: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27: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4: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29: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4: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30: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 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4: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以及五月中旬还将有两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0: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0000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4: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3: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4: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6: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4: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29: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4: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3: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27: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 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7: 在海南。

0: 上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
0: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瑜伽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0: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失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膝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2: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是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0: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3: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0: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4: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啊，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0: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5: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大家就是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2: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1: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3: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2: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8: 景在眼前，
17: 不在指尖，
18: 不在指尖。
1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新华社消息，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巴基斯坦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霍斯特省、帕克提卡省，造成13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穆贾希德表示，死者包括11名儿童和1名女性。阿富汗政府强烈谴责此次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斯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

0: 阻隔，而是通往外界的路；地不是贫瘠，而是生长文明的床。喀斯特峰林之间藏着亿万年的地质秘密，苗乡侗寨之中延续着千年的乡土温度。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山地文明？为什么说贵州的山地文明是我们文旅融合最深沉的底气？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贵州师范大学张晓宗教授的讲座《贵州山地文明与文化旅游》，一起聆听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解读，探寻中国秘境多彩贵州背后的文化力量。
1: 因为我在贵州田野17年，旅游干了20多年，太老了，那么正好就有一些经验和积累，我就用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分享，就是打开贵州山地文明这本书。然后里面呢，我想把文明的内容，我们现在可能山地文明现在是提得很高，也是总书记的要求，一共是5个部分。对，我想今天我们把主题定在山地文明，这个是我在当年写书的时候有深刻的体会，作为一种独特的山地文明形态，我想我们将来在做传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它作为我们贵州在地文化的核心内涵，同时把它作为文旅融合的精神根基。所以第一部分呢，我们所有的文化的这个理论和都要建立在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而贵州多民族省，所以我对他这句话体会非常深，就是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那我想我们做传播的话，可能发展繁荣这块我们的责任比较重。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从那个，因为我自己的本业是做人类学出身，所以对文化的研究，我们联合国文化发展委员会有几个基本的定义。我们对文化有一个基本的，我想做大文化概念，就一切物质精神生产生活方式的综合，那就包括吃喝拉撒，贵州人吃辣椒啊，我们中国人叫菜蔬，它其实都是文化的从小切口，但是大文化我们要拓展出来，不是简单的书写啊、艺术和表演了。第二个，文化有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从这两个核心上面，我们来提炼到它。那么正由于它总和文化精神和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总和，又是想象力和创造力作为内核，所以文化是具有建设性、决定性和创造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就是我们人类进步和创造性的源泉，也是我们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想要了解和学习文化，所以它赋予我们的存在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发展的这个目的。那同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发展就是人类发展，贵州文化发展就是贵州发展，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啊。然后总书记所以提到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文明。文明是全世界中华民族是唯一绵延不绝以国家形态延续到今天的古老文明，我觉得总书记这个定位很非常非常的厉害，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第一句话绵延不绝，在全世界唯一的。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立足世界文化激荡的根基。这个所以今天其实也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借这样一次分享交流的机会，我们在仔细的认真学习和体会总书记的关于文化建设文明的观点。好，所以他说没有5000年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梳理得很清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特别是我们贵州卫视在新起点推动文化繁荣，我觉得今天是到了一个新起点来推动了，它和我们前面这30年是不一样的。那建设文化强国，这是他的观点。那跟大家做一个个人的分享，就什么是文明。那文明和文化不一样，文化是一切物质精神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文明呢是我们的物质成果、制度成果、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它是人类社会有序、理性、进步的高级社会形态。我的体会，总书记为什么强调中华文明，就是站在文明。

0: 对不起哈，我现在稍微学究了一点，但是我想从理论原理上跟大家达成共识。所以它包括了我们生态的生存、生产的创造、社会秩序体系、文化审美体系、精神价值体系，从五大维度我们来认识文明形态。而文化呢，其实文明呢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它是可被看见、可被讲述、可被传播的生活细节。所以人文坚守地域气质和时代风貌，因此在这里就点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文化的叙事、共情的表达、价值的升维，本质都是对贵州山地文明的解读、转述与传播。那贵州山地文明，我们依托在贵州的山地生态生存环境，在长期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和自然共生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域性的文明形态，这是我对贵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那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那贵州山地的文明形态区别于平原、江河、海洋文明，所以它具有独特的生存逻辑、文化性格和精神内核，这个从理论上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有啊。所以正因为如此，贵州的山地文明形态孕育了独一无二的山地，一个就是生态文明，我们所以贵州为什么是生态文明论坛长期在贵州，第二是生存文明，就是我们务实经济非常坚韧的拼搏，第三个就是我们乡土文明，我愿意把它作为乡风文明，我后面会乡风文明恰恰是贵州人它的文明的最内在的东西，跟我们的共情太有关系。好，那科创文明是我们现在建设大国重器的突破，我觉得从这几个梳理上哈，我梳理了几个方面来跟各位分享，那我们对贵州山地文明是大概是这么几个，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因为贵州超过11700多个村委会，我们城三就有50000个自然村寨，我们城五就有超过6-7万个，那其实不止，自然寨加起来上80000个，38%是少数民族村寨，而且都在这个山地生态环境中，这个造成了贵州非常独特的，在世界上，在喜马拉雅这个山地上，包括跟云南都不一样的这个多元的、独特的又彼此很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文化千岛，而里面的核心内涵就是乡风文明。我觉得这是最近也是社科联的领导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说你探讨一下什么叫做乡风文明。那我一看，我发现它就是造新啊，无论是当地的老百姓，还是我们做旅游，还是做传播，所以它是我们集中的社会风尚的体现，社会发展的状态，优秀的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理念深度融合的产业。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我还不太成熟，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对贵州的这个基本认识。好，那文旅融合的本质，以文塑礼，以礼彰文，怎么塑怎么彰，我们要讨论，正是因为山地文化的山地文明和乡风文明是贵州文旅最具辨识度、最能打动人心的文化内核，也是人类心灵栖息地的精神根基，这就是我今天出的题目上面我想共情，这个乡风文明是我们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宣传推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真情、真挚、热爱、和谐相伴，这是贵州最独有的文化品质。我就想，因为随着这个大的浪潮，从大屏转向我们从宏观的表达，转向现在，涓涓细流、细致入微，从小切口进去讲故事，它就很重要。好。然后这些是知识性的东西，我就过一下哈。那就是关于守住生态和发展两个底线，这么多年做文旅、做生态、做文化的这个，我体会特别深刻的就是贵州又要守住文化和生态，又要创新，真的是一条艰难的路。我们一个肩膀挑了两个筐，而这两个筐要挑的目的地真不容易。这个作为贵州的老同志，所以我想这个路径，我们同心同向的发展之路，跟党和国家和我们的社会和老百姓一起守底线、走新路，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我觉得我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就是在17.6万平方公里土地，山地丘陵98.2%。却养喀斯特面积68%，养活了3500万。我们只是跟那个柬埔寨对比一下就知道，基本大小相同， 还有800万，基本是在湄公河三角洲大平原。那我曾经穿越过它的那个湄公河下的那个叫洞里萨湖，它一亩地就长200斤100斤，大子就够了，撒儿子他就完去了。我们说为什么你不搞1000斤啊？他说我用不着啊。可是我们贵州让我发现，贫瘠的土地靠什么来养活3500万人口？梯田。我原来想，如果我们今天在 AI 时代，大数据和用 GPS 的形式，把贵州的历代的梯田把它摊平在这个大屏上，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间奇迹。所以在这个工作中，我觉得我们慢慢的来体会在贵州这块非常艰难的土地之上。那关于旅游呢，我觉得大的道理大家都有了，我们只是我是加黄的两个是徐林书记之前的优势转化提升期是一个基本判断啊，这个是我们梳理完以后，最后配合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提出来的，贵州的这个旅游现在发展阶段属于优势资源优势啊，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提升期，也就是说，我们有旅游大省、资源大省，向旅游强省、向高品质旅游目的地还有差距，那这也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徐林书记提出从资源、客源、服务这三要素，现在深深地扎进了旅游业的人的心里面。因为资源是我们别有，之前我们都在看资源，但是我们不懂客源。贵州产业发展、文旅产业发展最大的短板就是不了解需求。你们的传播是走心的，是传播出去的，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的。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么，服务是管理、运营和服务的精致化，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所以，徐林书记这三个词一出，我说那就是命门。这三点做不好，特别是客源和服务做不好，贵州旅游就没有机会。好的，然后所以从今天的共情发展上，我们对旅游业有一个新的认识，心向往之。旅游动机起于心灵，趋于它的行为，最终止于感受。然后旅游在本质上它是一种高级的文化活动，吃饱了喝足了，不欠缺了，有点钱我就带着全家老小我就出来了。所以它是一种人类高级的文化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光旅游，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空间位移。那作为人类文化、人类行为文化的旅游，它就是文化中间的一个其中的一个 DNA。 我们得这么认识旅游啊。那所以说，每次旅游活动都是一次文化行为。地球上74亿人的旅游行为不断地在激活、想象、创造。所以大家在我们馆里就能看到，这么小小的一个馆，它充满了各种想象和创造的活力。好，那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而另外一点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贵州我们还要从我们人类学的视角上，游客和东道主实际上旅游就是两种人类，他们在这里的相遇，而且是海量的人群，不同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不一样，但它的量很大。所以客源地的不同的游客、不同年龄和文化，与我们的东道主贵州人作为形成文化接触、交流、交融、含化，这个也是我挺想跟各位咱们的媒体主持人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媒体在写我们的文案的时候，可能要从以前说贵州资源、贵州禀赋的角度出发，从交流和互动、从对方的感知角度来切入，来讲好我们的共情故事，特别是文化和旅游。啊，而且很多时候的共情产生的公信力，产生的情感的带动，才是市场最需要的。而我们从一个大的主流媒体走向多媒体、融媒体的时候，怎么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更好的共情的公信力，是我们面临的未来的挑战。从大屏到小屏，从小屏到多媒。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旅游是一种高级的心灵文化行动，旅游是一种文化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在游客和东道主之间形成的交流、碰撞、含化。所以它是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反观我们自己，这样我们做的文案和宣传和讲述才能走进受众的心里。而且这个受众不仅仅是游客，包括东道主，我们还有一个帮助他们认识对方，而不只说自己有多了不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媒体 不会随随便便说啊，贵州是天是老大，我是老二，不是那样的，反而他是很好啊。然后呢，这个是我一直参与了贵州省的那个世界级旅游景区旅游目的地规划，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当时讨论以后定下来的总形象，算这个大家熟悉。国际形象我们建议用中国命景多彩贵州，这是英文的翻译，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基本上规划已经定下来四个子品牌：文化千岛啊，多彩贵州文化千岛，多彩贵州激情山地运动的，多彩贵州秘境探奇，多彩贵州心灵家园。这四个基本定位可以给大家做一下那个参照，就旅游业对外宣传对市场推介的时候我们有它啊。就是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时候的文化表达。那因为高速，因为8000多公里的高速，4000多公里的桥梁，还有2000多公里的隧道，以及乡村硬化道路，近8000万多公里绕地球2圈半，这种交通奇迹改变了这个贵州高速平原这个格局，所以快旅进入贵州，今天的贵州的新时代，我们的便捷的这个畅快的交通成为啊。就是贵州旅游发展最大最大的一个支撑。这是我们给沪昆高速做的，这是我们团队做的那个大芦山服务区没有想到的案例。当时就在中间那个，它是一个两个区域合到一起，我们用2100的就是长征的思想，新长征的思想来设计了主楼，然后在他的那个原来那边是办公楼嘛，办公楼给搬到楼里去了，在外面就设计了一个大的一个250米的一个观景的平台，用毛主席的诗词“苍山如海，残阳如雪”叫观海餐厅，上面我们讲了20个长征的经典故事。到下面正好有红军打过的一个仗，在室内我们又做了一个长征文化公园的一个馆，然后在下面我们右边最右边那个地方，我们把长征组歌的10个组歌放在那里，那游客在那里扫描带走，包括长征故事扫描带走。他们很奇怪的是，经济效益只有这么好了，从去年1月15号开篇到今天，总收益1.5亿。卖粉卖面超过2500万，可是他的车的通勤流量并没有那么多，他离重庆100公里，1个小时左右，只有50万辆车，那你乘3加乘客也没太多，可是停留时间很长，使用意愿很强，消费的水平很高，服务的品质很好，现在变成咱们部里面把它推荐作为贵州三大红色经典之一，总投资不大，只有1.5亿。1.2亿啊！但是我觉得文化的力量产生的这种把自然的景观的这个和它的这个文化的精神，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有趣的事情，超过30000条的自媒体人见人拍，这个影响和信任度和公信力，自驾的还有拍照的，每个人他拍的虽然不好，但是他的公信力很强。几乎没有花宣传推荐，所有的经历者在经过的时候，他的讲述，他让我看到一个大趋势。所以他们老总说，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服务区创收这么好，品牌这么好，就是其实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把故事讲到家，讲到大家心里去了。总书记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征路，每个人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50米的观景的平台，看苍山如海，然后我们又有19.35米高的1935长征在贵州的红五星做一个标识。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激情，内在激情被点燃。我想说的是，这个服务区真正的吸引力，在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的内在的情感被点燃，产生了人人都想表达的冲动，哪怕他做得不好，他也非常喜欢。那他让我看到一个大趋势。第二个部分稍微长一点，但是我快一点点打开这本书。基于我封号仪式，因为是17年的田野，拿了第一次贵州的这个中国的政府的出版奖。文化千岛是贵州多元和谐的山地文化样本。多元和谐不是我提的，是以前米尔书记在的时候提的。他说以前我不知道贵州有文化，看了小东教授的书，我觉得有文化，所以我们把。都从人类学的角度上，我们把贵州的知识叫地方性知识，它又叫做亲密知识。所以我们采访去 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想起来的情感冲突是比我们更深的，而且他的那个 local knowledge， 他的地方性知识逐渐地形成了贵州的山地生态。那么在贵州的多元文化里面，是文化拥有者山民们他们的历史生活成为基础根基。这个地方是我自己做这个书最大的收益，因为它基本上主要内容，我虽然查了600多本书，但是作为相关链接相关背景，主要的东西都是走田野和拍照，就会觉得文字不行，所以我觉得声画语言我们去扎实的去在田野里面采集出来的最真实的知识。关于贵州故事，这个地方现在其实是我拿自己做一个 case， 做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做分享。贵州的故事从古海洋讲起，当然我们有金钉子，我们有从那个，但是贵州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是三叠纪，在古海洋，所以给大家这个是大陆板块还没有碰撞起来，还没有联合在一起的古大陆啊，那个是分开了以后。地质学家们给了我们在贵州换一个视野，就宏阔的时空视野，可以一直追溯到10亿年、5亿年到三叠纪的2亿5000万年的古地中海，那孕育的这些爬行动物和海。所以我想今天换一个角度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来认识贵州和讲贵州故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我们叫做文化背景或者文化视野，就是我们可以站在贵州与欧洲与北美，中国西南就是贵州，从太平洋的西岸东岸到它的这个古地中海的这个上面，跨越地中海的东西两岸和太平洋地质历史的命运共同体。那么这些点都是我们做那个国家课题的时候，科技之声课题的时候的点上，后来发现贵州是他们的心向往之的朝圣之地。所以待会儿我再简单讲。所以重返三叠纪探秘古海洋，因为有一个信息是可能大家知道，明年中国唯一的申报而且已经准入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就是三叠纪贵州的，所以我明年你们会忙一阵子，三叠纪的这个世界第五个世界自然遗产给贵州吧。哎，那几代两代中美科学家，从地质学家视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贵州的南部，这个画的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蓝色的圈，它是从贵阳出发一直到黔西南，有360公里的黔海到次生海的过渡带。我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黔海到深海的这样的一条线，上面布满了最美的风景和我们的古生物群，三个世界之最，所以这些东西大家熟悉啊。但是这些古海洋的生命乐园，现在是人类的生命乐园。那两代地质科学家们提炼出来，贵州作为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沉积岩王国6个世界之最。那2027年中国唯一入选申报，所以这个会是明年咱们媒体肯定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的哈。这样的一些大的啊 GBG 大贵州，它就今天天眼所在的地方。对，好的，那这就是大窝大，就是二叠纪末三叠纪初，地球第三次生命大灭绝之后，海洋慢慢起来，这个台地边缘的大贵州滩成为世界地质学家们研究就今天的天眼所在地。
1: 从文明的宏大叙事到贵州山地的独特基因，我们听到了喀斯特深处的生命脉动，也感受到了多民族乡土中的温度与韧性。山地文明不是遥远的过去，它就活在每一次逢山开路的勇气里，也藏在每一段动歌苗舞的韵律中。但文明不止于看见与讲述，它更关乎如何传播，如何转化，如何让世界心向往之。稍作休息，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随张晓松教授走进贵州文旅融合的实践现场，从村超的热烈到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塑造，到山地文明如何成为乡村振兴与旅居产业的真法宝。贵州腔调，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24: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上半段我们听张晓松教授聊了贵州的山地文明的根基与底色，下半段我们不禁要追问， 这样的文明如何被更多人看到、走到、爱上？旅游起于心灵，止于感受。当山地文明遇见文旅融合，贵州不再只是山地公园省，更成为游客心中的远方之家。从三叠纪的世界遗产到黔东南的村超实践，从中国秘境多彩贵州的品牌表达到诗意栖居如何成为现实，节目的下半段我们

0: 继续聆听张晓松教授为我们打开山地文明的另一面，那是一条守底线、走心路、同心同向的贵州发展之路。
1: 做一个长期做田野的，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今天本来有个分享故事，超过60度就被认为是建筑学上绝不可以的，可是我们贵州的山地的鳞次栉比的吊脚楼，它就是打破了世界建筑学家们的那个近红色的境界，它就能够秘密的收在一起，大法自然的器具。这里面我就觉得讲水文明和它的和梯田的关系，这个是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哈。那诗和远方乡愁的理论，那我们用了一个心灵之地。这个图片是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树的后面是祖先成神的地方，祖先的话语让村子里，我们外人觉得是老村子，可是村子里的人觉得他们是祖先的孩子。你看这种人际关系怎么来去讲这个内容？那鼓楼花桥在这种贫困的地方，为什么人们精心的用他们的想象去做了雕刻、做了绘画、做了他的这些，包括他的门楼？实际上很有趣的是，贵州在极端贫困的老百姓手上出现了经典的、精彩的手工艺，他的灵魂生活、他的精神生活、他的审美劳动创造的这种生命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该要去讲一讲故事的。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哈。高山梯田、水泥稻鱼啊，在有限的环境中间，人们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化合物，又有自己的劳动的分享，又能够自然道法自然的利用。我觉得这个梯田和稻田的故事和稻作文明的故事，我们可以小小的一个家一个家的去讲它。一族多支的少数民族，这是贵州丰盛的手工艺的那个，那是我苗妈妈啊，我在那个村待了20多年。然后侗族的鼓楼也是那个。贫困的山区为什么鼓楼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公共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社交文化、音乐文化、传承文化全在鼓楼里面。这种功能性的建筑里面，除了它的建筑结构里面，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讲人与它的关系，功能性的这种关系。而且这种公共空间绝对会取代，因为就像这西方教堂，我们的这个为什么在动荡里面他们对鼓楼这么看重，配上风水的风雨桥和这个，而且在上面所有的美好机遇都在那里。有些故事以后再说哈，我们有时间啊。这个傩戏军傩作为军队的这个传承，它的戏剧，我觉得戏剧在今天我们在山地上是可以另外调的。侗族呢，我想有一个故事特别想让大家讲，就是用音乐来教育传承所有的文化规矩法律，全部在歌里面。2-3岁小孩去歌堂，歌堂就是歌师的家，男孩去男歌师家，女孩去女歌师家，然后唱歌的过程中所有的知识教会在里面。而且不是说哪个孩子嗓子好你就能唱，而是你高音完了你回到集体里叫和谐。这种音乐教育诞生的民族在世界上可以叫做独一无二，我走了60-70个国家，这是唯一的。所以侗族的音乐教育对人的这种塑造和创造，而且就是6个字，饭养身，歌养心。所以今天的侗歌，今天的大赛，那是场面上的热闹，骨子里面一个民族把文化把精神全部用音乐来教育和传承，来成人，这是了不起的。那仪式中间的啊，孝风文明中间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节日表演，全都是那小迁徙舞、大迁徙舞、爬龙舟的这全是仪式啊。然后这个礼仪，山间水畔的礼仪，所以酒喝不完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的热情，是你一定得喝，不喝就是说明我对你不够真情。我在边上，最后仪式过程。就是为什么最后会有个大团结舞，全部按照古老的排序，老人在中间保护小孩在中间，然后鬼师引领下面，仪式过程使他们确认我是这一支，我要按这个规矩来。每年的特定的仪式和庆典的时候，我们大家要聚在一起，这种仪式对一个那些文化的重要性就太厉害了。这个村边以文明禁忌为纽带来打造旅居烟火，它的核心是文明，乡风文明激活。我们一。

在上搞搞搞热闹，大家都要来搞热闹，所有的人我们要开爸爸会来搞热闹，所以在这个多元文相逢做内核来树立文旅新标杆，就从旅游的角度上我们来讨论。薪火相传几十年，然后不问身份，不用那个东西，村超我觉得他改写了世界足球的这种内在的精神价值啊。我后面有一个梳理，就是好，这个是我参考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媒体以后，我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为啥村超这么好。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接着找一些新切入的点，看见体育最美的样子，美在哪儿？不仅是外面的热闹，也不是穿着衣服盛装，是心灵美啊。那这个心灵美的东西，我觉得一个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各个国家的媒体说，这个村超不一样，在世界上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美，所有的美要素，外在的、内在的、人们的热情的、期待的，包括足球的美的精神都给他们创造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火爆和出圈的时候，他就把本来他真正的响应那件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真实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真情的就是共情的，这些东西是我们贵州贡献给人类的东西，是村超中体现出来，所以它的粘性很强，吸引力非常强，口碑不断的传出去，回来不断的，我都觉得我心目中人都有一个这种美好的口碑不断的出去，然后人们纷纷的过来，现在有苏超，有鲁超，有川超，都压不过一个小小的村超，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为什么的里面就是大家最真实的、最美的心理内在的和我们文化的依托，所以这里呢非常感谢，就是他们大家知道徐博书记啊，我们的赛事，我觉得我们这两个词太重要了。老百姓作为文化的主人，老百姓作为设施的主力，所以他们用的是地道的语言，然后自己来凑份子，自己来做这个，大家有表演，但是我觉得他讲的不够。他好在哪儿啊？他就好在大家齐心协力吧。我们当然要挣钱，但是我们不用那种商业化的方式挣钱，我们用齐心协力，大家团结一致，把最美好贡献给你，我收的是对你的服务的费用，然后接下来就带动了所有的民族的文化，边远的地方盛装入场，然后刮起民族风，然后跳起芦笙舞，这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在一个运动赛场，一个标准化国际化的足球运动中，在上面的主人全是在地的，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的，所以去今年那个儿童就是那个赛事的徐博书记让我很感动的一回，因为孩子们那天比完以后，最终他要去发表演讲，就他上去说两个字，结束闭幕，就特别的，就党和人民群众，就是书记对人民群众的这种体贴关心和爱戴，我觉得他也出自在这里。那么待客之道，我们的热情，我们一直在20年前，我作为世界旅游组织聘请的专家，为贵州编第一个旅游规划的时候，当时国际所有的7位国际专家，我算其中一个，6位说贵州的形象定位叫世界上最热情友好的地方，我一个人反对，我说贵州文化这么多，怎么可能就是一个热情就完蛋了？过了20多年以后，发现这才是真道。运动的传统根基，盛世在脱贫，人人参与，政通人和。我觉得这个怕是可以做个宣传。这个政通人和怎么通的？怎么和的？他怎么带动了他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稍稍切入点挖一挖哈，因为大家的事儿，然后村民做主体，政府去做护航。我觉得这个事做得太好了，然后既服务八方来客，也要惠泽一隅。说写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现在在想，他总是说要既要守底线，也要走新路。我们的旅游就是这样的一个，让手机，然后让手机变成新农具，把赛事、周日和仪式融在一起。这个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说过，我也建议我们可以这么表达，就是赛事、节日、仪式、生活。和他的这个完全融在一起啊，这个是个创新啊，在全世界也没有的。我们的比赛因我们而精彩，我觉得这是我们贵州的大。

0: 政在基层在县域的领导中间最了不起的一个政通人和，村民主体政府支持的一个成功的范本，能不能在这个故事可以继续的去讲？发生矛盾的话，怎么去解决的？老百姓有怨言，怎么去解决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从这里挑出好多话题是可以走的。成天上的人，他就有成天上的事，而且这个是一个世界级的表达，绝对是世界级的表达，而且是中国精神、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党政、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他向世界去了解的一个窗口。那孙哥嘛，作为刚才已经有多说哈，文化传承也是现在因为那么多的侗寨，侗族南部方言区黎从容加上湖南通到广西三江，大概有1000到不到1200座古楼，也就是有这么多的村子，那它形成的多元的东西，这个文化的力量保证了在绍兴能够成为村歌大赛源源不断的歌的文化海洋，而歌又是刚才我说植根在生存和教育中间的，所以它的根就和那个足球还不太一样，足球只有百年，这个是几百年，而且形成制度化的文明成果，音乐的教育传承和展示所有的孩子们啊，范养生，所以他才会创造奇迹，侗族大歌，所以他才会在提前和田间中间来形成天籁之音，所以他才能在哪吒的时候能走。这个音乐里面的那种美和那种旋律，我觉得可能侗歌我们表达不够，我们还可以在瞅瞅，就是他拍完侗族大歌以后，做了一个义务的，有300多个村子放电影，每到一个村子。去过2-3遍，老百姓还在那里看，看完电影以后就聚在一起，不走就喝酒唱歌，那个对歌的热爱啊，简直到疯狂的角度。我就觉得一种以歌为生的民族，这个可能这个视角我们能不能切入一下，叫借口大文化啊。好的，所以你看，这是湖广美家，是这个，而且天天在家里，他就干一件事，天天晚上孩子们上家里去，然后他家的2个女儿，然后到他孙子，就大家就不停的唱，村替也是审美劳动，我觉得在我们农事劳动之上，在贵州的乡村以贫困生活的中间，他有很多富裕的时间来比赛，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去呈现的。那娃欣做了一件好了不起的事，就让他走上了舞台，可是在舞台的后面，所有的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创意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天天劳作不息的，像我们小小的实验啊，几个原来的老百姓，其中有一个刘正花，他说，老师，我到北京，他说你把我带走吧，他原来就走乡串在收老衣服卖老衣服，他说我觉得我是个有罪的人，我把我们苗族的衣服都卖光了，他说你把我带回去，我就把他从那里带回来，一边白天捡垃圾，晚上去和姐妹们坐在一起开始训练，现在是省级大师，唱着歌去做刺绣，那是他心里的梦。我的苗妈妈更是，又一天焦头烂额，身体又不好啊。后来我们跟他们一起，他复活了他小时候那件衣服，叫双针绕线绣，从此开心。你看我们挂的那些东西，全是他们这些老人。我才发现他的幸福来源不是钱，只要能够生存就好了。他想去创造。我就觉得美意的创意的创造的生活是乡间普通的妇女们最期待的有意义的人生价值。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不仅简单的去讲国家级的传承人的故事，我特别想让大家来那个啊，那好，然后关于旅居，现在秉钧省长还有徐宁书记提出来，贵州旅游的新发展一定是要住下来，所以旅居产业以山地文明作为引领来走好文旅，这是一个大课题。我觉得，因为在全省已经有了10个国家国内榜上有名的民宿集聚区，而大量我刚刚做完交完作业给安顺，做的安顺市的避暑旅居产业规划，光是重大项目151个。所有的乡村城市和这个，我觉得在未来贵州会住满了外地人， 从避暑到温泉到康养到疗愈，就是关注这个悄然发生的住下来的变化。因为贵州的资源禀赋大家都了解了，贵州文化的精神大家也都是了解了，可是住的室内室外它是千变万化的，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主理人都不一样，每一个生活方式都不一样，那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去别的地方住呢？就是我想体验分享新生活，所以旅居真的看得很准。而且所以我想做文旅提质，产业升级，打造心灵栖息地，你不住下来你怎么栖息啊？所以而且这个呢，从带动我们的房地产这个闲置地效啊，社区生活，现在很多的房地产已经在做社区生活，尤其是贵阳啊，有那个新增的太厉害了，贵阳安顺就是这个辐射区中间闲置的很多房地产都因为旅居和新村民、新市民、新居民，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我们可以考虑。那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居住是有在地的文化和在地的风景，因为我们讲文化千岛，它是千姿百态的，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有一天码农也好，银铃的人也好，亚健康的人也好，到贵州就以长居，只是打一仗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住一个月，再到一个12个月在贵州住，那么还有就雷公山里面的那几个割头啊，还有它的这个就是很古老的封闭中间的，这是在月亮山的啊，在百倍的啊生活，然后文化事业的东西，多民族的，就它变成了所有服装设计的。然后我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候，我挑了一个，这就是家家设日，天上有10个太阳，结果人都被晒死了。然后江阳准备爬到马上树上，现在太阳还在天上，所以它红红火火。那个江阳已经射下来，那有的在它心目中间太阳是有生命的，有的吓坏了变紫了，有的被切成一半了，然后大家扛着锄头很开心的去打水去了。同样的传说很简单，我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苗族700万、700万在贵州，打一半是女人，200万，那200人每人一套盛装，至少每件盛装上的图案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我想我们在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中间去穿梭，慢慢的滴水成河的讲这种故事，这种想象与创造的艺术世界，这是贵州最应该令人敬仰和心向往之的。在细节啊，看贵州，看哪儿，要在浮世里的那只蝴蝶去找蝴蝶去吧，没有一只是一样的，加起来是100万只。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利用今天这个大趋势的转向中，我们大家讨论思考一下，我们从一些有趣的切入点上面来。对，所以非遗的传承和创新，总书记的话大家熟悉了，这是我们千岛，大家进来可以看到，因为我学的这个艺术世界实在是世界所没有的，因为我自己跑了50个国家，我也在国外工作过，回来你才会站在太平洋彼岸，你看自己的家乡，你就知道贵州了不起。这种想象和创造一直是我心里的梦想，每天的用自己生命的时间，在美和歌的状态之下去做这种创造性的劳动，而且出来的都是独一无二，他们并不知道外部世界，也不需要知道外部世界，他只需要用他的心，用他的情。我的妈妈，我认的妈妈，认的姑妈，都是我就是想刺绣，没有别的愿望，就这一个热爱，不断的去创新。所以我们劝导特别多，从在村里头爱的人都来了，然后天天都在盛产了。哪怕是一个人，现在是不敢让他们驻站，他们都是驻站艺术家，他们就会很快的出一大堆一大堆的东西。我就特别想让他们的创意的东西让世界知道啊。所以，在这里面，在细节里，贵州的精彩在艺术的手上技艺的这个细节里面。去看到他们的色彩，看到他们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是要。还有蜡染，我走完环太平洋的圈子去考察完了，才发现它是个世界性的，整个环太平洋全有蜡染，但是对不起， 别的国家，比方说马来西亚，它是用那个特的那个木刀，把染那个白布染完以后，用那个蜡就这么印在上面，印完以后再去染，染完以后变成它号称国服。我们没有水服，很可惜。但是它不像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因为贫穷，因为在山地，因为布料不容易找到，棉花不容易种植，所以他们很珍惜每个细节。因此，从大块的绘画，就蜡和房和染这两件事儿，这里是它这个图案，也就这么大。你手指的指纹里面隐藏的艺术世界，它的叙事在这里。所以我想，可能我们也会从这样的一些不停的创造和艺术的表达中间取出来。我们创造的很多手工艺品，最近我们做的十二生肖全部出自苗绣，老百姓自己画的，太不一样的世界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美丽银行的故事，刚才已经有讲。哎呦天哪，真的镶嵌在山水中。今天的旅游，我们从这个来看，就会发现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风景只是拿来配的，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停下时间，自由自在地迈开双腿去做体验，和以前上来就去走观光游完全逻辑相反了，倒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个生活在贵州，从这种小切口进去，回过来再来去说大东西会更好，好不好？但是这个不一定，吃的就太多了。我的大锅，我的大砂锅，哎，三条黄金律，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审查的视角。这个是已经去世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做了多年在那个就是巴厘岛。非常成功，然后他给我提的鲜明的主题文化，特色的体验，个性化、精细化的服务。我到瑞士去的时候，瑞士洛桑酒店学院的校长给我一句话，让我至今不能忘记。他说：“我们把服务做成国家骄傲。”这个是我们存在的问题。老百姓穷，还有我们总是崇尚时尚和等级更高，对服务业是看不上的。我们需要观念的改变。那我想这几句话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审视我们贵州的旅游，特别是民宿的里面的差距的一些问题的挑战。我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追问，去批评，去引导，去带来。所以这是我今天特别要给大家有。所以回到文化文明，我觉得山地文明就是发展成功的文旅产业的法宝，它能够创造独特的吸引力的文化休闲生活，也可以建立游客和东道主之间，我觉得每个角度我都可以去表达，心向往之。然后诗意的器具，还是回那句话，旅游起于心灵，止于感受，留恋才会留恋。所以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这话是我自己老说的一段话。但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做分享，我把我的个人经验不一定对哈，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总结。
1: 我们常说旅游起于心灵，止于感受。贵州的山地文明不只是生态的、乡土的、奋斗的，它更是可被看见、可被描述、可被传播的生活细节与精神气质。从村超的热烈到三叠纪的深远，从岩画上的古老人影到山间新村的振兴图景，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个人、每一种风俗，都在讲述着一个生生不息的故事。愿你留恋贵州，不止于山水，更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之星。感谢张晓松教授，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 你说怎么办呀？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3: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2: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北京时间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揭幕战。目前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挂牌出售的门票达17.6万张，主要集中在小组赛阶段。根据平台数据所做的价格与库存统计，不同球队之间的人气差异十分明显。新华社消息，刚果金卫生部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近日，美国在调查所谓强迫劳动行为后表示，将对包括台湾在内14个经济体的货品加征10%关税。
7: 评书联播。
8: 商纣王35年3月15，这是一个好日子，姜子牙要金台拜帅，西岐城不能老这么挺着呀，让人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软如鼻涕，浓如酱，那不行。现在呀，由打战略防御要转为战略进攻，得吊民伐罪，得打朝歌城，得灭这殷纣王了。就在岐山脚下修下了一座将台呀，众多的大将盔明甲亮，佩剑悬鞭，在这儿都伺候好了。就这些将官呢，也是太优秀太优秀了。像什么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郎杨戬、雷震子、丙灵公叫黄天化、土行孙、韦护、韩毒龙、薛恶虎、女将邓婵玉、龙吉公主，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大帅叫邓九公、冀州侯苏护、猛将军叫郑伦，还有龙须虎、武吉，好家伙，一个赛着一个呀。姜子牙金台拜帅，当然就得换衣服了，不能再穿以前的道袍了，哎，那不像元帅，那好像是打板算卦的。早有军政司把一顶金盔给捧过来了，哎呦，这金盔呀太漂亮了，那是黄澄澄、药水镜、玲珑花、巧样秤、树三叉、攒四凤、六瓣六棱、紫金镜、璎珞幡、朱砂泵、珊瑚碧玉、周围绕，是玛瑙珍珠、前边定。姜子牙往脑袋上一顶啊，比戴一个安全帽那可漂亮多了。紧跟着军政司又把这袍铠献上了将台，这袍铠也漂亮啊，那是龙吞口、兽吞尖、红似火、赤似烟、老君炉、曾烧炼、千锤打、是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蹦铜锤、扛铁尖、锁子甲、是肩上悬呢。呵，姜子牙往身上这么一穿呢，那比以前的工作服那可漂亮多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就升坐在帅案之后。现在这姜子牙多大岁数了？哎，算一算呢，已经。

0: 竟93岁了。咱们常议论说这个大器晚成，那个大器晚成，实际上姜子牙这才是真正的大器晚成，93岁了，挂印为帅。众将上前参拜，姜子牙一挥手免，而后当众宣读征讨纣王的战斗檄文，紧接着又立下规矩，17条禁令是54斩。嗨，不怕老头岁数大，是就怕老头有文化呀，啪啪啪啪这么一安排，众将是无不宾服啊。姜子牙挂帅这个威风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4句诗可以说明问题，说是黄金斗大长貔貅，杀伐从来鬼神愁，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这就要打仗了，周武王姬发也要御驾亲征，那么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里头还得留人。武将留的是老将军黄衮，哎，那是黄飞虎他爸爸。您看西岐这地方就是老头最吃香，挂帅印去打仗的是老头，留在家里看门的还是老头。现在不有这么个词儿吗，哎，叫看门老头，看门老头的，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那么还得留下一位文臣呢，就是上大夫散宜生，他呀负责这个经济建设。前方打仗缺粮了缺草了，这个散宜生啊要源源不断的给供给。书说简短呢，家里头安排好了，这就点炮启程啊，啊，咚咚踏，3声大炮震天动地，大军60万呢，浩浩荡荡就杀奔朝歌城。由打岐山这地方出发的，往前走啊，头一站就是首阳山，哎，到首阳山这儿刚要往前走，哎，发现出点毛病，这军队呀都停住了，原地踏步，他不走了。嘿，姜子牙有点不乐意呀，赶紧就问这是什么情况。有人呢过来禀报，报姜丞相姜大帅得知啊，可了不得了，有两个老头把咱们道路给拦住了，过不去了。姜子牙心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呀，怎么老头泛滥成灾了？是两个什么样的老头啊？他们已经报名了，一个叫做伯夷，一个叫做叔齐。看那个年纪呀，平均都得在90岁左右了。嘿，姜子牙不痛快，我这60万大军呢，让两个90岁的老头给拦住了。这玩意儿显着我们没有战斗力呀，哎，我到前边瞧瞧去。一催胯下四不像啊，踏踏踏踏来到大队的前边。一看呢，就在这道路当中孤单单冷清清站着俩老糟头子。头发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态龙钟的。在这儿敲着脚啊，正在张望呢。姜子牙一瞧，他想起来了，这伯夷叔齐乃是商朝7位贤王之中的。那么早些年呢，这商朝有7大贤王8大大夫，那都是了不起的忠臣呢。7大贤王都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外加上亚相比干。这都是跟纣王啊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因此上封作贤王，让他们吃啊，让他们喝。俩老头干活不多，挣钱可不少啊，整天乐乐呵呵的过这个美日子。现在他们听说这个姜子牙金台拜帅，周武王姬发是以臣伐君，俩老头不乐意了，这才千里迢迢跑到了首阳山，挡住了大军的去路。姜子牙不明白呀，就问他们， 你二人因何拦阻我这虎狼之师啊？这伯夷叔齐就问他，姜子牙，我们就是想问问你带着600000大军要去干什么去呀？子牙一阵冷笑，那还用说吗？纣王无道，逆命于天，残虐万姓，囚奴政事，焚纸忠良，荒淫不道，无辜虚天，惠德张文呢？说句大白话吧，他就不是个人，畜生都不如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天子呢？老百姓得受多少罪呀？因此上，我姜子牙金台拜帅，要辅佐我家武王千岁兵进朝歌城，铲除那一毒夫民贼呀！这伯夷叔齐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哎呀呀，呸！姜子牙，你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的。纣王他就再不对，他是君主；你们就是再对，你们是臣子啊。以臣子伐君主，这就是大逆不道，就应该千刀万剐，扔入了柴盆呢。这是你们头一样不对的地方。第二样呢，即便说纣王天子有点毛病，你们也不应该大动刀兵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以暴制暴。这一场战争要是打起来呀，那得死多少人呢？歌姬纷飞，人命似草，刀光剑影，是血雨腥风啊，普天下的苍生都得跟着吃挂烙啊。你们完全可以不用武力，好好的劝说当今天子，让他老人家改过向善，则天下幸甚矣。姜子牙呀，是越听越不爱听，心说这俩老糟头子在我们发兵的日子里头飞到这儿来挡横来，这不是给我们添堵吗？纣王的毛病要是给列举出来啊，汤汤汤汤能够装满好几车呀，可是我没有功夫跟他们费那个唾沫，哎，把这俩老糟头子整到一边去也就得了。因此上，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将这两个老朽拖到一边。过来金甲武士不容分说呀，把这伯夷叔齐拽着胳膊拽着袖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拖到道路一边去了。姜子牙又吩咐大队前进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大队人马啊过去了。哎呦，伯夷叔齐俩老头子在马路边上啊，急的呀都趴到地上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俩老头可是不满意了。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在首阳山组兵呢？头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脑袋瓜子呀太老了，认为以臣伐君呢就是不对。第二样呢，如果说纣王被推翻了，那么他们俩这亲王可就做不成了。他们俩丢官罢职，这还是小的，他们还有好大一家子呢，子子孙孙那么一大窝，都得跟着倒霉呀。也就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将要被伤害，所以他们不干，跑这儿啊，要拦着姜子牙，不让发兵打商纣。可是姜子牙不可能听他们的呀，给扔到马路边上了。伯夷叔齐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泪纵横啊。嘿，这个事儿没办成啊，咱们就没有脸再回朝歌城了。怎么办呢？干脆找地方咱们隐居起来吧。俩人啊就隐居在首阳山。到在首阳山之后，这俩老头还挺有志气，坚决的不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吃饭那就是周朝的粮食，吃周朝粮食啊那就不光彩。俩人怎么办呢？哎，就挖野菜吃，挖草根吃啊，扒树皮吃，反正就是啊，兔子吃什么他们吃什么。这一天俩老头正在这儿挖野菜呢，有打山脚下上来一位中年的妇女。这妇女一看，哎呦， 这俩老头怎么不吃粮食啊？就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伯夷叔齐呀，把大道理说出来了，说我们哥俩誓死不食周粟，哎，我们吃周朝的粮食，我们感觉丢人现眼。哎呀，这妇人一听，这也不对劲儿啊，这粮食是周朝的，那么这野菜树皮草根也都是周朝的，你们为什么要吃呢？哎，我这伯夷叔齐哑口无言呢。对呀，咱们俩的见识啊，连这个妇女老娘们都不如，干脆咱们绝食吧，连这个周朝的草根啊树叶啊咱们也不吃了。结果俩老头子背靠背饿死在首阳山。后来呀，有人说这俩老头是大闲人，那么他们俩具体是闲人还是酸人还是辣人，咱们呢就不评价了，您就知道有首阳山移旗祖兵这个事儿啊，哎，也就得了。回过头来还说姜子牙带领着60万大军呢，直奔朝歌城。这条路线呢非常的明晰，就是过了这首阳山呢，再过金鸡岭，然后就进五关了。这五关分别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过了五关之后就是渑池县，然后渡黄河过孟津，就可以攻打朝歌城了。这大队人马夸夸夸夸往前开进呢，走了这么两天，忽然之间又不走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就问，是不是前边又出来俩老头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不用跟我禀报，哎，拽着胡子扔到马路边上去，咱们赶紧进军呢。有人过来禀报，报相爷大元帅，可了不得了，有一支商朝的人马在金鸡岭扎下了连营啊，阻住咱们的去路，咱们过不了了。哦，姜子牙就是一愣啊，这殷纣王现在打的是弹尽粮绝的，没有什么上将，没有什么精兵了，怎么又派出来一支队伍把金鸡岭给锁住了呢？这却是为何呀？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就出在纣王的身上。那么纣王他也不是死人呢，早就得着信儿了，说这姜子牙金台拜帅福保着周武王要攻打朝歌城。这纣王紧张坏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就要堵被窝掏我来了。哎呀不行，我得呀先发制人，最好把这个西岐的兵啊给他抵挡回去。那么派谁去阻兵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呀，也是没人可派。哎，干脆还是派三山关的大帅吧。其实啊，三山关的大帅都换好几波人了，头一波那是邓九公邓婵玉他们投靠了西岐城了，第二波呢是张山李锦，哎，也都全部阵亡了，第三波呢是小将洪锦加上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做纪康，这纪康已经死了，这个小将洪锦呢也投降了，到西岐那边啊还结婚了，还当了什么驸马爷了，娶的是龙吉公主嘛。那么三山关也不能空着呀，哎，又有了接班的大帅了，此人名叫孔宣。孔宣还有一员副将叫做高继能。这个孔宣和高继能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哎，什么底细。忽然有那么一天，这俩人呢脚驾着祥云啊，飘荡荡荡飘飘就到在了朝歌城，直接就求见纣王。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纣王还真就没辙了，见面之后这个孔宣就吹上大牛了，说他们呢会妖术邪法，说他们呢英勇善战，可以作为三山关的大元帅，哎，自己就推荐自己了。那么纣王正是用人之际呀，一看这两员将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再让他们露露手头过过汗，发现呢武艺高强，又问他们 你们有什么妖术邪法呀？啊，爷施展施展。这孔宣呢，先给练了一套，他往那儿一站，一较劲儿，刷刷刷，身背后闪出五色的光华呀，按着青、黄、赤、白、黑。纣王就问他说：“你这五色光有什么用呢？”孔宣说了：“嗨，不管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只要我拿光这么一扫，他可就没了。”说完了，拿红光一扫，刷，摘星楼看不着了；而后拿黑光一扫，啊，唰，露台又没了。可把纣王给吓坏了：“哎，别扫了，别扫了，别扫了，好嘛，再扫，连我带妲己娘娘，再加上这几个美人，哎，全得没影啊！哎，你能耐哎太大了。再问这员副将叫高技能啊，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位乐了，说我的仙家妙术哎也是非凡呢。说着话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把这口袋口啊给解开了，这么一抖啊，噗噗噗噗噗噗，可了不得了，由打里头飞出来无数的蜈蚣蜂。什么叫蜈蚣蜂啊？哎，就是蜈蚣和大马蜂结婚生的这个杂交的品种。这玩意儿又能飞，毒性又大，数量又多。就这玩意儿带到两军阵前呢，什么样的上将他也受不了啊。纣王一看，哎呀，这孔宣高技能这怎么才出现呢？要是早来的话，那么西岐城早就给打灭了。暂时啊任命他们做三山关的大帅。这一回听说了姜子牙金台拜帅要兵取朝歌城，哈哈，纣王就想起这两位高人来了，这才派出孔宣和高技能要兵阻金鸡岭。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3: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4: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5: 是吗？那恭喜你哦。
4: 恭喜我？
5: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6: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9: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0: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好美呀！
1: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魏征妩媚。
1: 魏征，字玄成，巨鹿曲阳人，自小喜爱读书。贞观年间，任谏议大夫之职，曾觐见唐太宗，以诚信治理天下，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2: 言必信，行必果。言必信，行必果。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3: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凡是说出的话，就要能做到。做事情一定要坚定果敢去完成诺言。至于那些没有能力做到的事，就不能随便答应人家。所以人一生都应该以诚信为先。信是做人的根本之一，与任何人交往都要做到言而有信。
2: 孩儿谨记母亲教诲。我答应先生，今天见他，我绝不能够失信于人。
1: 魏征秉承母亲从小的教诲，为人忠正不阿，胆智过人。唐高祖武德元年，魏征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唐太宗登基之后，励精正道，广纳贤才，素闻魏征为人处事诚正刚直，并有经国之才，故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
4: 臣魏征叩见陛下。
5: 爱卿平身，请坐。
4: 谢陛下。陛下召微臣前来有什么事吗？
5: 朕继位以来，一直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想要请教爱卿。
4: 为陛下分忧是微臣的职责，不知陛下什么事情想不明白？
5: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治国应以何为先？
4: 微臣之见，治国和做人一样，应该重德礼，讲诚信。
5: 依你所说，治国首要在尊道德礼义与诚信。
4: 道德的根本就是孝，所以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于君。只有孝顺的人才能心系天下，尽忠国家。
5: 有理。
4: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更是立国的根本。古人说万类相感，以诚以忠。诚信立则无二心，只有以仁厚诚信感召国人，国人才会真正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建设我们的国家。
5: 爱卿这番话使寡人茅塞顿开。
4: 陛下，微臣有一件重要的事启奏。
5: 什么事？说吧。
4: 今年江南地区遭受水灾，灾情严重，请陛下减免江南地区一年的赋税。
5: 哦，
4: 据微臣所知，此番水灾百姓居无定所，生活困难，哪还有能力上交赋税，请陛下开恩。
5: 待寡人与其他大臣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几天魏征在家中唉声叹气，踱来踱去，妻子看在眼里，忧在心中。
7: 相公今天心神不宁，是不是朝中发生什么事情了？
4: 皇上十日前答应免除江南一年的赋税，可是到了今天还没见皇上下旨啊。
7: 相公向皇上进谏，已经尽到了身为谏官的职责。至于皇上是否采纳，那是皇上的事，老爷何苦为此烦恼呢？
4: 皇上答应的事却不实施，那是失信于天下臣民。我身为谏官，怎么可以视若无睹呢？
7: 相公想怎么做呢？
4: 我要进宫觐见陛下。
7: 我看还是不要了。
4: 为什么？
7: 若是激怒了陛下，会惹下杀身之祸的。你为天下苍生着想，有没有为我们这个家想过？要是你有什么意外，我和孩子怎么办？婆婆又怎么办呢？
4: 如今江南水灾，成千上万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他们也有父母老人，也有妻子孩儿，将人心比自心，我怎么可以为了我魏征一家人而不理江南千万百姓的死活呢？
7: 相公，
4: 不用再说了，我意已决，我这就进宫去见陛下。
0: 魏征连夜向皇帝进谏，太宗见魏征深夜前来，很感疑惑。
5: 爱卿连夜来找朕，有什么重要事吗？
4: 陛下十天前曾答应微臣，减少江南灾区一年赋税，可是到了今天还没有消息。
5: 这件事寡人也有苦衷啊，
4: 不知陛下……
5: 那天你走之后，寡人细细考虑了一下，现下国库空虚，要是再减免江南地区一年赋税，恐怕会入不敷出，因此寡人迟迟没有下旨，想找到更好的办法。
4: 可如今灾情严重，灾区人民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陛下。
5: 寡人也很同情那些百姓，也想为他们做点事情，可国库一旦空虚，后果严重。
4: 陛下十天前曾询问微臣治国之道，陛下还记得微臣是怎么说的吗？
5: 爱卿说应以孝悌和诚信为治国的根本。
4: 陛下您减免灾区人民的赋税，正是对天下百姓行仁政、讲诚信的体现。
5: 这
4: 陛下您继位以来一心以百姓安居乐业为先，这是您对天下万民的心许。
5: 可是朕有不得已的苦衷，
4: 如今灾区人民有难，不正是您实现心中承诺的时候吗？至于说国库空虚，只要我们全国上下军民一心，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0: 太宗思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
5: 爱卿说的有理，就依爱卿，朕马上拟旨。
4: 陛下圣明。
0: 初春时节，太宗率领文武大臣来到郊外，准备打猎。
5: 玉，拿寡人弓箭来。
4: 哦，陛下不可。
5: 为何不可？
4: 自古以来，上天有好生之德，恳请陛下暂停打猎。
5: 爱卿多虑了，他们只是些小鸟。
4: 这陛下，小鸟也是生命，况且眼下春气萌动，万物复苏，兽禽幼小正是上天赋予万物以生命的时节，此时实在不宜杀生啊，陛下。
5: 那依你说来，春天就不该打猎了？
4: 正是，陛下，请您对这些幼小的生命网开一面。
5: 爱卿说的有理，不过寡人这次已经做好了打猎的准备，如若你执意如此，朕罢了你的官，你还坚持吗？
0: 魏征摘下官帽，
4: 请陛下悲悯万物生灵。
0: 文武百官都吓呆了。太宗气得说不出话，上马走了。魏征刚回到家，妻子就担心地责问他：
7: 相公，听说你今天阻止陛下打猎，陛下很生气。

0: 有这回事吗？
1: 嗯，
0: 陛下只不过想打猎，又不是什么大事，你犯得着为这么点小事连官都不做了吗？
1: 不知以兵治未兵，不知以乱治未乱。春天打猎看来是小事，可是如果陛下带头这样做，官吏百姓会互相效尤，将会有无数生命因此而绝迹。我这样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陛下，对得起天下苍生。区区一个官位又算得了什么？
0: 你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陛下，对得起天下苍生，你对得起婆婆吗？
1: 我魏征一生恪守孝道，对母亲晨昏定省，怎么对不起母亲了？
0: 婆婆含辛茹苦将你养大，这些年颠沛流离吃了多少苦头，这才过了几天安稳的日子，你就要辞官，

0: 婆婆，
1: 你们刚才说过什么苦日子，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
0: 婆婆，相公阻止陛下春季打猎，陛下要罢他的官。
1: 正儿，真有这回事？
2: 阿娘，陛下春季打猎会影响万物的生长，孩儿身为谏官不得不谏，只是
1: 只是什么？
2: 只是孩儿一旦被罢官以后，就不能再住在这里，也不能再享受朝廷官员的待遇，我们会像过去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孩儿怕娘亲。
1: 正儿，不用说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只管去做，不用为我担心。
2: 娘您，
1: 咱们不能为了眼前一点点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古人说，言必信，行必果，你身为谏官，一言一行都要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2: 可是母亲年事已高，我实在不忍心您因为我而受苦。
1: 怎么说受苦呢？就算在京城过锦衣玉食的生活，我们心中不安也无福可享。相反，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即便粗茶淡饭也过得心安理得。心安就是福啊。
2: 孩儿谨记。
3: 老爷，有位公公前来宣旨。
2: 请。
4: 魏征接旨。皇上口谕宣魏征进宫见驾。
2: 臣魏征领旨。
0: 公公，皇上回宫后有没有发怒啊？
4: 皇上回宫后连午饭都没吃，在宫里来回踱步，嘴里说着。
0: 皇上说什么？
4: 皇上说要教训魏大人。

0: 陛下惩罚。寡人知道爱卿是忠臣，寡人不是昏君，怎么会无故惩罚爱卿呢？
1: 那陛下，
0: 寡人只是希望爱卿你能够给寡人留几分面子，以后不要在大臣面前再跟朕唱反调，哪怕只是表面应承，背后再来觐见也好。
1: 微臣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一同一体，臣觐见陛下也是近臣的职责。
0: 爱卿说得好，你真是朝廷的忠臣。
1: 微臣只想做良臣，不想做忠臣。
0: 忠臣与良臣有何分别？
1: 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病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
0: 爱卿，你不愧是寡人的良臣。在谏臣魏征的辅佐下，唐太宗重用人才，崇尚节俭，政治比较开明，而且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作贞观之治。
2: 朕自继位以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四夷臣服，人民富足。朕想去泰山封禅，你们意下如何呀？
1: 陛下万万不可。
2: 爱卿阻止寡人前去封禅，是觉得朕的功劳不够高，德性不够尊贵吗？
1: 微臣不敢。
2: 那你为何要阻止呢？

0: 是在于他们的功绩，并不在于是否去泰山封禅。
1: 朕主意已定，爱卿无需多言。
0: 陛下，当年隋炀帝就是因为滥用民力，才导致国破家亡。陛下，您不应该重蹈覆辙呀。
1: 魏爱卿，你的意见朕已经知道了。朕这次封禅，注意节俭，不去扰民也就是了。
0: 微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1: 今日暂且退朝，明日再议。
2: 太宗气愤地回到寝宫，长孙皇后走了过来。
3: 陛下，您今日为何不悦？
1: 嗨，还不是因为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反对寡人，寡人真是受不了他。
2: 长孙皇后听完，一言不发，走进内宫。不一会儿，她身着艳丽的朝服来拜见太宗。
1: 你这是干什么？
3: 臣妾听说，只有英明的天子身边才会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了陛下的英明，臣妾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1: 依你这么说，朕不但不应该烦恼，还应该设宴奖赏他了。
3: 陛下英明，赐宴魏征，不但能够消除君臣之间的矛盾，还能够显示出陛下博大的胸襟，是一举两得呀。
1: 说得有理，朕今晚就在宫内赐宴魏征。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魏征接旨，皇上有旨，宣魏征进宫见驾。
0: 臣领旨。
6: 公公，皇上这次召我相公进宫，是不是想要杀他呀？
5: 奴才不知，不过皇上确实很生气，嘴里说要杀魏大人。
7: 公公通融一下，让我们一家人说几句话。
5: 请便。
6: 相公，是不是你今天阻止陛下去泰山封禅，陛下要杀你呀？
0: 我不知道。
6: 你还是不要去了。
0: 皇上召见我，又怎么能不去呢？
6: 我们赶紧收拾行李，尽快离京。
0: 离京？
6: 逃跑啊！
0: 我又没错，为何要跑？
7: 对，孩儿，你不能跑，你要进宫。
6: 婆婆，相公进宫，皇上会杀了他的。
7: 当今皇上乃是明君，我相信他不会滥杀无辜。
6: 封禅是展示皇上丰功伟绩的大事，相公犯言劝谏，难保皇上不会恼羞成怒啊。
0: 如果皇上能收回圣命，我一死又有何妨？
6: 你怎么还这么倔强？他要封禅，就让他封。

0: 今日早朝为爱卿言之有理，朕经过再三思虑，决定放弃泰山之行。
1: 陛下英明，陛下这一举动远远超过古时的秦皇汉武。
0: 多亏爱卿提醒，朕险些犯了大错，今晚设宴感谢爱卿。
1: 陛下言重了，臣愧不敢当。
0: 爱卿，以后在众人面前不要再跟寡人唱反调了，要是有不同见解，你可以答应下来，退朝之后再来觐见。
1: 微臣心里反对陛下的做法，而表面上应承，那是对陛下不信。微臣怎么可以失信于陛下呢？
0: 这个，
1: 当年舜帝告诫属下，不要只在面子上服从他，祭器服侍舜帝，从来都是心口如一。微臣怎敢心口不一，欺骗陛下呢？
0: 人家都说魏爱卿做人疏慢，寡人看来，他倒有许多妩媚可爱的地方。今天。我们为魏爱卿的妩媚可爱干杯。
2: 公元643年，魏征病逝，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做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的端正，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的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魏征犯言直谏的事迹传为千古美谈，流传至今。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0: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3: 是吗？那恭喜你哦。
2: 恭喜我？
3: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4: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1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孙轨温公。
1: 孙轨，字文度，吴国富春人，从小便懂得礼敬尊亲，而且对人温和谦恭。
0: 这一天，孙轨在看父亲写字，父亲写了一个非常工整的礼字。
2: 啊，父亲，孩儿什么时候才能跟您一样写出这么好的字呀？
3: 要想写好字，就得先学礼。你想写字是给谁看的？
2: 是给别人看的。
3: 是啊，字不敬心先病，写字也要有一份恭敬心，这样才能写得工整，心正字就会正。
2: 哦，怪不得父亲每次写字的时候都会先敬心然后端正了才写。
3: 你现在开始学礼，并按照礼记的要求去做，自然就会写出一笔好字了。
2: 哦，
4: 文度。
2: 哎，母亲在叫我呢，孩儿先告退了。
4: 文度
2: 来了。
5: 文度，文度，
2: 母亲，您找我。
5: 文度，你到集市上买些纸笔，你父亲要教你写字。
2: 啊，真的，太好了。那我去了。
6: 哎，爸爸，
7: 六刃八卦，掌纹面相，奇门遁甲。
0: 来到集市，孙轨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向来往的行人乞讨，顿生怜悯之心，便拿出点零钱给了他。
8: 谢谢，谢谢，谢谢。
0: 乞丐太饿，来到包子摊前。
9: 哪儿来的要饭呢？别耽误我做生意，走开，走开。
2: 您饿了吧？到我家吧，我给您拿吃的。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大叔，这便是我家了，跟我进去吧。
8: 这是你家？
2: 嗯，
8: 你是？
2: 我叫孙轨，那便是我父亲了。
0: 乞丐一听，神色大变。
8: 我还是不打扰了。
2: 您别走啊，我这就给您拿吃的去啊，你等着。
3: 谁在外面啊？文度，这位是？你是孙谋，你怎么会在这儿？
8: 大哥，我。
0: 孙轨一家给孙谋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孙谋吃得津津有味。
5: 那人是谁呀？你怎么把他领家里来了？
3: 他是孙谋，文度不认得，瞧他可怜，便带回家里吃饭。
5: 孙谋？哦，他就是你伯父的那个儿子。
3: 是啊，当年他游手好闲又好吃懒做，父母死后将所有家产全部挥霍殆尽，后来听说跑到外地谋生，没想到如今沦落成乞丐了。
5: 一会儿他吃完了，赶快打发他走，这种人还是少招惹的好。
2: 父亲母亲，叔叔他挺可怜的，我们收留他吧。
3: 我们怎么说也是同族的兄弟，我确实有些不忍心让他流落街头。
5: 他现在穷成这样，谁知道有没有什么恶习，万一他来偷咱家的钱怎么办？
3: 哎，你怎么把人竟往坏处想，真是妇人之见。
0: 父亲和孙轨来到厨房，孙谋看到两人进来，忐忑不安地站了起来。
3: 怎么样，吃饱了吗？要不够我让你嫂子再做点儿。
8: 够了够了，多谢大哥大嫂款待，我给你们跪下了。
3: 哎，快起来。
5: 叔叔何必客气，这天色也不早了，你看。
8: 大哥，你看我现在这模样还能去哪儿？我如今举目无亲，大家又都嫌弃我，我恳求大哥能收留下我，我做牛做马都愿意呀。
2: 父亲，父亲，我们留下叔叔吧。
8: 我知道您是担心我品行不端，怕我……
3: 哦，不不不不不，你多虑了，我其实这我……
2: 母亲，您不是经常教导孩儿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吗？叔叔如今落难，已无家可归，我们就收留他吧。
5: 可是咱家已经没有多余的屋子了。
2: 没关系，那就让叔叔睡在我的房间里吧。更何况叔叔还是我们的亲戚，我一定会对叔叔恭敬的。哼，
3: 那好吧。
8: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0: 从此之后，叔侄俩一起干活，一起读书明理，一起睡觉，一家人其乐融融。
4: 哎，小侄子，你读什么呢？什么有理没理的？这又不过年，谁给你送礼呀？
2: 叔叔，这礼不是礼物的礼，而是……哎，
4: 那是什么呀？
2: 哎呀，我也说不明白。父亲说了，

0: 叔叔，早上好。
1: 小侄子，我出去转转啊。
2: 太厉害了！
3: 孙农来到熟悉的包子摊前。

0: 哎，客官慢走啊！真以为换了身衣服就成了？
1: 女商人六月寒，孙某难过极了，闷闷不乐的回到家中。
2: 叔叔，您怎么了？
1: 早晨高高兴兴的出门了，怎么回来就闷闷不乐的呀？
2: 啊，没什么。
1: 您一定有心事吧？
2: 哎，小侄子，谢谢你收留我。可我毕竟是寄人篱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想自谋生路。哦，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那您不如做生意吧。
2: 做生意固然不错，只可惜我没本儿啊。
1: 孩子他爹，你怎么了？孩子他爹，你怎么了？
3: 你倒是说话呀！爹，你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昏倒了。大哥，醒醒！怎么会这样？我这就去找大夫。爹。以脉象所看。
1: 应该属中风之症，但病情很重，恐怕要瘫痪了。啊！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父亲！
3: 老夫尽力而为吧。
2: 孩子他娘，文度，我的病怕是好不了了。
1: 父亲，您放心，大夫一定会治好的。
3: 孩子他爹，
1: 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啊！
3: 大哥。
1: 孙某啊，这个家得需要人打理，文度尚且年幼，我把家业就托付给你了。大哥，这万万使不得呀！母亲，文度也觉得父亲说的有理，我们应该相信叔叔。父亲，您放心吧，我会帮助叔叔打理家业的。大哥，
3: 小侄子，从此。 孙某便帮着孙鬼的父亲打理着家业，转眼几个月过去了。
4: 哟，孙二爷，这是新出笼的包。

0: 百思不得其解的孙谋正往家中走，一个算命先生拦住了他。
1: 嘿，二爷，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2: 是李大仙，有事吗？
1: 哎呀，你今天真走运，给你介绍个发财的机会。
0: 晚上，孙谋心神不宁地回到家中。
3: 叔叔，您怎么了？
4: 完了，全完了。
3: 什么完了？
4: 小侄子，我对不起你们呐。
3: 哎呀，叔叔快起来，到底怎么了？
4: 今天我遇到一位算命先生，说我今天财运亨通，一定逢赌必赢。于是我去赌房赌钱，结果，不仅输光了身上的钱，最后还将你们家的家业都抵押上了，全赔了。
5: 什么？你重说一遍。
4: 嫂子，我对不住你们呢，我只想赢些钱，好自谋生路，不再依赖你们。没想到，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啊！
3: 母亲。
6: 孙谋没想到，原来算命先生串通好了赌坊，骗取了孙鬼家的财产。孙鬼的母亲连受打击，变得神志不清了，孙父的病情也日益加重。幼小的孙鬼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不得已，他们移居到山中的茅屋。
3: 母亲，母亲，
0: 家里只剩下一个饼了。孙鬼把饼一分为二，其中半块用水冲泡，给父亲喂一下。
3: 母亲，您休息一会儿吧。
0: 安顿好父母，孙鬼又到河边打水。突然间，乌云密布，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提着水桶的孙鬼摔倒在地。
3: 我该怎么办？
0: 回到家，孙鬼点着火炉，屋子渐渐温暖起来。这时狂风把门吹开，孙鬼起身关门，却看见外面坐着一个人。想到父母昔日的教诲，善良的孙鬼在夜色中冒着大雨走出家门，一探究竟。
3: 这位大叔，您怎么了？
4: 小侄子。
3: 叔叔。
4: 小侄子，你爹娘还好吗？被我害成这样，怎么能好呢？小侄子，你们家还有吃的吗？
3: 有，没有了。叔叔，要不到屋里避下雨吧？
4: 不方便吧？
3: 没事儿，您跟我来吧。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叔叔，这家里也就剩下这半个饼了，您拿去吃吧。
4: 小侄子，我害得你们全家变成这样，你还对我这么好，我来不是要吃的，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些米，我想你们可能断炊了，所以给你们送来了，可又没脸见你们，所以就一直在树下等着。
3: 这些米一定来之不易。叔叔，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4: 小侄子，你就收下吧。
3: 您留着吧。
0: 叔侄俩的对话吵醒了母亲。
5: 坏人！你这个坏人，给我出去！快给我出去！
4: 嫂子别生气，我出去，我这就出去。
5: 你这个坏人！

0: 坏人，坏人，快走！
1: 母亲，他已经走了。母亲，别怕，孩儿在这儿呢。
2: 啊！没过一会儿，孙谋又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
3: 小侄子，不好了，你快来看！
2: 孙轨跟出去一看，水势滔滔，岩石松动，情势危急。
0: 啊！不好，要发洪水了！一旦堤坝被冲毁，可能庄上的人都要被淹。
3: 那该怎么办呢？
0: 叔叔，您快下去通知大家，快到山上躲避一下。
3: 那你呢，小侄子？
0: 我去查看一下水势，看看堤坝还能撑多久。
3: 哎，那你小心点啊。
0: 嗯。
3: 快开门，快起来，山洪要来了！大家快到山上避一避吧，山洪要来了！
4: 什么事儿啊？
3: 大家快避一避，山洪要来了！
5: 真的假的？要来了？
6: 不会吧！
7: 我们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从没发生过洪水。再说这样的雨，每年都下好几场，不都安然无恙吗？
8: 我们不能相信他的话，没准儿他想把咱们都骗到山上，他就有机会偷咱们的东西了。
3: 我。你们怎么就不信我呢？
9: 大家休要听他胡言，我刚占了一卦，今年咱们庄上风调雨顺，怎么可能发山洪呢？他一定另有企图。
3: 你不信就算了，还拿你的那些假话来骗人。
8: 那我问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
3: 我为什么你们就不相信一个乞丐说的话呢？我虽然是乞丐，虽然有过恶习，但我也是人，我懂得性命的宝贵。你们厌我没关系，但我说的是真话呀，山洪真的要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9: 你们千万别被他的话给迷惑了，别忘了他是个乞丐，他最擅长装善良，好骗取别人的同情。
3: 我骗取别人的同情，总比骗取别人的钱财好。
2: 正在大家相持不下的时候，孙轨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
0: 快上山，山洪要来了，快跑！王叔叔说的是真的，山洪真的要来了，大家快逃命吧！
10: 这小孩子是不是骗咱们？这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吗？
7: 这小孩子是担心我们，不过可能他过虑了。
8: 就是嘛，怎么会这么轻易就发洪水呢？
11: 对呀，
2: 堤坝被冲毁，洪水真的来了。众乡亲开始跟着孙谋和孙轨叔侄俩往山上跑。
12: 洪来了，
13: 这边！
12: 快，快点！
13: 快点！
12: 快点！
3: 嘿，等等我！
0: 快跑！
12: 山洪来了！
2: 快点！情急之中，他一把抓住了孙谋的衣服。孙谋不计前嫌，和乡亲们一起手拉着手，奋力把李大仙救了上来。
14: 谢谢你救了我。当初我不该骗你的家产，使得你们无家可归。
3: 没事儿了，谁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只要改了，就会赢得大家的恭敬的。就像我的小侄子对我一样，我没钱的时候，他对我很恭敬，还收留了我。可是我最后害得他们无家可归，他居然不恨我，还宽恕了我，像往常一样的恭敬对我。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礼吧。
15: 谢谢你们！
16: 洪水退后，孙轨和孙谋与乡亲们一起重建家园。经过这一次劫难后，孙家庄的人都变得和睦友善。

0: 人人恭敬有礼。孙父的病渐渐好转，母亲也不再疯癫了。从此，孙鬼一家人和孙谋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5: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6: 那我就刷五分钟。
5: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0: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7: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8: 预备，唱。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谢谢大家！
8: 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评书联播。
12: 纣王天子无意之中得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一个叫孔宣，一个叫高季能。这二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根底，反正就是能耐特别的大呀。纣王掐着手指头这么一算，自己手下这些武将，包括文仲、文太师，包括邓九公，包括苏护等等等等，真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孔宣和高季能的。哎呀，这真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看起来我成汤的江山还没问题呢。那么暂时呢，把这两位安排到三山关，到那儿啊当了主帅了。纣王心里头还挺有底，继续跟这几个妖精啊是胡扯八扯，什么妲己呀、胡喜妹呀、王贵人啊，也就是狐狸精、雉鸡精和白毛耗子精，他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天天就看这些舞蹈，天天听歌曲，天天享乐，天天淫乐，又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旁人喽。这个纣王玩的呀都出来花花了，天天吃这甲鱼肉，把那王八呀都整死了好几万，天天吃这个熊掌，天天啃这个猴头。哎呀，把那个熊啊猴啊都快抄家灭门了。可是时间一长喽啊，他也感觉没意思， 摆上来就皱眉头，也吃不出个香臭来。天天看歌舞也感觉心烦的。哎呀，不行，得整点新鲜事儿。这妲己娘娘呢，最会出馊主意，说陛下呀，咱们到九间殿外边的五朝门吧。五朝门前边乃是御路啊，做买的做卖的这行人不断，你也看看这些平民老百姓都是怎么活，咱们呢换换这个思路。哎，好好好，起驾赶奔午门。午门离这儿啊不到二里地，他从来

0: 都不去，也别说从来都不去。上回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时候，他急眼了，跑到午门外呀，跟黄飞虎打了一仗，哎，差点让人家给打死。这回呀，三个妖精保着他，带着亲兵卫队登上了午门，在这儿设了座了。纣王穿了一身便装，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看，一瞧这挺好啊，老百姓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呀，穿的都是破衣烂衫的，匆匆忙忙。再看那些挂幌子的，什么酒店茶肆啊，跟深宫啊倒是不一样。这纣王看着看着颇有感触啊，哎呀，我记得我当储君的时候没少到外头溜达去，那时候觉得还挺方便，现在做了一国之君反倒是受拘束了。实际上他根本没受什么拘束，天天跟这仨妖精起腻，他也没有时间干旁的了，所以感觉时间不够用。纣王在这正看着呢，前头啊来了一辆独轮车，这独轮车上头坐着一个妇女，妇女穿的倒是挺普通，这肚子呀鼓得挺大挺大的。再一看这妇女十分的痛苦，捂着肚子呲牙咧嘴呀。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妲己给他解释，陛下呀，您对这玩意儿感兴趣啊？哎呀，我当然是感兴趣了，这是一个孕妇啊。自从燕娇殷红离我而去，姑虽然后宫粉黛三千，又有你们姐妹三人陪伴，可是没有后代呀。我就盼着你们仨当中啊，哪个能怀孕，给我生下一儿半女，我也好别当这绝户啊。哎，我看见刚才这妇女呀，身怀鹿甲，我很是羡慕啊。
1: 哟，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呀。该着怀孕就怀孕，该不怀孕就不怀孕。再者说了，即便说怀了孕，怀的是男孩是女孩，又谁能猜得透呢？
0: 纣王叹了口气，哎，与其呀，你说的可太对了，这玩意儿没法猜呀。
1: 妲己一听啊，又乐了，陛下呀，您说没法猜，那是一般的人，可我呢，就有这本事。
0: 哦，呵呵，与其呀，你能够猜出这孕妇怀的是男是女，哎，这我倒不信呢。
1: 陛下，那咱们可以打赌啊，您抓来一些个孕妇，哎，咱们就试一试。我先猜，猜完了之后呢，把这孕妇破腹开膛，看看是男孩是女孩，不就得了吗？
0: 哎呀，哈哈，纣王一听这可有意思，正愁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呢，这不就找着了吗？您说他多缺德呀，马上派人呢到朝歌城里头就抓孕妇去了。这家伙可是够残忍的，一抓抓了好几百呀，专门挑那大肚子的，哎，临近生产的，全都押到王宫当中。纣王居中而坐，三个妖精呢侧坐相陪，有太监呢就把这个孕妇一个一个的押到纣王的近前。妲己用手一指，陛下呀，这个怀的是男孩。纣王吩咐一声，哎，抛开看看。有人过去啊，扑一刀把肚子给抛开了，孕妇惨叫一声死过去了。把孩子掏出来一看，哎，果然是男孩。又拽过来一个孕妇，这妲己用手一指，这个呀是女孩啊，扑一刀把人又给整死了。孩子掏出来一看，哎，还真是女孩，还有意思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连点人性都没有了。就这么着杀死了不少的孕妇，可时间一长啊，这纣王又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味，这么枯燥啊。妲己还会出招呢，陛下呀，您要是闷得慌，咱们就再到午门上头坐坐去，哎，过过风啊。到在午门上头往下一看，找这个倒霉的，就发现街上啊有走路的人，男女老少。
1: 这个老头啊，上了岁数，是弯腰。

0: 驼背，有的呀还拄着拐棍呢，走路非常的艰难。纣王又不明白了，哎呀，与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跟年轻时候就不一样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力举千斤顶，能够脱梁换柱，现在就有点老了，怎么抱个大西瓜我都呼哧呼哧直喘呢？实际上他不是老了，他是跟妖精瞎混呢，哎，糟蹋的。妲己一听又乐了，陛下呀，这没有什么奥妙的，因为人呐，全是靠着精气神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把腿呀都给他砸折了，您看看那骨髓不就得了吗？哎呀，好好，哎呀，真是高招啊。好嘛，这还高招呢，哎，这就是缺德呀。又有老头小伙子倒了霉了，把他们抓住，像带动物一样圈到这空房子里头。等纣王高兴了，把他们呢带到面前，吩咐金甲武士，来呀，把腿给我砸折了，我要看看骨髓是多是少。金甲武士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过去了，把老头啊都吓坏了。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我80岁了，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啊，我是遵纪守法呀，就连随地吐痰我都没吐过呀，陛下呀，您就饶命吧。旁边那个也求饶，陛下，我也没干过太多的坏事啊，就是小时候偷过2头蒜，8岁那年顺过俩煤球，我没干过太缺德的事儿啊。纣王听他们那个呀，把嘴闭上，再废话把牙给你们掰下来，赶紧砸腿。太缺德了，金甲武士过去把他们衣服都给扒光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这钉子有1尺多长啊，钉到手上腿上，然后用利斧咔嚓咔嚓把腿就卸下来了，把骨头棒子给它敲开了，往里头观瞧一看呢，老年人这骨髓都是黄的，哎，青黄色，拿到御案上叫纣王看。这妲己呢还充当解说员呢，陛下呀，您看见没呀，这老头的骨髓呀都已经变质了，哎呀，色儿都不好了。
1: 哎，是吗？那么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
0: 要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那得砸开了看呢。坏了，几个小伙子又倒霉了啊，七球咔嚓大腿卸下来，把骨头砸碎了一看呢，哎，倒是不一样，骨髓比较多，而且颜色呢也比较鲜一些。妲己又出馊主意，陛下呀，您要想延年益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抓一些小伙子，多砸一些骨髓，您呢把它都给喝下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哎呀呀，与其呀，你可真是高明之至啊，这主意我采纳了，给我抓人去。
0: 好，又一帮年轻人呢倒了霉了，抓到王宫里头，七球咔嚓大腿砍下来，呱呱骨头砸碎了，把这骨髓盛到碗里头端过来请纣王品尝。这纣王啊真是一个恶魔呀，端着骨髓就往下喝，喝完了之后还扒着嘴呢。妲己问他，要陛下呀，您感觉味道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不如何，不怎么样，没有上回喝那个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滋味好。
0: 要陛下呀，那没有关系呀，可以送到御厨房，让他们给您呢烹饪烹饪，不就得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得精工细作呀。
0: 嗨，咱们一句话吧，这纣王啊就是作。就是往死里头作呀。这回呢忽然之间接到了战报，说是姜子牙金台拜帅带着60万大军来征讨他来了。这纣王有点脑袋疼啊，
1: 哎呀， 姜子牙这老糟头子大概有90多岁了吧，怎么活得比我还精神呢？天天奔巴烂蹦，我真想掐死他，得派兵抵挡抵挡啊。这时候纣王啊就想起孔宣和高技能来了，哎呀，这俩可是高人呢、现在放在三山关当了正副元帅了，该启用了。马上传下圣旨，命孔宣高技能出兵啊，是抵挡姜子牙。那么孔宣接到旨意之后呢，他是惊喜非常啊，哎呀，这露脸的机会好容易来了。可是一清点手下的兵马有点傻眼，这也没有人了，加一加减一减添一添凑一凑啊，也就是那么400多人吧，嗨，400人就400人吧，反正这个兵啊也没什么用，主要就是耍我孔宣和高技能啊。孔宣一琢磨，我到什么地方阻挡姜子牙呢？哎，金鸡岭那儿啊挺好，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得嘞，就兵发金鸡岭喽。这小子还真有能耐，把手下这几百军兵啊给集合起来，他带着高技能让大伙都闭上眼睛，而后抓起一把土来啊，唰这么一扬，把土遁的招法呀就使上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行军打仗可太快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金鸡岭啊。这地方山川险峻，易守而难攻。那么他把咽喉要道这么一锁呀，姜子牙60万大军还真就过不去了。这就叫孔宣兵阻金鸡岭。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啊，有点发懵，哎呀，看起来不那么顺利呀。马上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亮队伍与我迎敌。这一句话把战场可就摆开了。姜子牙居中啊，往对面一瞧，哎呦，虽然说兵不太多，才那么几百人啊，基本都看不见人了，可是这两员将够精神的，尤其这主将叫孔宣的这位，哎呀，怎么这么带劲呢？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身似黄金硬火，一龙盔甲鲜明，大刀红马是峥嵘，武道光华掩映，曾见开天辟地，又见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份。再一看这孔宣呢，最特殊的是身背后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子牙正在观看呢，这孔宣呢拍马舞刀来到了阵前，叫一声呀哈哈呆，对面那老头，你可是姜子牙吗？子牙一听，那我就得过去搭话了。一提这四不像啊，踏踏踏踏来到前边，哎，正是老朽。阁下莫非就是孔宣吗？哎呀，既知我名，何必再问呢？老匹夫姜子牙，你因何率领60万大军要征讨朝歌呢？以臣伐军实属不赦。姜子牙一听，他乐了，哎呀，孔将军呐，我们为什么要打纣王？就这套词儿啊，我都不愿意重复。那老家伙他是人吗？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制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辽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是大败纲常啊。最近听说这缺德事儿更多了，还什么砸老头腿啊，还什么把孕妇给解剖了，看看丫头小子，那简直就是恶魔呀。所以说我们干的是正事儿，这不是以臣伐君，这叫吊民伐罪。
0: 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别给我拽文了。你家孔将军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你们乃是朝廷的反叛，你就拿命来吧。这孔宣晃动大刀就要砍这姜子牙。子牙一琢磨，我就别亲自动手了，后边那么多大将都戳着干嘛呀。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哪位将军愿生擒此贼？后边有人答话，末将洪锦愿往。这小将洪锦呢，拍马舞刀就来在了梁军阵。姜子牙一搏这四不像退下去了，洪锦呢就大战孔宣，两匹马两口刀啊，两个人这水平也差不了多少，打斗了5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孔宣一琢磨，我呀别费这劲了，哎，来点省事儿的不。再看他呀，往后踏踏踏退了两步，把这脑袋这么一晃，咱没说嘛，他脑袋后边啊有5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他把这青光这么一扫啊，唰，正扫在这洪锦身上，那光速那得有多快呀。所以说洪锦想躲闪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扫洪锦就感觉天旋地转呢，啊，唰，哎呀不好，再看洪锦给扫没了。哎呦，姜子牙心说，这可坏事了啊，这么大人怎么就没了呢？哪位将军再去斩他？旁边哪吒过来了，哎，末将愿往，晃火尖枪蹬风火轮，大战孔宣，战斗了没10几个回合，这孔宣呢又拿白光这么一扫啊，唰，把哪吒也给扫没了。哎呀，可坏了，哪个愿往啊，雷震子斩他。雷震子晃动黄金棍又上去了，没有8个回合，孔宣又一扫黑光啊，唰，再看雷震子也没影了。哎呀呀，刹那之间就失踪了3员大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4: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贵州，山不是阻隔，而是通往外界的路；地不是贫瘠，而是生长文明的床。喀斯特峰林之间藏着10000年的地质秘密，苗乡侗寨之中延续着1000年的乡土温度。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山地文明？为什么说贵州的山地文明是我们文旅融合最深沉的底气？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贵州师范大学张晓宗教授的讲座《贵州山地文明与文化旅游》，一起聆听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解读，探寻中国秘境多彩贵州背后的文化力量。
5: 因为我在贵州田野17年，旅游干了20多年，太老了，那正好就有一些经验和积累，我就用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分享，就是打开贵州山地文明这本书，然后里面呢，我想把文明的内容，我们现在可能山地文明现在是提得很高，也是总书记的要求，一共是5个部分，对，我想今天我们把主题定在山地文明，这个是我在当年写书的时候有深刻的体会，作为一种独特的山地文明形态，我想我们将来在做传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它作为我们贵州在地文化的核心内涵，同时把它作为文旅融合的精神根基。所以第一部分呢，我们所有的文化的这个理论和都要建立在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而贵州多民族省，所以我对他这句话体会非常深，就是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那我想我们做传播的话，可能发展繁荣这块我们的 己任比较重。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从那个，因为我自己的本业是做人类学出身，所以对文化的研究，我们联合国文化发展委员会有几个基本的定义。我们对文化有一个基本的，我想做大文化概念，就一切物质精神生产生活方式的综合，那就包括吃喝拉撒，贵州人吃辣椒啊，我们中国人叫菜蔬，它其实都是文化的从小切口，但是大文化我们要拓展出来，不是简单的书写啊、艺术和表演了。第二个，文化有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从这两个核心上面我们来提炼到它，那么正由于它总和文化精神和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总和，又是想象力和创造力作为内核，所以文化是具有建设性、决定性和创造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就是我们人类进步和创造性的源泉，也是我们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想要了解和学习文化，所以它赋予我们的存在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发展的这个目的。那同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发展就是人类发展，贵州文化发展就是贵州发展，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啊。嗯，然后总书记所以提到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文明。文明是全世界中华民族是唯一绵延不绝以国家形态延续到今天的古老文明，我觉得总书记这个定位很非常非常的厉害，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第一句话绵延不绝，在全世界唯一的。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立足世界文化激荡的根基。这个所以今天其实也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借这样一次分享交流的机会，我们在仔细的认真学习和体会总书记的关于文化建设文明的观点。好，所以他说没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梳理得很清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特别是我们贵州卫视在新起点推动文化繁荣，我觉得今天是到了一个新起点来推动了，它和我们前面这30年是不一样的。那建设文化强国，这是他的观点。那跟大家做一个个人的分享，就什么是文明。那文明和文化不一样，文化是一切物质精神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文明呢是我们的物质成果、制度成果、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是人类社会有序、理性、进步的高级社会形态。我的体会，总书记为什么强调中华文明，就是站在文明这个定位上。对不起哈，我今天稍微学究一点，但是我想从理论原理上跟大家达成共识。所以它包括了我们生态的生存、生产的创造、社会秩序体系、文化审美体系、精神价值体系，从五大维度我们来认识文明形态。而文化呢，其实文明呢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它是可被看见、可被讲述、可被传播的生活细节，所以人文坚守地域气质和时代风貌。因此在这里就点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文化的叙事、共情的表达、价值的升维，本质都是对贵州山地文明的解读、转述与传播。那贵州山地文明，我们依托在贵州的山地生态生存环境，在长期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和自然共生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域性的文明形态，这是我对贵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那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那贵州山地的文明形态区别于平原、江河、海洋文明，所以它具有独特的生存逻辑、文化性格和精神内核，这个从理论上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有啊。所以正因为如此，贵州的山地文明形态孕育了独一无二的山地，一个就是生态文明，我们所以贵州为什么是生态文明论坛长期在贵州，第二是生存文明，就是我们务实经济非常坚韧的拼搏，第三个就是我们乡土文明，我愿意把它作为乡风文明，我后面会乡风文明恰恰是贵州人它的文明的最内在的东西，跟我们的共情太有关系。好，那科创文明是我们现在建设大国重器的突破，我觉得从这几个梳理上哈，我梳理了几个方面来跟各位分享。 那我们对贵州山地文明是大概是这么几个，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因为贵州超过11700多个村委会，我们城三就有50000个自然村寨，我们城五就有超过6-7万个，那其实不止，自然寨加起来上8万个，38%是少数民族村寨，而且都在这个山地生态环境中，这个造成了贵州非常独特的，在世界上，在喜马拉雅这个山地上，包括跟云南都不一样的这个多元的、独特的又彼此很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文化千岛，而里面的核心内涵就是乡风文明。我觉得这是最近也是社科联的领导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说你探讨一下什么叫做乡风文明。那我一看，我发现它就是造新啊，无论是当地的老百姓，还是我们做旅游，还是做传播，所以它是我们集中的社会风尚的体现，社会发展的状态，优秀的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理念深度融合的产业。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我还不太成熟，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对贵州的这个基本认识。好，那文旅融合的本质，以文塑礼，以旅彰人，怎么塑，怎么彰，我们要讨论。正是因为山地文化的山地文明和乡风文明是贵州文旅最具辨识度、最能打动人心的文化内核，也是人类心灵栖息地的精神根基。这就是我今天出的题目上面，我想共情。这个乡风文明是我们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宣传推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真情、真挚、热爱。和谐相伴，这是贵州最独有的文化品质。我就想，因为随着这个大的浪潮，从大型转向我们从宏观的表达，转向现在，涓涓细流，细致入微，从小切口进去讲故事，它就很重要。好，然后这些是知识性的东西，我就过一下哈。那就是关于守住生态和发展两个底线。这么多年做文旅、做生态、做文化的这个，我体会特别深刻的就是贵州又要守住文化和生态，又要创新，真的是一条艰难的路。我们一个肩膀挑了两个筐，而这两个筐要挑的目的地真不容易。这个作为贵州的老同志，所以我想这个路径，我们同心同向的发展之路，跟党和国家和我们的社会和老百姓一起守底线、走新路，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我觉得我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就是在17.6万平方公里土地，山地丘陵98.2%。却养喀斯特面积68%，养活了3500万。我们只是就跟那个柬埔寨对比一下就知道，基本大小相同，才有800万，基本是在湄公河三角洲大平原。那我曾经穿越过它的那个湄公河下的那个叫斗米萨湖，它一亩地就长200斤100斤大子就够了，撒完籽它就完去了。我们说为什么你不搞1000斤啊？我用不着啊。可是我们贵州让我发现，贫瘠的土地靠什么来养活3500万人口？梯田。我原来想，如果我们今天在 AI 时代，大数据和用 GPS 的形式，把贵州的历代的梯田把它摊平在这个大地上，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间奇迹。所以在这个工作中，我觉得我们慢慢的来体会在贵州这块非常艰难的土地之上。那关于旅游呢，我觉得大的道理大家都有了，我们只是我是加黄的两个是徐林书记之前的优势转化提升期是一个基本判断啊，这个是我们梳理完了以后，最后配合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提出来的，贵州的这个旅游现在发展阶段属于优势资源优势啊，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提升期，也就是说，我们有旅游大省、资源大省，向旅游强省、向高品质旅游目的地还有差距，那这也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徐林书记提出从资源、客源、服务这三要素，现在深深地扎进了旅游业的人的心里面，因为资源是我们别有，之前我们都在看资源，但是我们不懂客源。贵州产业发展、文旅产业发展最大的短板就是不了解需求。你们的传播是走心的，是传播出去的，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的，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么服务是管理、运营和服务的精致化，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所以徐秘书记这三个词一出，我说那就是命门，这三点做不好，特别是客源和服务做不好，贵州旅游就没有机会。好的，然后所以从今天的共情发展上，我们对旅游业有一个新的认识，心向往之，旅游动机起于心灵，趋于它的行为，最终止于感受。然后旅游在本质上它是一种高级的文化活动，吃饱了喝足了不欠缺了，有点钱我就带着全家老小我就出来了，所以它是一种人类高级的文化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光旅游，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空间位移。那作为人类文化、人类行为文化的旅游，它就是文化中间的一个其中的一个 DNA。我们得这么认识旅游。好，那所以说，每次旅游活动都是一次文化行为。地球上74亿人的旅游行为不断地在激活、想象、创造，所以大家在我们馆里就能看到，这么小小的一个馆，它充满了各种想象和创造的活力。好。那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而另外一点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贵州我们还要从我们人类学的视角上，游客和东道主实际上旅游就是两种人类，他们在这里的相遇，而且是海量的人群，不同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不一样，但它的量很大，所以客源地的不同的游客、不同年龄和文化，与我们的东道主贵州人作为形成文化接触、交流、交融、含化，这个也是我挺想跟各位咱们的媒体主持人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媒体在写我们的文案的时候，可能要从以前说贵州资源、贵州禀赋的角度出发，从交流和互动、从对方的感知角度来切入，来讲好我们的共情故事，特别是文化和旅游。而且很多时候的共情产生的公信力，产生的情感的带动，才是市场最需要的。而我们从一个大的主流媒体走向多媒体、融媒体的时候，怎么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更好的共情的公信力，是我们面临的未来的挑战。从大屏到小屏，从小屏到多媒。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旅游是一种高级的心灵文化行动，旅游是一种文化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在游客和东道主之间形成的交流、碰撞、含化，所以它是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反观我们自己，这样我们做的文案和宣传和讲述才能走进受众的心里。而且这个受众不仅仅是游客，包括东道主，我们还有一个帮助他们认识对方，而不只说自己有多了不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媒体不会随随便便说啊，贵州是天是老大，我是老二，不是那样的，反而他是很好啊。然后呢，这个是我一直参与了贵州省的那个世界级旅游景区旅游目的地规划，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当时讨论以后定下来的总形象，算这个大家熟悉。国际形象我们建议用中国命景多彩贵州，这是英文的翻译，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基本上规划已经定下来，四个子品牌：文化千岛啊，多彩贵州文化千岛，多彩贵州激情山地运动的，多彩贵州秘境探奇，多彩贵州心灵家园，这四个基本定位可以给大家做一下那个参照，就是旅游业对外宣传、对市场推介的时候，我们有它啊。就是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时候的文化表达。那因为高速，因为8000多公里的高速、4000多公里的桥梁，还有2000多公里的隧道，以及乡村硬化道路，近8000万多公里绕地球2圈半，这种交通奇迹改变了这个贵州高速平原这个格局，所以快旅进入贵州，今天的贵州的新时代，我们的便捷的这个畅快的交通成为就是贵州旅游发展最大最大的一个支撑。这是我们给沪昆高速做的，这是我们团队做的那个大芦山服务区没有想到的案例。当时就在中间那个，它是一个两个区域合到一起，我们用2个100的 就是长征的思想，新长征的思想来设计了主楼，然后在他的那个原来那边是办公楼，把办公楼给搬到楼里去了，在外面就设计了一个大的一个两百五十米的一个观景的平台，用毛主席的诗词“苍山如海，残阳如雪”，叫观海餐厅。上面我们讲了20个长征的经典故事。到下面正好有红军打过的一个仗，在室内我们又做了一个长征文化公园的一个馆，然后在下面我们右边最右边那个地方，我们把长征组歌的10个组歌放在那里，那游客在那里扫描带走，包括长征故事扫描带走。他们很奇怪的是，经济效益只有这么好了，从去年1月15号开篇到今天，总收益1.5亿。卖粉卖面超过2500万，可是他的车的通勤流量并没有那么多，他离重庆100公里，1个小时左右，只有50万辆车，那你乘3加乘客也没太多，可是停留时间很长，使用意愿很强，消费的水平很高，服务的品质很好，现在变成咱们部里面把它推荐作为贵州3大红色经典之一，总投资不大，只有1.5亿。1.2亿啊！但是我觉得文化的力量产生的这种，把自然的景观的这个和它的这个文化的精神，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有趣的事情，超过3

250米的观景的平台看苍山如海，然后我们又有19.35米高的1935长征在贵州的红五星做一个标识。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激情，内在激情被点燃。我想说的是，这个服务区真正的吸引力，在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的内在的情感被点燃，产生了人人都想表达的冲动，哪怕他做得不好，他也非常喜欢。那他让我看到一个大趋势。第二个部分稍微长一点，但是我快一点点打开这本书。基于我封号仪式，因为是17年的田野，拿了第一次贵州的这个中国的政府的出版奖。文化千岛是贵州多元和谐的山地文化样本。多元和谐不是我提的，是以前米尔书记在的时候提的。他说以前我不知道贵州有文化，看了小松教授的书，我觉得有文化。所以我们把都从人类学的角度上，我们把贵州的知识叫地方性知识，它又叫做亲密知识。所以我们采访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想起来的情感冲动是比我们更深的，而且他的那个 local knowledge， 他的地方性知识逐渐地形成了贵州的山地生态。那么在贵州的多元文化里面，是文化拥有者山民们他们的历史生活成为基础根基。这个地方是我自己做这个书最大的收益，因为它基本上主要内容，我虽然查了600多本书，但是作为相关链接相关背景，主要的东西都是走田野和拍照，所以我觉得文字不行，所以我觉得声画语言我们去扎实的去在田野里面采集出来的最真实的知识。关于贵州故事，这个地方现在其实是我拿自己做一个 case， 做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做分享。贵州的故事从古海洋讲起，当然我们有金钉子，我们有从那个，但是贵州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是三叠纪，在古海洋，所以给大家这个是大陆板块还没有碰撞起来，还没有联合在一起的古大陆啊，那个是分开了以后。地质学家们给了我们在贵州换一个视野，就宏阔的时空视野，可以一直追溯到10亿年、5亿年到三叠纪的2亿5000万年的古地中海，那孕育的这些爬行动物和海。所以我想今天换一个角度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来认识贵州和讲贵州故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我们叫做文化背景或者文化视野，就是我们可以站在贵州与欧洲与北美，中国西南就是贵州，从太平洋的西岸东岸到它的这个古地中海的这个上面，跨越地中海的东西两岸和太平洋地质历史的命运共同体。那么这些点都是我们做那个国家课题的时候，科技支撑课题的时候的点上，后来发现贵州是他们的心向往之的朝圣之地。所以待会儿我再简单讲。所以重返三叠纪探秘古海洋，因为有一个信息是可能大家知道，明年中国唯一的申报而且已经准入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就是三叠纪贵州的，所以我明年你们会忙一阵子，三叠纪的这个世界第5个世界自然遗产给贵州吧。哎，那几代两代中美科学家从地质学家视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贵州的南部这个画的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蓝色的圈，它是从贵阳出发一直到黔西南，有360公里的黔海到次生海的过渡带。我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黔海到深海的这样的一条线，上面布满了最美的风景和我们的古生物群。三个世界之最，所以这些东西大家熟悉啊。但是这些古海洋的生命乐园，现在是人类的生命乐园。那两代地质科学家们提炼出来，贵州作为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沉积岩王国6个世界之最。那2027年中国唯一入选申报，所以这个会是明年咱们媒体肯定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的哈。这样的一些大的啊 GBG 大贵州，它就今天天眼所在的地方。对，好的，那这就是大窝岛，就是二叠纪末三叠纪初地球第三次生命大灭绝之后，海洋慢慢起来，这个台地边缘的大贵州滩成为世界地质学家们研究就今天的天眼所在地。那所以低头看古海洋，抬头看外太空，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它的视野这个部分的视野的格局是很大的，啊，它跨越了地质的生命的历史和时空，但同。

0: 事它又是很具体的，所以那个讲述故事一直在最近星球研究所做了一个关于大不大啊，之前央视从更普通，从南央老师，从他最艰苦的选择到这里，所以这里面的故事特别多。然后现在他们叫三天吧，天眼、天坑和这个天空之桥啊，所以从探秘古海洋到聆听宇宙的声音，这是我站在观里拍的一张照片，它的高的这个部分就是扬子台地。然后它的下面一直进入广西了，经过黔西南，那个花江大桥在最尽头，再往下进黔西南就进入广西的深海地区。所以从地学旅游的视角去探寻特西斯海到喀斯特山地的大地风景，真是给了我们新视野。所以那个花江大桥为什么叫桥遇三叠纪，云渡古海洋啊？就是姚东京的领导接受了我的建议。就把它就放在这个意识，所以贵州的讲述又有很多这些新的奇迹。这是苗岭的一张照片，对，然后以自然为界，我觉得，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表达，英文的上面我们把贵州的风景通常称之为 landscape， 就人与自然相互共同创造的景观，因为它的行为。人类的行为让贵州，它不是一个天然原始，它本来就是有天然原始，但是很早的古人类就在贵州，十万年前的贵州的古就是古人类的了，所以它是共造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啊，所以我们自然遗产地这么多，是因为它是人与自然共同缔造。
1: 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0: 最近历史考古非常有成绩，从夜郎，从海龙屯一直到这是威宁冲水那一套，这个是这个黔西南的汉代的五铢钱马车，下面那个是当时的梯田的他们原住民做的那个模型。那其实从这里来追溯一下，特别是陶的文化溯源到今天的亚洲陶，这个是贵州山地山民的非常独特的东西。其实我梳理了一下我们的历史，但是屯普人，北有长城，南有屯普。现在文化记忆和西南山地上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带来了今天的文化的持守。我觉得我们在讲这个大的家国情怀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要从就是人的这种共情关系，他为什么就这么守着呢？啊，我们是大脚妹，我们是屯天妹，我们是多数民族。你看这话。特别有信心啊。然后这个是龙里古镇，就是黔东南锦屏的龙里，历史上也是个屯普的寨子，七战七败，他当时选错了位置，选在了坝子的中间，当地的少数民族在山上远远就看见他，所以他打仗他最后一个收尾的屯普的村子，可是他七战七败，因为他没有适应山地那个建筑的风格。但是历史的迁徙和文化的记忆步步的都在贵州到处都有，所以我觉得用历史记忆，我们妈祖进山，这是镇远的那个妈祖庙，那个天后宫，当时后来林姓在这里修了大码头，因为他是当县长很多年。那我觉得贵州从移民的文化的建成的他的家乡文化的这个认同，到会馆文化的认同，这个大家都熟悉哈，但它内在的逻辑机理能不能把它关联起来？我们用小切口讲大故事，贵州的这种文化的细节上面来讲述，而且它在这么贫困的地方修建了这么多的这种戏台和这种，还有就是屯普的为所异道，没有屯普人就没有贵州省，就是因为我们24个县24个卫和整个驿道上面的军事的屯宿，然后成为控鄂西南的最主要的通道省。贵州成为第一个中国建设行省的六个行省之一，然后所有的村、所有的城镇、乡镇 都是依山傍水有防御，然后军队来建的完了以后，商旅和文化就开始进入，这个脉络就直接在这里。所以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通过记忆和文化的东西来给大家来讨论，然后就是文化的教育传播汇通，从我们其实从唐宋开始文化大学术就有了，我们文史馆最近在开始做文化的这种，包括沙滩文化的三个大儒，阳明心学，贵州作为它的始发地，作为思想传播的始发地，心学的诞生地，三句话结合了这个知行合一。我原来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他们的汉学家把它翻译成英文叫 Doing is knowing。我很奇怪，我说知行合一在中文中就两一加一就等于二呗，那就知和行合起来呗。可是在英文中，因为它有时态，它的逻辑很紧，它叫 do 加 ing， 现在进行时 is 是什么呢？是 knowing， knowing 就是知道懂得。这个当这个句式出来的时候， doing is knowing， 它就永不止歇的不断的 doing，然后才不断的 knowing， 你这个新增长的 knowing 又指导你的未来的 doing， 不停不停的，这个是他们对，就是西方的汉学家对知行合一的解释，我一下子豁然开朗。所以这就是实践出真知不可停止的知识的逻辑性。我觉得中文又没有时态，大家就忽略了。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从 doing is knowing， 从知行合一的新见解去了解我们贵州的教育和文化？所以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24个书院，以及贵州整个公车上书事件中间400多个那个学问家，94个贵州人，那种勇敢、那种担当、那种大、那种国家的情怀，都来自这里。所以我觉得从一些细节粘下去，咱们台里面呢这一站贵州啊，就有讲过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咱们再往下挖，因为阳明的影响是全世界的，始在贵州。就是他，我曾经陪过一个日本的汉学家，到了阳明的那个玩意窝，扑通就跪下去，半天不起来。他起来的时候满脸泪水。我就觉得我们为什么对阳明先生有点冷漠，有点觉得有距离？可是这些小日本来了，他怎么那么崇拜他呀？就变成他情怀里面的东西。所以能不能我们在做传播的时候，我们也像讲敦煌故事一样？我觉得是真的，人类的思想把儒学不仅仅是变通了哈。好，那作为一个美美与共、多元共生，这个可是中华文明的最大的文化特色。我们这种文化迁导的习惯，大家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个是我对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总结，我就不细说了哈。这个每一座大山都有一个灵魂，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的传说和故事，我们重新来叙述，然后再来看它的现实，我觉得是可以讲故事的。敬山敬水，我觉得是人地依存关系，就是人永远是老二，山水永远是最大的神器。这种尊重在今天，特别是中华文明重新做书记要的时候，贵州可以作为中华文明保护传承与山地敬山敬水的一个楷模。所有仪式的后面，我觉得我们不一定简单的去做搞热闹的表面。这条清水江边上60多个村子年年都要排龙舟，龙舟只是一个活动吗 ？No， 不是的，是重要的仪式，是人和水和丰收和生命健康和60多个寨子彼此之间建立又有竞争又有和谐的生存关系的一种仪式啊！我就非常希望能够从这样一些小细节上，我们来为什么要把龙头搬回家藏起来？为什么比龙舟大家的你的好，我的比你更好？为什么每一次都要竞争，就要比看谁更有力量，更加的崇拜这个大自然？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方面的可以留下了让我们去表达的空间哈。像这个镇远的这个青龙洞，和谐共生的范围，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有些细节在里头，你看借景，中国建筑美学的，把上面的这个太上老宫殿，在下面的江西会馆，我刮个天窗，我就把你的风景借进来，天涯建筑中的智慧美学。我觉得我们有好多切入的新兴角度，帮助大家发现不一样的、重新的贵州智慧，都在细节的里面挑出来，就能看到它在曲径通幽的里面，它借景的时候为什么叫当时势力最大的可是江西会馆啊？所以八仙过海，它搞成九仙， 加了一个降旗员，凶得要命。但是为什么在大自然面前，在天涯见证面前这么敬畏？我就是要把神、把精神偶像引到我的院子里面来。就这种东西，我是举个小例子，其实在贵州比比皆是，太多了哈。比方说，关于神树，关于景，这个小故事是我一直想说的，请大家看看还能不能再挖出来。我在从江，站里一个小姑娘，婚礼早上起来按规定，新娘子第一个到井边去打水，她不能别人来了以后她去打，到井边我就跟着她去拍了，当时不能去问她。他就拿，因为侗族的水井都有个公用的水勺子，然后按道理他应该拿水勺就去舀水挑回家，他没有，他在旁边拔了个狼藉草，打了个疙瘩，然后嘟囔几句丢在水里，再拿勺子把那个草拿走，然后才去舀水才回家。回去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直接舀水，你要去？他说要吵醒井神爷爷的。我说你拔个草标干嘛？他说我就跟着，他说井神爷爷对不起，草标把你吵醒了，我来帮你拿走它，然后我来打水吧。如果它是一个个别行为 OK 没事儿。如果它是人人第一个打水都这么干，它就是文化，就是山水文明。所以我觉得这些小故事比比皆是，作为一个长期做田野的，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今天本来有个分享故事，超过60度就被认为是建筑学上绝不可以的，可是我们贵州的山地的鳞次栉比的吊脚楼，它就是打破了世界建筑学家们的那个红色的境界，它就能够秘密地收在一起，道法自然的栖居。这里面我就觉得讲水文明和它的和梯田的关系，这个是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哈。那诗和远方乡愁的理论，那我们用了一个心灵之地，这个图片是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树的后面是祖先成神的地方，祖先的话语让村子里，我们外人觉得是老村子，可是村子里的人觉得他们是祖先的孩子。你看这种人际关系怎么来去讲这个内容？那鼓楼花桥在这种贫困的地方，为什么人们精心的用他们的想象去做了雕刻，做了绘画，做了他的这些，包括他的门楼？实际上很有趣的是，贵州在极端贫困的老百姓手上出现了经典的精彩的手工艺，他的灵魂生活，他的精神生活，他的审美劳动创造的这种生命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该要去讲一讲故事的，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哈。然后高山梯田、水利、稻鱼啊，在有限的环境中间，人们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化合物，又有自己的劳动的分享，又能够自然道法自然的利用。我觉得这个梯田和稻田的故事和稻作文明的故事，我们可以小小的一个家一个家的去讲它。一族多支的少数民族，这是贵州丰盛的手工艺的那个，那是我苗妈妈啊，我在那个村待了20多年。然后侗族的鼓楼也是那个。贫困的山区为什么鼓楼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公共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社交文化、音乐文化、传承文化全在鼓楼里面。这种功能性的建筑里面，除了它的建筑结构里面，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讲人与它的关系，功能性的这种关系。而且这种公共空间绝对会取代，也就像这西方教堂，我们的这个为什么在动荡里面他们对鼓楼这么看重，配上风水的风雨桥和这个，而且在上面所有的美好机遇都在那里。有些故事以后再说哈，我们有时间啊。这个傩戏军傩作为军队的这个传承，它的戏剧，我觉得戏剧在今天我们在山地上是可以另外调的。侗族呢，我想有一个故事特别想让大家讲，就是用音乐来教育传承所有的文化规矩法律，全部在歌里面。2-3岁小孩去歌堂，歌堂就是歌师的家，男孩去男歌师家，女孩去女歌师家，然后唱歌的过程中所有的知识教会在里面。而且不是说哪个孩子嗓子好你就能唱，而是你高音完了你回到集体里叫和谐。这种音乐教育诞生的民族在世界上可以叫做独一无二。我走了60-70个国家，这是唯一的。所以侗族的音乐教育对人的这种塑造和创造，而且就是6个字，范养生，歌养心。 所以今天的动歌，今天的大赛，那是场面上的热闹，

骨子里面一个民族把文化把精神全部用在用音乐来教育和传承来成人，这是了不起的。那仪式中间的啊，孝风文明中间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节日表演，全都是那小迁徙舞、大迁徙舞、爬龙舟的这些，全是仪式啊。然后这个礼仪，山间水畔的礼仪，所以酒喝不完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的热情是你一定得喝，不喝就是说明我对你不够真情。我在边上，最后仪式过程，就是为什么最后会有个大团结舞，全部按照古老的排序，老人在中间保护小孩在中间，然后鬼师引领下面，仪式过程使他们确认我是这一支，我要按这个规矩来。每年的特定的仪式和庆典的时候，我们大家要聚在一起，这种仪式对一个那些文化的重要性就太厉害了。这个村边以文明竞技为纽带来打造旅居烟火，它的核心是文明乡风文明计划。我们一个寨上搞热闹，大家都要来搞热闹，所有的人我们要开爸爸会来搞热闹，所以在这个多元我乡风做内核来树立文旅新标杆。就从旅游的角度上我们来讨论，薪火相传几十年，然后不问身份，不用那个东西，村超我觉得他改写了世界足球的这种内在的精神价值啊。我后面有一个梳理，就是好，这个是我参考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媒体以后，我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为啥村超这么好。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接着找一些新切入的点，看见体育最美的样子美在哪儿？不仅是外面的热闹，也不是穿着衣服盛装，是心灵美啊。那这个心灵美的东西，我觉得一个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各个国家的媒体说这个村超不一样，在世界上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美，所有的美要素，外在的、内在的、人们的热情的、期待的，包括足球的美的精神都给他们创造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火爆和出圈的时候，他就把本来他真正的响应的一件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真实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真情的就是共情的，这些东西是我们贵州贡献给人类的东西，是村超中体现出来，所以它的粘性很强，吸引力非常强，口碑不断的传出去，回来不断的，我都觉得我心目中间都有一个这种美好的口碑不断的出去，然后人们纷纷的过来，现在有苏超，有鲁超。

这里呢非常感谢，就是他们大家知道徐博书记啊，我们的赛事，我觉得我们这两个词太重要了。老百姓作为文化的主人，老百姓作为设施的主力，所以他们用的是地道的语言，然后自己来凑份子，自己来做这个，大家有表演，但是我觉得他讲的不够。他好在哪儿啊？他就好在大家齐心协力吧。我们当然要挣钱，但是我们不用那种商业化的方式挣钱，我们用齐心协力，大家团结一致，把最美好贡献给你，我收的是对你的服务的费用，然后接下来就带动了所有的民族文化，边远的地方盛装入场，然后刮起民族风，然后跳起芦笙舞，这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在一个运动赛场，一个标准化国际化的足球运动中，在上面的主人全是在地的，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的，所以去今年那个儿童的就是那个赛事的徐博书记让我很感动的一回，因为孩子们那天比完以后，最终他要去发表演讲，就他上去说两个字，结束闭幕，就特别的，就党和人民群众，就是书记对人民群众的这种体贴关心和爱戴，我觉得他也出自在这里。那么待客之道，我们的热情，我们一直在20年前，我作为世界旅游组织聘请的专家，为贵州编第一个旅游规划的时候，当时国际所有的7位国际专家，我算其中一个，6位说贵州的形象定位叫世界上最热情友好的地方。我一个人反对，我说贵州文化这么多，怎么可能就是一个热情就完蛋了？过了20多年以后，发现这才是真道。运动的传统根基，盛世在脱贫，人人参与，政通人和。我觉得这个怕是可以做个宣传。这个政通人和怎么通的？怎么合的？他怎么带动了他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稍稍切入点挖一挖哈，因为大家的事儿，然后村民做主体，政府去做护航。我觉得这个事做得太好了，然后既服务八方来客，也要惠泽一隅。说写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现在在想的总是说要既要守底线，也要走新路。我们的旅游就是这样的一个，让手机，然后让手机变成新农具，把赛事、周日和仪式融在一起。这个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说过，我也建议我们可以这么表达，就是赛事、节日、仪式、生活。和他的这个完全融在一起啊，这个是个创新啊，在全世界也没有的。我们的比赛因我们而精彩，我觉得这是我们贵州的党政在基层在县域的领导中间最了不起的一个政通人和，村民主体、政府支持的一个成功的范本。能不能在这个故事可以继续的去讲？发生矛盾的话，怎么去解决的？老百姓有怨言怎么去解决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从这里挑出好多话题是可以走的。成天上的人，他就有成天上的事，而且这个是一个世界级的表达，绝对是世界级的表达，而且是中国精神、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党政、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他向世界去了解的一个窗口。那孙哥嘛，所以刚才已经有多说哈，文化传承也是现在因为那么多的动寨。侗族南部方言区黎从容加上湖南通到广西三江，大概有不到1200座古楼，也就是有这么多的村子，那它形成的多元的东西，这个文化的力量保证了在肇兴能够成为村歌大赛源源不断的歌的文化海洋，而歌又是刚才我说植根在生存和教育中间的，所以它的根就和那个足球还不太一样，足球只有百年，这个是几百年，而且形成制度化的文明成果，音乐的教育传承和展示所有的孩子们的啊范养生，所以他才会创造奇迹，侗族大歌，所以他才会在提前和田间中间来形成天籁之音，所以他才能在哪吒的时候能走这个音乐里面的那种美和那种旋律。我觉得可能侗歌我们表达不够，我们还可以在瞅瞅，就是他拍完侗族大歌以后做了一个义务的，有300多个村子

0: 电影，每到一个村子去过两三遍，老百姓还在那里看，看完电影以后就聚在一起不走，就喝酒唱歌，那个对歌的热爱啊简直到疯狂的角度。我就觉得一种以歌为生的民族，这个可能这个视角我们能不能切入一下，叫借口大文化啊。好的，所以你看这是胡冠美家，是这个而且天天在家里，他就干一件事，天天晚上孩子们上家里去，然后他家的两个女儿，然后到他的孙子，就大家就不停的唱。村替也是审美劳动，我觉得在我们农事劳动之上，在贵州的乡村以贫困生活的中间，他有很多富裕的时间来比赛，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去呈现的。那华歆做了一件好了不起的事，就让他走上了舞台。可是在舞台的后面，所有的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创意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天天劳作不息的，像我们小小的实验啊，几个原来的老百姓，其中有一个刘正花，他说：“老师，我到北京，他说你把我带走吧。”他原来就走香串在收老衣服、卖老衣服。他说：“我觉得我是个犯有罪的人，我把我们苗族的衣服都卖光了。”他说：“你把我带回去。”我就把他从那里带回来，一边白天捡垃圾，晚上去和姐妹们坐在一起开始训练，现在是省级大师，唱着歌去做刺绣，那是心里的梦。我的苗妈妈更是，又一天焦头烂额，身体又不好啊。后来我们跟他们一起，他复活了他小时候那件衣服，叫双针绕线绣，从此开心。你看我们挂的那些东西，全是他们这些老人，我才发现他的幸福来源不是钱，只要能够生存就好了，他想去创造。我就觉得美意的创意的创造的生活是乡间普通的妇女们最期待的有意义的人生价值。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不仅简单的去讲国家级的传承人的故事，我特别想让大家来那个啊，那好，然后关于旅居，现在比宁省长还有徐宁书记提出来，贵州旅游的新发展一定是要住下来，所以旅居产业以山地文明作为引领来走好文旅，这是一个大课题。我觉得，因为在全省已经有了十个国家国内榜上有名的民宿集聚区，而大量我刚刚做完交完作业给安顺，做的安顺市的避暑旅居产业规划，光是重大项目151个。所有的乡村城市和这个，我觉得在未来贵州会住满了外地人，从避暑到温泉到康养到疗愈，就是关注这个悄然发生的住下来的变化。因为贵州的资源禀赋大家都了解了，贵州文化的精神大家也都是了解了，可是住的室内室外它是千变万化的，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主理人都不一样，每一个生活方式都不一样，那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去别的地方住呢？就是我想体验分享新生活，所以旅居真的看得很准。而且所以我想做文旅提质，产业升级，打造心灵栖息地，你不住下来你怎么栖息呀？所以而且这个呢，从带动我们的房地产这个县城一校啊，社区生活，现在很多的房地产已经在做社区生活，尤其是贵阳，那个新增的太厉害了。贵阳安顺就是这个辐射区中间闲置的很多房地产，都因为旅居和新村民、新市民、新居民，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我们可以考虑。那，所以，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居住是有在地的文化和在地的风景，因为我们讲文化千岛，它是千姿百态的，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有一天码农也好，银铃的人也好，亚健康的人也好，到贵州就以长居，只是打一仗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住一个月，再到一个12个月在贵州住，那么还有就雷公山里面的那几个割头啊，还有它的这个就是很古老的封闭中间的，这是在月亮山的啊，在百倍的啊生活，然后文化事业的东西，多民族的，就它变成了所有服装设计的。然后我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候，我跳了一个，这就是江江射日，天上有10个太阳，结果人都被晒死了， 然后江阳准备爬到马上苏上，现在太阳还在天上，所以它红红火火。那个江阳已经射下来，应该有的在它心目中间，太阳是有生命的，有的吓坏了变紫了，有的被切成一半了，然后大家扛着锄头很开心的去打水去了。同样的传说很简单，我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苗族七百万在贵州，打一半是女人，200万，那200人每人一套盛装，至少每件盛装上的图案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我想我们在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中间去穿梭，慢慢的滴水成河的讲这种故事，这种想象与创造的艺术世界，这是贵州最应该令人敬仰和心向往之的。在细节啊，看贵州，看哪儿，要在浮世里的那只蝴蝶去找蝴蝶去吧，没有一只是一样的，加起来是100万只。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利用今天这个大趋势的转向中，我们大家讨论思考一下，我们从一些有趣的切入点上面来。对，所以非遗的传承和创新，总书记的话大家熟悉了，这是我们签到，大家进来可以看到，因为我觉得这个艺术世界实在是世界所没有的，因为我自己跑了50多个国家，我也在国外工作过，回来你才会站在太平洋彼岸，你看自己的家乡，你就知道贵州了不起。这种想象和创造一直是我心里的梦想，每天的用自己生命的时间，在美和歌的状态之下去做这种创造性的劳动，而且出来的都是独一无二，他们并不知道外部世界，也不需要知道外部世界，他只需要用他的心，用他的情。我的妈妈，我认的妈妈，认的姑姑妈，都是我就是想刺绣，没有别的愿望，就这一个热爱，不断的去创新。所以我们劝导特别多，村里头爱的人都来了，然后天天都在盛产了，哪怕是一个人，现在是不敢让他们驻站，他们都是驻站艺术家，他们就会很快的出一大堆一大堆的东西。我就特别想让他们的创意的东西让世界知道啊。所以在这里面，在细节里，贵州的精彩在艺术的手上技艺的这个细节里面去看到他们的色彩，看到他们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是要。还有蜡染，我走完环太平洋的圈子去考察完了，才发现它是个世界性的，整个环太平洋全有蜡染。但是对不起，别的国家，比方说马来西亚，它是用那个刻的那个木刀，把染那个白布染完以后，用那个蜡就这么印在上面，印完以后再去染，染完以后变成它号称国服。我们没有水服，很可惜。但是它不像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因为贫穷，因为在山地，因为布料不容易找到，棉花不容易种植，所以他们很珍惜每个细节。因此，从大块的绘画，就蜡和房和染这两件事儿，这里是它这个图案也就这么大，你手指的指纹里面隐藏的艺术世界。他的叙事在这里，所以我想可能我们也会从这样的一些不停的创造和艺术的表达中间去出来。我们创造的很多手工艺品，最近我们做的12生肖全部出自苗绣，老百姓自己画的，太不一样的世界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美丽银行的故事，刚才已经有讲。哎呦天哪，真的镶嵌在山水中。今天的旅游，我们从这个来看，就会发现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风景只是拿来配的，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停下时间，自由自在地迈开双腿去做体验，和以前上来就去走观光游完全逻辑相反了，倒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个生活在贵州，从这种小切口进去，回过来再来去说大东西会更好，好不好？但是这个不一定，吃的就太多了。我的大锅，我的大砂锅，哎，三条黄金律，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审查的视角。这个是已经去世的我的一个好朋友， 做了多年在那个就是巴厘岛，非常成功，然后他给我提的鲜明的主题文化，特色的体验，个性化精细化的服务。我到瑞士去的时候，瑞士洛桑酒店学院的校长给我一句话，让我至今不能忘记，他说我们把服务做成国家骄傲，这个是我们存在的问题。老百姓穷，还有我们总是崇尚时尚和等级更高，对服务业是看不上的，我们需要观念的改变。那我想这几句话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审视我们贵州的旅游，特别是民宿的里面的差距的一些问题的挑战，我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追问，去批评，去引导，去带来。所以这是我今天特别要给大家有。所以回到文化文明，我觉得山地文明就是发展成功的文明产业的法宝，它能够创造独特的吸引力的文化休闲生活，也可以建立游客和东道主之间，我觉得每个角度我都可以去表达，心向往之。然后诗意的器具，还是回那句话，旅游起于心灵，止于感受，留恋才会留恋。所以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这话是我自己老说的一段话，但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做分享，我把我的个人经验不一定对哈，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总结。
1: 我们常说旅游起于心灵，止于感受，贵州的山地文明不只是生态的、乡土的、奋斗的，它更是可被看见、可被描述、可被传播的生活细节与精神气质。从村超的热烈到三叠纪的深远，从岩画上的古老人影到山间新村的振兴图景，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个人、每一种风俗，都在讲述着一个生生不息的故事。愿你留恋贵州，不止于山水，更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之星。感谢张晓松教授，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联播。
1: 孔宣兵卒金鸡岭，就这孔宣呢，可是了不得，他乃是大商朝头一员猛将啊。最厉害的就是他身背后啊有五道光华，青黄赤白黑，随便用一束光就这么一扫，就能把敌将给扫没了。那么头一回开兵见仗，有三员大将就吃了亏了。头一位就是红锦，二一位是哪吒，三一位是雷震子。先说这红锦跟孔宣这一对面，让人家光华一扫，唰，红锦呢就感觉头晕目眩呢，仿佛换了一个时空啊，得啪扑通就摔那儿了。等他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倒在什么地方了，面前是茫茫的沙海呀，黄沙万里，连一点绿色一点人烟都没有。往上边一瞧，烈日当空，往底下这一趟啊，这沙子都烫脚啊。红锦心说，可坏了事儿了，这是来到大西部了，看起来现在这个西部大开发呀啊，还没开始呢，这玩意儿也没有人烟呢，哎呀，渴也得渴死，饿也得饿死啊，一筹莫展。正这时候啊，得啪扑通又摔过来一位，一看谁呀，正是三太子哪吒。哎呦，红锦心说，哪吒这么大本事，怎么也被孔宣扫到这里边来了，哎，这不倒了霉了吗。得啪扑通又进来一位，一瞧这好，长着大翅膀呢，雷震子哦，会飞也不行啊，也被人家给扫进来了。啊，得嘞，仨人一块儿就斗地主吧。嗨，斗什么地主啊，连死的心他们都有。这三元

将被困住，咱们呢压下不提，回过头来还得说大将孔宣呢。这是两个时空了。孔宣用手点指姜子牙，不要把饭桶往过派，哎，最好来点高人呢。姜子牙一看，哎呀，我这也没什么高人了，那三位就够高的了。他正在迟疑的时候，在他的右翼冲出来一员大将，丞相，把他交给我了。催开玉麒麟，晃动双锤就直奔孔宣。这员将是谁呀？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叫做黄天化，清风山紫阳洞清徐道德真君的徒弟呀。这大将孔宣刚要催马抡刀跟黄天化交战，那么他身背后还有旁人呢，不能说让大元帅一个人在这玩命，剩下的全都看热闹，哎，都是拉拉队，光吃饭不干活，哎，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所以有人呢就来替换他来了，大帅，您先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马五枪就敌住了黄天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打了也就是20几个回合。这高技能一琢磨，我别费这傻力气了，累一身臭汗，回去还得洗澡，多麻烦呢，干脆用我的法宝宝。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拨马往下就败。那么黄天化立功的心切呀，在后边催玉麒麟晃动双锤就追他。高技能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这才把大枪交于单手，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这只口袋呀，鼓鼓囊囊的，口袋这个口呢用皮条子扎着呢。高技能一拽这皮条子，突打开了，抓住口袋底儿这么一抖，嗡，可了不得，由打里头抖出来一股黑烟呢。在黑烟当中，有无数只的蜈蚣蜂。这蜈蚣蜂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就是蜈蚣啊和大马蜂结婚，哎，生出那孩子来，养出那个杂种，这玩意儿叫蜈蚣蜂啊。这个东西奇性最毒啊，成堆成团的，就像一朵乌云一样，奔这个黄天化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一看，哎，不好，赶紧拨玉麒麟往回就跑，动作呀还是慢了一点。这玉麒麟这眼睛让蜈蚣蜂啊奔就给蛰了一下，眼乃是心苗，那玉麒麟受得了吗？当时惨叫一声啊，喵啊，哭痛就摔那儿了。那位说了，这麒麟叫唤怎么这动静啊，跟那小猫崽子差不多少。嗨，因为这麒麟呢，它乃是神兽，传说当中的动物，咱们谁也没见着过。我知它怎么叫唤呢，所以呀，随便叫唤一声，哎，也就完了。反正它够难受的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么它趴下了，黄天化也受不了了，坐不稳安桥啊，就撞下地来，哭痛得啪。高技能一看喜出望外，赶紧催马向前，阴阳一合，把大枪可就顺过来了，吼叫一声，小娃娃，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啊啊噗。黄天化这一阵亡，那么身背后有几个人可承受不住了，谁呀？就是他的三个弟弟，黄天觉、黄天禄和黄天祥。现在这仨小伙子个头都窜起来了，那都是大将了，一看大哥把命给搭上了，他们嗷一声啊，就像三头虎一起可就杀过来了，每个人掌中一条梨花亮银枪。这高技能一看啊，攒鸡毛凑胆子，嗨，没关系，我这蜈蚣蜂有的是啊。又一抖这大口袋，呜呜呜呜呜呜呜，

这些蜈蚣蜂这杂种啊又飞过来了啊，奔奔奔这一遮，连人带马都给遮伤了。老黄家三员小将蒙灯转向，那么高技能借这机会又杀过来了啊，在这儿吧，在这儿吧啊，噗噗噗啊啊啊。可叹的三员将命染沙场，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眨眼之间，老黄家哥四个把命全给搭上了。后边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啊，哎呀一声哭通通由打马脖子这儿就出溜下去了。那位说不对吧，这武成王黄飞虎不是骑五色神牛吗，怎么从马脖子上头出溜下去了？哎，您要是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了，现在呀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已经被燕郊的翻天印给拍死了，哎，拍成牛肉干了，连水分都给拍没了。那么现在黄飞虎在打仗啊就不骑牛了，骑的是日月追风马。这黄飞虎痛子心切，哎，当时就晕过去了。姜子牙一瞧这仗可没法打了，赶紧鸣金收兵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了，撤退了啊，撤回来了。你看人家那边那兵丁啊就几百人，结果打了大胜仗了，这边军兵弟兄60万呢，结果是惨败而回呀。孔宣和高技能回去怎么祝贺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这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是唉声叹气呀。别的都放到一边，先抢救黄飞虎吧。人是没事儿啊，可这精神要崩溃了。好，四个儿子一个没剩。哎呀，大伙就劝吧，两军阵前牺牲啊流血呀那都是家常便饭。为今之计就得想办法给四员小将得报仇雪恨呢。可是高技能这员将啊太邪乎了，尤其是这蜈蚣蜂，谁人能降得了呢？大伙儿就动脑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么克服这大马蜂那就得用鸟吃它，谁会玩鸟呢？哎，黄飞虎就想起一人来，谁呀？北伯侯宠黑虎。过去呀，这宠黑虎他是曹州侯，后来他大哥宠侯虎被姜子牙给整死了，哎，宠黑虎就接替他大哥的班，在宠城做了这个北伯侯了。宠黑虎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就是啊背着一个宝葫芦，这葫芦打开之后里边冒出一股黑烟来，黑烟当中有无数的铁嘴神鹰啊。如果说用这个铁嘴神鹰吃这些蜈蚣蜂，那不是小菜一碟吗？啊，对对对对，就得请这宠黑虎去。而且这黄飞虎啊跟宠黑虎这交情还不错呢，哥俩又搂脖子又抱腰，就差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了。嗯，求他去报仇心切嘛，马上就请令要赶奔宠城。姜子牙这就拍了板了，黄飞虎一天都没歇着，骑上了日月追风马，荡起烟尘是直奔宠城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飞止一天，这一日啊离宠城可就不太远了。一看面前是一座大山，黄飞虎心说越过这座山可就到达目的地了，拍马来到山峰上头。忽然之间听着山路底下有人正在喊叫正在厮杀呢，你招家伙，哎，你注意点，听探听探。呀，这怎么回事啊？黄飞虎赶紧拢目光往这山路下观瞧，一看呢有三员大将正在比武呢。一看这仨人用的兵刃是各有不同，头一个用的是五谷托天叉，
二一位用的是拔楞疏铜锤，第三位用的是五爪烂银抓。哎呀，你打我，我打你呀，就像走马灯一样，就搅和在一起了。又像是嬉戏，又像是练武，又像是比能耐。可打斗多时啊，出现点问题，就是这三员将的三件兵刃搅到一块了。托天叉、熟铜锤、烂银抓，哈楞哈楞嘎楞，哎呀，咬的还挺死。这仨人就往怀里头拽呀，三匹马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怎么拽还拽不开了。黄飞虎心说：“干脆，哎，我给帮帮忙吧。”他呀，由得山坡上头一催着日月追风马，可就下来了，把掌中金钻提炉枪抡开了。照着三件兵刃正中间这地方啊，咔嚓就砸了这么一下。这劲儿使得还真巧，就这么一下把三件兵刃呢就给砸开了。这三员将可就站立不稳了，三匹战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出十几丈远去，哎，都差点摔倒了。三员将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是哪一个？他们的目光呢，就聚拢到黄飞虎身上了。一看这位，丹凤眼，卧蚕眉，穿王服，骑着日月追风马，那个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三员将面面相觑呀，这才凑过来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儿呢？”黄飞虎乐了：“我呀是黄飞虎，由打此处路过，看你们搅到一块儿了，我呀想帮帮忙。”哎呦，这三员将一听，那崇拜的不得了啊，全都滚鞍下马，给黄飞虎见礼。黄飞虎一打听，这三位是什么人呢？他们呢都报了名姓了。头一位名叫文聘，二一位名叫崔英，三一位名叫蒋雄。各位，这段书可有意思了。哎，它叫做五岳聚会呀。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文聘封的是西岳大帝，崔英呢是中岳大帝，蒋雄是北岳大帝，黄飞虎是东岳大帝。还有一位宠黑虎，那是南岳大帝。有道是猩猩惜猩猩，好汉爱好汉呢。黄飞虎跟这仨人这一谈呢，特别的投缘，知道这三位在这儿啊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想找机会报效国家。那么黄飞虎就拍胸脯子了，说：“我当这个引荐人，你们跟我一块儿保西岐就得了。我现在呢要到宠城去聘请宠黑虎。”三员将一听，那好啊，跟着吧。结果四个人结伴同行啊，就来在了宠城。书说简短，就见着宠黑虎了。黑虎一听啊，闹了半天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亲哥四个全部阵亡了，这个高技能怎么那么邪乎啊？啊，蜈蚣风就那么厉害吗？他当时就表态了，说：“武成王啊，就凭咱们哥俩这交情，我就得帮这个忙。现在我把家里头的事情啊，简单的料理料理，然后咱们一同启程啊。”第二天这就出发了，哎，这五岳大将一起动身呢。几天之后就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一听啊，效率这么高啊，不光请来了宠黑虎，还带来了三位将军，哎，真是可喜可贺呀。排摆酒宴，大伙儿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琢磨这打仗的事儿。那么焦点一共就是两个，一个是孔宣的问题，一个是高技能的问题。这高技能现在好办了，因为呀有宠黑虎在这儿呢，他有宝葫芦，有

无数的铁嘴神鹰。那些蜈蚣蜂好解决，关键就是这孔宣呢，这家伙太邪乎了。根据经验判断，他呀不是人，肯定是什么妖精。那么要想打败他，就得知道他的根底呀。怎么办呢？这事儿就得交给杨戬了，因为杨戬在百宝囊里头装着个东西，就是照妖镜。早些年呢，这照妖镜是云中子的，云中子把他呢就送给了玉鼎真人，也就是杨戬的师傅。玉鼎真人又把他给了杨戬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不管你是什么山精树怪，也不管你是什么山猫野兽，拿这照妖镜这么一照啊，你原来的那个模样，这镜子里头就给你照出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就打定了主意了，再开兵建仗，让这个杨戬藏在门旗后头，拿照妖镜啊，好好的照一照这孔宣。杨戬领令下去准备去了。紧跟着三声大炮啊，列摆旗门，又开兵建仗。大帅孔宣，副帅高技能，一听说姜子牙又要开兵了，俩人挺高兴，嘿嘿，咱们杀敌立功的机会又来喽，来呀，出兵迎敌。他手下那几百人凑凑凑凑凑，又跑出来了。一字长蛇阵，稀巴楞登的就摆开了。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推广工程啊，在全国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及时快速地用上了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那么大家呢，普遍反映啊，用上第一个感觉是啥？就是见效快呀。服用药的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了啊，原来的有些症状直接就减轻了，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用的药，所以大家就特别的感叹惊叹啊，就说哎呦，这个801治愈因子确实啊，跟以往治疗药品真的就不一样，太给力了。所以听着大家给出这样的反馈，说实话我心里特别高兴。

801至于因子对我来讲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他得到大家的认可，就像我的孩子念书的时候在学校里得奖状是一样的感觉，我非常的自豪，非常高兴。别的我不敢讲啊，我就在国内国外搞这么多年的科研，我接触的就是最先进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我掌握的就是最全面最彻底的治病方法。经过这么多年生物实验，包括这个临床实验临床研究，我可以在这儿拍胸脯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新西安神合剂，它是针对病因解决各种慢性病的最有效最顶级的方法。就连国际最权威的专家科学家他也都认为801治愈因子是唯一根治老慢病的生物新药特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那么也经过大量重症大病患者的这个疗效验证啊，801治愈因子能做到什么呢？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呢，我们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这个效果比西药还要快上100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从血入药的，它不经过脾胃消化吸收啊，从你放到嘴里那第一时间开始，通过口腔黏膜就已经在吸收了。临床上咱们是有数据报告跟着的啊，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那你像有的患者原来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对吧，咳嗽气喘啊，这个头晕耳鸣，你用药当天马上就感觉这个心里边就一下就敞亮了，刷一下特别舒服，就不那么难受了，咳喘就减轻，痰也开始变少啊，脑袋也不沉了，也不晕了，耳鸣也大大的减少，有的人直接就消失了。有的人是什么，胃口马上就戒好，吃饭就能吃出香味儿来，睡眠得到改善，这些都是在所谓急的时候啊，改善症状减轻痛苦。那么缓呢，缓是801治愈因子能够解决你的病根，做到治病去根，比中药更彻底。80天啊，全身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眼睛复明，80天脏腑四肢百骸恢复功能。所以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很快你就发现所有的疾病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都治好了，而且身上的病啊越多的越严重的，这个治疗效果就越明显，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讲，自个天天呢那是拿药当饭吃啊，可这个病呢你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吃药的效果都是暂时延缓病情的，不吃药马上就犯病，吃药也是掩盖不住病情，它始终还要继续发展，这就是事实啊。所以治病变成什么，掩耳盗铃，自己骗自己呢，对吧。最近我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啊，姓张，叫张继民，他是河北唐山人。他在电话里面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你帮帮我。你要是不救我，我就算不被疾病折磨死，我也得让这个药给药死了。你听听他这个话说的，当时我这心里边就发酸。他跟我讲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病太多了，大大小小多少种，23种病，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这三高肯定有了，3年前心梗下过2次支架，然后现在血管又堵了，医生告诉他你还得下支架，他就不想再下支架不干了，说自己这心脏现在弄得跟个立交桥似的，高架桥一样，那还是心脏吗，能受得了吗，他自个儿都不接受了。而且老张除了这个心脏不好以外啊，去年还得过脑梗，脑梗虽然说后遗症不那么严重，但现在走路也不利索，腿沉呢，抬不动啊，动作特别迟缓，你想让他干点啥那太费劲了，就感觉这脑袋指挥不动这两条腿了啊，反应特别慢，还有腰托，哎呀稍微干点啥那腰累的都不行啊，腰疼的就动不了，直不起来，膝关节因为受过风寒风湿特别怕冷，一到换季到冬天马上犯病，疼得都钻心呢，挪一下都疼得龇牙咧嘴的，他说我不吃止疼药我根本就挺不住，胃肠也特别不好啊，这个胃胀

啊，吃什么也不消化，反正他也没啥胃口，他也吃不了多少，然后吃不了多少，长期便秘，上个厕所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出不来人啊。所以他就跟我讲什么，他最害怕的是上医院去。你说身上23种病，上医院从心内科开始跑，心内科、骨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他说我都恨不得所有的号我都挂一遍得了， CT 彩超、验血、验尿，上医院呢他说跟走亲访友似的啊，每个科室都得进去看一眼，每一次看病每2天的功夫检查结果都拿不到，检查都做不完。你说我们患者多难，但最要命的是什么呢？是检查完了以后他得吃药啊，他不吃药根本就不行，一天吃多少种，用10多种药物，他那个药每天用小碗装，正好一小碗，所以每次他吃药的时候他就说想起来谁呢，想起来水浒传里的武大郎，他说他自己这命啊比武大郎还苦呢，平时吃饭才吃那么一小碗，他说我吃药都吃饱了，我哪有胃口去吃饭去啊？你说一个人这个胃里边啊，你装那么多的药，大家可以想想，你那肠胃能不能受得了，对吧？你那肝肾功能能不能受得了，你那眼睛能不能好？他讲话我打嗝都一股药味儿，我简直就是个药人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哎呀，所以他跟我最后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都羡慕武大郎，还不如一碗毒药直接解脱算了，我这活得真的太苦，比药还苦。所以他说完这个话以后，我真特别的心酸，心疼我们这些患者。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老同志啊，你是不是跟这位患者一样一样的天天拿药当饭吃啊，对吧？但最后结果是什么？关键我吃药行，你治不好这一身的老慢病啊。我记得我曾经还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他就给我总结自己这个亲身经历，他就说你像我们这种慢性病的人，我就得吃药维持，我吃药维持实际上那也是在等死，有的时候想死还死不了，就是忒遭罪了，我这活得比药都苦。哎呀，所以咱们说过去那是没有办法，对吧？那个时候你除了吃药就是打针手术，治病三板斧嘛，不是一个人治不好病，是大家都治不好病，那是过去。现在呢，现在不一样了，科技进步到今天，绝症都能治好了，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更何况这些老慢病啊。之所以大家这些慢性病没治好，就是因为大家没有用过专门治慢性病的治愈性药品。如果你用过801治愈因子，大家身上这个病啊，肯定早都治好了，这是一定的。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这个世界上它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是归根到底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人体哪个脏腑器官你说不是细胞组成的，对吧？肝心脾肺肾脑腿脚哪个不是，连血液里边都包含着大量的血液细胞，对吧？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人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就像台机器似的，你用了这么多年头了，它也会老化的，你长期用它会磨损会损耗，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就开始出问题，对吧？这个时候怎么办？你需要替换，需要大修。大家呀都知道啊，人的生命起源是什么？是一个受精卵细胞，我们是由细胞而起源的。那能够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没关系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你看看世界医学界都在讲什么。现在这种因子类的药物有多少种？几千种之多，短短的就几十年的时间。那你不想想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科学家争先恐后的去研发因子类的药物啊？而且啊，从1987年开始，很多人因为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你比如说87年第一个人体细胞因子干扰素一经问世就被评为诺贝尔医学奖，因为啥？就因为它的强大
啊，它的激活再生细胞的功能。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那是生命科学进程中最伟大的发现。如果没有治愈因子的加入啊，我们的疾病恐怕你真是永远都治不好。当我研制出包含800多种人体治愈性因子的这个药物之后，很多人是托关系找门路啊，都想先进行完整的治疗，完全的治疗。当然有权的有钱的人那谁也不傻，对不对？细胞治愈因子类的药物很多，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那都是单一的治愈因子。只有801治愈因子是把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集合到一起了，所以也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依托三大经典名方为基础啊，曾经创下三大医学奇迹。哪三大医学奇迹啊？第一个就是见效最快啊，不管你身上得的是几种病，是几十种病，得病的时间有多少年了，它依然是三秒钟从血入药，三分钟起效，当天用当天必见效。那么奇迹二呢，就是801治愈因子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治疗非常全面。它是从细胞啊到组织再到脏腑器官同时修复再生，同时起效，全身同时补充营养，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疾病，治病必须连根拔起。奇迹三呢，就是治疗全面。801治愈因子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每一种都是有名有姓的，都可以防止疾病复发啊，从根进行治疗，实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器官恢复功能，让身体啊里里外外都如同新生一般，是真正实现完全康复，延年益寿。你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患者老张啊，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其中有什么呢？专门针对心脏的 NF 心肌因子，有专门针对脑病的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 ZR 抗衰因子，还有针对糖尿病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针对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还有针对他胃肠疾病的 NK 抗炎因子啊，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啊， NK 抗菌因子， ZR 细胞黏膜生长因子等等等等。你有没有发现他所有的身上的病，哎，在801当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治愈因子。结果是什么？当这位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他全身所有的细胞啊，包括他的心肌细胞。所以心肌细胞得到营养，哎，修复激活以后就饱满了，变得非常有活力了，心脏功能一下子就提高上来。你说这不相当于给他换了第二个备用的心脏一样吗？对吧？801治愈因子呢还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他的脑神经细胞，所以他的脑功能也恢复正常，什么原来的行动迟缓呢，反应慢呢，啊，腿没劲儿啊，这些问题立马就消失没有了，解决了。再加上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啊，包净化血液以后，它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自然的就逐渐恢复到正常值范围，还有它的胰岛细胞恢复健康，代谢功能正常以后自身能分泌胰岛素了，你说它那糖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还有骨细胞恢复健康了，腰托也好啊，骨关节风湿也好，也好了，弯腰抬腿完全没有问题，活动自如，现在可真是想干啥就干啥了，他讲话那叫获得自由的感觉。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啊还能修复胃的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所以你说他那个消化功能是不是也好了，正常了，能吃饭了啊，排便也正常，再也不便秘了。所以说801治愈因子一个药但是治好了他一身的病，他不用再吃原来那么多的药，而且他的细胞是越来越有活力啊，脏腑功能越来越强大，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啊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所以这回眉开眼笑了啊，每天直接吃饭就好了，再也不用发愁天天要吃那一小碗药了，吃药比吃饭都多，这样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了，他的身体完全康复了，所以他还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主心骨
还是

0: 这个家的户口本上的户主啊。大家记住啊，你吃的药多，你这病可不一定好得快，但你身体一定垮得快。801治愈因子，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尝试一次就给了一次生的机会。特别是现在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你说什么样的经济条件用不起，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你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专利药啊，简直比大白菜都便宜，干什么？就是给大家治病的一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而且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跟大家要讲清楚，这个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是有期限的。这个无论是资金也好，还是药物的数量也好，它都维持不了多久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报名，健康永远是你自个儿争取来的。大家在报名以后呢，一定要确定好自己是报名成功了啊，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及早报名，及早用药，早用早好。行，我今天呢时间关系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4: 张老师，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66了，
0: 嗯，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4: 张老师，我能用上咱最新的这个细胞治愈药物801治愈因子，真的感觉效果特别好，也真的幸运，
0: 嗯，
4: 多亏您给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啊，你说一块钱一颗。这个价格我们还能用，你说要是一颗1380，哎呀真是用不起呀、啊、也买不起。嗯，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是感觉是我这辈子捡的最大的一次便宜。
0: 我跟您说哈，是因为效果呀比你想的还要好，对吧？我们才感觉这个物超所值啊。现在国家呢在推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啥？就为咱们这些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大家能用得起，能用得上，对吧？咱能把病治好，能过上健康的好日子，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一元就治大病啊，特别是帮助那些什么呢，经济条件不算好的啊，没有多少钱，没有什么门路的重症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能用上这个专利的生物新药、生物特药，就是要把病治好，这是唯一的目的。
4: 嗯，对对对，嗯，所以说那是，但是我也得感谢张老师啊。你说是现在一块钱买，这一块钱连块豆腐都买不来。
0: 嗯，
4: 没想到这801治愈因子。

0: 药，我这么好的药，哎，你说我这，我现在我看我用了多长时间？我用了7天了。
1: 嗯嗯
0: 啊，你说这效果这么好的专利药，哎，就感觉的这个效果就是在我身上，就是比以前任何一种的药见效都快，见效都好。
1: 对，您跟我说说吧，您具体都是什么问题啊，身上啊？
0: 哎呀，就是这一身老毛病啊，我这是一说这病我就叹气。
1: 嗯，
0: 因为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哎呀，一天呢，这头啊头晕，完有时候还恶心，嗯，走道吧就像脚发飘，没有根儿似的，
1: 嗯，
0: 完了心脏也不好，这胸口吧老是像憋着闷的，就是累的不行，嗯，总是那种感觉累，
1: 嗯，
0: 完了夜里吧就是还睡不好觉，心慌还出汗呢，还盗汗，
1: 嗯，
0: 而且吧这胃还不好，可能是这些年呢老吃药把这胃吃坏了，你说。
1: 所以您这就是啥呀，
0: 嗯，
1: 典型的老慢病一体多病，对吧，
0: 嗯，
1: 血压高，
0: 嗯，
1: 心脑血管都有问题，睡眠还不好，
0: 嗯，
1: 您现在用801治愈因子刚7天的时间，您跟我说说现在都哪些方面见效了，让您这么感慨呀？
0: 哎呀，没说，你看我用上了就是7天吧，就是我就没说以前用别的药没这么快过，
1: 嗯，
0: 用上之后吧，最起码用上第二天就感觉到这胃舒服了，
1: 嗯
0: 嗯，就是我没想到这见效这么快呀，所以说这回我服了。哎呀，您都不知道啊，我这病你说这么多，一天呢就像您说的似的，一把一把的吃药，
1: 嗯，
0: 从头到脚就没有舒服的地儿，你说。你说像我这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就知道哎呀血压高了吃点降压药，心脏难受了再整点管心脏的药，
1: 嗯，
0: 哪儿难受就治哪儿呗。但就是就这药一样，有的时候吃着吃着还能忘吃一样，那也不管事儿。哎呀，这吃啥也不管事儿。这没想到我这801治愈因子确实厉害。
1: 嗯，
0: 啊，这回用上可真是不一样了。这一种药能管我这些个这一堆这一身的老毛病。
1: 嗯，那当然了，
0: 嗯，
1: 咱们大家这个慢性病治不好啊，其实就是因为你用的都是老药，虽然它是新包装。但它还是老药，就换汤不换药，对吧？大家谁都没有用过全新专利商标的高科技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所以它跟传统的那些治疗方法，包括它的治疗效果，都是截然不同的。
0: 对，你看它吧，就是不光见效快，效果好，
1: 嗯，
0: 你看我这现在用了7天，血压就下来了。我原先用降压药的时候，血压还维持在156呢。
1: 嗯，
0: 我今天早上量血压就126，
1: 嗯，
0: 85，
1: 挺好挺好。
0: 是啊，这一下子头就不晕了，关键是一看这血压的数值，我这心情刷啦就好了。
1: 嗯，真好。
0: 嗯嗯，你说再一个就是走道吧，这脚下有根儿了，稳当了。
1: 嗯，
0: 完了现在吧，就是喘气儿也舒服了，说话就觉得也有劲儿。老师您听我这说话。这要搁以前这么说话，哎呀，这都不行了，得歇一会儿。
1: 明白，
0: 就这样。
1: 嗯
0: 嗯，
1: 心脏不好，供氧不足，就这样。
0: 嗯嗯，完了，现在吧，这胃也不难受了，胃口也好了，也能多能吃饭，也敢多吃了。要原先吃饭不敢多吃，
1: 嗯，
0: 就是不敢，就是觉得也吃点不饿了就行，不敢往饱了吃。
1: 嗯，
0: 现在就觉得吃完了也挺香的，还想吃点儿。哦，
1: 食欲也好了。
0: 对
1: 吧，对，然后胃也不难受了。
0: 对，什么反酸烧心的这些症状，
1: 嗯，
0: 最近都减轻了好多。
1: 嗯，
0: 完了就是睡觉也睡得好了。
1: 嗯
0: 嗯，睡得踏实了，关键是咋的，夜里头不到汗了。
1: 哎呀这就
0: 给我高兴的不行啊，哎呀，这高兴的不得了，我就寻思你说这才用了7天就这么好使。哎呀，非常开心老师。
1: 嗯，我跟您说哈，801治愈因子啊，那是谁用都好使，明白吧？啊，谁用谁见效，它不光是能消除症状，它还能彻底的解决你的病根问题。你像您这个情况，总结起来就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呢？您讲话了，心脏难受我就吃管心脏的药，对吧？血压高了我就再吃降压药，这个就是什么？我们传统的这种典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掩盖病情，你不管吃多少种药，那都是什么临时起效的，药劲儿一过，病马上该犯就犯，指标该高还高， 对吧？你最多就解决个症状问题，根本去不了病根，所以你这病叫久治不愈，没完没了。这就导致什么？你那个病还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恶化。你想想，这么多年病是不是越来越多，药越吃越多？
0: 对，
1: 对吧？
0: 是这样。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清楚一点啊，我们治病怎么个治法，我们怎么能真正治好病。你治病一定要从细胞入手，这是医学界现在公认的治疗的原则。那我们治病从哪开始？从细胞开始。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啊。我们801治愈因子呢，同时帮着我们补充800多种细胞的治愈性因子，所以它能让我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啊，它营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促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这个治病的效果那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它叫连根拔起啊，它是目前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啊最有效的药物。这是你的第一个啊，总结一下。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药你得有保障，你不能糊里糊涂的用。哎，我们为什么老说哈，一定要向前看，我们治病你得选科学的方法来治病。
0: 嗯，
1: 我从来没跟你讲过你单独这个胃怎么治，对吧？你胃病怎么治好，你那个心脏病怎么治好，血压怎么治好，没有。
0: 对，
1: 我从来讲的都是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解放思想。虽然说这个工程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全面的康复治疗自己的老慢病。你一定记住啊，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功能就恢复正常，就保证你像正常人一样身体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0: 太好了，我得一定就像您说，我争取把这80天都给他用够了，让我这个身体彻彻底底的就恢复到那个理想的状态。
1: 嗯，80天是一定要坚持的，对吧？
0: 嗯嗯，
1: 好，
0: 嗯，
1: 就说到这儿啊，时间关系，我们再见。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叫李建民。哎，张老师啊，我这打心眼里哈，这佩服您啊！您哈不仅负责，而且人也特别好。啊、
1: 您说这个话，我特别高兴啊，也太客气了。实事求是讲，其实什么叫好人？就是我真心真意的希望大家啊，能用上这个的新药。为什么？因为我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药，通过801治愈因子，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啊！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4: 哎，张老师，您客气啊。张老师是这，您哈不是神仙啊，是这个人哈也不是神仙啊。
1: 对，
4: 这都是命啊。你说我能用上801治愈因子呢，我就感觉哈自己这个命好啊。
1: 嗯，
4: 我现在用了有58天了啊。
1: 嗯，
4: 我真心的感觉和这个效果确实好。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也多得很啊。以前哈，哎呀，我和你这样说话交流，那是不可能的了。
1: 嗯，都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
4: 哎呀，我多年的这个哮喘，哎，而且这个咳嗽，啊，这个痰哈都吐不出来。你说这个病情加重以后呢，我都成了这个肺心病了。这个心哈也跟着这个受委屈，老是感觉这个心脏啊，就感觉这个胸闷呀、气短，晚上就不能睡觉，人哈一天哈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也不想吃饭，而且这个特别怕凉怕风，这个脚还有这个小腿都浮肿了，
1: 哎呦，
4: 哎呦，你说以前啊吃那些药啊，像那个安茶碱呀、

0: 咳喘宁片儿啊，硝酸益山梨酯片儿啊，那什么药都吃过，啊，他根本就没有没法给咱们801治愈因子这个相比，啊，咱们这个801治愈仙子有这个两项专利，它确实真的不一样，哎，我吃上也就是当天就看到效果了，就看到效果了，哎，就吃了以后还没有什么副作用，啊，你看现在都用了58天的时间了。哎，张老师，你看我就感觉哈，这个这整个那个身体哈，都跟以前啊彻底不一样了。你像这个粘痰，我全都能咳出来了，而且呢咳出来以后呢，这个喘气啊一天比一天顺畅。
1: 嗯，
0: 而且现在晚上也可以睡个安实觉了，哎，睡得也踏实了，哎，胃也比原来好多了，啊，也不胀也不疼了，啊，
1: 嗯，挺好的。
0: 而且这个现在这个烧心呀、反酸这个情况，这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啊，哎呦，现在的身上比以前哈也有劲儿啊，精神头也足了，啊，人也不犯困了，这个脚也暖和了，啊，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啊，这个浮肿也都消失了，哎，
1: 不错不错啊，58天您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0: 哎，真是不错，
1: 嗯，对。您现在是什么呢？从我这个医生的角度来看啊，首先心肺功能恢复正常。对吧，然后自然而然那个浮肿就消了，这就挺好。您用了才58天，等于从头到脚带来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啊，所以说我都能感觉到您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高度的认同，高度的认可，幸福，对吧？哎，我们讲到这儿我必须要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为什么像您这样啊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这些慢性病，它通过使用801治愈因子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它和你们原来用的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呀、治疗的药物、治疗手段，它有什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它完全不一样。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801治愈因子，它是国家认可疗效的高科技新疗法，是生物新药。那您像您这肺部的问题，肺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实质上是什么？肺泡啊，包括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那你这两种细胞病变以后咳痰喘，那我都不用多说了，对吧？肯定就会带来这样的症状。现在呢，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就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为什么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家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每一种都是有名有姓的。您比如说其中 NK 抗炎因子、 NK 抗菌因子、 ZR 肺活因子，对您来说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肺里边放了一个空气净化器一样，对于肺部啊包括支气管所出现的那些炎症感染进行清除，你新呼吸进来的空气进行过滤，所以它重新给肺、气管、支气管塑造了一个整体的健康的纯净的环境。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呢，你那肺部完全就净化的跟正常人差不多，所有那个炎症啊、结节呀、痰呐、粘液呀都不会再出现了啊。所以你想您还会什么心慌啊、胸闷气短呢、啊、还会咳痰喘吗？肯定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啊，这就又一次验证那句话，叫什么？叫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怎么才能健康啊？就是你细胞得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全科医生啊，什么都管的医生。那你这个全科医生是谁？就是801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它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所以细胞的问题它全管，它是国药准字，拥有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它的方子也是顶级的啊，是我们国家3方合一的一个药物，工艺呢也是顶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保证小分子，保证药物的活性，保证100%的被吸收和利用。所以说801治愈因子谁用谁好使，那个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大家一定趁着现在这一刻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把药都备齐了，要不然呢将来肯定后悔，您说呢？
0: 对对对，就是的啊，你看我昨天我都报完名了，我就是怕这个活动结束了以后恢复一克原价1380块钱的，妈呀，这么贵的药我也用不起啊，现在呢我都订上了 我也不惦记了。
1: 好吧，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好吗？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嗯，
0: 行，
1: 好，
0: 谢谢啊，
1: 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
4: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4: 哎呦，你这个电话真的不好打。
1: 嗯。
4: 我打了好长时间，也听了很久的节目。
1: 嗯。
4: 今天终于打通了。
1: 您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是什么地方的听众啊？
4: 我是南京的。
1: 南京的，多大年纪了？
4: 67了。
1: 哦，67了。那您也是我们老听众了是吧？
4: 是的，是的。
1: 哎，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详细说说。
4: 我那条气管炎有8-9年了。
1: 嗯。
4: 因为这个毛病吧，老是咳嗽。咳的时候呢，这个前胸后背哦，就和拽着疼，而且疼得满头汗，身体又虚。
1: 嗯，
4: 很容易感冒，特别是晚上睡觉难受，不能动，只能趴着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刚买回来的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第5天的时候啊，哎，我这个喘气啊就顺畅多了。
1: 嗯，
4: 我还有是半个月的时候吧，哎，我这个就不喘了，也不咳了。
1: 嗯。
4: 哎，就是你看我跟你讲话，你能听出来我以前犯过哮喘病吗？
1: 哦，我这个听不出来。您现在非常流畅啊，气也够用。
4: 所以说啊，我听到这回你们不是说一克一块钱的活动吗？我想再买一点呢。
1: 嗯，还想再用啊？我跟您说，我特别支持您。我问一下，您现在还有没有痰了？
4: 没有了。
1: 嗯，您现在是用了多久了？
4: 我用了有1个多月了，用了1个多月下来，现在已经没有痰了，
1: 嗯，
4: 感觉很舒服。还有啊，张老师啊，我这个腰间盘有突出，
1: 嗯，
4: 还有那个坐骨神经也疼。疼的时候啊，受罪死了，你不知道，我走个10-20步，我就要蹲下来，那个时候真的太受罪了。
1: 我明白，嗯。
4: 后来那我不是用了10几天吧？哎，就不疼了，那个感觉啊，
1: 嗯，
4: 这个身上还热乎乎的，走路呢，我以前这个脚麻，还有点发木，
1: 嗯，
4: 哎，现在灵活了，现在走路挺有劲的。
1: 嗯，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您这个缓解的非常不错。对于骨病啊，不管你是腰间盘突出也好，压迫坐骨神经痛也好，还是骨质疏松、骨质增生、椎管狭窄啊，长骨刺等等， 你用八零幺聚因子的时候，它里边有 OPG 骨保护因子。

0: NK 神经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就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这个治愈因子呢，是各自分工，共同合作去修复你这个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的活力。所以像您这个关节啊、骨膜、肩盘受损的髓核啊、压迫的这个神经啊，包括我们这个肌肉等等，它都可以得到真正的修复。所以您说您那么重的这个症状啊，腰腿疼、压迫神经，可是这10多天下来已经不疼了，对吧？腿部力量也开始恢复了，这多好啊！这条道走的是对的。
1: 是的，我就觉得您这个见效特别快。
0: 嗯，
1: 哎，你看现在走1-2里路都没有什么问题，就说现在觉能睡好了，因为以前嘛老趴着睡嘛，现在可以啊，翻翻身啊，侧着睡，嗯，
0: 嗯，没问题了哈。
1: 哎，特别呢，我以前呢，这个还有脑鸣、耳鸣哦，还有耳鸣哦，好像有个小虫子在脑袋里面嗡嗡的这边，哎，耳朵里面响。
0: 理解。
1: 哎，这个你天天都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难受死了。你看吧，都快70岁的人了嘛，对不对？又不想买房，也不想买车，哎，也不图穿，也不图吃，对不对？就喜欢一个好身体。
0: 嗯。
1: 现在的生活水平呢，又提高了嘛，这么好，国家政策也好，亏一天吧能赚一天，如果你看这个健健康康的，多好啊，对不对？整天病歪歪的，这活着都没办法，就是吧？
0: 对。
1: 然后小孩呢也是呀，上班哦，他也不安心。之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哎，能买过特效药，还有进口药，花了好多钱，但是。他治不好啊，要能治好吧，花钱也不冤枉，对吧？
0: 嗯，哎呀，您讲的都是理呀，都在道理上。
1: 啊、那自从用上您这个2个多月吧，你看这个脑袋呢，它就不叫了，耳朵也不鸣了，大便现在也好了，也成型了。啊，不但晚上睡觉睡得好，哎，人第二天也挺精神的。我真没想到，哎呀，张老师啊，您这个801治愈因子哦。你看把我身体治理得这么好，我特别的高兴。
0: 我跟您说啊，我们所有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其实他收到的都是这样的效果。为什么？把你一身的病都治好啊。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是什么？是治愈细胞最好的特殊物质。它就像这个细胞的全科医生一样啊、没有它治不了的细胞病，明白吗？801治愈因子它拥有专利商标、3大先方、4大认证的一个生物新药，它就是通过给我们身体啊补充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来彻底的啊完全的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的能力，这就从根本上完全可以康复所有的疾病，它是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说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是哪儿有病他就给你治哪儿，你哪儿的这个细胞受损了、病变了、发炎了、有问题了，哎，这个治愈因子就跑到那儿去给你进行治疗，他就跑到那儿去工作，所以这个康复的效果是非常神奇的。就像您那个老曼芝啊，支气管炎8-9年了吧，对不对？
1: 对对。
0: 哎，到现在怎么不咳嗽了，对吧？没有痰了，也不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生物新药啊。801治愈因子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把你这个气管、支气管还有肺泡都给你修复好，你有炎症的我就给你消炎了啊，你破损的、萎缩的、变形的细胞我都给你修复好，实在不行我拿个新的把你这个旧的替换掉，所以你整个那套系统就变得非常健康。所以你说您这个气管啊，刚才还问我呢，我能不能听出来你有那么多的毛病？我跟您说真听不出来，您跟我刚才讲话讲这么半天，没咳没喘没痰，啥事儿没有，对不对？所以说啊，您就放心继续往下用。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是越用越好，就像您现在这个情况用了快2个月了，对吧？你等用到80天的时候你再看，比现在还要好很多。801治愈因子啊，它是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可以恢复，这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你这些老慢病一治一个好，一点问题也没有啊。所以我告诉您，801治愈因子啊，您就继续用下去，最少我们也得多活它个10年、20年、20年

0: 30年。就像您刚才讲的，活一天咱们就赚一天，现在生活多好，对吧？而且咱们现在是不遭罪，是健健康康的，每天乐乐呵呵的活着，对不对？
1: 对对对，太好了，张老师，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啊，我跟您说，现在赶上全国呀，这个推广1块钱1克啊，所以抓紧时间赶紧去用。
1: 哎，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就去订药，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张老师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个治病吧，哎呀，我感觉真是太强大了。哎呀，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好的药啊！就是我现在这身边的好多。

0: 来那个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啊，是真的可以这么快就见效，这可以这么省钱，对吧？所以你想想，我们以前真的亏死了。
1: 哎呀，真是以前吧，真是被忽悠的，真的真亏死了。但是那花了那么多冤枉钱，你说，哎呀，现在这一块一颗一块钱的优惠，我今天申请上了。哎，
0: 恭喜恭喜！
1: 哎，我现在是一点也不怀疑这个药效了。
0: 嗯，
1: 那再一个吧，你说这么大的优惠吧，真的感谢你了，张老师。
0: 不用客气啊，咱们很多患者吧，在用之前就是会有怀疑啊，但是只要你用上，你就一定会深信不疑的。尤其是这次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过去1380块钱的801聚因子，那是多难得呀，对吧？无论你是家庭贫困也好，吃低保的也好，保证大家都能用得起。所以我也特别真诚的希望啊，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
1: 对对，是张老师啊，您真是好人呐。哎呀，大伙儿吧都真的都挺感谢您的。哎，我呢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这都快2个月了。哎，真的，哎呀，你说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过呀。
0: 嗯，您跟
1: 我
0: 详细说说。
1: 我是从08年的时候检查发现出来，就发现这个血糖高，哎，完了吧，我就开始吃这个降糖药了，大夫给开的。你像有那个拜糖平、诺和龙啊、二甲双胍这一类这个降糖药，我是一直在吃。
0: 嗯，
1: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吧，还真有点效果，哎，但是后来吧，就不行了，这个血糖吧就控制不住了。
0: 嗯，
1: 而且吧，这个并发症，哎，跟着也就那个都出现了，都来了，哎，你看血压高，哎，高压160，低压110，完了吧，这个小腿吧还浮肿，用手那么一按吧，它就一个坑，
0: 嗯，
1: 哎，完了那个脚趾头呢，一开始就有一点儿一个小口，哎，后来它还越来越大，哎，就一直吧流脓流那个淌的血水，就是它就是那个不愈合不好，哎。再一个后来吧，我上医院吧检查呢，大夫还说我啥呢，说我这个肾吧有损伤了，完了就不让我吃这降糖药了，哎，让我改成那个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1: 哎呀，从18个单位打到50个单位的那个优米林，但是吧他也控制不住我的血糖啊。哎呀，真的当时吧我真的都挺绝望了的，我张老师。
0: 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心情啊，咱们不是说过去那些药不治病，而是什么呢？是传统的方法它根本就治不好。咱们糖尿病患者都是您这一样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差不多。
1: 哎呀，这我这吧，这也得这么说，是缘分呐。我也是偶然的吧，就听到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哎，说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且吧还是3大名方组成的。
0: 对，
1: 哎，它能从这个细胞的根本上来治病。
0: 嗯，
1: 哎，当时听完之后我感觉这个能行，哎，不行我就试试吧，就这么点，我这个才用上点。
0: 嗯嗯，挺好。
1: 你还真别说，我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有点劲儿了，哎。
0: 嗯，
1: 再一个呢，就原来我吃这个胃吧也是就是吃的药吃的好像那个胃都吃坏了，反酸反有点胀，哎你说吃完了这个那个治愈因子，哎，就感觉这个情况吧也改善了，那胃不胀了。
0: 嗯，
1: 你也不反酸了，有食欲了，想吃东西了，哎，当我用了能有半个月吧，就是脚上那不有个小口，不愿意好，哎，开始长嘎子了，哎，也不流水了，也不流脓了，
0: 嗯，
1: 慢慢的吧，它那个颜色呀也变回来了，哎，再一个最高兴让我最让我高兴的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哎，高压是135了，哎，低压80了。
0: 哎，非常好。嗯，
1: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那个这个腿啊它不凉了，那个浮肿也都消下去了，哎，这腿感觉有热乎气儿了。现在你看我用了这又2个来月了，我也上医院去又查了一下，大夫告诉我说啥呢，说这个我尿蛋白吧正常了，这个加号没有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哎，这回你看我，哎呀，不用担心得尿毒症了。嘿嘿，再一个血糖现在也好了，血糖你看早上吧我就天天测呀，空腹呢是5.1，吃完饭以后是7.3。
0: 嗯，
1: 哎呀，这胰岛素也不用打了，这肚皮它不遭罪了。再一个，你说饮食上也行了，也敢吃东西了，对不对？
0: 嗯嗯，
1: 对，最起码真的能敢吃饱了，哎，这。

0: 真说心里话，
1: 特别好啊！我跟您说，听您这个好消息，我也替您高兴。但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啊，您特别值得我点赞的，就是及时的改变了治病的方法，扭转了治病的观念，对吧？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治不好还不回头，对吧？撞南墙都不知道回头。但您是什么呢？比较智慧，说我这么多年过来我没治好，那怎么办？我就要尝试新方法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你就敢于去试一试801治愈因子，直接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生路啊。可以说得病这么多年啊，您讲刚才各种降糖药一直都在用，效果也不好，胰岛素打上也不行，最后这个治疗什么结果？一直就是在掩盖病情嘛，对不对？你那个并发症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0: 是。
1: 哎，但是当你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完全不一样。你那血糖现在指标很好啊，而且在糖尿病治疗这上，你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所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糖尿病的宿敌呀，天敌，有它糖尿病绝对就没问题了。专门治糖尿病治疗胰岛细胞损伤的，治疗糖无法代谢的，这叫什么？双拳出击啊，快速解决问题。为什么能快速解决问题？因为它是快速的激活修复营养我们的胰岛细胞，所以你整个胰腺呢，80天的时间从外到里就给你更新了一遍，它就能自主的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当然你后面你降糖药不用吃了，胰岛素你也不用扎了，对吧？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这种细胞因子它有强大的抗氧化分解糖含量的作用，所以针对糖尿病引起的各种组织器官的这个糖化病变呢，啊，就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你那个身体慢慢的恢复越来越好，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好了啊，各项症状都开始逐渐消失了。
0: 是，我现在是彻底相信了。
1: 嗯，
0: 另外张老师啊，我想问问您，就是我按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再买3个周期的能够用了吧？
1: 够用，你抓紧时间报名啊，3个周期肯定够用了，1克1块钱呢，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好不好？
0: 好好，我明白了，谢谢您了。
1: 嗯嗯，
0: 张老师
1: 别客气啊，咱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00-836-5116。

0: 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贵州省2026年高考英语口试考试将于6月13号到14号举行。官方提醒，考生需提前40分钟到达考点，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近日，贵州省通信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通知，深入开展智改数转及人工智能加制造入企服务专项行动。6月14号早上7点，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3站，即蒙牛贵阳马拉松，将在关山湖区、白云区、高新区举行。为确保比赛顺利进行，赛事期间建议沿线市民选择轨道交通出行。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 6G 在南京跑起来了。
6: 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6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7: 还是运用那个 6G 的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6G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6: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 6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8: 通过这个 6G 大会，我们希望把 6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 6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 6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 6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6: 从 5G 到 6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9: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 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 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 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 6G 信号对于这个 6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6: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

0: 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1: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0: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2: 在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0: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2: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0: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3: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0: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3: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 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5: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

0: 我们是一个新年新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洋溢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大老的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的去工作。
1: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0: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还演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女呢就要献爱心了。
1: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0: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吧？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0: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们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这叫做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人家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0: 把这种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很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0: 1、2、3、4、5、6、7、8，开始。
1: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

慢慢的，这些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萍，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 20, 15,
4: 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
11: 上车。
10: 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

0: 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六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共防、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

0: 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0: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0: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0: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2: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3: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4: 那我们的小麦近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近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3: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5: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6: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7: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6: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8: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6: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9: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0: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1: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2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2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2: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9: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3: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9: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4: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9: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

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三人分别以主裁、VR 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围。9号，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B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昨天，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
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贵州，山不是阻隔，而是通往外界的路；地不是贫瘠，而是生长文明的床。喀斯特峰林之间藏着亿万年的地质秘密，苗乡侗寨之中延续着千年的乡土温度。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山地文明？为什么说贵州的山地文明是我们文旅融合最深沉的底气？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贵州师范大学张晓宗教授的讲座《贵州山地文明与文化旅游》，一起聆听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解读，探寻中国秘境多彩贵州背后的文化力量。
3: 因为我在贵州田野17年，旅游干了20多年，太老了，那正好就有一些经验和积累，我就用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分享，就是打开贵州山地文明这本书。然后里面呢，我想把文明的内容，我们现在可能山地文明现在是提得很高，也是总书记的要求，一共是5个部分。对，我想今天我们把主题定在山地文明。这个是我在当年写书的时候有深刻的体会，做一种独特的山地文明形态。我想我们将来在做传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它作为我们贵州在地文化的核心内涵，同时把它作为文旅融合的精神根基。所以第一部分呢，我们所有的文化的这个理论和都要建立在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而贵州多民族省，所以我对他这句话体会非常深，就是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那我想我们做传播的话，可能发展繁荣这块我们的责任比较重。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从那个，因为我自己的本业是做人类学出身，所以对文化的研究，我们联合国文化发展委员会有几个基本的定义。我们对文化有一个基本的，我想做大文化概念，就一切物质精神生产生活方式的综合，那就包括吃喝拉撒，贵州人吃辣椒啊，我们中国人叫厕所，它其实都是文化的从小切口，但是大文化我们要拓展出来，不是简单的书写啊、艺术和表演了。第二个，文化有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从这两个核心上面，我们来提炼到它。那么正由于它总和文化精神和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总和，又是想象力和创造力作为内核，所以文化是具有建设性、决定性和创造性的意义。从这意义上说，文化就是我们人类进步和创造性的源泉，也是我们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想要了解和学习文化，所以它赋予我们的存在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发展的这个目的。那同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发展就是人类发展，贵州文化发展就是贵州发展，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啊。然后总书记所以提到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文明。文明是全世界中华民族是唯一绵延不绝以国家形态延续到今天的古老文明，我觉得总书记这个定位很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第一句话绵延不绝，在全世界唯一的。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是我们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立足世界文化激荡的根基。这个所以今天其实也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借这样一次分享交流的机会，我们在仔细的认真学习和体会总书记的关于文化建设文明的观点。好，所以他说没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梳理得很清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特别是我们贵州卫视在新起点推动文化繁荣，我觉得今天是到了一个新起点来推动了，它和我们前面这三十年是不一样的。那建设文化强国，这是他的观点。那跟大家做一个个人的分享，就什么是文明。那文明和文化不一样，文化是一切物质精神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文明呢是我们的物质成果、制度成果、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是人类社会有序、理性、进步的高级社会形态。我的体会，总书记为什么强调中华文明，就是站在文明这个定位上。对不起哈，我今天稍微学究了一点，但是我想从理论原理上跟大家达成共识。所以它包括了我们生态的生存、生产的创造、社会秩序体系、文化审美体系、精神价值体系，从五大维度我们来认识文明形态。而文化呢，其实文明呢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它是可被看见、可被讲述、可被传播的生活细节。所以人文坚守地域气质和时代风貌，因此在这里就点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文化的叙事、共情的表达、价值的升维，本质都是对贵州山地文明的解读、转述与传播。那贵州山地文明，我们依托在贵州的山地生态生存环境，在长期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和自然共生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域性的文明形态，这是我对贵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那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那贵州山地的文明形态区别于平原、江河、海洋文明，所以它具有独特的生存逻辑、文化性格和精神内核。这个从理论上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有啊，所以正因为如此，贵州的山地文明形态孕育了独一无二的山地，一个就是生态文明，所以贵州为什么是生态文明论坛长期在贵州，第二是生存文明，就是我们务实经济非常坚韧的拼搏，第三个就是我们乡土文明，我愿意把它作为乡风文明，我后面会，乡风文明恰恰是贵州人它的文明的最内在的东西，跟我们的共情太有关系。好，那科创文明是我们现在建设大国重器的突破。我觉得从这几个梳理上哈，我梳理了几个方面来跟各位分享。那我们对贵州山地文明是大概是这么几个，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因为贵州超过11700多个村委会，我们城三就有50000个自然村寨，我们城五就有超过67万个。那其实不止，自然寨加起来上80000个，38%是少数民族村寨，而且都在这个山地生态环境中，这个造成了贵州非常独特的，在世界上，在喜马拉雅这个山地上，包括跟云南都不一样的这个多元的、独特的又彼此很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文化千岛，而里面的核心内涵就是乡风文明。我觉得这是最近也是社科联的领导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说你探讨一下什么叫做乡风文明。那我一看，我发现它就是造心啊，无论是当地的老百姓，还是我们做旅游，还是做传播，所以它是我们集中的社会风尚的体现，社会发展的状态，优秀的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理念深度融合的产业。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我还不太成熟，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对贵州的这个基本认识。好，那文旅融合的本质，以文塑礼，以旅彰人，怎么塑，怎么彰，我们要讨论。正是因为山地文化的山地文明和乡风文明是贵州文旅最具辨识度、最能打动人心的文化内核，也是人类心灵栖息地的精神根基。这就是我今天出的题目上面，我想共情。这个乡风文明是我们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宣传推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真情、真挚、热爱
和谐相伴，这是贵州最独有的文化品质。我就想，因为随着这个大的浪潮从大型转向，我们从宏观的表达转向现在，涓涓细流，细致入微，从小切口进去讲故事，它就很重要。好，然后这些是知识性的东西，我就过一下哈。那就是关于守住生态和发展两地的底线。这么多年做文旅、做生态、做文化的这个，我体会特别深刻的就是贵州又要守住文化和生态，又要创新，真的是一条艰难的路。我们一个肩膀挑了两个筐，而这两个筐要挑的目的地真不容易。这个作为贵州的老同志，所以我想这个路径，我们同心同向的发展之路，跟党和国家和我们的社会和老百姓一起守底线、走新路，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我觉得我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就是在17.6万平方公里土地，山地丘陵98.2%。却养喀斯特面积68%，养活了3500万。我们只是去跟那个跟那个柬埔寨对比一下就知道，基本大小相同，才有800万，基本是在湄公河三角洲大平原。那我曾经穿越过它的那个湄公河下的那个叫斗米萨湖，它一亩地就长200斤100斤稻子就够了，撒完籽它就完去了。我们说为什么你不搞1000斤啊？我用不着啊。可是我们贵州让我发现，贫瘠的土地靠什么来养活3500万人口？梯田。我原来想，如果我们今天在 AI 时代，大数据和用 GPS 的形式，把贵州的历代的梯田把它摊平在这个大地上，我们能知道它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间奇迹。所以在这个工作中，我觉得我们慢慢的来体会在贵州这块非常艰难的土地之上。那关于旅游呢，我觉得大的道理大家都有了，我们只是我这加黄的两个是徐林书记之前的优势转化提升期是一个基本判断啊，这个是我们梳理完了以后，最后配合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提出来的，贵州的这个旅游现在发展阶段属于优势资源优势啊，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提升期，也就是说，我们有旅游大省、资源大省，向旅游强省、向高品质旅游目的地还有差距，那这也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徐林书记提出从资源、客源、服务这三要素，现在深深地扎进了旅游业的人的心里面，因为资源是我们别有，之前我们都在看资源，但是我们不懂客源。贵州产业发展、文旅产业发展最大的短板就是不了解需求。你们的传播是走心的，是传播出去的，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的。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么服务是管理、运营和服务的精致化，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所以徐林书记这三个词一出，我说那就是命门。这三点做不好，特别是客源和服务做不好，贵州旅游就没有机会。好的，然后所以从今天的共情发展上，我们对旅游业有一个新的认识，心向往之。旅游动机起于心灵，趋于它的行为，最终止于感受。然后旅游在本质上，它是一种高级的文化活动，吃饱了喝足了，不欠缺了，有点钱我就带着全家老小我就出来了。所以它是一种人类高级的文化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光旅游，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空间位移。那作为人类文化、人类行为文化的旅游，它就是文化中间的一个其中的一个 DNA， 我们得这么认识旅游啊。那所以说每次旅游活动都是一次文化行为，地球上74亿人的旅游行为不断地在激活想象创造。所以大家在我们馆里就能看到这么小小的一个馆，它充满了各种想象和创造的活力，好，那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而另外一点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贵州我们还要从我们人类学的视角上，游客和东道主实际上旅游就是两种人类，他们在这里的相遇，而且是海量的人群，不同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不一样，但它的量很大。所以客源地的不同的游客、不同年龄和文化，与我们的东道主贵州人作为形成文化接触、交流、交融、涵化，这个也是我挺想跟各位咱们的媒体主持人分享的。
就是我们的媒体。

在写我们的文案的时候，可能要从以前说贵州资源、贵州禀赋的角度出发，从交流和互动，从对方的感知角度来切入，来讲好我们的共情故事，特别是文化和旅游啊。而且很多时候的共情产生的公信力，产生的情感的带动，才是市场最需要的。而我们从一个大的主流媒体走向多媒体、融媒体的时候，怎么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更好的共情的公信力，是我们面临的未来的挑战。从大屏到小屏，从小屏到多媒，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旅游是一种高级的心灵文化行动，旅游是一种文化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在游客和东道主之间形成了交流、碰撞、谈话，所以它是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反观我们自己，这样我们做的文案和宣传和讲述才能走进受众的心里。而且这个受众不仅仅是游客，包括东道主，我们还有一个帮助他们认识对方，而不只说自己有多了不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媒体不会随随便便说啊，贵州是天是老大，我是老二，不是那样的，反而他是很哈啊。然后呢，这个是我一直参与了贵州省的那个世界级旅游景区旅游目的地规划，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当时讨论以后定下来的总形象，算这个大家熟悉。国际形象我们建议用中国命景多彩贵州，这是英文的翻译，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基本上规划已经定下来四个子品牌文化签到啊，多彩贵州文化签到，多彩贵州激情山地运动的，多彩贵州秘境探奇，多彩贵州心灵家园，这四个基本定位可以给大家做一下那个参照，就旅游业对外宣传对市场推介的时候我们有它啊。就是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时候的文化表达。那因为高速，因为8000多公里的高速、4000多公里的桥梁，还有2000多公里的隧道，以及乡村硬化道路近8000、8万多公里绕地球2圈半，这种交通奇迹改变了这个贵州高速平原这个格局，所以快旅进入贵州。今天的贵州的新时代，我们的便捷的这个畅快的交通成为就是贵州旅游发展最大最大的一个支撑。这是我们给沪昆高速做的，这是我们团队做的那个大罗山服务区没有想到的案例。当时就在中间那个，它是一个两个区域合到一起，我们用2100的就是长征的思想，新长征的思想来设计了主楼，然后在他的那个原来那边是办公楼，把办公楼给搬到楼里去了，在外面就设计了一个大的一个250米的一个观景的平台，用毛主席的诗词“苍山如海，残阳如雪”，叫观海餐厅。上面我们讲了20个长征的经典故事。下面正好有红军打过的一个仗，在室内我们又做了一个长征文化公园的一个馆，然后在下面我们右边最右边那个地方，我们把长征组歌的10个组歌放在那里，那游客在那里扫描带走，包括长征故事扫描带走。他们很奇怪的是，经济效益只有这么好了，从去年1月15号开篇到今天，总收益1.5亿，卖粉卖面超过2500万，可是他的车的通勤流量并没有那么多，他离重庆100公里，1个小时左右，只有50万辆车，那你乘3加乘客也没太多，可是停留时间很长，使用意愿很强，消费的水平很高，服务的品质很好，现在变成咱们部里面把它推荐作为贵州3大红色经典之一，总投资不大，只有1.5亿。1.2亿啊！但是我觉得文化的力量产生的这种把自然的景观的这个和它的这个文化的精神，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有趣的事情，超过3万条的自媒体人见人拍，这个影响和信任度和公信力，自驾的还有拍照的，每个人他拍的虽然不好，但是他的公信力很强，几乎没有花宣传推荐，所有的经历者在经过的时候，他的讲述，他让我看到一个大趋势。所以他们老总说，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服务区创收这么好，品牌这么好，就是其实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把故事讲到家，讲到大家心里去了。总书记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征路，每个人走好自

0: 程路，250米的观景的平台看苍山如海，然后我们又有19.35米高的1935长征在贵州的红五星作为一个标识。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激情，内在激情被点燃。我想说的是，这个服务区真正的吸引力，在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的内在的情感被点燃，产生了人人都想表达的冲动，哪怕他做得不好，他也非常喜欢。那他让我看到一个大趋势。第二个部分稍微长一点，但是我快一点点打开这本书。基于我封号仪式，因为是17年的田野，拿了第一次贵州的这个中国的政府的出版奖。文化千岛是贵州多元和谐的山地文化样本。多元和谐不是我提的，是以前米尔书记在的时候提的。他说以前我不知道贵州有文化，看了小东教授的书，我觉得有文化。所以我们把从人类学的角度上，我们把贵州的知识叫地方性知识，它又叫做心理知识。所以我们采访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想起来的情感冲动是比我们更深的，而且他的那个 local knowledge， 他的地方性知识逐渐地形成了贵州的山地生态。那么在贵州的多元文化里面，是文化拥有者山民们他们的历史生活成为基础根基。这个地方是我自己做这个书最大的收益，因为它基本上主要内容，我虽然查了600多本书，但是作为相关链接、相关背景，主要的东西都是走田野和拍照。所以我觉得文字不行，所以我觉得声画语言，我们去扎实的去在田野里面采集出来的最真实的知识。关于贵州故事，这个地方现在其实是我拿自己做一个 case， 做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做分享。贵州的故事从古海洋讲起，当然我们有金钉子，我们有从那个，但是贵州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是三叠纪，在古海洋。所以给大家这个是大陆板块还没有碰撞起，还没有联合在一起的古大陆啊，那个是分开了以后。地质学家们给了我们在贵州换一个视野，就宏阔的时空视野，可以一直追溯到10亿年、5亿年到三叠纪的2亿5000万年的古地中海，那孕育的这些爬行动物和海。所以我想今天换一个角度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来认识贵州和讲贵州故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我们叫做文化背景或者文化视野，就是我们可以站在贵州与欧洲与北美，中国西南就是贵州，从太平洋的西岸东岸到它的这个古地中海的这个上面，跨越地中海的东西两岸和太平洋地质历史的命运共同体。那么这些点都是我们做那个国家课题的时候，科技之声课题的时候的点上，后来发现贵州是他们的心向往之的朝圣之地。所以待会儿我再简单讲。所以重返三叠纪探秘古海洋，因为有一个信息是可能大家知道，明年中国唯一的申报而且已经准入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就是三叠纪贵州的，所以我明年你们会忙一阵子，三叠纪的这个世界第五个世界自然遗产给贵州吧。哎，那几代两代中美科学家，从地质学家视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贵州的南部这个画的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蓝色的圈，它是从贵阳出发一直到黔西南，有360公里的黔海到次生海的过渡带。我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黔海到深海的这样的一条线，上面布满了最美的风景和我们的古生物群，三个世界之最，所以这些东西大家熟悉啊。但是这些古海洋的生命乐园，现在是人类的生命乐园。那两代地质科学家们提炼出来，贵州作为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沉积岩王国6个世界之最。那2027年中国唯一入选申报，所以这个会是明年咱们媒体肯定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的哈。这样的一些大的啊 ，GBG 大贵州，它就今天天眼所在的地方，对，好的，那这就是大五大，就是二叠纪末三叠纪初，地球第三次生命大灭绝之后，海洋慢慢起来，这个台地边缘的大贵州滩成为世界地质学家们研究就今天的天眼所在地。
1: 从文明的宏大叙事到贵州山地的独特基因。我们听到了喀斯特深处的生命脉动，也感受到了多民族乡土中的温度与韧性。山地文明不是遥远的过去，它就活在

次逢山开路的勇气里，也藏在每一段动歌苗舞的韵律中。但文明不止于看见与讲述，它更关乎如何传播，如何转化，如何让世界心向往之。稍作休息，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随张晓松教授走进贵州文旅融合的实践现场，从村超的热烈到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塑造，到山地文明如何成为乡村振兴与旅居产业的真法宝。贵州腔调，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0: 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 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

0: 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1: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0: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1: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0: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墨迹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1: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0: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2: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0: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3: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请假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4: 你看这个
1: 是什么？
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5: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6: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这种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
4: 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到很舒服的。

0: 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1: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信仰线路。那么我们万道信仰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5: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3: 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
6: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上半段我们听张晓松教授聊了贵州的山地文明的根基与底色，下半段我们不禁要追问，这样的文明如何被更多人看到、走到、爱上。 旅游起。

0: 于心灵，止于感受。当山地文明遇见文旅融合，贵州不再只是山地公园省，更成为游客心中的远方之家。从三叠纪的世界遗产到黔东南的村超实践，从中国秘境多彩贵州的品牌表达到诗意栖居如何成为现实。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聆听张晓松教授为我们打开山地文明的另一面，那是一条守底线、走心路、同心同向的贵州发展之路。
1: 现在因为那么多的侗寨，侗族南部方言区黎从容加上湖南通到广西三江，大概有1000到1200座古楼，也就是有这么多的村子，那它形成的多元的东西，这个文化的力量保证了在绍兴能够成为村歌大赛源源不断的歌的文化海洋，而歌又是刚才我说植根在生存和教育中间的，所以它的根就和那个足球还不太一样，足球只有百年，这个是几百年，而且形成制度化的文明成果，音乐的教育传承和展示所有的孩子们的啊范养生，所以他才会创造奇迹侗族大歌，所以他才会在提前和田间中间来形成天籁之音，所以他才能在哪吒的时候能走这个音乐里面的那种美和那种旋律，我觉得可能侗歌我们表达不够，我们还可以在瞅瞅，就是他拍完侗族大歌以后做了一个义务的，有300多个村子放电影，每到一个村子去过2、3遍，老百姓还在那里看，看完电影以后就聚在一起不走，就喝酒唱歌，那个对歌的热爱啊简直到疯狂的角度，我就觉得一种以歌为生的民族，这个可能这个视角我们能不能切入一下小借口大文化啊。好的，所以你看这是湖广美家，所以这个而且天天在家里他就干一件事，天天晚上孩子们上家里去，然后他家的2个女儿，然后到他的孙子，就大家就不停地唱。村替也是审美劳动，我觉得在我们农事劳动之上，在贵州的乡村以贫困生活的中间，他有很多富裕的时间来比赛，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去呈现的。那娃欣做了一件好了不起的事，就让他走上了舞台，可是在舞台的后面所有的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创意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天天劳作不息的，像我们小小的实验啊，几个原来的老百姓，其中有一个刘正花，他说老师我到北京，他说你把我带走吧，他原来就走向串在收老衣服卖老衣服，他说我觉得我是个犯有罪的人，我把我们苗族的衣服都卖光了，他说你把我带回去，我就把他从那里带回来，一边白天捡垃圾，晚上去和姐妹们坐在一起开始训练，现在是省级大师，唱着歌去做刺绣，那是心里的梦。我的苗妈妈更是，有一天焦头烂额，身体又不好啊。后来我们跟他们一起，他复活了他小时候那件衣服，叫双针绕线绣，从此开心。你看我们挂的那些东西，全是他们这些老人。我才发现他的幸福来源不是钱，只要能够生存就好了。他想去创造。我就觉得美意的创意的创造的生活是乡间普通的妇女们最期待的有意义的人生价值，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不仅简单的去讲国家级的传承人的故事，我特别想让大家来那个啊，那好，然后关于旅居，现在比宁省长还有徐立书记提出来贵州旅游的新发展一定是要住下来，所以旅居产业以山地文明作为引领来走好文旅，这是一个大课题。我觉得因为在全省已经有了10个国家国内榜上有名的民宿集聚区，而大量我刚刚做完交完作业给安顺做的安顺市的避暑旅居产业规划，光是重大项目151个，所有的乡村城市和这个，我觉得在未来贵州会住满了外地人，从避暑到温泉到康养到疗愈，就是关注这个悄然发生的住下来的变化，因为贵州的资源禀赋大家都了解。

贵州文化的精神大家也都是了解了，可是住的室内室外它是千变万化的，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主理人都不一样，每一个生活方式都不一样，那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去别的地方住呢？就是我想体验分享新生活，所以旅居真的看得很准。而且所以我想做文旅提质，产业升级，打造心灵栖息地，你不住下来你怎么栖息呀？所以而且这个呢，从带动我们的房地产这个县城一校啊，社区生活，现在很多的房地产已经在做社区生活，尤其是贵阳那个新增的太厉害了，贵阳安顺就是这个辐射区中间闲置的很多房地产都因为旅居和新村民、新市民、新居民，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我们可以考虑。那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居住是有在地的文化和在地的风景，因为我们讲文化千岛，它是千姿百态的，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如果有一天码农也好，银铃的人也好，亚健康的人也好，到贵州就以长居，只是打一仗换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住一个月，再到一个12个月在贵州住，那么还有就雷公山里面的那几个阁头啊，还有它的这个就是很古老的封闭中间的，这是在月亮山的啊，在百倍的啊生活，然后文化事业的东西，多民族的，就它变成了所有服装设计的。然后我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候，我跳了一个，这就是家家设日，天上有10个太阳，结果人都被晒死了。然后江阳准备爬到马上树上，现在太阳还在天上，所以它红红火火。那个江阳已经射下来，应该有的在它心目中间，太阳是有生命的，有的吓坏了变紫了，有的被切成一半了，然后大家扛着锄头很开心的去打水去了。同样的传说很简单，我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苗族七百万在贵州，打一半是女人，200万，那200人每人一套盛装，至少每件盛装上的图案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我想我们在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中间去穿梭，慢慢的滴水成河的讲这种故事，这种想象与创造的艺术世界，这是贵州最应该令人敬仰和心向往之的。在细节啊，看贵州，看哪儿，要在浮世里的那只蝴蝶去找蝴蝶去吧，没有一只是一样的，加起来是100万只。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利用今天这个大趋势的转向中，我们大家讨论思考一下，我们从一些有趣的切入点上面来。对，所以非遗的传承和创新，总书记的话大家熟悉了，这是我们千岛，大家进来可以看到，因为我学的这个艺术世界实在是世界所没有的，因为我自己跑了50个国家，我也在国外工作过，回来你才会站在太平洋彼岸，你看自己的家乡，你就知道贵州了不起。这种想象和创造一直是我心里的梦想，每天的用自己生命的时间，在美和歌的状态之下去做这种创造性的劳动，而且出来的都是独一无二，他们并不知道外部世界，也不需要知道外部世界，他只需要用他的心，用他的情。我的妈妈，我认的妈妈，认的姑姑妈，都是我就是想刺绣，没有别的愿望，就这一个热爱，不断的去创新。所以我们劝导特别多，从在村里头爱的人都来了，然后天天都在盛产了，哪怕是一个人，现在是不敢让他们驻站，他们都是驻站艺术家，他们就会很快的出一大堆一大堆的东西，我就特别想让他们的创意的东西让世界知道啊。所以在这里面，在细节里，贵州的精彩在艺术的手上技艺的这个细节里面去看到他们的色彩，看到他们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是要。还有蜡染，我走完环太平洋的圈子去考察完了，才发现它是个世界性的，整个环太平洋全有蜡染。但是对不起，别的国家，比方说马来西亚，它是用那个刻的那个木刀，把染那个白布染完以后，用那个蜡就这么印在上面，
印完以后再去染，染完以后变成它号称国服。我们没有省服，很可惜。但是它不像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因为贫穷，因为在山地，因为布料不容易找到，棉花不容易种植，所以他们很珍惜每个细节。因此，从大块的绘画，就蜡和房和染这两件事儿，这里是它这个图案，就也就这么大。你手指的指纹里面隐藏的艺术世界，它的叙事在这里。所以我想，可能我们也会从这样的一些不停的创造和艺术的表达中间去出来。我们创造的很多手工艺品，最近我们做的十二生肖全部出自苗绣，老百姓自己画的，太不一样的世界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我们美丽银行的故事刚才已经有讲，哎呦天哪，真的镶嵌在山水中。今天的旅游，我们通过这个来看，就会发现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风景只是拿来配的，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停下时间，自由自。

0: 风景只是拿来配的，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停下时间自由自在，三条黄金律，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审查的视角。这个是已经去世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做了多年在那个就是巴厘岛，非常成功，然后他给我提的鲜明的主题文化，特色的体验，个性化精细化的服务。我到瑞士去的时候，瑞士洛桑酒店学院的校长给我一句话，让我至今不能忘记，他说我们把服务做成国家骄傲，这个是我们存在的问题。老百姓穷，还有我们总是崇尚时尚和等级更高，对服务业是看不上的，我们需要观念的改变。那我想这几句话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审视我们贵州的旅游，特别是民宿的里面的差距的一些问题的挑战，我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追问，去批评，去引导，去带来。所以这是我今天特别要给大家有。所以回到文化文明，我觉得山地文明就是发展成功的文明产业的法宝，它能够创造独特的吸引力的文化休闲生活，也可以建立游客和东道主之间，我觉得每个角度都可以去表达心向往之。然后诗意的器具，还是回那句话，旅游起于心灵，止于感受，留恋才会留恋。所以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这话是我自己老说的一段话，但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做分享，我把我的个人经验不一定对哈，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总结。
1: 我们常说旅游起于心灵，止于感受，贵州的山地文明不只是生态的、乡土的、奋斗的，它更是可被看见、可被描述、可被传播的生活细节与精神气质。从村超的热烈到三叠纪的深远，从岩画上的古老人影到山间新村的振兴图景，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个人、每一种风俗，都在讲述着一个生生不息的故事。愿你留恋贵州，不止于山水，更因为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之心。感谢张晓松教授，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

0: 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俄罗斯塔斯社卫星通讯社十号报道，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称，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遭导弹袭击，目前相关机构正在核实受伤人数及受损基础设施情况。北京时间六月十号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三轮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九号表示，预期于2027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评书联播，
3: 武成王黄飞虎报仇的心切，在两军阵前是大战高技能，俩人这一伸手啊，哎，就是急茬的，如狂风似闪电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把对方给整死。那么黄飞虎打了十几个回合没有分出上下来，他就有点着急了，这汗就出来了，结果枪法就有点乱。黄飞虎人缘好啊，朋友多呀，尤其是新请来的四个朋友，宠黑虎、文聘、崔英和蒋雄，这四个人一看黄飞虎要够呛啊，这怎么办？咱们几个人来呀是帮忙的，不是说到这儿吃闲饭的，哎，当那个饭桶打死剩菜的，那派几头猪也可以，赶紧过去帮忙吧。四个人各摇军刃，催开了坐骑就往上冲啊。宠黑虎骑的是火眼金睛兽，文聘骑的是青葱马，崔英骑的是黄骠马。

你们想以多为胜，可是错翻了眼皮喽。我就不怕人多，因为我呀有好宝贝。他冷不丁把大枪交于单手，由得身背后把这大口袋可就摘下来了。迎风这么一抖，啊，噗一声，可坏了菜了，里边这些蜈蚣蜂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都飞出来了，铺天盖地呀，就好像几朵乌云，又好像几阵旋风，把黄飞虎这几个人呢就给包围了。要是放到平常，这几个人到这儿就得死。为什么呢？这蜈蚣蜂太毒了，太狠了。可是今天不怕那个，因为这边也有高人。北伯侯宠黑虎早有准备呀，喊一声：“几位修皇，看我的！”身背后这宝葫芦摘下来了啊，嘣一声，葫芦嘴儿把它掰掉，油打里头呜冒出一股黑烟来。再看黑烟当中有一只铁嘴神鹰啊，那么一只鹰没有用，哎，没关系，这玩意儿会分裂啊，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个变俩，俩变四个，四个变八个，一下这鹰可就多了，一只鹰叼一只蜈蚣蜂，那还费劲儿吗？就跟吃小点心一样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会儿把这蜂子就给吃没了。高技能一枪啊，心说坏了，这宠黑虎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把我的蜈蚣蜂都给吃了！哎呀，宠黑虎，您拿命来吧！他呀，晃动掌中枪就过来拼命来了。黄飞虎在旁边呢。一看，哎呀，得了手了，怕的就是你的蜈蚣蜂，把这玩意儿给灭了，那你就是胡萝卜大白菜，你就是饭桶了。你给我招枪吧！啊，咔哧一声，金钻提炉枪可就递过来了。这高技能躲闪不及呀，有打肋下就给扎进去了啊！啊，穿了个透膛。黄飞虎阴阳一合，把爱黑啊刷，把高技能给甩起来了，扔出去有七八丈远呢，啪嚓一声，摔落尘埃，哎，就给摔成馅饼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五岳斗黑沙宣告结束，大获全胜啊！这五个人一圈坐骑，那意思想往回跑。找姜子牙呀去报功去，可没想到高技能是死了，人家还有主帅呢，就是大将叫孔宣。这孔宣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自己的副元帅没了，那他可不干了，当时哇哇的暴叫吧，好哇，你们以多为胜算的什么本事，你们给我回来。说声回来，他把脑袋这一晃，脖梗子后边有五道光啊，刷刷刷，青黄赤白黑，光滑这么一扫啊，可坏了事儿了。这黄飞虎、宠黑虎，包括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五岳大将一个没跑了啊，都让人家这光啊给扫去了啊，刷刷刷刷刷，人就没了，就剩下五匹坐骑败归了本阵。姜子牙一看，哎呀哈，心说这事儿整的，整死他们一个，我们丢了五个，这可是赔本的买卖呀。这孔宣好生的厉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这时候在门旗后头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杨戬早就领了命了，把照妖镜端在了掌中，就等这孔宣出马的时候好好的照一照呢。这回机会可是来了，他赶紧把照妖镜高高的举起，对准了这孔宣照了半天呢。这杨戬他蒙灯转向了，为什么呢？平时照别的妖精，一看这镜子里头啊，就给你显示出来了，是山猫野狗兔子精啊，是什么长虫精蜈蚣精啊，里边啊清清楚楚。可是今天一照这孔宣呢，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发现这照妖镜里头魔

模糊糊的，青黄赤白黑五种光华呀，在一块搅着，就是一团迷雾。喂呀，这家伙道业太深了，照不出来呀。这时候姜子牙回头还问他呢，杨戬呢，你照妖镜照的怎么样了？哎我这家，哎呀师叔喂，可是不好了，您看看，您看看我这照妖镜。把镜子端过去，姜子牙一看也咧嘴了，完犊子。孔宣这个根基这么深呢、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不了解情况不敢再打了，哎收兵撤退啊，藏啷啷啷藏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收兵，哎撤回去了。那么这边孔宣呢算是大获全胜，人家长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营盘喝酒去了。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之后，还是得把杨戬叫来呀。二郎啊，这可怎么办呢？你神通广大，会72变外加一哆嗦，是不是再辛苦一趟，去探听探听消息？无论如何，得把这个孔宣的根基给摸清楚了啊。杨戬点点头，师叔，您放心吧，我也正有此意。现在我就动身。这时候啊，天色也不算早了，基本上快到定更天了。这杨戬来到外头，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一只小蚊子，飞了。这小家伙玲珑剔透，谁都不注意他，所以顺顺当当就飞到了孔宣的大营里头。一看中军保障灯火辉煌啊，这主帅孔宣居中而坐，正在吃他的好吃的呢。有几个军兵弟兄在那儿伺候着，孔宣骂骂咧咧，你们这帮小子粗手笨脚的，哎，什么都干不好。哎呀，早要知道啊，就带上几个小娘们来在梁军阵了，伺候的什么玩意儿啊，哎，都滚滚出去。把亲兵全都赶走了，他一个人坐在这儿又吃又喝。杨戬呢一展小翅膀飞进去了，悄悄地落在这房顶上，瞪大了眼睛往下观看。一看这孔宣吃的还挺带劲呢，可是一看他吃的那个东西呀，杨戬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这么大的元帅吃的这什么伙食啊，啊太次了。有一盘啊花生米，有一盘啊大蚕豆，有一盘高粱米，有一盘玉米粒儿，还有一盘炒黄豆。喝的这玩意儿也不行啊，哎不是什么琼浆美酒，是一瓢啊大凉水啊，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兔子精，哎不对不对呀，兔子精啊是吃白菜帮子啃萝卜皮，要不然就是驴精。驴精也不对呀，驴它是吃草啊，哦那就是狗精，也不对不对，狗改不了吃屎，它不是吃粮食喝凉水，这什么精啊。杨戬呢想不明白，这时候孔宣吃饱了喝足了，哈哈大笑，嘿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我孔宣堪称是商朝的头一员猛将。行啊，虽然说高技能阵亡了，可是我一个人也够使，明天我就出马呀，用这五色光一扫，把姜子牙呀杨戬呢武王啊那帮玩意儿全都给他抓住。明天再干活，今天先休息。他呀上了床了，拉过锦被来这么一盖，呼噜呼噜还打上呼噜了。杨戬一琢磨，我怎么办呢，我蹦下去把三尖两刃刀举起来啊，咔嚓一声脑袋给他剁下来不就得了吗。又一想不行啊，我这两下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还在两可之间呢。再者说了，我们手下有8员大将都让这孔宣给抓起来，哪吒、雷震子、红锦，再加上黄

飞虎、宠黑虎、文聘、蒋雄和崔英。我要是虎了八的把这个孔宣给整死，说不定啊，那八员大将就永远都回不来了。所以必须得把他制服了，得把人给救回来呀。现在呀，就得动动脑子，整明白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才好办呢。可是左看右看，这杨戬他猜不透啊。二郎特别的聪明，我是看不明白，可是有人能看得明白呀。我呀，在这个孔宣身上取点东西，是剁他一个手指啊，是撅他一块骨头啊，哎，带走，找高人呢给鉴定鉴定。可是又一想，打草不能惊蛇，我呀，剪他的头发吧。想到这儿，杨戬唰，往下这么一落，就落在了平川之地。把手一抬啊，本儿就在掌中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剪刀。他呀，蹑足潜踪来在了床榻的旁边，左手抓住了这孔宣的一绺头发，右手咔嚓这一剪子就给剪掉了，把这头发往手里头这么一攥。古人呢留的都是长发，所以这一绺头发哎也挺多呢。刚要走，杨戬又站住了。不行不行啊，剪的头发太少了，万一要是鉴定不出来那不麻烦了吗？哎，干脆呀，哎，多剪点。哎，咔嚓又剪掉一绺。一琢磨，哎，不行，头发还是少，还得剪呢。哎，咔嚓还是少，咔嚓还是少，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这回少也就少吧。为什么呢？把孔宣这头发全都剪没了。原来好飘飘的长发，满脑袋好似乌云呢。这回剪完了一看，全成了板寸了，而且七长八不短，那个寒碜劲儿啊就别提了。杨戬看着孔宣这头型，他都想乐。心说一定得憋住了，这要乐出声来可耽误事儿啊，快走吧。把这些头发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呀，转身肉啊籽儿，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这孔宣还不知道呢，哎，睡的这个香劲儿您就别提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醒过来了。一场的好输赢，哎呀，今天是好日子，神清气爽。我得抓紧时间开兵建仗，把姜子牙他们全都给消灭呀。来人呐，伺候本帅。外边有亲兵啊进来了，哎，伺候元帅。哎，元帅爷呀，哎，元帅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孔宣心说，我这辈儿怎么这么大呀，啊，叫了那么多爷干嘛呀。哎，帅爷，您什么时候理的发呀？找的哪家的美容师啊？怎么整成这德行了？孔宣一琢磨，我什么时候理发了？用手一摸这脑袋呀，哎哎呀，哈哈哈！赶紧拿镜子我瞧瞧。对着镜子这一照，我的个妈呀，这什么发型啊？就这种理发师，倒找我一万块钱，我也不能用他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孔宣心里头也有点没底了，既然有人能够夜入我的中军宝帐，把我头发都给整成这样，那么取我的脑袋恐怕也不费劲儿吧。哎呀，可得多加谨慎了，看起来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呢。孔宣一害怕，这一天呢他就没开兵建仗，他在这忍着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杨戬带着这些头发就回到了自家的连营。见着姜子牙把这事儿一说，子牙一看，取这么多头发这有什么用啊？哎呀，咱们还是看不明白呀。杨戬一笑，师叔您别着急，咱们看不明白，可是有人看得明白呀。现在呀，我就赶奔灵鹫山圆觉洞，见见我的师伯燃灯道人。

0: 他老人家法力高强，一定能看出端倪来。啊，好好好，那么杨戬，你还得再辛苦辛苦。哎呀，这都是应当的。杨戬带着头发架起祥云呢，啊，日，这就到了灵鹫山圆觉洞。简短截说吧，到里头就见着这位燃灯道人了。一看燃灯身背后还站着一位呢，哎，新收的徒弟，谁呀？金翅大鹏雕，也就是那个羽翼仙呢。二郎杨戬呢，当时把孔宣的头发都拿出来了，请这个燃灯道人看一看。燃灯手捻虚然，睁开了慧眼。依我看呢，这个头发它不是头发，乃是鸟类的羽毛啊。可是具体是什么鸟，我还得再研究研究。他身背后羽翼仙过来了，这家伙呀，他就是大鸟成精，金翅大鹏雕嘛。哎呀，师父喂，让我瞧瞧呗，我怎么看着眼熟啊？谢底就怕老乡啊。羽翼仙过来了，又看又闻，哎呀，我看明白了，这是孔雀毛啊，说明这个孔宣呐，他乃是大孔雀，成精得道了。喂呀，燃灯道人一听，心花怒放啊！羽翼仙，你有这种本事，能够鉴定出他是孔雀来？哎呀，太能了！不过呀，我法力微浅呐，具体他是什么孔雀，我可是整不明白了。燃灯点了点头。这就足可以了，孔雀嘛，哎，燃灯想起点事儿来，想起什么来了？哎，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两位好朋友，一位叫做准提道人，一位叫做接引道人，这二位呀，是西方教的教主，早就听说了，这准提道人，骑的座驾特别的与众不同。别人呢骑骡子骑马，哎，他不去，骑的就是一只大孔雀。干脆我去找西方教的教主问个端倪吧。这才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杨戬呢、羽翼仙呢都特别高兴。当下这燃灯道人把灵鹫山圆觉洞的事儿给交代交代，然后带着杨戬带着羽翼仙呢起身就赶奔西方极乐世界，这才引出一段准提道人收孔宣。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广大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会围绕着饮食跟大家去谈养生、化健康，说安身立命必资于食，民以食为天，就是我们要想立命、要想生存，离不开这个饮食。就吃，吃是一门学问，会吃的人不但健康，不但长寿，还不生病，还能解决很多病情，解决很多身体的不适。不会吃的呢，很好的身体吃出一身的问题。这些的例子啊，现象在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当中啊非常普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所以说呢，我们怎么去吃，如何吃，会吃，才成了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一个修行的课程。在很早以前，我们的生活饮食吃是为了命，保命，怎样能把这个命保住，别饿死了。所以说呢，以前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活着，一定要活着，不能饿着，是吧？在以前你看条件不好，缺吃的少穿的，那个时代那个年代，人是真的能饿死。不要认为说一个馒头啊一个窝头啊就能换个媳妇儿，那是真的。甚至这个两个家庭啊互相换亲，就是我家的孩子姑娘给你家做媳妇儿，你家的姑娘哎嫁到我家给我们家做媳妇儿，换亲。为什么呢？没有条件，娶不起媳妇儿，通过互换。啊，那个期间真的条件特别不好。那说为什么条件不好啊？大家要知道，社会是在进步，这个进步的过程当中就叫文明。说咱们中华是有多少年的文明啊？5000多年的文明，就是我们从原先茹毛饮血，逐步的一点点转换，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的洗礼和升华。你比如说，之前我们的饮食食物没有今天的产量高，没有今天的食物这么丰富，那个期间牛马猪都很少，更不说鸡鸭鹅，这都是后期一点点一点点培出来的。之前这个牛是不可以吃的，吃牛啊耕牛是非常少，是犯法的，可想而知了。那个猪产量非常低，味道也非常不好啊，谷类产量就更低，蔬菜也是这样。当时蔬菜的品种以前也没有这么多，茄子呀、土豆啊、辣椒啊，没有这么多。以前的谷类也没这么多，产量也没这么高。 都是一点一点呀，从全国各地呀引进来的，啊，从外面流进来的，然后在我们这个地区经过我们培育栽培一点点，才有了今天这么丰富的谷类，明白吗？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文明的发展。在之前，亩产非常低，没有这个面食啊，甚至没有玉米呀、啊，以前是没有这些的。玉米这些都是后引进的，以前最早都吃大米，对吧？那大米没有那么多，产量非常低，这甚至靠天吃饭，旱了涝了都没有了，地也没有今天这么产量，当时的工具也没有这么的齐全，所以说亩产非常低啊，再加上这个分配不均，所以说呢，很多时候种了一年地啊，产量非常有限，然后能养活这两三口人已经非常难非常难，都得勒肚皮，就是以前条件特别差，真的吃不饱，真的能饿死。那么我们当时说我们活着的目的啊，吃就是怎样有口吃的，什么能吃，天天研究这些，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哎，去研究这些，一点点一点点才有了今天这么丰富的食谱。你看咱们国家这个食谱多丰富，是不是？甚至一点点培育产量逐步的高，才有了不饿，比如说杂交水稻的诞辰，是不是产生，那解决了我们真正温饱问题，温饱问题。所以我们最早吃是为了活着，后期从活着我们向什么转变呢？填饱肚子，以前别说填饱了，别饿死就不行了，就行了啊，就不错了。那后期到是怎样吃得饱，哎，今天呀吃得很饱，果腹比较强，哎，我今天吃不个饱饭啊，能管饱就行。其实我们经历了这么一个时期，从为了活着吃到吃得饱，从吃得饱后期到什么呢？就吃得好。说你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什么呀，天天研究着谁家吃得特别丰盛，不再是吃饱了，都能吃饱啊，玉米面也能吃饱，大米也能吃饱啊，这个面也能吃饱，馒头也能吃饱，只是这个馒头白和黑的问题啊，精不精细的问题，大米呢是好不好的问题啊，比如说层次好不好啊，啊，质量好不好啊，它只是存在这样的。所以大家呢，从这种吃得饱到吃得好，就你家今天吃肉了吗？哎，哎，他家吃肉了吗？哎，天天能不能吃上肉？原先是一年吃几回肉，对吧？那功夫就吃得饱了。到后期就是家家有肉，顿顿有肉，从顿顿有肉到顿顿禽类、鱼类、生物海鲜类。你看到现在咱们说家家吃海鲜，我感觉不再是难题了，是不是？海鲜海产品就是海鲜呀。以前你看海里的产品留到咱们饭桌上很难，运输上难，保鲜上难，技术啊各方面工业发展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对吧？所以说呢，那个期间说我们想说天天山珍海味感觉不现实，但现在你看看都吃到什么程度，吃够了不愿意吃了。现在我们每天说吃什么呀，不知道吃什么，随便啊，随意，有什么吃什么，对不对？就随意了，甚至很多人天天都不在家做了，天天在外面吃，下馆子、饭店啊、食堂，是不是天天在外面吃？现在这个饭店太多了，你想吃什么都有，只要你有钱能消费得起就可以。所以后期我们就从吃的饱向吃的好，而我们很多人出现问题就是吃出问题，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就是在吃得饱向吃得好上去转变。在吃得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触动这个疾病的开关了。你看在中医启蒙当中说，人之饮食足以益无身，不知道节饮食而养无身。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吃可以对身体好，却不知道去节食节制这个饮食对身体的这种养护。 它更有好处。胃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磨盘。你如果给它装多了，它会什么？会磨不开，就吃多了。所以胃要讲究七成饱，吃成七成饱。三成饱干嘛呀？留着消化。说要想身体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就有点欠，没有吃撑，别吃那么撑。你看吃饱就是一个问题，现在人不吃撑不放块，对吧？就之前就是人我得吃撑它。这个期间人就开始积食了，我给大家讲，就伤了脾胃，胃气就开始虚了，脾气开始虚了，吃的多反而消化差了。原先吃70%能产生90%以上的气血，后期我们吃100%的一个饱，却产生60%-70%的气血了，还反而不如饿点产生气血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消化不过来，产生半成品。所以这个期间就容易耗脾气、耗胃气、耗气啊，容易积食。所以说少吃啊，欠点。那么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开始向口欲上去转变啊，我天天红烧肉，我就爱红烧肉，每顿都得有啊，我就爱吃海鲜，这个海鲜顿顿得有。结果你看后期现在很多人痛风就来了，高血脂高血压就来了。在过去啊，高血脂高血压你很难找，都贫血低血压，哪有高血压呀？有几个高血压的？高血压都是地主获得的病，叫富贵病，高血糖高血压，对吧？那贫穷的人不会得上这个病。你看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地主了，所有的人很多人都得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啊，冠心病，冠状动脉，这个血液抽出来黏糊的啊，像米粥一样非常黏，放那一会儿就凝固了，不再是那种鲜红啊，冒着亮泽光泽。你看有的血液放出来之后，这个血液鲜红发亮亮光。很多这个书法爱好者啊，他会把自己的血液少放点兑墨，这个墨写出来这个字啊冒亮光啊，闪闪发光。你看现在这人这个血放出来还冒亮光，发黑发乌，敢往里兑吗？不敢往里兑，对吧？你看一看，这就是说在吃上出现问题了。很多人吃出痛风来了，吃出痛风，很多人吃出这个寒症来了。这个海鲜以为很鲜亮好吃，天天吃就会怎么样？痛风是一方面，就会得寒症。海鲜天天在水里生活的这些食物，它好吗？它不好，对吧？所以吃到身体天天在水里，它寒性非常重，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啊，特别海里还咸，哎，这个对身体也不好。它任何东西它都是这样，它有利它就有弊，是不是啊？那你再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些动物啊，也是这样。其实你看人的这个牙齿啊，人的这个发育其实更多的是以谷类为主，杂食性的。但是现在人吃谷类吃的特别少，都吃什么呢？都鱼肉为主。除非这个人养生啊，养生爱好者吃的才清淡。所以说呢，在吃饱像吃好这个转变期间啊，我们很多人开始把身体出问题来了。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我们这些年吃的太好了，说实话啊，物质丰富，条件也提升了，吃对我们来说真的不再是难题了。谁家还吃不了吃不起这个二两猪肉啊，买不起这个二斤猪肉啊，都能买啊，买排骨也好，买肘子也好啊，任何的一个部位想买就能买，都能吃得起。但是问题就出现在这儿，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吃出问题来了。所以这些年你看我们在这个身体健康这个疾病上呈爆发式呈几何式发展，以前没听说的疾病，以前没有的疾病，以前不应该存在这个人身上的疾病，不应该在这个年龄段出现的疾病都出现了。刚出生的婴儿糖尿病，刚出生的婴儿心脏病，刚出生的婴儿高血压高血脂啊，甚至现在的很多青少年 骨质疏松不该出现的疾病都出现了，是吧？现在中年人开始失眠了，现在儿童开始白发了，这应该吗？不应该。现在孩子近视、软视、弱视，所有的视力问题出现了，甚至很多孩子开始出现肾衰了，年纪轻轻二三十岁，正是朝阳的时候，正是人生啊活力四射的一个年代，大好青春，结果肾衰啊、心衰、肾透析、尿毒症啊、糖尿病，太可惜了，太惋惜了，太痛心了，不应该。听众朋友们、学员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不应该。但是它发生了，就发生在我们这些年，爆发式的增长，在医疗上投入的钱太多太多了。我们好像每天什么也不干，天天看病、吃药、住院、治病、调理身体、手术，天天都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给身体造出问题来了，我们给身体这个吃出问题来了，成几何式的发展。我们很多人都怪罪什么呢？怪罪这个食物啊，有添加剂啊。这个食物要有农药、有化肥呀、我告诉大家，这是其中之一，这只是其中一少部分。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吃上出问题了，把自己吃出病的，不单单是食物的这种说添加剂、化学制剂，更多的是我们无节制、不科学、不合理、不正常的饮食所导致，是这么出现的。所以这些年你看这个疾病，老的少的、大的小的、男的女的都这样，这个从来没有人给大家讲过，也从来不有人专门提醒大家，但是这些年我们自己慢慢发现了，发现了。所以有一部分聪明有智慧的人开始转变饮食，从饮食上去改变，就是清淡饮食、少食多餐啊。那么也知道去通过饮食去调理健康，收获健康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真正把饮食上会吃，并且通过吃调理健康还是不多，很多人还存在一个什么上呢？就存在说以形补形，以形补形，甚至还存在着这种，就是五色入五味啊，红色入心，黑色入肾，黄色入脾，还是吃我哪个脏器不好我就吃什么颜色的，还停留在最肤浅的这种层次上，还停留在这个还有什么营养素上呢，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呢，这是小婴儿干的事儿，幼儿园干的事儿。真正要做的可不是这样，我告诉大家，真正要做的是给身体吃，会给身体调理，说我身体湿气特别重，我可以通过饮食把身体的湿气给调下去，我把痰湿痰浊，可比如说我身体天天有痰啊，痰饮痰咳，哎，我怎么通过饮食把这痰化掉？说我身体特别虚，特别累，严重的气虚乏力没劲儿，这个身体体质特别绕，那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去吃，如何吃才能补气，不是大量的天天用药补气啊。只有说没办法了，食疗慢，或者是改善不过来了，我们才用药，对吧？所以食物是干什么？不单单是简单的入肝、入脾、入肾，它是能够调理身体、调理体质，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健康的问题。这才叫真正的会吃，这才叫真正的智慧。所以说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学的，也是盛老师要教给大家的。我们要学就学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饮食健康方案，好吧。那么咱们首先说如何去通过饮食调理我们身体现在就是特别虚弱的状态。我发现很多人不会吃，真的不会吃，存在大问题。说我们要想有劲儿有力量，大家知道最先吃的食物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就是谷类、种子。你想想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什么？一定是种子。一粒小小的种子，你看给它扔到土壤上，它会干嘛？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种力量，生机的力量不可忽略。这是种子，它是把所有力量给积蓄了，包裹起来了，才产生这一枚种子。那么这个种子你看在生长过程当中上面有什么？有石头， 是不是上面有挤压的很重的力量，它能够给拱起来，给拱起来破土而出，这种力量种子才有。所以说我们多吃这种谷类，五谷好吧，现在不单是五谷六谷七谷，只要是谷类种子你多吃啊，你熬粥也行，你炖着吃蒸着吃你怎么吃都行，但一定给它炖烂了，就多吃种子。你看我告诉大家养心四红粥，养血四红汤，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黑五粥是不是经常告诉大家吃，包括告诉大家用这个小米加上苹果，小米苹果红糖熬粥喝补气血，这个苹果用红苹果一个半个都行，给它切成块跟小米一块熬，喝的时候放点红糖啊。我们也可以去用红米红血米，这个红米啊，或者黑米加上红小豆红皮花生，是吧？你看红皮花生或小豆啊，最好是红皮花生啊，红皮花生红枸杞大枣啊，去熬粥四红粥，你看它好不好？也非常好。不喜欢喝红糖的放黑糖，就是说我们亏血亏气。你看你多吃谷类，五谷粥也行啊，就是各种谷类你蒸米饭也行。所以大家没劲儿，多吃谷类，多吃谷类，听明白了吗？从今天开始说，老师我没劲儿，你就多吃谷类。谷类我们可以参照，大米呢属阴啊，小米属阳，你给大米跟小米一块儿，二米粥二米饭，你要会吃老二米饭，是吧？蒸二米饭熬大米小米一块熬粥，是不是也很好？也非常棒啊！你看去熬这个粥，再比如说乏力没劲儿，我告诉大家食疗当中咱别光说吃素，是吧？我天天吃粥谁也够，煲汤，你看益气养气的汤你知道是什么吗？比较养气的一个是鲤鱼，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肚，猪肚牛肚，这个猪肚牛肚很养很养气。站在中医的角度啊，这个猪肚啊是补虚损的，健脾胃的啊，像你一些乏力没劲儿的，食欲不振的，消化不良的，你用这个猪肚去养这个气很好，像对这个胃气呀、胃寒的胃隐隐痛的，吃点凉的就不行的不舒服的人特别友好。像动不动啊一身汗的，想止虚汗的补体力的，你用上它，说我一活动一身汗，稍微一动就很累，老人小儿体虚的人都非常适合用。说是你去补气，这个猪肚怎么补气？有几种方法，我告诉大家。第一种，猪肚加上山药啊，你把这个最好整个猪肚啊，然后里面加一些山药，给它扎上口一块炖啊，最后你再吃，一直熬到什么程度？两三个小时，这个猪肚发白啊，这个猪肚特别嫩，一咬就很烂，是这样的，这个效果是加倍的。你再比如猪肚可以。也可以加点党参黄芪，像出汗多的容易累的啊，就是党参黄芪你加个小布包放在里面，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啊，不影响这个猪肚。当然像说有的人说，老师我胃寒啊，不敢吃凉的，你猪肚里面哎，你加点姜啊，最好是这个干姜啊。说没有干姜怎么办呢？再用生姜也可以。还有一种这个猪肚，这个猪肚鸡用这个胡椒，少用点胡椒啊，然后呢把这个乌鸡或者是鸽子母鸡也行，给它干嘛呢？放在这个猪肚里塞进去，然后猪肚缝好焖炖啊，温中散寒，特别适合那种怕冷的胃寒腹泻的啊，就是你乏力没劲儿的。你看看这个猪肚补气很好，牛肚也行，一定让大伙煮开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以上，特别我们岁数大年龄大口齿不好咬不动的没有牙的，你炖两三个小时 就咱们岁数大的吃炖食，吃蒸的，炖的蒸的啊，吃这样的食物，别吃油炸的，少吃草类，多吃蒸煮炖这样的食物。你看这个，就刚才我说这个猪肚啊，这个猪肚或者牛肚啊，你炖乌鸡也好，

0: 你去补益，你看看好不好？咱不说天天吃，就是3、5天吃一次，改不改善？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说，老师，我可以放油盐酱醋吗？可以放调料吗？可以。啊，以口感为主，口感好为主，既能吃又益气，不是光叫大家去益气而口感上差，不是这样，既好吃又益气，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好吧？当然不是天天吃，一个星期吃一次，一个星期吃一次，经常吃，你看换着这几样，你换着花样吃，好不好？非常好吧，非常棒吧？哎，希望今天的食疗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那有的人说：“老师，我不气虚，我阴虚，怎么办？”这样的健康话题，我们留着明天继续给大家普及。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到这儿，希望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如果大家在健康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或者还没有听明白，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向我们来咨询，我们都会给你一个科学、正确、有效的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收获健康。好，咱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带来的精彩讲解，亲爱的听众朋友，时光悄然流逝，您是否感觉身体机能的精气神大不如前？面对反复发作的慢病，是否感到迷茫无助？在日常饮食和作息中，又该如何养护脏腑呢？当疾病初露端倪时，我们该如何及时进行干预呢？若您正被这些问题困扰，请拨打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记住是400-600-1658，寻求帮助，盛老师将为您量身定制一份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祝您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接下来，不妨放下手机，喝杯温水，活动活动身体。稍作休息后，我们就将接听听众朋友的来电。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疑问或困惑，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尊敬的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哎呀，谢谢盛老师吧。我呢是山东的。
0: 啊，山东的。
3: 我这个老病号吧。
0: 嗯。
3: 多亏您的帮助了。
0: 嗯。
3: 我终于啊，不用天天躺在床上了，现在是。
0: 嗯，好。
3: 暴露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这个罪了。
0: 太好了，看来您是受益颇丰啊。
3: 是是是。哎呀，跟着调理的这一年多吧，这收益挺大的。
0: 嗯。
3: 之前呢。活动活动啊，哎呀，就感觉到啊，这不行啊，叫做受不了啊，
0: 嗯
3: 啊，现在能像正常人一样出门溜溜弯什么的，
0: 嗯，
3: 哎，也不怕风了，现在是，
0: 嗯嗯，
3: 哎呀，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呀，让我能够重新过上这个幸福的生活了，
0: 是好，
3: 再也不会因为咳得停不下来，
0: 嗯，
3: 哎，晚上啊睡不着觉了，
0: 是，原来发现呼吸啊，呼吸原来是可以这么顺畅，可以这么舒服。是不是？
3: 是是是。
0: 不生这个病，不知道这个，老慢支啊、肺气肿啊、这个支气管炎这个疾病对身体的这种折磨。
3: 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哎呀，您知道吗？从前呢，我是特别害怕天黑呀。
0: 嗯。
3: 一到夜晚呢，就咳嗽不停。
0: 嗯。
3: 感觉都要把这个肺都咳出来似的。
0: 是。
3: 坐的也不是啊，躺的也不是啊，简直就是活受罪啊，那是啊。
0: 是，嗯，
3: 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嗯，
3: 哎，孟老师，我真的是万分感谢您呐。
0: 嗯，不用谢，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宝贵财富，感谢就感谢我们生在这个一个国度，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宝贵的财富，
3: 是
0: 不是？同时也感谢自己能够去相信认可这档节目，跟着学跟着做，你才有了今天，是不是？
3: 嗯，我照着您指导的方案一步一步的调理，服用奇黄丹帮我强化这个体质，保阳丹呢帮我那个保养三宝，加上锻炼，还有这个茶饮，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吧，这身体啊变得有劲儿了，现在是，
0: 越来越好了，
3: 现在也长了肉了，也胖起来了，现在是，这皮肤上的湿疹呢，都不见了，现在已经是，如今我不仅有了一个好身体了，精神状态呀也是格外好，现在是。
0: 太好了，这就说明你什么精气神足，体质强了。我们不论治病还是养生，记住就抓住主体，抓住核心，就抓内抓精气神情志，外抓体质，八大偏颇体质。你把体质好调着，精气神足足的，你就想不好你都难，是不是啊？哎，多棒啊！
3: 对，
0: 跟着学，跟着做啊，天天锻炼。
3: 现在天天都练，天天都听，不仅呢学到了不少的这个健康常识，也收获了健康了，现在是
0: 挺好。
3: 只可惜啊，这档节目当时知道的太晚了。这些年呢没少走弯路啊。一直啊指定着这个治病了。结果呀病没治好。反倒啊把这个身体啊给拖垮了。
0: 是。
3: 那个时候啊，哎呀根本就没有什么健康意识。治病啊以人为本。更没有什么认知，这对这句话。
0: 是，就走了很多弯路。
3: 可不是什么身体好不好的。哎呀，根本就不把身体好坏当回事儿。你觉得呀，等他生了病再说呗。
0: 对，
3: 真出了问题了，好，小毛病啊，硬扛不住了，好，最后啊，拖成大问题了，这回事。
0: 是，认知上不足。
3: 觉得呀，这个人呢，哪有不生病的呀？可现在才明白，总生病的呀，都是身体不好的人。
0: 对，
3: 身体底子好的人呢，他本来就很少生病。
0: 没错，
3: 就算有点什么不舒服啊，很快就能恢复了。
0: 是，
3: 您看，做手术之前，医生啊都会先看病人的这个身体状态好不好，
0: 对，
3: 能不能承受这个手术？
0: 没错，
3: 术后呢也只会叮嘱以后啊要好好休养，
0: 对，
3: 不是说多吃药就管用的。
0: 对，没错，就是要学会调养，调养什么就调养人。你人没有个好基础，人的状态不好，你记住，你别想着疾病恢复。
3: 对，
0: 所以说一切都以人为主嘛，对吧？
3: 对，
0: 到任何时候都要注重，这就跟什么呢？这个就跟说我们盖房子一样，体质就是房子的框架。
3: 对，
0: 那么我们的精气神呢，就是内在，就是这个人的核心。
3: 是。
0: 只有说什么呢？只有说这个人的形和神具足了，身心和谐了。我们才能有健康。
3: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抓两点，充足的精气神和一个好心情，这个要抓，还有就一个好身体，别把自己精神拖垮了，也别把自己的身体耗垮了。
3: 对，
0: 身体没有了，这个身体的载体没有了，那么精气神没有了，情志不调达了，生命的核心没有了，这都是问题。你看盛老师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是这个道理。我现在啊已经认识上来了。盛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呢，一个是对您的万分感谢。早就想啊感谢您了。今天呢如愿以偿沟通上了。感谢盛老师吧。也感谢咱这档栏目。
0: 你不用客气。你们打电话能够跟盛老师沟通反馈，我其实就很开心很高兴了。如果每个学员每个患者都能做到这样，才是咱们节目的成功，才是盛老师的成功。
3: 是，
0: 我们这离这个成功还很远，还有很多人一直在疾病当中啊周旋走不出来，还是在头痛一头脚疼一脚，今天治病明天治病。你看也有很多人呢，这个甚至在治疗上越治越重。
3: 对，
0: 没有找准方向，没有找准方法，就是还没成功，还需努力。
3: 是
0: 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希望你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提升自我。
3: 嗯，

0: 也把咱们的健康的思路啊，收获呀、啊，传承下去，帮助更多的身边的人。
1: 哎，您放心吧，一定一定。另外，我还有一件事儿，为我家三女儿啊，想求个方法。
0: 啊，姑娘怎么了？
1: 哎呀，这不也快50岁的人了，拿这个热水壶啊，倒水的时候把手给烫着了。
0: 哎呀，
1: 手臂上都是泡啊，现在是。
0: 哎呀，烫伤。
1: 十多年了，哥对，这烫伤了。哎呀，倒的时候吧，这拿手一打，不小心给烫伤了。老师，您看看这个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这天气热了，别再感染了吧，这事儿啊。
0: 是是，你这样如果不严重啊，不严重的话，那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用精油，啊，用精油去涂抹涂抹。这个精油里面含有杀鸡油，杀鸡油本身含有 SOD 酶 ，SOD 酶在国际上，很多国家用它注册专利号治疗这个烫伤、烧伤。还是不错的。就是说不严重，如果严重就得上医院看去啊。就像如你说呀，天气热别感染了。
1: 好，
0: 好
1: 的，好的。
0: 另外这个也可以吃点清热凉血的药。清热凉血的药。
1: 清热凉血的药。
0: 对，像蒲公英、金银花、野菊花啊，煮水当茶喝，喝一喝。
1: 好，
0: 好吧。
1: 好的。
0: 这个防止感染。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先观察啊，观察看怎么样，属实不行就得上医院看看，处理处理，好吧？
1: 行，好的好的，谢谢您吧。
0: 那就这样，好吧？
1: 好的，
0: 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好好再见，
1: 好的，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健康才是人生最硬的本钱，没有人因为重视健康而倾家荡产，却有太多人因为忽视健康而人财两空。千万别等到卧床不起才明白，用一成的努力来守护健康，远比用10成的积蓄挽救健康来得容易。健康经不起等待，从今天起，做清醒的投资者，让健康成为你永不贬值的资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3: 我是太原市的。
0: 山西太原的朋友，听节目多久了？
3: 我听了10来天吧。
0: 刚听没多久，是不是啊？那得跟着好好听，好好学呀。
3: 我是参加了活动，买了。3个疗程，我想多买，没钱，只能买3个疗。
0: 好好用。
3: 我主要是一个是脑鸣和耳鸣，主要是脑鸣，天天都响，现在都响着了。眼睛看东西模糊。口舌老生疮。再一个就是腰也不好嘛，腿没劲，走得慢。有时候半夜睡觉到半夜到2-3点钟，就给那个腿左右腿或者左右脚，手看脚要，痛风嘛，
0: 抽筋儿是吧？那不叫
3: 痛
0: 风，那不叫痛风啊，受风，受风了，就感觉受风抽筋了，不是痛风。不是不是不是。
3: 没办法，只好下来穿上拖鞋，下地走一走，小便一下就好了，好一些。坐上1个多小时，1个小时就是上班。结果睡觉睡眠也不好，醒了以后再睡不着了，主要是这些问题。
0: 简单。这个好吧，这个疾病好治啊。这个保烟丹，保烟丹你就好吃。我不知道你这个消化饮食排便怎么样啊？
3: 大便不成形，小便有泡沫。
0: 有没有这个出汗呢？
3: 都不出汗。
0: 好，这个都好办，你都比较适合。脑鸣、耳鸣、眼睛看不清，这个是你的精血不足，听明白了吗？真精不足，精不足的人就会脑鸣、耳鸣。看不清，爱上火，知道了吗？你看口舌生疮，爱上火，因为肾是藏精的。你看肾精不足，那么你就会出现几个问题：肾藏精，主骨生髓，主骨腰腿没劲儿，生髓骨质就不好。主骨生髓通于脑，它通于脑是一直管着你的脑，肾精不足会脑鸣。那么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就是你的耳的听力怎么样，响不响，跟肾有关系。脑鸣。

0: 补神木足，保阴丹干嘛呢？补精气神的。这个药你212吃，半个月你这些疾病基本上就会消失了，就你脑鸣耳鸣甚至三五天你就有改善。你212吃，你别说盛老师啊，我条件不好，我这么吃，我这不吃得快吗？你不要心疼，你快得好那才是硬道理。212吃半个月之后改成早两袋晚两袋这么吃，懂我的意思吗？咱把身体调理好为主啊。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
1: 我76。
0: 啊，76，你看看这个年龄咱们健康身体一定好好保养。咱们身体保养好了，咱86、96咱没事，咱们这个功夫才是享福的时候，这个功夫咱们没什么事了，开始享受的时候了。但咱不能说没有身体没有健康，懂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盛老师给你个方法啊。
1: 你给我让佳佳老师给我发过来吧。
0: 行，这个方法简单，你看啊，凡是咱们经常眼睛干涩爱上火的啊，干涩爱上火的，炒的决明子、千里光，你包括这是血脂高的啊，我给你发过去，我给你发过去，叫咱们听众朋友听一听，是吧？我给你发过去，他们不知道啊，对不对？叫他们听一听，炒的决明子、千里光，这都是降脂的，都是明目的。千里光、决明子、蜜猛花，这个各9颗就行。那么炒的这个女贞子可以用这个12颗，然后像腰腿酸软、爱抽筋的，加点牛膝呀、续断呐、独活呀、纤毛啊、杜仲啊，这些各12颗。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的，就是加炙党参，一下用20-30颗，20颗、30颗都行，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么去调，如果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口舌生疮怎么办呢？自己买点金银花和栀子啊，栀子、金银花、龙胆草5-6颗就行。说上火就喝那么1-2次的茶，哎，不上火就不用喝了啊。咱们听众朋友记好了啊。你看咱们这位朋友，他的问题可能跟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就有相似的地方。那么解决他的问题，就是解决你们的问题；他存在的问题，就是你们存在的问题。说他都能调理康复了，那你们也能调理康复，知道吧？就按照我说的这个做，都能康复。听明白了吗？你也能康复，你按照盛老师说的做，你这非常简单。这个方法你用多长时间呢？就10-20天就行了。10-20天，然后就不用了。以后愿意喝茶，喝点什么茶呢？就喝点这个炒的这个女贞子，喝炒的决明子和这个炙党参这个茶，炙党参、炙黄芪这个茶啊，喝点这个，各12颗就行，各12颗就当养生保健。养生保健，我不说过吗？我们不见得有病前我们才用点养生药品呢，我们没病的时候就得养，让身体更好。善治不如善养，只有那些下等医啊才知道啊，生病了我才去治，有病了我才治病，完了没生病我不给用药，不是这样的啊。上医哈不治病，知道吗？上医不治病干嘛？养生强生，叫这个疾病没有疾病我们就知道保养，让我们活得更健康、更持久，听懂了吧？然后方法到我给你发过去，发过去你就按照我说这个方法用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老师。
0: 谢什么呀？你信任我，给你健康不应该的吗？啊，你就好好调，我告诉你，过一段时间你就特别高兴了，你这也好了，那也好了，你就开心了啊！你到时候就知道了，你遇到了多么牛的一档节目，多么好的一个产品，知道了吗？行，盛老师就期待你好消息哈，早日康复，就这样。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会治的人。中医常说千人千方，疾病是千变万化的，单纯的在疾病上下功夫是永远治不完、消不灭的。只有解决导致疾病的源头，才会获得健康。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疑问或困惑，请记住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是吧？是吧？听你的声音了。
0: 啊，听到我的声音了，是我，没错。欢迎您。
3: 我这个我讲我的病情啊。
0: 好，您说吧。
3: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小时候发高烧43度就差不多，就是没黑眼珠光白眼珠，差点死了。就活过来了，活过来又就是，好像就大脑啊，就有点烧到迟钝。就上学的时候啊，就住了两次医院，然后住院，然后有病。到17岁的时候我上班了。到18岁了，因为三点半啊，这个左涌泉穴受凉了。 两眼就开始啊，开始就走平稳的时候，走小石头时候又开始疼。

0: 后来越来越疼，越来越疼，最后红肿，红肿的疼的连地都不挨了。后来就住院，住院当时啊，大夫啊一直开那个啥激素消炎疼，安定叫我睡觉，等记得不疼了，不疼了等出院又开始疼了。后来以后这不他给我化验了，说你没类风湿因子。就是现在呢，有时候没办法，没钱了，就吃的止疼片。只不过现在来就是啊，就是骨头坏死，再一个就浑身没劲儿。浑身没劲儿，这不现在在铺上躺了两年半了。
1: 好，是这样哈。
0: 嗯，
1: 你呢？今天跟我沟通，听到这档节目，既是你的幸运，也是你的不幸。你的幸运在哪儿呢？是因为这个疾病啊有解决的办法。你的不幸是你遇到这档节目遇到盛老师太晚了。
0: 太晚了，这40年41年了，1年。
1: 对，你如果说早遇到或者是早知道这个疾病什么原因，你就不会有今天。我希望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学员所有的患者朋友从你身上啊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要知道这个疾病会治，大家永远记住，人为什么高烧？高烧中医称为叫排遗反应，就身体当中有贼风、邪饮、邪寒、邪湿进入机体的时候，身体都会往出排。那么怎么能排出去呢？只有通过提高自己的机体的温度，发汗才能排出去，所以身体就会高烧。人一高烧体温升起来了，那么就把这个风寒湿邪这个六淫就排出去了，那么机体内部就洁净了，慢慢烧就退了。所以说凡是体温升高的人都是在发烧。如果说我们让呢发汗解表，把这个贼风邪淫排出去，那么这个烧很快就下去，非常灵验，有一例算一例。你看现在人动不动就高烧了，不信你看看解表的方式，清热解表也好，心凉解表也好，只要你一解表，只要你一发汗，烧马上就退。可是那个期间你身体特别弱，受了风寒，受了湿邪，你没有去发汗解表，结果怎么样？持续烧就排不出去，烧到40多度的时候，那么就把你身体的组织、神经、纤维给损伤了。人的细胞、人的蛋白在体温当中是不可以过高的，超过40度就容易粘连了。身体所有的组织细胞它都是由蛋白质细胞核、细胞膜呀，各种微量元素组成的。那么它温度一高，是不是不论你是神经细胞也好纤维细胞也好，红细胞、白细胞也好，它是不是都给损伤了？这个神经纤维损伤特别是大脑啊，大脑是线路板呢，它给烧了，你说你是不是就受影响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是63年的事儿？
1: 对，哎，你那个期间你不会治，你也没治好，这个期间就在你身体埋下了一个隐患。本身你身体体质就弱，体质越弱的人越容易受风邪、受寒邪。那么你这个涌泉穴那是哪儿啊？脚底心吧，着凉了，是不是寒气、凉气进入你机体了？
0: 对，
1: 在你机体当中，它会干嘛呀？它会肆意破坏你身体的组织啊，你的脏腑、你的关节呀。那么这个期间你在干嘛？你也没往出这个驱风散寒，你也更没有提高自己的正气，调理自己的体质。如果说你体质调理也上去，你怎么会受寒邪、受风邪？你没有。那么即使受寒邪、受风邪，说你会治也行，给它驱风散寒排出去了。那么这个期间你身体也洁净了，也不会对身体的关节造成损伤。可是你没有，你干嘛？你在吃各种的激素药，吃来吃去你就吃出股骨头坏死了。本身的风邪、寒邪、湿邪这些就在破坏你的关节、破坏你的组织，你再加上激素，狼狈为奸，很快就把你的关节都给破坏了。这就是你今天得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如果说你早知道这些情况，你怎么会有这个病？你身体现在关节一定很好。可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就是吃止疼片、布洛芬，吃这些药吃来吃去，我告诉你，别说你股骨头坏死了，别说你现在站不稳了，我告诉你，再吃一段时间，你这个骨头就跟风化石一样，一碰就折啊，甚至骨头开始溃烂。你所以说，你是不是也很不幸啊？没早遇到这档节目，你导致今天这种情况。今天这种情况再治再治，你骨头都长死了，只能说把你的风湿因子往出排一排，是不是？让它减少，将你的骨头坏死，终止这种情况。今天长什么就长什么。那么我们把这些都排除之外，你以后痛苦就没有了，没有了

0: 痛苦，但是你这个坡形是很难恢复过来了。
1: 现在要求就下楼，能叫我吃的不疼了，叫我能起来自理，我自己能做饭，能自己能自理就行。现在
0: 这都能，这都能。
1: 我一辈子没结过婚，我现在就是我姊妹几个轮流的给我来做饭。
0: 多亏有兄弟姐妹手足情了。盛老师在这里告诉你啊。能叫你不疼，这种不疼不是说吃止疼药，是把里面的这个风湿因子、风寒暑湿这种六淫给它排出去，你就不疼了啊。
1: 哎，盛老师，我问一下啊，我这个要调理一周期，我能离开床吗？
0: 能啊，你用不上一个周期啊，两三个月就可以离床啊。你为什么要一个周期啊？
1: 好嘞
0: 。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是提高你的机体能力，可比如说我调理体质。我是提高自己的机体能力，让我的自己的身体状况更好，不再受风寒湿邪。就好比说盛老师给我治好了，我以后不再感染这样的病就完事了啊，我有能力去抵抗这样的病了，这就跟现在说打疫苗差不多，知道吗？提高这个抗病力啊。好吧。
1: 好
0: 啊，那就这样，期待你早日康复。
1: 太谢谢你盛老师了啊。
0: 哎，应该的。
1: 说话
0: 你挺好了不用客气，就这样吧啊。
1: 好
0: 吧，
1: 再见。
0: 再见，
1: 谢谢您。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俗话说，精气神就是你的风水，精神饱满则气场强大，能量充沛，行事果断理性。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成就事业离不开精气神的支撑。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
0: 哎，你好。
3: 我听你大讲堂啊。
0: 啊。
3: 我听你好几
0: 哦。啊，老朋友，老听众了。
3: 啊，我听的年代太多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87了。
0: 啊，87了啊，好。今天跟盛老师沟通，想咨询什么问题？
3: 我是皮肤瘙痒啊，下部啊、腿掌哪里都痒痒。盛老师，都不起泡，就是小米这样一丁点看不到。我听他们医生这样说了，盛老师。他说呢，我这个病呢是从锁炎、鬼锁炎造成的。
0: 打针造成的。
3: 我是吃啊，是吸毒吸啊，吸蚊子啊。
0: 这种可能会有啊，但不完全是。
3: 盛老师。我中医，我相信中医，中医看病还能管出个病，那个西医就不中了。
0: 好，
3: 西医
0: 相信中医呢，中医也不会让你失望啊。输液呢，西医呢，只是什么呢？治标不治本，解决急。但是这个病情想彻底出根，想彻底好起来，我们还得从中医上去找方法，找答案。
3: 你给我看，不简单哦，陈老师。
0: 身体发热吗？
3: 也不怕冷，也不怕热，越冷还好受嘞。都是这痒，瘙痒病太厉害了。
0: 这个身上痒稍微凉一点还好受哈。
3: 哎呀，我筷子买的小脑子，就是煮的小脑子，筷子不拉穿，就买那个梳子啊，好受啊，孙老师啊。
0: 好，
3: 知道吧？
0: 那我问你啊，出汗吗？
3: 不出汗。
0: 好，你平时现在怎么治的呢？用什么方法治疗过？
3: 治疗我用方法太多了，孙老师啊。我常都买的膏子啊，甘露，徐州出的甘露抹，药水抹，没有用。抹抹不管是我估计呢，还说也找针，再都说打针，打针有效的，有那个，有时候打针呢都是西医了，有什么针对疗效啊，打打浑身啊，说也能变，可能瘙痒也好点，是吧，郑老师啊？
0: 是这样，我给你指导，您自己去买药，自己去抓药啊，自己去调理。您这种情况应该是肌肤里面的寒邪、寒毒过多，对身体的肌肤造成了这种影响，但你又没有宣泄出去。如果说你出汗排出去，肌肤就干净了，但是你排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能力。很多人他不出汗，出不来汗，他不好。虽然说我们总出汗，汗多不好，但不出汗也不好。不出汗说明你身体代谢不好，毒素就会堆积，就会多。就像这个人只吃不排不拉，那是不对的，啊。 我们身体的汗腺干嘛呢？都是散热排毒的。说湿毒、寒毒都排不出来，都堆积在皮肤的体表了、肘里了，那就会很痒啊！你那个小疹子都像小米粒似的
3: 啊！对对对，
0: 啊，如果说你是大扁平的疙瘩，那就是什么了呢？那就是风疹了。说如果冒泡带水，那就是湿疹了。如果带红的啊，红头，那就是火毒了。火毒了。你看，一般冒泡带冒水的、发红的，火毒。这种火毒在中医上一般称之为什么呢？蛇盘疮，啊，就是每一样的毒它是不一样的。那你的毒是什么呢？因为体表没有往出发散的能力，发散的能力在哪儿呢？在我们肺。肺主生发，超表里，你的肺气不足，也就是说你容易出现乏力没劲儿。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容易血压不稳定，容易出现血脉梗阻。在男人身上容易出现什么呢？脑梗啊、冠心病啊，啊，在女人身上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痛经啊，容易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啊，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方法结合调理体质啊，把自己的元气、肺气都提升上来啊。方便记吗？能记吗？
3: 我记不住，我不识字。我小时买上过桌做买文化的，我记不住
0: 我知道，我让你去做的，你都能做到，是不是？我叫你吃什么药，你都会去买，都能执行，是吧？
3: 那我买能买。
0: 那行了，那就行了，方法都给你发下去啊。
3: 感谢你陈老师啊，感谢。
0: 按照我说的指导治疗，我希望你尽早的康复起来，而不是这种盲目乱治啊。
3: 感谢你陈老师啊。
0: 就这样，时间关系。就这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能再接听热线了。如果您还有健康养生方面的疑问，可拨打24小时健康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6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6: 还是运用那个6G 的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C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6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5: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6G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7: 通过这个6G大会，我们希望把6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6G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6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6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5: 从 5G 到 6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8: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5: 六 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9: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5: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10: 在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5: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10: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5: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 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 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10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11: 六 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 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5: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 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 刘小谷认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11: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六 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 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新联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3: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新联心艺术团，有共三十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其实这个中老年都是养你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大老的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嘛，好好的去工作。
12: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13: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了也美的，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女呢就要献爱心了。
12: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新联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13: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吧？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2: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13: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们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这叫做社会啊。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人家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新联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2: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13: 把这功教育吧也做不出来，我就拿去笔来就写，你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2: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萍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她们跳舞。

0: 了，去吧。开始。
1: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饼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0: 你干哈往里走啊？
2: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3: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萍，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2: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记大舞台试音，他要为二十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1: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3: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1: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也更干净一点。你再来。
2: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1: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2: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4: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2: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1: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就更需要领军者的。您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3: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1: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2: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5: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2: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4: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
2: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4: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0: 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1: 哎呀，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2: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0: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他。
3: 您师母是不是？
4: 哦，好。
3: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4: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3: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4: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0: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3: 作为艺术家，
4: 你们怎么看这件
3: 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4: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5: 越唱越开了。
4: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天炮这戏，
5: 大个的反而黄
4: 特别，哎呀，反正
5: 见功力的，这
3: 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4: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0: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8: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7: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8: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7: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9: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7: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8: 养
7: 好。对，您看啊，都已经八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8: 得护理一下。
7: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9: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 董斌是中国十佳技师。

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

0: 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

0: 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坐下来，细分来说有近百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两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0: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2: 我走路这个夹肢挺慢一点，是我这个夹肢够吗？
3: 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4: 心里高兴。
3: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的。
0: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5: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0: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6: 我那个上那个高阳洼种个金去了啊。
7: 早点回来啊。
6: 哎，行了
7: 这车啊慢点。
6: 哎，行了，放心吧。到现在这个高

0: 质量的，就现在的驾驶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1: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跳水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2: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1: 大哥，出来一下。
2: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1: 丢了我不办的他残疾证了。这个三代残疾证啊，他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还有个他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他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千万以后保管好。
3: 行，
1: 他在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3: 行。
1: 行。
2: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
3: 谢，
2: 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4: 光上这儿来看看我来去嘛，及时的提
5: 市残联呢，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呢找我也行，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3: 行，
5: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头我给他带着他那。
2: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 因为一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
5: 我这条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它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它性变了，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2: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区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还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日就好一点。这个假日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2: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6: 现在的
3: 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住。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2: 广告时间。
6: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7: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8: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6: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9: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0: 400-836-5116 400-836-5116。
9: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8: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 随着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推广工程啊，在全国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及时快速地用上了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和剂。那么大家呢普遍反映啊，用上第一个感觉是啥？就是见效快呀，服用药的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了啊，原来的有些症状直接就减轻了，就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用的药，所以大家就特别的感叹惊叹啊，就说哎呦，这个801治愈因子确实啊跟以往治疗药品真的就不一样，太给力了。所以听着大家给出这样的反馈，说实话我心里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对我来讲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他得到大家的认可，就像我的孩子念书的时候在学校里得奖状是一样的感觉，我非常的自豪，非常高兴。别的我不敢讲啊，我就在国内国外搞这么多年的科研，我接触的就是最先进最前沿的生物医学，我掌握的就是最全面最彻底的治病方法。

环则治其本。急呢，我们就能快速地缓解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这个效果比西药还要快上100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从血入药的，它不经过脾胃消化吸收啊，从你放到嘴里那第一时间开始，通过口腔黏膜就已经在吸收了。临床上咱们是有数据报告跟着的啊，3秒钟入血，3分钟起效。那你像有的患者原来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对吧，咳嗽气喘啊，这个头晕耳鸣，你用药当天马上就感觉这个心里边就一下就敞亮了，刷一下特别舒服，就不那么难受了，咳喘就减轻，痰也开始变少啊，脑袋也不沉了，也不晕了，耳鸣也大大的减少，有的人直接就消失了。有的人是什么，胃口马上就见好，吃饭就能吃出香味来，睡眠得到改善，这些都是在所谓急的时候啊，改善症状，减轻痛苦。那么缓呢，缓是801治愈因子，能够解决你的病根，做到治病去根，比中药更彻底。80天啊，全身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眼睛复明，80天脏腑四肢百骸恢复功能。所以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很快你就发现所有的疾病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都治好了，而且身上的病啊，越多的越严重的，这个治疗效果就越明显，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讲，自个儿天天呢，那是拿药当饭吃啊。可这个病呢，你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啊，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吃药的效果都是暂时延缓病情的，不吃药马上就犯病，吃药也是掩盖不住病情，它始终还要继续发展，这就是事实啊。所以治病变成什么？掩耳盗铃，自己骗自己呢，对吧？最近我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啊，姓张，叫张继民，他是河北唐山人。他在电话里面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你帮帮我，你要是不救我，我就算不被疾病折磨死，我也得让这个药给药死了。你听听他这个话说的，当时我这心里边就发酸。他跟我讲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病太多了，大大小小多少种，23种病，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这三高肯定有了。3年前心梗，下过2次支架，然后现在血管又堵了，医生告诉他你还得下支架，他就不想再下支架，不干了，说自己这心脏现在弄得跟个立交桥似的，高架桥一样，那还是心脏吗？能受得了吗？他自个儿都不接受了。而且老张除了这个心脏不好以外啊，去年还得过脑梗，脑梗虽然说后遗症不那么严重，但现在走路也不利索，腿沉呢，抬不动啊，动作特别迟缓，你想让他干点啥那太费劲了，就感觉这脑袋指挥不动这两条腿了啊，反应特别慢。还有腰托，哎呀，稍微干点啥那腰累的都不行啊，腰疼的就动不了，直不起来。膝关节因为受过风寒风湿，特别怕冷，一到换季到冬天马上犯病，疼得都钻心呢，挪一下都疼得龇牙咧嘴的。他说我不吃止疼药我根本就挺不住。胃肠也特别不好啊，这个胃胀啊，吃什么也不消化，反正他也没啥胃口，他也吃不了多少，然后吃不了多少，长期便秘，上个厕所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出不来人啊。所以他就跟我讲什么，他最害怕的是上医院去。你说身上23种病，上医院从心内科开始跑，心内科、骨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他说我都恨不得所有的号我都挂一遍得了。CT、彩超、验血、验尿，上医院呢，他说跟走亲访友似的啊，每个科室都得进去看一眼。每一次看病每2天的功夫，检查结果都拿不到，检查都做不完。你说我们患者多难，但最要命的是什么呢？是检查完了以后他得吃药啊，他不吃药根本就不行，一天吃多少种，用10多种药物，他那个药每天用小碗装，正好一小碗，所以每次他吃药的时候

之后，他就说想起来谁呢？想起来《水浒传》里的武大郎。他说他自己这命啊，比武大郎还苦呢。平时吃饭才吃那么一小碗，他说我吃药都吃饱了，我哪有胃口去吃饭去啊？你说一个人这个胃里边啊，你装那么多的药，大家可以想想，你那肠胃能不能受得了？对吧？你那肝肾功能能不能受得了？你那眼睛能不能好？他讲话，我打嗝都一股药味儿，我简直就是个药人儿，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活着的药罐子。哎呀，所以他跟我最后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都羡慕武大郎，还不如一碗毒药直接解脱算了。我这活的真的太苦，比药还苦。所以他说完这个话以后，我真特别的心酸，心疼我们这些患者。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老同志啊，你是不是跟这位患者一样一样的天天拿药当饭吃啊，对吧？但最后结果是什么？关键我吃药行，你治不好这一身的老慢病啊。我记得我曾经还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他就给我总结自己这个亲身经历，他就说你像我们这种慢性病的人，我就得吃药维持，我吃药维持实际上那也是在等死，有的时候想死还死不了，就是忒遭罪了，我这活得比药都苦。哎呀，所以咱们说过去那是没有办法，对吧？那个时候你除了吃药就是打针手术，治病三板斧嘛，不是一个人治不好病，是大家都治不好病。那是过去，现在呢？现在不一样了，科技进步到今天，绝症都能治好了，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更何况这些老慢病啊。之所以大家这些慢性病没治好，就是因为大家没有用过专门治慢性病的治愈性药品。如果你用过801治愈因子，大家身上这个病啊，肯定早都治好了，这是一定的。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这个世界上它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是归根到底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人体哪个脏腑器官你说不是细胞组成的，对吧？肝心脾肺肾脑腿脚哪个不是，连血液里边都包含着大量的血液细胞，对吧？正是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人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就像台机器似的，你用了这么多年头了，它也会老化的，你长期用它会磨损会损耗，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就开始出问题，对吧？这个时候怎么办？你需要替换，需要大修。大家呀都知道啊，人的生命起源是什么？是一个受精卵细胞，我们是由细胞而起源的。那能够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没关系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你看看世界医学界都在讲什么。现在这种因子类的药物有多少种？几千种之多，短短的就几十年的时间。那你不想想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科学家争先恐后的去研发因子类的药物啊？而且啊，从1987年开始，很多人因为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你比如说87年第一个人体细胞因子干扰素一经问世就被评为诺贝尔医学奖。因为啥？就因为它的强大啊，它的激活再生细胞的功能。可以说细胞治愈因子那是生命科学进程中最伟大的发现。如果没有治愈因子的加入啊，我们的疾病恐怕你真是永远都治不好。当我研制出包含800多种人体治愈性因子的这个药物之后，很多人是托关系找门路啊，都想先进行完整的治疗，完全的治疗。当然有权的有钱的人那谁也不傻，对不对？细胞治愈因子类的药物很多，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那都是单一的治愈因子，只有801治愈因子是把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集合到一起了，所以也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依托三大经典名方为基础啊，曾经创下三大医学奇迹。哪三大医学奇迹啊？第一个就是见效最快啊，不管你身上得的是几种病是几十种病，得病的时间有多少年了，
它依然是三秒钟从血入药，三分钟起效，当天用当天必见效。那么奇迹二呢，就是801治愈因子，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治疗非常全面。它是从细胞啊到组织再到脏腑器官同时修复再生，同时起效，全身同时补充营养，一种药同时治疗100多种疾病，治病必须连根拔起。奇迹三呢，就是治疗全面。801治愈因子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每一种都是有名有姓的，都可以防止疾病复发啊，从根进行治疗，实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器官恢复功能，让身体啊里里外外都如同新生一般，是真正实现完全康复，延年益寿。你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患者老张啊，他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其中有什么呢？专门针对心脏的 NF 心肌因子，有专门针对脑病的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 ，ZR 抗衰因子，还有针对糖尿病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针对骨病的 OPG 骨保护因子，还有针对他胃肠疾病的 NK 抗炎因子啊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啊 ，NK 抗菌因子 ，ZR 细胞黏膜生长因子等等等等。你有没有发现他所有的身上的病，哎，在801当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治愈因子？结果是什么？当这位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他全身所有的细胞啊，包括他的心肌细胞。所以心肌细胞得到营养，哎，修复激活以后就饱满了，变得非常有活力了，心脏功能一下子就提高上来。你说这不相当于给他换了第二个备用的心脏一样吗？对吧？801治愈因子呢，还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他的脑神经细胞，所以他的脑功能也恢复正常，什么原来的行动迟缓呢，反应慢呢，啊，腿没劲儿啊，这些问题立马就消失没有了，解决了。再加上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啊，包净化血液以后，他那个血压呀、血脂啊，自然的就逐渐恢复到正常值范围，还有他的胰岛细胞恢复健康，代谢功能正常以后，自身能分泌胰岛素了。你说他那糖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还有骨细胞恢复健康了，腰托也好啊，骨关节风湿也好，也好了，弯腰抬腿完全没有问题，活动自如，现在可真是想干啥就干啥了，他讲话那叫获得自由的感觉。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啊还能修复胃的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所以你说他那个消化功能是不是也好了，正常了，能吃饭了啊，排便也正常，再也不便秘了。所以说801治愈因子一个药，但是治好了他一身的病，他不用再吃原来那么多的药，而且他的细胞是越来越有活力啊，脏腑功能越来越强大，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啊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所以这回眉开眼笑了啊，每天直接吃饭就好了，再也不用发愁天天要吃那一小碗药了，吃药比吃饭都多，这样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了，他的身体完全康复了，所以他还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主心骨啊，还是这个家的户口本上的户主啊。大家记住啊，你吃的药多，你这病可不一定好得快，但你身体一定垮得快。801治愈因子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尝试一次就给了一次生的机会，特别是现在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你说什么样的经济条件用不起，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你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专利药啊简直比大白菜都便宜，干什么？就是给大家治病的一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而且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跟大家要讲清楚，这个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是有期限的。这个无论是资金也好，还是药物的数量也好，它都维持不了多久的。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报名。

0: 健康永远是你自个争取来的。大家在报名以后呢，一定要确定好自己是报名成功了啊，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及早报名，及早用药，早用早好。行，我今天呢时间关系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4: 张老师，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66了。
0: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4: 张老师，我能用上咱最新的这个细胞治愈药物801治愈因子，真的感觉效果特别好，也真的幸运。多亏您给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啊，你说1块钱一颗，这个价格我们还能用，你说要是一颗1380，哎呀真是用不起呀、也买不起。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就是感觉是我这辈子捡的最大的一次便宜。
0: 我跟您说哈，是因为效果呀比你想的还要好，对吧？我们才感觉这个物超所值啊。现在国家呢在推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啥？就为咱们这些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大家能用得起，能用得上，对吧？咱能把病治好，能过上健康的好日子，这就是我们的目的。1元就治大病啊，特别是帮助那些什么呢？经济条件不算好的啊，没有多少钱，没有什么门路的重症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能用上这个专利的生物新药、生物特药，就是要把病治好，这是唯一的目的。
4: 对，所以说但是我也得感谢张老师啊，你说是现在1块钱买，这1块钱连块豆腐都买不来。没想到这801治愈因子效果这么好的药，哎，你说我现在我看我用了多长时间，我用了7天了。你说这效果这么好的专利药，哎，就感觉到这个效果就是在我身上，就是比以前任何一种的药见效都快，见效都好。
0: 对。您跟我说说吧，您具体都是什么问题啊，身上啊？
4: 哎呀，就是一身老毛病啊，我这是一说这病我就叹气。因为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哎呀，一天呢这头晕，完有时候还恶心，走道吧就像脚发飘，没有根儿似的。完了心脏也不好，这胸口吧老是像憋着闷的，就是累的不行。总是那种感觉累。完了夜里吧就是还睡不好觉，心慌，还出汗呢，还盗汗。而且吧这胃还不好，可能是这些年呢老吃药把这胃吃坏了，你说。
0: 所以您这就是啥呀，典型的老慢病一体多病。

0: 对吧？血压高，心脑血管都有问题，睡眠还不好。
1: 嗯，
0: 您现在用801治愈因子刚7天的时间，您跟我说说现在都哪些方面见效了，让您这么感慨呀？
1: 哎呀，没说，你看我用上了就是7天吧，就是我就没说嘛，以前用别的药没这么快过。
0: 嗯，
1: 用上之后吧，最起码用上第二天就感觉到这胃舒服了。
0: 嗯
1: 嗯，就是我没想到这见效这么快呀，所以说这回我服了。哎呀，您都不知道我这病，你说这么多，一天呢就像您说的似的，一把一把的吃药。
0: 嗯，
1: 从头到脚就没有舒服的地儿，你说。你说像我这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就知道，哎呀，血压高了，吃点降压药；心脏难受了，再整点管心脏的药。
0: 嗯，
1: 哪儿难受就治哪儿呗。但就是就这药一样，有的时候吃着吃着还能忘吃一样，那也不管事儿。哎呀，这吃啥也不管事儿。这没想到我这801治愈因子确实厉害。
0: 嗯。
1: 啊，这回用上可真是不一样了。这一种药能管我这些个这一堆这一身的老毛病。
0: 嗯，那当然了、嗯，咱们大家这个慢性病治不好啊，其实就是因为你用的都是老药，虽然它是新包装，但它还是老药，叫换汤不换药，对吧？大家谁都没有用过全新专利商标的高科技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所以它跟传统的那些治疗方法，包括它的治疗效果，都是截然不同的。
1: 对，你看它吧，就是不光见效快，效果好。你看我这现在用了7天，血压就下来了。我原先用降压药的时候，血压还维持在156呢。
0: 嗯，
1: 我今天早上量血压就126。
0: 嗯，
1: 85。
0: 挺好，挺好。
1: 是啊，这一下子头就不晕了，关键是一看这血压的数值，我这心情刷啦就好了。
0: 嗯，真好。
1: 嗯，你说再一个就是走道吧，这脚下有根儿了，稳当了、
0: 嗯、
1: 完了现在吧，就是喘气儿也舒服了，说话就觉得也有劲儿。老师您听我这说话，这要搁以前这么说话，哎呀，这都不行了，得歇一会儿。
0: 明白，
1: 就这样。
0: 嗯嗯，心脏不好，供氧不足，就这样。
1: 嗯嗯。嗯，完了现在吧，这胃也不难受了，胃口也好了，也能多能吃饭，也敢多吃了。要原先吃饭不敢多吃，
0: 嗯，
1: 就是不敢，就是觉得也吃点不饿了就行，不敢往饱了吃。现在就觉得吃完了也挺香的，还想吃点儿。哦，
0: 食欲也好了，
1: 对
0: 吧？然后胃也不难受了。
1: 对，什么反酸烧心的这些症状，最近都减轻了好多。
0: 嗯，
1: 完了就是睡觉也睡得好了。
0: 嗯
1: 嗯，睡得踏实了，关键是咋的，夜里头不到汗了。
0: 哎呀这就
1: 给我高兴的不行啊、嗯、哎呀，这高兴的不得了，我就寻思你说这才用了7天就这么好使，哎呀非常开心老师。
0: 嗯，我跟您说哈，801治愈因子啊，那是谁用都好使，明白吧？啊，谁用谁见效，它不光是能消除症状，它还能彻底的解决你的病根问题。你像您这个情况总结起来就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呢？您讲话了，心脏难受我就吃管心脏的药，对吧？血压高了我就再吃降压药，这个就是什么，我们传统的这种典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掩盖病情，你不管吃多少种药，那都是什么临时起效的，药劲儿一过病马上该犯就犯，指标该高还高，对吧？你最多就解决个症状问题，根本去不了病根，所以你这病叫久治不愈，没完没了。这就导致什么？你那个病还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恶化。你想想这么多年，病是不是越来越多，药越吃越多？
1: 对，
0: 对吧？
1: 是这样。嗯、
0: 哎，对、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清楚一点啊，我们治病怎么个治法？我们怎么能真正治好病？你治病一定要从细胞入手。这是医学界现在公认的治疗的原则。那我们治病从哪开始？从细胞开始。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啊。我们801治愈因子呢，同时帮着我们补充800多种细胞的治愈性因子，所以它能让我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啊，它营养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促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这个治病的效果那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它叫连根拔起。 它是目前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啊最有效的药物。这是你的第一个啊，总结一下。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药你得有保障，你不能糊里糊涂的用。哎，我们为什么老说哈，一定要向前看，我们治病你得选科学的方法来治病。
1: 嗯，
0: 我从来没跟你讲过你单独这个胃怎么治，对吧？你胃病怎么治好，你那个心脏病怎么治好，血压怎么治好，没有。
1: 对，
0: 我从来讲的都是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解放思想。虽然说这个工程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全面的康复治疗自己的老慢病。你一定记住啊，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功能就恢复正常，就保证你像正常人一样身体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1: 太好了，我这一定就像您说，我争取把这80天都给他用够了，让我这个身体彻彻底底的就恢复到那个理想的状态。
0: 80天是一定要坚持的，对吧？
1: 嗯，好，
0: 就说到这儿啊，时间关系，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叫李建民。哎，张老师啊，我这打心眼里哈，这佩服您啊！您哈不仅负责，而且人也特别好。
0: 您说这个话我特别高兴啊，也太客气了。实事求是讲，其实什么叫好人，就是我真心真意的希望大家啊能用上这个的新药。为什么？因为我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药，通过801治愈因子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啊，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4: 哎，张老师，您客气啊。张老师是这，您哈不是神仙啊，是这个人哈也不是神仙啊。
0: 对，
4: 这都是命啊。你说我能用上801治愈因子呢，我就感觉哈自己这个命好啊。
0: 嗯，
4: 我现在用了有58天了。
0: 嗯，
4: 我真心的感觉和这个效果确实好。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也多得很啊。以前哈，哎呀，我和你这样说话交流，那是不可能的了。
0: 都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
4: 哎呀，我多年的这个哮喘，哎，而且这个咳嗽，啊，这个痰哈都吐不出来。你说这个病情加重以后呢，我都成了这个肺心病了。这个心哈也跟着这个受委屈，老是感觉这个心脏啊，就感觉这个胸闷呀、气短，晚上就不能睡觉，人哈一天哈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啊，也不想吃饭，而且这个特别怕凉怕风，这个脚还有这个小腿都浮肿了。
0: 哎呦，
4: 你说以前啊吃的那些药啊，像那个安茶碱呀，啊，咳喘宁片儿啊，硝酸异山梨酯片儿啊，那什么药都吃过，他根本就没法给咱们801治愈因子这个相比。咱们这个801治愈仙子有这个2项专利，它确实真的不一样。我吃上也就是当天就看到效果了，就见到效果了。就吃了以后还没有什么副作用。你看现在都用了58天的时间了。张老师，你看我就感觉哈，这个整个那个身体哈都跟以前啊彻底不一样了。你像这个粘痰，我全都能咳出来了，而且呢咳出来以后呢，这个喘气啊一天比一天顺畅。而且现在晚上也可以睡个安实觉了，睡得也踏实了，胃也比原来好多了，也不胀也不疼了，
0: 挺好的。
4: 而且这个现在这个烧心呀、反酸这个情况，这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哎呦，现在的身上比以前哈也有劲儿，精神头也足了， 哎，人也不犯困了，这个脚也暖和了，啊、哎
0: 嗯，
4: 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啊，这个浮肿也都消失了，哎，
0: 不错不错啊，58天您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4: 哎，真是不错，
0: 嗯，对。您现在是什么呢？从我这个医生的角度来看啊，首先心肺功能恢复正常，对吧？然后自然而然那个浮肿就消了，这就挺好。您用了才58天，等于从头到脚带来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啊！所以说我都能感觉到您对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高度的认同、高度的认可、幸福，对吧？哎，我们讲到这儿，我必须要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为什么像您这样啊，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这些慢性病，它通过使用801治愈因子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它和你们原来用的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呀、治疗的药物、治疗手段，它有什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它完全不一样。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801治愈因子，它是国家认可疗效的高科技新疗法，是生物新药。那您像您这肺部的问题，肺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实质上是什么？肺泡啊，包括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发生病变的结果。那你这两种细胞病变以后，咳痰喘，那我都不用多说了，对吧？肯定就会带来这样的症状。现在呢，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就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为什么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家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每一种都是有名有姓的。您比如说其中 NK 抗炎因子、 NK 抗菌因子、 ZR 肺活因子，对您来说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肺里边放了一个空气净化器一样，对于肺部啊，包括支气管所出现的那些炎症感染进行清除，你新呼吸进来的空气进行过滤，所以它重新给肺、气管、支气管塑造了一个整体的健康的、纯净的环境。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呢，你那肺部完全就净化的跟正常人差不多，所有那个炎症啊、结节呀、痰呐、粘液呀都不会再出现了啊。所以你想，您还会什么心慌啊、胸闷气短呢、啊？还会咳痰喘吗？肯定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啊，这就又一次验证那句话，叫什么？叫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怎么才能健康啊？就是你细胞得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全科医生啊，什么都管的医生。那你这个全科医生是谁？就是801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它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啊，所以细胞的问题它全管，它是国药准字。拥有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它的方子也是顶级的啊，是我们国家3方合一的一个药物，工艺呢也是顶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保证小分子，保证药物的活性，保证100%的被吸收和利用。所以说801治愈因子谁用谁好使，那个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大家一定趁着现在这一刻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把药都备齐了，要不然呢将来肯定后悔，您说呢？
4: 对对对，就是的啊、你看我昨天我都报完名了、我就是怕这个活动结束了以后恢复一克原价1380块钱的，哎呀、这么贵的药我也用不起啊，现在呢我都订上了啊、我也不惦记了。
0: 好吧，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好吗？
4: 好嘞好嘞好嘞、行，
0: 好，
4: 谢谢啊，
0: 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 彻底治愈顽疾。

0: 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纪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4: 哎，张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哎呦，你这个电话真的不好打。
3: 嗯。
4: 我打了好长时间，也听了很久的节目。
3: 嗯。
4: 今天终于打通了。
3: 您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是什么地方的听众啊？
4: 我是南京的。
3: 南京的，多大年纪了？
4: 67了。
3: 哦，67了。那您也是我们老听众了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哎，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详细说说。
4: 我那叫气管炎有8-9年了。
3: 嗯。
4: 这个毛病吧，老是咳嗽。咳的时候呢，这个前胸后背哦，都和拽得疼，而且疼得满头汗，身体又虚。
3: 嗯，
4: 很容易感冒，特别是晚上睡觉难受，不能动，只能趴着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刚买回来的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第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喘气啊就顺畅多了。
3: 嗯，
4: 我还有是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就不喘了，也不咳了。
3: 嗯。
4: 就是你看我跟你讲话，你能听出来我以前犯过哮喘病吗？
3: 哦，我这个听不出来。您现在非常流畅啊，气也够用。
4: 所以说啊，我听了这回你们不是说一克一块钱的活动吗？我想再买一点呢。
3: 嗯，还想再用啊？我跟您说，我特别支持您。我问一下，您现在还有没有痰了？
4: 没有了。
3: 嗯，您现在是用了多久了？
4: 我用了有一个多月了，用了一个多月下来，现在已经没有痰了，就感觉很舒服。
3: 嗯、
4: 还有啊，张老师啊，我这腰间盘有突出，还有那个坐骨神经也疼。疼的时候啊，受罪死了，你不知道，我走个10-20步，我就要蹲下来，那个时候真的太受罪了。
3: 我明白，嗯。
4: 后来呢，我不是用了10几天吧。就不疼了，感觉啊，这个身上还热乎乎的，走路呢，我以前这个脚麻，还有点发木，现在灵活了，现在走路挺有劲的。
3: 嗯，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您这个缓解的非常不错，对于骨病啊，不管你是腰间盘突出也好，压迫坐骨神经痛也好，还是骨质疏松、骨质增生、椎管狭窄啊、长骨刺等等，你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它里边有 OPG 骨保护因子、NK 神经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就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这个治愈因子呢，是各自分工，共同合作去修复你这个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的活力。所以像您这个关节啊、骨膜、肩盘受损的髓核啊、压迫的这个神经啊，包括我们这个肌肉等等，它都可以得到真正的修复。所以您说您那么重的这个症状啊，腰腿疼、压迫神经，可是这10多天下来已经不疼了，对吧？腿部力量也开始恢复了，这多好啊！这条道走的是对的。
4: 是的，我就觉得您这个见效特别快。
3: 嗯。
4: 哎，你看现在走1-2里路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现在觉能睡好了，因为以前嘛老趴着睡嘛，现在可以啊翻翻身啊侧着睡，
3: 嗯，没问题了哈。
4: 哎，特别呢，我以前呢这个还有脑鸣、耳鸣哦，还有一直哦，好像有个小虫子在脑子里嗡嗡的这边，

0: 哎，耳朵里面响。
1: 理解。
0: 哎，这个你天天都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难受死了。你看吧，都快70岁的人了嘛，对不对？又不想买房，也不想买车，哎，也不图穿，也不图吃，对不对？就喜欢一个好身体。现在生活水平呢，又提高了嘛，这么好，国家政策也好，哭一天吧，能赚一天。如果你看这个健健康康的。多好啊，对不对？整天病歪歪的，这活着都没办法，不是吧？
1: 对，
0: 你看小孩呢也是呀，上班哦，他也不安心。之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哎，那买过特效药，还有进口药，花了好多钱。但是他治不好啊，要能治好吧，花钱也不冤枉，对吧？
1: 哎呀，您讲的都是理呀，都在道理上。
0: 那自从。哎，用上您这个2个多月吧，你看这个脑袋呢，它就不叫了，耳朵也不鸣了，大便现在也好了，也成型了，不但晚上睡觉睡得好，哎，人第二天也挺精神的。我真没想到，哎呀，张老师啊，您这个801治愈因子哦，你看把我身体治理得这么好，我特别的高兴。
1: 我跟您说啊，我们所有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其实他收到的都是这样的效果。为什么？把你一生的病都治好啊？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是什么？是治愈细胞最好的特殊物质。它就像这个细胞的全科医生一样啊，没有它治不了的细胞病，明白吗？801治愈因子它拥有专利商标。三大仙方、四大认证的一个生物新药，它就是通过给我们身体啊补充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来彻底的啊完全的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的能力，这就从根本上完全可以康复所有的疾病。它是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说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是哪儿有病，它就给你治哪儿。你哪儿的这个细胞受损了、病变了、发炎了、有问题了，哎，这个治愈因子就跑到那儿去给你进行治疗，它就跑到那儿去工作。所以这个康复的效果是非常神奇的。就像您那个老慢支啊，支气管炎，8、9年了吧，对不对？
0: 对对。
1: 哎，到现在怎么不咳嗽了，对吧？没有痰了，也不喘了，为什么？因为它是生物新药啊，801治愈因子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把你这个气管、支气管还有肺泡都给你修复好，你有炎症的我就给你消炎了啊，你破损的、萎缩的、变形的细胞我都给你修复好，实在不行我拿个新的把你这个旧的替换掉，所以你整个那套系统就变得非常健康。所以你说您这个气管啊，刚才还问我呢。我能不能听出来你有那么多的毛病？我跟您说，真听不出来。您跟我刚才讲话讲这么半天，没咳、没喘、没痰，啥事儿没有，对不对？所以说啊，您就放心继续往下用。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是越用越好。就像您现在这个情况，用了快2个月了，对吧？你等用到80天的时候，你再看，比现在还要好很多。801治愈因子啊，它是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可以恢复，这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你这些老慢病一治一个好，一点问题也没有啊！所以我告诉您，801治愈因子啊，您就继续用下去，最少我们也得多活它个10年、20年、20年、30年。就像您刚才讲的，活一天咱们就赚一天，现在生活多好。对吧？
0: 是
1: 而
0: 啊，
1: 且咱们现在是不遭罪，是健健康康的，每天乐乐呵呵的活着，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太好了，张老师，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啊！我跟您说，现在赶上全国呀，这个推广1块钱1克啊，所以抓紧时间，赶紧去用。
0: 哎，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就去订药。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这个治病吧，哎呀，我感觉真是太强大了。哎呀，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好的药啊。就是我现在的身边的好多人吧都在用，真的真是谁用谁知道，都说比这个别的药吧强100倍，真的都不过分呢。
1: 这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只要你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大家都会惊喜的发现，原来那个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啊，是真的可以这么快就见效，真的可以这么快啊就治好，真的就可以这么省钱，对吧？所以你想想，我们以前真的亏死了。
3: 哎呀，真是以前吧，真是被忽悠的，真的真亏死了。但是那花了那么多冤枉钱，你说，哎呀，现在这一块一颗一块钱的优惠，我今天申请上了。哎，
1: 恭喜恭喜！
3: 哎，我现在是一点也不怀疑这个药效了。
1: 嗯，
3: 那再一个吧，你说这么大的优惠吧，真的感谢你了，张老师。
1: 不用客气啊，咱们很多患者吧，在用之前就是会有怀疑啊，但是只要你用上，你就一定会深信不疑的。尤其是这次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过去1380块钱的801治愈因子，那是多难得呀，对吧？无论你是家庭贫困也好，吃低保的也好，保证大家都能用得起。所以我也特别真诚的希望啊，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呀。
3: 对对，是张老师啊，您真是好人呐。哎呀，大伙吧都真的都挺感谢你的。哎，
1: 嗯，
3: 我呢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这都快2个月了。哎，真的，哎呀，你说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过呀。
1: 嗯，你跟
3: 我
1: 详细说说。
3: 我是从08年的时候检查发现出来，就发现这个血糖高。哎，
1: 嗯嗯，
3: 完了吧我就开始吃这个降糖药了，大夫给开的，你像有那个拜糖平、诺和龙啊、二甲双胍这些这个降糖药，我是一直在吃。
1: 嗯，
3: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还真有点效果，哎，但是后来吧，就不行了，这个血糖吧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3: 而且吧，这个并发症，哎，跟着也就那个都出现了，都来了，哎，
1: 嗯、
3: 你看血压高，哎，高压160，低压110，完了吧，这个小腿吧还浮肿。用手那么一按吧，它就一个坑。
1: 嗯，
3: 哎，完了那个脚趾头呢，一开始就有一点儿一个小口，哎，后来它还越来越大，哎，就一直吧流脓那个淌的血水，就是它就是那个不愈合不好，哎，那再一个后来吧，我上医院吧检查呢，大夫说我啥呢？说我这个肾吧有损伤了，完了就不让我吃这降糖药了，哎，让我改成那个打这个胰岛素。
1: 嗯，
3: 哎呀，从18个单位。达到50个单位的那个优米林，但是吧，他也控制不住我的血糖啊！哎呀，真的，当时吧，我真的都挺绝望了的。我张老师，
1: 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心情啊。咱们不是说过去那些药不治病，而是什么呢？是传统的方法它根本就治不好。咱们糖尿病患者都是您这一样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差不多。
3: 哎呀，这我这吧，这也得这么说，是缘分呐。我也是偶然的吧，
1: 嗯、
3: 就听到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哎，说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且吧、
1: 嗯、
3: 还是三大名方组成的。
1: 对，
3: 哎，它能从这个细胞的根本上来治病。
1: 嗯，
3: 哎，当时听完之后，我感觉这个能行，哎，不行我就试试吧，就这么点，我这个才用上点。
1: 嗯嗯，挺好。
3: 你还真别说，我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好像有点劲儿了，哎。
1: 嗯，
3: 再一个呢，就原来我吃这个胃吧，也是就是吃的药吃的，好像那个胃都吃坏了，你反酸反热胀，哎，哎，你说吃完了这个那个治愈因子，哎，就感觉这个情况嘛也改善了，那胃不胀了，
1: 嗯，
3: 你也不反酸了，有食欲了，想吃东西了，哎，
1: 嗯、
3: 当我用了能有半个月吧，就是脚上那不有个小口，我不愿意好，哎，开始长嘎子了。哎，也不流水了，也不流脓了。
1: 嗯，
3: 慢慢的吧，它那个颜色呀也变回来了。哎，再一个最高兴让我最让我高兴的啥呢？就是我的血压，
1: 嗯、
3: 哎，高压是135了，哎，低压80了。
1: 哎，非常好。嗯，
3: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那个这个腿啊，它不凉了，那个浮肿， 也都消下去了，哎，这腿感觉有热乎气儿了。现在你看我用了这有两个来月了，我也上医院去又查了一下，大夫告诉我说啥呢？说这个我尿蛋白吧正常了，这个加号没有了。
1: 哎呀，太好了！
3: 哎，这回你看我，哎呀，不用担心得尿毒症了。嘿嘿，再一个血糖现在也好了，血糖你看早上吧，我这天天测呀，空腹呢是5.1，吃完饭以后是7.3。
1: 嗯。
3: 哎呀，这胰岛素哎呀不用打了，这肚皮都不遭罪了。呵呵，再一个，你说饮食上也行了，也敢吃东西了，对不对？
1: 嗯嗯，
3: 对，最起码真的能敢吃饱了。哎，这是说心里话。
1: 特别好啊！我跟您说，听您这个好消息，我也替您高兴。但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啊，您特别值得我点赞的，就是及时的改变了治病的方法，扭转了治病的观念。对吧？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治不好还不回头，对吧？撞南墙都不知道回头。但您是什么呢？比较智慧，说我这么多年过来我没治好，那怎么办？我就要尝试新方法了，
3: 对
1: 吧？
3: 对对
1: 对。所以你就敢于去试一试801这因子，直接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生路啊。可以说得病这么多年啊，您讲刚才各种降糖药一直都在用，效果也不好，胰岛素打上也不行，最后这个治疗什么结果？一直就是在掩盖病情嘛，对不对？你那个并发症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3: 是。
1: 哎，但是当你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完全不一样。你那血糖现在指标很好啊，而且在糖尿病治疗这上，你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所独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糖尿病的宿敌呀，天敌，有它糖尿病绝对就没问题了。专门治糖尿病治疗胰岛细胞损伤的，治疗糖无法代谢的，这叫什么？双拳出击啊，快速解决问题。为什么能快速解决问题？因为它是快速的激活修复营养我们的胰岛细胞，所以你整个胰腺呢，80天的时间从外到里就给你更新了一遍，它就能自主的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当然你后面你降糖药不用吃了，胰岛素你也不用扎了，对吧？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这种细胞因子它有强大的抗氧化分解糖含量的作用，所以针对糖尿病引起的各种组织器官的这个糖化病变呢，啊，就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你那个身体慢慢的恢复越来越好，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好了啊，各项症状都开始逐渐消失了。
3: 是，我现在是彻底相信了。
1: 嗯，
3: 另外张老师，我想问问您，就是我按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再买三个周期的能够用了吧？
1: 够用，你抓紧时间报名啊，三个周期肯定够用了，一克1块钱呢，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好不好？
3: 好好，我明白了，谢谢您了。
1: 嗯嗯，
3: 张老师
1: 别客气啊，咱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哎，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4: 广告时间。
15: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6: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6: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7: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6: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人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

0: 瘫痪妻子的故事在本地社群引发热议。这份跨越病痛的深情让人动容，而更让人关注的是，原本被医生判定康复无望的患者，最终竟在一款生物新药的帮助下逐渐好转。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大家的老朋友常老师来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背后的温暖与希望。好，掌声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群里的家人们，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啊和大家相聚，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生命与科学的信任和支持。主持人刚刚啊提到这则新闻，主人公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详细分享的吕强吕大哥。今年62岁，退休前吕大哥他们城市里啊干什么工作呢？是老纺织厂当机修工。他手艺特别精湛，厂里的机器出了毛病，他一出手准能修好。他的妻子叫王翠，以前呢在社区托儿所啊做保育员，性格非常温柔，带过的孩子呀也都特别喜欢他。那两口子呀结婚后生了个小子，那日子过得呀平淡却很踏实。可天不随人愿呀，早些年这个纺织厂的效益啊就开始下滑了，这李大哥先下了岗了。没过多久这个托儿所呀也因为国家政策调整给就地解散了。那王翠呢也没了工作，那时候呢儿子刚上小学，正是花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想想，两个人都没了收入啊，都没了工作，日子一下子就紧巴起来。王翠本身身子骨啊就特别弱，常年劳累加上忧心忡忡，身体呢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只能在家呀勉强的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全家人的重担这一下子全压在吕强吕大哥一个人身上。为了养家，吕大哥呢苦啊累啊他都能扛得住，所以说呢苦活累活他都干，工地上抗水泥搬砖块，肩膀磨破了皮也舍不得休息，晚上呢还得到这个夜市上去摆摊修自行车，常常能忙到半夜。冬天呀天冻地寒呀，那么他的手冻得又红又肿，那破开的口子都渗着血呀，也只是简简单单缠块胶布还得继续干活工作。这个王翠呢作为妻子，她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力所能及的帮助缝补缝补衣服，哎，准备口热饭，两口子呀相互扶持，就盼着儿子长大日子能够慢慢慢慢好起来。可命运的打击呀总是猝不及防。2013年9月的一天，吕大哥他本身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说妻子王翠在家里晕倒了。这个吕大哥扔下这个活呀，就是丢下工具就赶紧往家跑，一路狂奔，鞋子都跑掉一只。等他赶到家把妻子送到医院，坏了，医生经过抢救啊就给他下病危通知书了。病危通知书怎么写的呢？就是急性脑出血呀，大面积脑血管堵塞，就算抢救过来也大概率的会瘫痪在床，甚至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就大家所说的人可能就走了。那一刻呢，吕大哥就感觉天塌地陷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啊，特别是那个长凳上坐了整整一宿，反复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救他妻子。

第二天的早上，当工友了找到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平时硬朗的这个汉子呀，头发竟白了一大半，这就叫一夜愁白头啊。那么眼睛里布满血丝，整个人就像掉了魂似的。万幸的是，经过医院紧急抢救，他妻子王翠保住了性命，但正如医生所说，他是彻底瘫痪了，全身只有眼睛能微微的转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从那天开始，吕强吕大哥就开启了叫什么生活模式呀？两点一线，医院家庭，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白天呀，他得在医院里守着妻子王翠，给他擦身子、喂饭、按摩肢体，胳膊腿的你得给他按摩呀，生怕长时间卧床那造成褥疮。晚上呢，他还会要赶回家里给儿子做饭、辅导功课，那么收拾家务，然后还要连夜赶回医院陪护妻子。他为了照顾妻子，他再也没办法去工地干活了，更别谈什么夜市上修自行车了。这样家里的积蓄啊，很快就花光了，只能那靠亲戚朋友来接济接济。短短三年的时间，身强力壮的吕大哥就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背驼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那有的亲戚就劝他呀，老吕啊，别扛了，把你妻子王翠送养老院算了，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甚至有的朋友说他傻，你就这么耗着，自己也完了，毁了，儿子也跟着遭罪。每每听到这些话，这个吕强吕大哥呀，只是默默流泪，然后更加细心的照顾妻子王翠。大家可想而知，他现在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他却说啥呢？他是我媳妇，是我儿子的妈，我不能放弃他，只要他还在，我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出院之后啊，吕大哥每一天是费尽心思干啥呢？他得把王翠从六楼的家里背下，背到一楼啊，得晒太阳啊。因为当时旧房子他没有电梯，他就弯着腰，让王翠趴在自己背上，双手紧紧拖着妻子的脚，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挪。或许啊，这份真情真的感动了上天。半年之后，吕强吕大哥通过咱们的广播听到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研发成功的好消息。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利用红参、当归、川芎、丹参等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而专门针对人体细胞病变所引发的各种慢性疾病的生物用药。听到这个消息后，吕大哥激动得浑身发颤呀，都发抖啊。他立刻拿起电话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他在电话里说啥呢？他说，常老师，我不求我媳妇能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只求您啊，给她治治，让她醒过来，看我一眼，跟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挂了电话后，我就啊，抓着你时间安排，带着汉方膏，还有自己的一点积蓄，也是杯水车薪吧，赶到了吕大哥家。当时呢，他妻子王翠还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无法口服用药，就教会这个吕大哥呢，把汉方膏稀释后，通过鼻饲管慢慢的注入胃中。临走时呀，我把自己私人的电话，就是我个人的电话，留给了他，这样呢，便于我们直接通话联系。没想到啊，这个用了汉方膏第三天，这个吕强啊，吕大哥就给我真的打电话了，声音中带着抑制不住的那种激动

给妻子王翠，哎，下鼻屎管儿，突然发现昏迷了五个多月的王翠，他这个眼睛啊，慢慢的睁开了，他就那么的定定的，哎，直愣愣的看着吕大哥，嘴巴呢有点动，啊，你说叫一张一合还没到那时候，有点动，像是想说什么。他吕大哥当场就哭了，手里这个准备给他往鼻屎管的推药的注射器啊，就掉到地上了，人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着喊翠啊，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十二年的坚守，十二年的期盼，终于有了回报。随着909超级复合酶持续发挥作用，妻子王翠的身体呀，哎，他恢复的情况会越来越好。半个月之后，他能清晰的听出啊，哎，这个妻子开始喊老吕了。一个月之后，他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慢慢的坐起来。现在呢，他已经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勉强走几步。我记得上次去看望他们，王翠还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的说，我给大家效仿一下啊，模仿一下不太好听，谢谢老师，谢谢汉方高，还没我说的清楚。那么所以说，生物新药汉方高为啥能让昏迷这么久的患者能醒过来，其实原理很简单，脑血栓后遗症的根源就是脑血管堵塞，脑神经受损。咱们汉方高高科技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含有两种核心酶，一种呢血管清淤酶，它就像咱们那个小刷子一样，钻进堵塞的脑血管里，把这个血栓斑块垃圾毒素一点点分解清理干净，让血液重新顺畅流通，给脑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而另一种呢叫神经修复酶，它能啊直接作用在受损的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哎受损的神经元重新哎修复起来，链接起来，那么激活沉睡的脑细胞，让神经细胞哎恢复传导功能。这个大脑就像咱们的司令部，每个神经细胞都持有啊，也就是都有自己的岗位，该尽的工作职责。脑血管堵塞，神经细胞会缺血缺氧，脑神经受损，司令部就没有办法给身体发号施令，这才会出现瘫痪、失语、昏迷等各种症状。而909超级复合酶呢，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叫什么呢？清淤血管，修复神经，让脑细胞活过来，休眠的细胞逐步有活力，让司令部重新运转，身体自然就能慢慢的恢复正常。给大家说句实话，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是新型生物制剂，不是传统的中药膏方，也不是伤肝伤肾的化学西药，里面提炼出的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天然药材当中萃取的，温和又安全，不管是卧床老人还是体质虚弱的患者，都能让您啊放心服用。过去咱们都听说过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是高的离谱啊，离谱啥呀，治疗费花钱太高，硬生生的把咱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老百姓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呀，没办法跟有钱有势的富豪相比，有钱人能享受的是顶级的医疗服务，是咱们

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六十几岁的年龄，甚至说七十几岁的年龄，都却还跟三十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用生物酶啊做细胞修复、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卖上上千美元。按疗程用的话，就是咱们砸锅卖铁，咱普通人家谁能承受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咱们祖国呀！我就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国外学到的顶尖的生物技术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的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呀也率先受益，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啊这款顶尖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们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劳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们，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我们就是想让更多像王翠那些重症患者、难症患者少走弯路、少受煎熬，重燃康复的希望，让更多像吕强吕大哥这样的被病痛拖垮的家庭能摆脱困境，重新过上安稳舒心的好日。我常说，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家人得了脑血管病，神经方面呀他会出毛病，就觉得天塌了地陷了，整天心灰意冷，唉声叹气。但大家想想，王翠那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在生物新药

0: 看到康复的曙光。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400电话。记住啊，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赶紧下手，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呢，等大家的好消息。当然呢，我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每一个慢病的家庭，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过日子。好了啊，今天的内容啊，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呀，拨打报名电话，别让机会溜走。接下来的时间呀，咱要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常老师吗？
0: 哎，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啊，常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新朋友。
0: 好啊，欢迎青岛的新朋友。
2: 哦。我刚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吧，一个礼拜时的时间，
0: 嗯，
2: 就看到效果了。这个捕活性酶呀，就是这细胞真的太厉害了。我这会儿吧，开始找到好药了。
0: 你说到这个厉害啊，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因此呢，我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要讲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全面开发，好好的利用，这样呢才有未来，才有健康的大趋势。你就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来说吧，它的底气呀，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双重高科技。咱们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这个你也看方子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味药材呀、都是来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那古法的陈化发酵足足49天。让各种微生物还有那个益生菌群在咱们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那些大分子的成分全部分解成为咱们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这一种酶啊，它就能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它不仅做到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实现细胞康复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健骨、益寿年年的状态。你给我说说你用了之后有什么变化呢？
2: 啊，好的。哎呀，我这之前吧血脂高，这个动脉硬化，而且我是非常重，我身上吧。

0: 整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是我的心绞痛吧，这一会儿比一会儿厉害。
1: 嗯。
0: 但是现在吧，我刚喝完这一个礼拜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我就觉得是这个心口喘气比以前痛快了。
1: 哦，这就是亲身感受到的真功实效啊。
0: 对，而且我就睡觉以前吧就踏实多了，那手脚麻呀，这个木啊，这个心慌，还有憋呀，闷啊，还有空啊，这些毛病吧，虽然说没完全好吧，但是都见长了。
1: 好，人生病啊，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咱们把它叫做细胞病。生病之后你得找医生吧，那细胞有病了找谁呢？就得找活性酶。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已经证实啊，活性酶是目前能够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也叫能量。你就拿你这个病来说吧，心肌细胞受损了，血液质量还差，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了也降低了，你才会堵啊。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咱们就一定要补充活性酶，因为这个活性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啊，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够完成一次次的裂变，依靠的什么呢？就是活性酶啊。
0: 嗯，
1: 所以当您这个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通过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能够给您啊净化了血液，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的功能强大，血氧饱和度也得到了提升。那即使说这个垃圾毒素堵在那儿，但是我们的质量提高了呀。就像咱们平时吃饭，打比方说你吃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上2两牛肉，你试试是不是，你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同，效果就会天壤之别。所以说呢，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一个礼拜这个细胞开始啊就慢慢恢复活力，持续用上90天后呢，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那重获健康，完全做到啊。咱们用的时间这个不长啊，这只是一个新的好的开始啊，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哎，真的这个见效速度真的快。
1: 嗯，
0: 我用上的第一天吧，我就觉得这晚上睡觉吧比以前踏实多了。
1: 嗯，
0: 到第二天吧，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吧，痛快些了。
1: 哦，
0: 你说这一个礼拜的变化太并明显了。我这现在吧，我说话吧，也有底气了，精神头吧也足了，我也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天吧，我那个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个孩子吧，我就怕他来，这一来吧，连蹦带跳的，看电视吧还放那么大叫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哎，昨天来了以后吧，也是那样，哎，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哎，我觉得我的心脏嘛也没什么难受，还挺高兴的。
1: 哦，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呀，这是因为呀，随着这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的这个气血充盈了，细胞它就有活力了。你看你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包括你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你干折腾没用啊，你还是原来原地踏不走啊。而且这个病啊有时候它会越治越重，但是你思想一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我知道啊，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一个人立马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用上，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虽然你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呀，这就是什么呢？思想改变带来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呢，我常老师在这首先恭喜您，懂得与时俱进，转变思想，选对药， 自对账。

0: 才能收获健康啊。
1: 嗯，是是是，我这回吧可算是用对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头讲的吧，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
0: 嗯，
1: 真的特别好，一听吧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
0: 嗯，
1: 用完了高级复合酶支气包，这才真的跟以前用的那种方法绝对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细胞是什么呢？细胞不就是组成咱们人体这个各个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吗？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咱们治疗细胞上告诉你，就是治疗病人的这个病的根儿上，懂了吧？
1: 嗯，现在开始嘛，懂了。哎呀，我开始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常老师用药。
0: 抓紧时间把身体治好了。现在呢，你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么讲吧，你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了。你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好好的过日子。我在这里恭喜你，咱们坚持使用。常老师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呀，您的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了。
3: 哎，常老师你好，我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我呀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吧我也是第一天听。
0: 嗯，
3: 我听了一半啊，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还真的打进来了。
0: 好，
3: 常老师，我觉得呀你讲的真不赖呀，而且呀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
0: 嗯，
3: 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啊，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每天真是生不如死啊。
0: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先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
3: 我这个类风湿啊得1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现在呀我这手指头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呢给我疼的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
0: 嗯，
3: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也干不上，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我说句啊不怕你笑话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
0: 嗯，
3: 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呀、啊、有的时候晚上啊我就合计呀、啊、这遭罪呀、啊、干脆死了得了。
0: 嗯，
3: 另外吧还有我这个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脖子肿的呀特别粗，你穿鞋都费劲，反正啊我就是全身关节都疼，要散架了。
0: 哎呦，受罪喽，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受限，你这情况啊，哎呦肯定要吃很多消炎止痛的药，是不是啊？
3: 不吃没招啊，我也知道有副作用，不吃挺不过去呀、啊、
0: 嗯，
3: 本来吧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又伤肾又伤胃，这腿呀、啊、还有静脉曲张，
0: 嗯，
3: 现在这个血管都凸出来了。
0: 嗯，
3: 常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身的病真的就没辙了。我吧也想用上这个高科技生物新药，用酶治我这坏细胞，我现在呀就相信你了。
0: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你的介绍，我首先呀给你吃个定心丸儿，你这个病啊能好，一定能好。你不像一些，你像那些严重的心脏病啊，严重的脑血管病变呀，是不是啊？他们都害怕瘫了，害怕残疾了。但咱们说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这个病又害人又祸害钱， 是不是祸害人祸害钱呀、啊、
3: 对对，
0: 它被咱们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那让你吃了那么多的消炎的止痛的药，这都是什么呢，临时起效，常常是缓解啊，
3: 对，
0: 能够安抚安抚你，是不是啊，就是不能治病。那么今天你打电话进来之后啊，打到我这儿来了，那你就比较幸运，我首先要恭喜你。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口服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它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特别的安全，它是真正的补充细胞活性酶来治疗细胞，而且呢它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哎，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啊，首先我告诉你能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呀给你撂到这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你能用上3天5天，随着909超级复合酶啊，对你骨关节这些细胞的靶向调理，那你的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它就开始恢复，你的这个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能坚持个什么10天呀20来天什么的，你就像这个沉浆啊这种现象就慢慢的就化冻了，就消失了，这个胃口啊也能慢慢变好，也不会再出现那些腹泻的情况。你90天坚持下来之后，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质呢慢慢的恢复正常，它的功能，哎，关节灵活的功能啊逐步的好起来，哎，那个积水呀也慢慢的消散，这个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包括麻木呀凉啊胀痛啊，哎，这些都没了。90天完全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你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这个我说你能明白点吗？
3: 哎呀，常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这信心呢更足了，就花1块钱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你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到你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的确是一颗1块钱，这样的价格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1颗1块钱。咱们说这1块钱现在能干点啥呢？买个冰棍还不行呢，是不是？那买个买块豆腐还得3块5块呢。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医学最前沿的这个康复用药。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申请去落实，我在这儿祝你早日康复好吗？
3: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呢常老师，那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哎呦，常老师啊，你好你好，遇到您呐，真是遇到了我人生中的贵人呐。
0: 您太客气了，贵人谈不上。这话怎么说呢？
4: 哎呀，要不是用上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也不知道还得遭多少罪呀。
0: 哦，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了，效果不错，你是个受益者是不是呀？
4: 对对对，常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40多天了，效果呀是真的挺好的，赶上这个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您呐，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真是解决大问题了，辛苦您了。
0: 我跟你讲啊，你用了之后效果不错，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咱们现在推广价是一颗一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条件就是不好的呀，五保户啊，贫困户啊也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就能战胜疾病。我就叮嘱你啊，和所有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现在一颗只要一块钱，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啊，囤足了呀。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给自己呀多备一点。另外吧，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你这样，跟我讲讲你的情况好不好呢？
4: 现在效果呀，确实是非常明显。我用两三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头脑清醒了，那个手也不麻也不木了，耳鸣的情况也减轻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香，睡得踏实了。
0: 睡得踏实了很好，这就反映什么呢？反映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让您的血液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4: 对对对呀，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多天了，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呢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了。
0: 你可能觉得呀，这一切的发生啊都很意外，很出乎你的意料，是不是呢？
4: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年的药了，这次遇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了。
0: 在我看来，认为这么快，这是因为和过去做了比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的菜呀、它一旦缺水了，是不是蔫儿了？
4: 对。
0: 你把它灌满水之后多长时间呀，这个菜能反清呢？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作为目前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让我们的细胞啊实现活力的提升。900多种活性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慢慢的恢复活力。也就是说，像您所说的，你这个大脑啊它有活力了，你这个反应啊它就正常了，你这个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你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你血液细胞啊它有活力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给你讲，这位朋友啊，这一点都不意外，知道吗？
4: 是。
0: 你之所以意外，是建立在你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呀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效果，而现在这么快呀是完全正常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提仔细了，它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来给你治病，哪的细胞出问题了它就解决哪里的细胞。当然呢，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治好，我必须要给你讲明白说明白啊，讲清楚这个事儿。
4: 这次吧，我能吃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不怕脑梗再犯了。
0: 我给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你现在用了40多天呀，可以说是一个细胞修复的阶段。第二阶段90天以后，我告诉你，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我们不仅呀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你做到阴阳调和、气血充盈、那筋骨强健。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恢复，你这个病症啊它就会好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周期啊咱要进行治疗，因为我们要的它不是好转，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4: 对呀对呀，常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他那个高血压呀，高压都180-190了，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都做透析了，哎呀，他这个年龄啊大了，比较顽固，他说他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我说怎么能不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知道。结果啊，他死活都不用啊。
0: 哎呦，你父亲老人家这个病挺严重的，你像血压高还有肾病，我告诉你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呢？ 说明肾脏的细胞已经不是一点损伤了，而是受损严重，肾脏的功能大幅度下降。你可以告诉他现在可以用啊，如果愿意那就可以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你不就是一颗一块钱吗？是不是啊？一颗一块钱，你就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你啊，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啊，活力一恢复，各项指标一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现在呀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0: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呀，我跟你讲啊，他就会有感觉，好不好？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首先我们必须负责任的讲，一颗一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效果，看到它的好疗效。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样呢？是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呀？嘿，咱们这个推广啊，目的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数人先好起来了，是不是啊？
4: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呀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哎，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个机会呀是很难得的，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咱们909超级复合酶，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也不多说了，抓紧时间这个报名申请吧。
4: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哎，不客气，我们再见。
4: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5: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常老师，我上个星期申请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才用了7天，但是这个效果可真超出了我的想象。
0: 那好，那你快给我说说这一周下来都有哪些方面有改善呢？
5: 哎呀，常老师，这效果简直太神了啊。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样。
0: 嗯，
5: 就这失眠盗汗都大半年了，那可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0: 嗯，
5: 到后半夜我一摸，哎呀，浑身都是汗，那床单都是湿乎乎的。
0: 嗯，
5: 尤其这个记性吧，差的更是离谱，那刚放下的东西转过身就给忘了。
0: 嗯，
5: 那出门买个菜，不是忘了带钥匙就是忘了带钱包。
0: 嗯，
5: 而且这个反应也慢，别人跟我说句话吧，我得愣上半天才能给人家接上。
0: 嗯，
5: 哎呀，更别提这心慌呀胸闷的了啊，就下楼买个菜都呼哧呼哧喘的不行。
0: 嗯，
5: 那腿脚软的就跟在棉花上踩着的一样，走上两步就想歇会。
0: 嗯，
5: 还有这肾结石、胆囊炎、胆结石，他时不时就疼上一阵。
0: 嗯，
5: 这一天吃吃不好，说我不成的啊，整个人一天蔫头巴脑的。
0: 嗯，
5: 干啥都没劲，这心里也憋屈得慌。
0: 嗯，
5: 总觉得自己年纪又不大嘛，这身体咋就垮成这样子了啊。
0: 嗯，
5: 哎，结果就听到你讲的这个生物新药了啊，说这最新研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啊，说这能治细胞。哎，我马上就给我开始盯上了。
0: 嗯，
5: 结果这才用了7天吧。哎，常老师你猜怎么着啊？
0: 嗯，
5: 现在晚上沾着枕头就能睡着。
0: 哦，
5: 而且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再就是盗汗这毛病是彻底的没了。
0: 嗯，
5: 这记性明显的好转了。
0: 嗯，
5: 我出门办个事吧，再也不用列清单了。
0: 嗯，
5: 而且这心慌呀、胸闷呀，感觉就是明显减轻的太多了。
0: 嗯，
5: 常老师，我昨天逛公园走了大半个小时都没喘。
0: 好。
5: 啊，而且腿脚也有劲了，上个楼呀、下个楼呀也不费劲了。
0: 嗯。
5: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胆囊炎再没疼过啊。
0: 嗯。
5: 这结石那股隐隐的那股最疼的那感觉也消失了啊。
0: 嗯，
5: 现在我每天这心情都敞亮了。
0: 好，
5: 哎，吃饭香，睡觉沉，那跟以前比简直就是两个人啊。唐老师，我真没想到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效果会这么好的。
0: 哈哈，听了你这么说呀，我真心替你高兴。你知道这效果为啥这么明显不？这就是传统方法治病和现代科技用药的区别。过去打仗，那以前的时候没解放前，是不是小米加步枪啊？
5: 对，
0: 靠的是硬拼硬。现在打仗是太空制导，吃哪打哪儿，就像那洲际导弹，几分钟就能打遍全球啊。过去治病顶多吃一些消炎药、降脂药、降压药，几十年过去了一成不变。现在不一样了，用高科技，用活性炭，用生物药，一步到位，直接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呢科技发展带来的非凡效果。医学医药也是一个理儿，咱这个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就是靶向调理细胞，哪里有毛病，哪里有问题，咱就解决哪里，能没效果吗？
5: 可不是嘛！哎呀，常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啊！
0: 嗯，
5: 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专门来感谢您来了啊！
0: 嗯，
5: 你看您不光带来了好办法，这价格还这么贴心的。
0: 嗯。
5: 一克就1块钱，这没有一点门槛就能让咱普通老百姓用上咱中国自己的活性酶啊。
0: 嗯，
5: 这再也不用花那冤枉钱买那些高价的进口药。
0: 嗯，
5: 再也不用受那些高价药的欺负了啊。这可都是您的功劳呢。
0: 嗯，
5: 您这一片为国为民的心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哎呀，太让人敬佩了啊。哎，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啊。
0: 嗯。
5: 另外呢，我还想再定上一个周期的备着。我这回不光给我自己用，我还想给孩子们呀、父母呀都备上。你说病这个东西嘛，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啊。
0: 嗯。
5: 真等找上门了，那你挡都挡不住。去医院呢，那可是大把大把的花钱。
0: 嗯。
5: 那真是遭罪又破财的啊。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提前把健康备在家里。
0: 哎呦，快别这么客气，你能有这份心思真是太有智慧了。
5: 嗯，
0: 其实不光是你，咱们所有家庭都应该有这种危机意识，提前预防。
5: 嗯，
0: 远比后续治病省钱又省心，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5: 对对对对对，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行，那我这就再定上一个周期的，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0: 那好嘞，抓紧时间报名，把健康备在家。也祝您和家人身体越来越棒。
5: 好好好，谢谢唐老师您，再见。
0: 哎，再见。
5: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8: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咱们直播间依旧是人气爆棚，后台留言刷个不停，大家最期待的嘉宾今天也准时和我们见面了，他就是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
4: 好，常老师，节目一开始呢，我必须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最近后台都快被问爆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好政策是否还能持续，很多家人都怕错过，天天守着收音机在问呢。
3: 好，我今天就开门见山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不瞒大家也不忽悠大家，资源真的是越来越紧，库存呀越来越少，这是一颗一块钱的名额，随时呢可能关闭，说没就没。那么家人们啊可能不知道，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不是普通的保健品，也不是随便熬制的中药，它是实打实的现代医学科技。

0: 沐日月之精华，自然长成的珍品。深山野生，挖一株就少一株啊，真正的不可能再生的资源，包括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每一位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运用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再采用独家萃取工艺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活性酶。那么这个萃取技术啊，是核心机密，它运用的是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也又能啊把杂质无效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发酵让药材才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利用现代萃取提纯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909种高级复合酶，每一滴啊都是真材实料，那么全球独一份儿，又复杂又费功夫，产量呢低得可怜。说出来大家伙呀可能不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1克国际零售价99美元，折算成人民币1克就是600-700块钱，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今天之所以能够做到1克1块钱，不是我让利，也不是药厂亏本赚吆喝，是上头好政策推广工程的专项补贴，是我顶着压力反复跟药厂跟科研团队软磨硬泡，才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机会。我再强调一遍，家人们一定要记牢，今天能听到这个节目，能抢到这个名额，就是捡健康捡便宜。那么今天你犹豫1分钟，观望1分钟，明天可能就没有名额，没有库存，没有这个价了。机会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老毛病拖一天就多遭一天罪，咱们别拿自己的身体做赌，别等错过了才追悔莫及。
1: 是啊，家人们听到没有，常老师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99美元1克，现在是1克1块钱，不是天天有，库存告急，名额有限。所以呢，常年备受健康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常老师，咱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老百姓最常见最遭罪也是最难根治的老胃病。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包括家里的长辈，10个有8个都有胃病，平时胃胀反酸胃痛，吃不下饭不消化，有的甚至吃点凉的硬的就疼得直冒汗。这老胃病为什么总也起不了根儿啊？
0: 是的，老胃病这东西看着不起眼儿，不像心脑血管病那么凶残，也不像骨关节疾病那么磨人，但它最折磨人，最熬人，而且拖久了就是大病，要命的病。我给大家总体一句话，大家记在心里，小病拖成慢病，慢病拖成顽疾，最后拖成大问题。很多家人都觉得胃痛啊，忍忍就过去喽，吃片止痛药、抑酸药，顶一顶就没事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咱就说前段时间，直播间很多老朋友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位辽宁锦州的张女士，62岁，老胃病整整20多年，一开始啊，就是偶尔胃酸、胃胀。还有反酸，他觉得呀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饿了疼，吃饱了胀，吃凉一点硬一点。

胃里就跟刀绞一样，晚上睡觉酸水呀往上涌，烧得喉咙疼，觉得呀睡不安稳，吃不下，消化差，人一天天一天天瘦下去，脸色蜡黄蜡黄，浑身没力气，走路啊都发飘。而你劝他去查，他总说啊，老毛病了，吃点药顶一顶就行了。就这么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到最后啊，他开始的时候是浅表性胃炎，拖成了糜烂，再拖成了溃疡，最后一查已经是萎缩性胃炎。医生直接说了，再晚来一步就真的危险喽。萎缩性胃炎再往下发展是啥呢？那出院之后，张女士当时哭着跟我说，说常老师啊，我以为胃病忍忍就过去了，谁知道小病拖成慢病，慢病拖成了顽疾，最后差点啊拖成大问题。还好及时用对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独有的909种复合酶解决了他几十年的老胃病。家人们，类似张女士的情况不是个例呀、啊，咱们身边太多人都是这样，胃疼忍一忍，胃胀扛一扛，反酸吃片药，以为没事儿，结果胃黏膜一天比一天薄，消化功能一天比一天差，免疫力越来越低，最后一身毛病都找上门。你看咱这胃就好比人体的营养加工厂，胃不好百病缠身，先是吃不下，然后吸收差，紧接着气血虚导致免疫力差，最后呢老慢病都出来了。那其中有四种核心酶对老胃病的家人呀来说太重要了，记一下。第一种胃蛋白酶，它就像胃里的动力发动机，能快速激动胃动力，让胃动起来，吃进去的食物就能快速消化，再也不会胃胀不消化，吃啥都香。第二种血压叫消化酶，它就像胃里的分解小能手，能把吃进去的像米饭蔬菜肉蛋分解成身体能吸收的营养，让营养能顺利被吸收，再也不会因为不吸收而身体消瘦浑身没劲儿。那第三种也写下来，黏膜修复酶，它就像胃里的修理工，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修补糜烂溃疡的那地方，让胃黏膜呢重新长出来，变得光滑有弹性，再也不会因为胃黏膜受损而胃痛反酸。那第四种养胃护胃酶，它就像胃里的保护层，能温养胃气，平衡胃酸，防止胃酸过多再度腐蚀胃黏膜，也防止胃黏膜再次受损，从根本上防止了老胃病的复发。家人们啊，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厉害之处，它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是暂时缓解症状，而是从细胞源头入手，补酶活细胞，修黏膜固根本，真正从根上解决老胃病。这一点呀，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不管是西药还是那些普通的中药，还是那些保健品，都做不到同时补充人体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做不到从细胞源头修复胃损伤。目前呢，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做得到。研发这款产品的目标啊，就是一句话，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因为我们都知道，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胃细胞健康胃才能健康，那胃好吃嘛嘛香，身体呢才能硬朗

0: 才能倍棒，才能安享晚年，才能健康长寿。
1: 哦，原来如此。听常老师这么一讲，我终于明白了，老胃病反复的病根儿就是缺活性酶，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专门补酶修细胞的，能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哎呀，难怪这么多家人用了之后都说效果好，什么胃胀、胃痛、反酸都缓解了，吃饭也香了。常老师，我记得您提到过一味千年养胃仙草，治疗胃病的效果也不错，叫石斛，对吗？
0: 没错，石斛啊，被誉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很多家人呀，可能听说过石斛，但不知道它到底有啥好处。首先呢，我先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讲石斛呢？因为它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黄金搭档，是天生一对儿，效专利红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补酶修细胞，解决老胃病的根源，那石斛呢，养胃养根本，巩固调理效果，一补一修，一护一养，两者搭配，那老胃病能更快康复，还能防止复发，同时呢还能滋阴补虚，让身体呀更硬朗更长寿。我给大家讲一个呢真实动人的有关石斛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呀，在咱们民间呀流传了有上千年，很多老一辈的人呀都听过。那听完之后，大家都知道石斛为什么被称为救命仙草了。那古时候在安徽那一带呀，流行一种怪病，当地的百姓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面黄肌瘦，吃不下饭，那胃疼不止，有的人甚至卧病在床，睡眠不进，日渐消瘦，很多大夫呢都束手无策，治不好这种病啊，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很多家庭都因此啊家破人亡。当地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霍豆，霍是霍元甲的霍，豆是斗争的豆，叫霍豆。他的母亲呀也得了这种怪病，是卧病在床，睡眠不进，眼看着就不行了呀。这个霍豆啊，散尽家财，四处求大夫，找了无数的大夫，都没治好他母亲的病。这个霍豆急的呀，是团团转，天天以泪洗面。有一天，一位呢，隐居在深山里的老郎中，路过霍豆家，看到霍豆的孝心，深受感动，就告诉霍豆啊，小伙子，你别着急，在咱们霍山的百丈悬崖上，在这个石头缝里啊，长着一种黄草，能救所有百姓的命。但是这种草呢，它就长在悬崖峭壁上，地势险要，攀爬难度极大，很多人上去了，就再也没下来过。你可要想清楚啊。这个霍豆一听啊，眼睛一下子亮，只要能救他母亲，哪怕是粉身碎骨他也愿意。当天下午，霍豆啊就准备好了绳索砍刀，告别了母亲，独自一人踏上了攀爬悬崖的路。那悬崖呀足足有百丈高，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的抓手，就有一些细小的石缝，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要一不小心呢就会摔得粉身。

都手脚并用，一点点往上爬，这个手指呀都被石头给磨破了，鲜血直流，染红了绳索，这个膝盖呀被石头磕伤了，青一块紫一块，疼得钻心呀，身上被树枝呀划伤了，一道道伤口渗着血，哗啦啦的疼啊。他一路上好几次差点摔下去，都是凭着顽强的毅力紧紧抓住石缝，一点一点往上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踩到仙草，我要救母亲，救他娘，也要救老百姓。那就这样，霍豆啊爬了整整一天一夜，终于爬到了悬崖的顶端。就在这个石缝里，他看到了那种黄色的小草，叶片翠绿，根茎粗壮，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这就是老郎中说的救命仙草。霍豆啊小心翼翼的把仙草采下来，紧紧抱在怀里，生怕不小心弄坏了，然后又小心翼翼的往山下爬，一路上又累又痛，他几次差点啊坚持不住，但是一想到母亲，一想到百姓，他就又有了力气。回到家呀，霍豆是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处理自己的伤口，立刻把仙草洗干净，熬成浓汁，一口一口一口，小心翼翼地喂给奄奄一息的母亲。那奇迹发生了，仅仅过了三天，霍豆的母亲呀就睁开了眼睛，能微弱地说话了。七天之后，母亲能喝下稀粥了，能慢慢的下咽了，那胃疼啊也慢慢的减轻了很多。一个月之后，母亲的胃痛啊全消失了，能下床走路了，脸色也变得红润了，能正常吃饭了，做家务了，和以前判若两人。那消息传开，当地的百姓啊都沸腾喽，纷纷来找霍豆询问仙草的下落。霍豆啊毫不保留把自己攀爬悬崖采仙草的经历告诉了大家，还带领着大家小心翼翼地去悬崖上采仙草，熬给家里患病的亲人喝。就这样，一些老胃病的、腰腿疼的、抵抗力差的、眼睛有问题的、一些重病卧床的一些百姓都被这仙草救了过来。老百姓为了纪念霍豆的孝心，为了纪念这种救命仙草，就给这个命了个名叫石斛。那石呢，就是因为它长在石头缝里呀。那个斛呢，就是为了纪念霍豆。就这样，石斛这个名字呀流传了上千年。那么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石斛一直都是皇家贡品，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养生珍品。民间更是流传着一两石斛一两斤，千金难买石斛根。嘿，这种说法其实呢一点不假。神农本草经啊早就明确记载了石斛的功效，原文是这么说的啊，哎，我给大家说一说。石斛味甘性平，那么主治伤中除痹下气，不无当虚劳，明目自眼养阴，强筋骨，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可能有的家人呀他听不懂古文，没关系，我用大白话呢给大家逐字逐句的讲明白，讲细致一些，你听着啊，保证大家一听就懂，一记就牢。首先说这个性甘味平吧，这就意味着呀石斛性质
特别的温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体质偏寒的还是偏热的，不管你是老人还是体虚的人，长期吃都没问题，温和又安全，不伤害身体。再看看主治伤中，刚才不说了吗？伤中除痹下气，咱先谈谈伤中。家人们注意了，这里边的中啊，就那个中国的中啊，指的就是咱们的脾和胃。伤中呢，就是脾胃受了损伤，也就是说，石斛最核心的功效之一就是调理脾胃，修复后天之本的损伤。这也是啊，它能成为养胃仙草的关键原因。接下来就是除痹，痹呢，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痹症，像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疼痛，都属于痹症啊，叫骨痹呀。那石斛呢，能帮着消除这种痹痛，缓解骨关节的不适。咱们一提多病的家人，尤其是又有老胃病，又有关节病的问题，那吃石斛更是一举双得呀。接下来是下气，说白了，就是通降气机呀。咱们很多家人胃不好，容易胃胀，容易嗳气，容易打嗝，容易胸闷，就是气机不通啊。石斛能帮着理顺气机，让这个气呀、啊、能往下走，这个胃胀、胸闷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慢慢的就能缓解了。还有呢，补五脏虚劳，这个就厉害喽。它不只是补脾胃，而且呢，能滋养五脏六腑。就像肺气虚，它咳嗽，它气喘；但心气虚呢，它心慌胸闷；那肾气虚呢，它头晕耳鸣，他记忆力不行，还有尿频急的情况。他肝气虚呢，他精神萎靡，胸闷，哎，这个肋胀，就肋巴骨这地方啊，有些发胀。那么手脚发麻，那这些所有的虚弱问题，长期吃石斛都能慢慢慢慢的调理过来。再说说明目，人往往容易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哎，咱都好说叫老眼昏花。那石斛呢，能养阴益精，能滋养眼睛，能改善眼干、眼涩、眼疲劳，保护视力。家里有那个老人经常看手机的家人都特别适合，包括养阴。石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养阴益精，能补充咱们人体的阴阳里的阴的成分呀，帮助滋阴润燥啊。之前我给大家讲过，滋阴的药材特别适合糖尿病人以及糖尿病已经有了并发症的家人来用。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大多都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口干舌燥，浑身燥热，而石斛呢有滋阴润燥，正好对症啊，能帮着调理体质，缓解糖尿病带来的不适。那最后一句也是最关键的一句，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长期服用石斛啊，能滋阴润燥，养护肠胃，增厚胃黏膜，让咱们的胃呀、啊、越来越健康，再也不用被胃胀啊、胃痛啊所困扰。同时呢，还能让身体变得轻盈有力，增强体质，帮助咱们延年益寿。这也是古人为什么把石斛奉为上品，常年服用的原因。那药王孙思邈享年141岁，长寿的秘诀就是常年服食石斛。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写道，石斛养胃生津，滋阴补虚，久服轻身延年。他一辈子研究医术，试过无数种药材，唯独对石斛情有独钟，每天都要服食石斛，养胃气补身体。

所以呢才能活到141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还有那个武则天，大家都叫她武曌仪啊，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80岁高龄的时候还能容颜不老，脾胃健康，精神饱满，治理朝政。她的养生秘方啊，核心就是石斛啊。武则天常年服食石斛，用石斛呢煲汤泡茶，它能养胃气，滋阴补虚，所以呢才能常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80多岁思路清晰，精力充沛。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两个药膳的小方子，哎，咱们大伙呀，哎，可以记一记，咱们以后呢可以用一用啊。第一个石斛养胃粥，石斛5克，大米50克，小米30克，山药20克。它的做法，石斛先煮15分钟，把这个药效啊你得煮出来呀，再放大米小米山药一起熬粥，小火慢煮啊20到30分钟，软烂温热吃。它的功效是啥呢？养胃气，修黏膜，缓解胃胀胃痛反酸，好消化不伤胃，适合于老年体弱的胃病家人，天天都能吃。第二个小方子呢是石斛养阴明目茶，叫石斛养阴明目茶。那准备的材料呢，就是石斛3克，枸杞你放上6枚，就是6粒，那菊花2朵，红枣呢你放上1枚。那做法呢，全部放进这个保温瓶里，就保温杯里啊，开水冲泡，焖10分钟就能喝，可以反复蓄水呀，喝1天。它的功效呢叫养肝明目，可以改善眼干眼花，滋阴润燥，对口干烦热特别好，安神助眠，睡不踏实的人呀喝着舒服，温和不寒凉，长期喝养身子，适合呢眼干的、眼涩的、视力模糊的、失眠呀、阴虚呀、糖尿病体质呀。家人们啊，这就是千年仙草石斛的珍贵之处，它是大自然呀赐予我们的健康瑰宝，是慢性病的克星，是长寿的秘诀。而它和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搭配在一起，更是锦上添花，效果翻倍。汉方膏啊补酶修细胞，快速修复胃黏膜，解决老胃病的根源。这个石斛呢养后天之本，温和滋养胃气，巩固调理效果，防止啊慢病反复。另外呢，现在提取发现石斛多糖能修复胃黏膜，增强免疫力，补五脏虚劳，抗氧化，延缓衰老。石斛生物碱呢对血糖、血压、血脂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石斛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那养肝明目，补肾气，强筋骨，改善睡眠，还能缓解疲劳，让身体呀由内而外就强壮起来。那石斛和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两者搭配，一补一修，一护一养，酶补足了，根呀也养牢了，老慢病啊就能真正断根了，再也不反复吃药了，反复遭罪。同时呢还能滋阴补虚，增强体质，让咱们的身体更硬朗，让咱们呀能吃嘛嘛香，安享晚年，实现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的终极目标。好，最后呢3句话，大家一定要记死记牢，刻在心里，别错过，别忘记。第1句话，老胃病别硬扛，日常养护很重要，忌口

0: 保暖，好心情，能上胃呀、啊，少遭罪。但补酶休息胞才是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根儿。没有活性酶，胃永远好不了；没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老胃病永远断不了根儿。第二句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稀缺、紧张、库存告急，手慢了就没了。那这个价格呢，是好政策的补贴，是我反复争取的惠民机会。错过今天，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啊，比登天还难。别等错过了才追悔莫及呀。第三句话，千年仙草石斛是治病防身的瑰宝，那搭配汉方膏使用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修复加滋养效果翻倍，养胃呢更彻底，身体呢更硬朗，让咱们真正实现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的终极目标。我呢再叮嘱大家一句，一体多病的家人，别等，别拖，别观望。今天啊，能听到这个节目，能抢到这个名额，就是你的福气啊，就是你的健康机会。马上拨打场外报名热线，锁定名额，抓住这个一颗一块钱的稀缺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补酶活细胞，彻底摆脱老胃病的困扰，安详健康幸福的晚年。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2: 哎呀，常老师啊，我呀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我来感谢您的。
0: 哦，好啊，有好消息我爱听。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哎呀，我这个之前不是一身病吗？哎呀，自己这个难受不说呀，我还拖累那个儿女。哎呀，得亏到您了，常老师啊，我全托您的福啊，全靠你这个研发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我这老命啊算是彻底的捡回来了。这个您呢、当初就讲这个补够酶修好细胞，病啊就能够连根拔。我呀句句我都记在心里头了，我当时就想了，这就是我最后的活路了。
0: 好啊好啊，快跟我好好说说，你用上了之后身体到底好了多少啊？
2: 哎呀，这个我呀现在跟以前完全都是俩人了。我之前吧，我这个高血压，高压是180，这低压是110。这个脑梗的前兆，我呀我都差点这个偏瘫了。
0: 哎呦
2: 我头晕迷糊的，你说我蹲下去呀我都站不起来了，走路我都要栽跟头。我通过吃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周以后，我现在这个血压呀稳稳达达的。这个高压120多，低压呢80左右。这个头呢它也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这个走路啊也稳稳达达的了，再也不用那个怕这个脑梗复发了。我心里的话我都特别的踏实。还有啊，就是我那个折磨我多少年的这个肿了盖儿这个疼，一天疼的我要都钻心了。你说赶上那个阴天下雨的，哎，真更要命了。就上下楼我都扶着那个栏杆儿。我这个手指的关节肿的，都是一紧箍一紧箍一紧箍了的，我都转不上那个拳头。哎呀，别说了，这个冬天呢，这个骨头缝里头啊，我都冒凉风啊。我是整夜疼的，我也睡不着。现在我这个肿了盖儿不肿了，它也不疼了。 你说这个腰呢，它也不酸了，背吧也不疼了，这个手指头吧，哎，我还能够伸直的，也能够攥，也能够攥紧拳头了。
0: 嗯，
2: 这个撑僵这个情况啊，我用了这个20多天，它都好了。
0: 好。
2: 啊，早上起来我活动活动，搓吧搓吧这个关节啥的，我就能够哎自己洗洗脸，穿个衣服啥的，我全靠自己了。
0: 嗯，
2: 这个阴天下雨的呢，一点也不难受了。晚上真阳着一沾枕头啊，就睡着了。再也不用我们家老伴儿半夜起来还得给我揉揉腿啥的。嗯，
0: 你能恢复得这么好，正是因为咱们生物性药黄果汉方膏，它是从根儿上来修复你的瘦身细胞的。用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啊，给你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啊！针对您的问题，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啊，它是双向调节，同步见效。第一呢，针对你这个高血压、脑梗的问题，你的血压高，你的血管堵，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呀，血液里有垃圾毒素太多了，导致这个血管呢，它变脆了，它变硬了，它变窄了，这个供血供氧就不足了。这个汉方膏里边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啊，你像溶栓酶，你像血管修复酶，你像清血酶，它就能够快速清理你血液里边的，像这个甘油三酯啊。像这个胆固醇能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让血管啊恢复弹性。所以说我经常说啊，只要血管内皮变得光滑了、平整了、圆润了，那它才能通畅了。这是从根上来平稳血压，来溶解血栓，来彻底杜绝呢脑梗的复发。
2: 太好了，我呀非常的有信心，常老师啊，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你啊。
0: 嗯，
2: 这个我呀一定按照你说的那个坚持用，直到这个吃好为止。
0: 嗯，
2: 另外呀，常老师，我今天呢还有个惊喜要跟你说。
0: 你说。
2: 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儿子他们单位吧，他们单位那个领导特意的给寄来了一点石斛。
0: 嗯，
2: 就像那个小茶叶那个卷似的，一小卷一小卷的那个，就那么一小盒。这个我儿子说呀，这东西特别的难得，特别的贵。
0: 嗯，那是好东西啊，
2: 一般人都买不起啊。
0: 嗯，
2: 自己呢就没舍得用。
0: 嗯，
2: 他都留给我这个泡水喝。
0: 嗯，
2: 我这个一天吧，我这个气管不好，这个脑气管炎了，我天天的咳嗽，哎呀，还有痰还多。结果吧，我喝了这个石斛泡水，咳嗽少了，这个气管舒服多了，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吧，它也清晰了，也不那么干涩了。
0: 嗯，
2: 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讲，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石斛啊，还是个千年养生的好宝贝呢。
0: 哎，你说的太对了，石斛可不是普通的东西啊，它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首。你喝了管用，这正印证了咱老祖宗的话啊，一点都不假。你为什么用石斛能治好咳嗽啊、眼病的问题呀、啊？现代医学啊，从石斛里提取了。富含叫石斛多糖粘液汁，能够呢润肺化痰润嗓子，所以呢咳喘呀痰多呀就能很快缓解。同时呢它能养肝明目，眼睛自然不干涩，看东西清亮啊，是治病养生的好宝贝呀。你用了你有体会对吧？
2: 对呀，常老师，您呢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的救命的恩人，要不是你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带回国内，
0: 嗯，
2: 还做到一克一块钱，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够用得起，我现在呀，
0: 嗯，
2: 我都不知道遭多大罪呢。
0: 嗯，
2: 我今天呢就是这个专门打电话来报喜的，来谢谢您的。我不管自己用，我呢还推荐了好几个好姐妹呢，这个老邻居什么的全都用上了这个黄果汉方膏，大家一个个的都在好转，又都念着您那好呢。
0: 看到您的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能抓住这次惠民机会，把身体调好，不再遭罪，不再拖累儿女，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2: 是，那谢谢您了，常老师啊。 您呢也要多保重身体啊，我以后呢我天天都听你的课，把这个

0: 健康啊，牢牢地抓在手里。
1: 哎，那好，那好，祝你身体一直硬朗，全家幸福安康。那好，再见。
0: 哎，再见，唐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唐老师。你好。
1: 好，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行，唐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我以前用过铁皮石斛，这效果可是真好。喝了以后我这身子吧明显就舒服的多了。不管是这个嗓子呀还是眼睛呀，睡眠都比以前强了好多呢啊。就那半罐，那还是我二哥给我的，他以前就给我们这环保局局长当过秘书。一般人呢根本就弄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1: 你说的没错没错啊，石斛确实上等珍品的，叫药食同源的贵系药材。而且石斛呢，哎呦，它分了好多种，我今天给大家唠一唠啊。有你说的铁皮石斛，还有大家熟知的叫霍山石斛，还有紫皮石斛，还有铜皮石斛。这当中呢有个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哪儿出的呢？哪儿长的呢？是贵州丹霞红土地孕育出来的金钗石斛最为上乘。原生态石斛呢它是分等级的啊，记住啊，是从低到高。铜皮石斛、紫皮石斛、霍山石斛还有铁皮石斛，再到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那多年前呀，我记得是下乡义诊的时候，咱们药厂啊就专门支援过一批顶级到地的贵州丹霞红土地孕育的金钗石斛。那精加工成什么呢？叫中药饮片。大家伙呢用了治病效果是非常好的，是正规生产的，有批准文号的。最近这段时间呀，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国资源都比较紧缺，我打算呢再给厂方打个申请，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咱们节目当中的家人们呀争取一次用上咱们金钗石斛的机会。这个呢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啊，以后呢我再给大家详细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别的问题吗？
3: 哎，当然有。哎，常老师，我就是冲着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的。我听说现在一克才一块钱。那原价呢可是99美元呢啊。所以我就说这机会太难得了，常老师，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给上我一个名额，我就想好好的看看病。
1: 那好那好，你先别着急，先跟我说说你都有哪些问题呀。
3: 哎，我这有三高，糖尿病，再呢肾还不好，天天这小便就特别多特别多。哎，体液也特别多，最吓人的就是眼底出血，这眼睛一天啥都看不清楚。一到晚上根本就不敢出门。再呢记性也特别差，啥都记不住，脑袋整天还晕晕乎乎的。血压也特别高，就两种加药一块吃着，就这高压勉强压到个140，低压100这样子呀。真是遭了老罪了。
1: 我告诉你啊，你所有的这些问题你听好了，包括咱们收集前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啊，你这所有的问题像三高，

0: 糖尿病、肾不好、尿频、眼底出血、头晕、血压居高不下，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身体里严重缺乏了活性酶。不把人体必需的活性酶补足了、补够了、补到位了，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都是治标不治本，都是无济于事。你记住一句话，人体是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病变人就生病。细胞出问题，唯一的解决的路径就是补充活性酶，那么给细胞补氧、补能量、补活力。那你的问题呀，就是体内确实大量的活性酶那缺失了，那细胞出大问题了。那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甄选15味汉方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把药性啊充分激发，再用咱们现代科技超低温流体萃取，那提炼出独有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么里边呢足足有900多种活性酶。那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像清血溶酸酶，这是专门清理血液垃圾的，平稳血压，降三高，让你不用再大把他把吃降压药。那么胰岛修复酶，专门修复胰岛细胞，调节血糖，改善糖尿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那么肾脏活细胞酶，专门修复肾脏细胞，改善肾功能，让你尿频尿急起夜多，那明显的得到改善减少。那眼部循环修复酶，专门滋养眼底，修复眼部受损细胞，让你的眼睛不再出血，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亮。那么脑供氧活性酶，打通脑部供血，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让你呢头不晕精神足。如果再有机会搭配上咱们道地的这个贵州丹霞原产的金钗石斛的话，里边的石斛多糖、石斛胆碱，对您的这个眼睛、肾脏、免疫力、气血都是锦上添花。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用，那效果呢是更上一层楼。这样你先别着急，趁着现在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机会，你赶紧先去报名，把皇宫汉方膏啊给用上，先把这个根源的问题啊给解决掉。至于说金钗石斛啊，你要是真想用，你就到这个正规的药房专卖店去打听打听，正宗的贵州丹霞红土地的金钗石斛的价格有多高，你先去问问吧。汉方膏你可别错过，一会儿呢抓紧时间去报名。
1: 好好好，那就谢谢常老师，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您可真是我的大恩人，那我这就赶快先把名报上去，我一定好好用，争取早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
0: 哎，那好，祝你早日康复，哎，抓紧时间去报名。好嘞，再见。
1: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讲。
3: 常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毛病，我那个有颈椎病，还有腰间盘突出，都10几年了。
0: 嗯，
3: 这脖子吧总是发僵发硬。
0: 嗯，
3: 肩膀也发沉。哎呀，这胳膊一麻的时候啊，抬都抬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蹲不下去。你说阴雨天吧，睡觉也睡得不好，这腿呀、啊、从大腿根麻到脚尖儿啊，
0: 嗯，
3: 就走道吧就像踩棉花似的，睡觉睡得也不行，完了还便秘，这3-4天吧一次大便，完了有时候还净带血。
0: 嗯。

0: 哎呀，那牵引那针灸啊，药吃了好几万呢，一点也没有用啊，越吃越重。
1: 嗯，
0: 我就怕啥呢？就像邻居似的，瘫在床上啊。
1: 嗯，
0: 听你讲这个治病吧，就得治细胞。要想那个细胞健康，就得把那活性酶补足了。你研发的那个汉方膏，有900多种活性那个活性酶呀、啊。你说我吃这个药，把我这病能彻底治好不？
1: 你放心啊，你这些毛病啊，你先要了解到它的根源呀是相通的。
0: 嗯，
1: 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解决这个安神修复酶呀、啊。它能修复神经细胞，改善睡眠、
0: 嗯、
1: 入睡快，睡得香，白天精神好，记忆力就好、
0: 嗯、
1: 肠道活性酶呀、啊、养胃通腑酶呢，修复肠道黏膜，增强蠕动，排便轻松、
0: 嗯、
1: 不便秘不出血，国际零售价可是99美元一克呀，那你现在呢、
0: 啊、
1: 只需一克1块钱就能吃得上，好政策的扶持，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尖端生物新药，低保家庭都能承受得起呀、啊。坚持90天，净化血液，修复细胞，恢复脏腑功能，早用早康复。
0: 哎呀，那太好了，常老师，一颗1块钱，你说真是老百姓的福气呀、啊。
1: 嗯，
0: 之前你说花好几万呢都没有用，现在要是花小钱能治好病。真的太感谢你了，
1: 再感谢就感谢咱们上头啊给咱的好政策，您抓紧时间报名、
0: 啊、
1: 坚持用一定能康复。
0: 好嘞，那我现在就报名，谢谢你啊常老师，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

0: 镰仓鹿终于回来做窝了。
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3: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6: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咱们直播间依旧是人气爆棚，后台留言刷个不停，大家最期待的嘉宾今天也准时和我们见面了，他就是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
3: 好，常老师，节目一开始呢，我必须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最近后台都快被问爆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好政策是否还能持续，很多家人都怕错过，天天守着收音机在问呢。
6: 好，我今天就开门见山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不瞒大家也不忽悠大家，资源真的是越来越紧，库存呀、越来越少。这是一颗一块钱的名额，随时呢可能关闭，说没就没。那么家人们啊，可能不知道，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不是普通的保健品，也不是随便熬制的中药，它是实打实的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那么毒含呢909种超级复合酶，可不是呀那随便拼凑的，每一种都大有用处，每一种啊都来之不易。汉方膏所用配方全部源自道地的天材地宝，比如说8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这可不是那人工种植的那小山，是深山老林里吸天地之灵气

0: 这个萃取技术啊是核心机密，它运用的是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也又能啊把杂质无效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发酵让药材才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利用现代萃取提纯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909种高级复合酶，每一滴啊都是真材实料，那么全球独一份儿，又复杂又费功夫，产量呢低得可怜。说出来大家伙呀可能不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一克国际零售价$99，折算成人民币一克就是600-700块钱，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今天之所以能够做到一克1块钱，不是我让利，也不是药厂亏本赚吆喝，是上头好政策推广工程的专项补贴，是我顶着压力反复跟药厂跟科研团队软磨硬泡才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机会。我再强调一遍，家人们一定要记牢，今天能听到这个节目，能抢到这个名额，就是捡健康捡便宜。那么今天你犹豫一分钟，观望一分钟，明天可能就没有名额，没有库存，没有这个价了。机会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老毛病拖一天就多遭一天罪，咱们别拿自己的身体做赌，别等错过了才追悔莫及。
1: 嗯，是啊，家人们听到没有，常老师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99一克，现在是一克1块钱，不是天天有，库存告急，名额有限。所以呢，常年备受健康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常老师，咱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老百姓最常见最遭罪也是最难根治的老胃病。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包括家里的长辈，10个有8个都有胃病，平时胃胀反酸胃痛，吃不下饭不消化，有的甚至吃点凉的硬的就疼得直冒汗。这老胃病为什么总也起不了根儿啊？
0: 是的，老胃病这东西看着不起眼儿，不像心脑血管病那么凶残，也不像骨关节疾病那么磨人，但它最折磨人

顽疾，最后拖成大问题。很多家人都觉得胃痛啊，忍忍就过去喽，吃片止痛药，一酸药顶一顶就没事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咱就说前段时间直播间很多老朋友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位辽宁锦州的张女士，62岁，老胃病整整20多年。一开始啊，就是偶尔胃酸、胃胀，还有反酸，她觉得呀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饿了疼，吃饱了胀，吃凉一点、硬一点，胃里就给刀绞一样。晚上睡觉，酸水呀往上涌，烧得喉咙疼，觉得呀睡不安稳，吃不下，消化差，人一天天一天天瘦下去，脸色蜡黄蜡黄，浑身没力气，走路啊都发飘。而你劝他去查，他总说啊，老毛病了，吃点药顶一顶就行了。就这么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到最后啊，他开始的时候是浅表性胃炎，拖成了糜烂，再拖成了溃疡，最后一查已经是萎缩性胃炎。医生直接说了，再晚来一步就真的危险喽。萎缩性胃炎再往下发展是啥呢？那出院之后，张女士当时哭着跟我说，说常老师啊，我以为胃病忍忍就过去了，谁知道小病拖成慢病，慢病拖成了顽疾，最后差点啊拖成大问题。还好及时用对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独有的909种复合酶解决了他几十年的老胃病。家人们，类似张女士的情况不是个例呀，咱们身边太多人都是这样，胃疼忍一忍，胃胀扛一扛，反酸吃片药，以为没事儿，结果胃黏膜一天比一天薄，消化功能一天比一天差，免疫力越来越低，最后一身毛病都找上门。你看咱这胃就好比人体的营养加工厂，胃不好百病缠身，先是吃不下，然后吸收差，紧接着气血虚，导致免疫力差，最后呢老慢病都出来了。那其中有4种核心酶对老胃病的家人呀来说太重要了，记一下。第一种胃蛋白酶，它就像胃里的动力发动机，能快速激动胃动力，让胃动起来，吃进去的食物就能快速消化，再也不会胃胀不消化，吃啥都香。第二种血压叫消化酶，它就像胃里的分解小能手，能把吃进去的像米饭、蔬菜、肉蛋分解成身体能吸收的营养，让营养能顺利被吸收，再也不会因为不吸收而身体消瘦，浑身没劲儿。那第三种也写下来，黏膜修复酶，它就像胃里的修理工，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修补糜烂溃疡的那地方，让胃黏膜呢重新长出来，变得光滑有弹性，再也不会因为胃黏膜受损而胃痛反酸。那第四种养胃护胃酶，它就像胃里的保护层，能温养胃气，平衡胃酸，防止胃酸过多再度腐蚀胃黏膜，也防止胃黏膜再次受损，从根本上防止了老胃病的复发。家人们啊，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厉害之处，它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是暂时缓解症状，而是从细胞源头入手，补酶活细胞，修黏膜固根本，真正从根上解决老胃病。这一点呀，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

0: 不管是西药还是那些普通的中药，还是那些保健品，都做不到同时补充人体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做不到从细胞源头修复胃损伤。目前呢，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做得到。研发这款产品的目标啊，就是一句话：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因为我们都知道，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胃细胞健康胃才能健康。那胃好，吃嘛嘛香，身体呢才能硬朗，才能倍棒，才能安享晚年，才能健康长寿。
1: 哦，原来如此。听常老师这么一讲，我终于明白了，老胃病反复的病根儿就是缺活性酶，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专门补酶修细胞的，能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哎呀，难怪这么多家人用了之后都说效果好，什么胃胀、胃痛、反酸都缓解了，吃饭也香了。常老师，我记得您提到过一味千年养胃仙草，治疗胃病的效果也不错，叫石斛，对吗？
0: 没错，石斛啊，被誉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很多家人啊，可能听说过石斛，但不知道它到底有啥好处。首先呢，我先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讲石斛呢？因为它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黄金搭档，是天生一对儿，效专利红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补酶修细胞，解决老胃病的根源，那石斛呢，养胃养根本，巩固调理效果，一补一修，一护一养，两者搭配，那老胃病能更快康复，还能防止复发，同时呢还能滋阴补虚，让身体呀更硬朗更长寿。我给大家讲一个呢真实动人的有关石斛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呀，在咱们民间呀流传了有上千年，很多老一辈的人呀都听过。那听完之后，大家都知道石斛为什么被称为救命仙草了。那古时候在安徽那一带呀，流行一种怪病，当地的百姓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面黄肌瘦，吃不下饭，那胃疼不止，有的人甚至卧病在床，睡眠不进，日渐消瘦，很多大夫呢都束手无策，治不好这种病啊，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很多家庭都因此啊家破人亡。当地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啊叫霍豆，哎，霍是霍元甲的霍，豆是斗争的豆，叫霍豆。他的母亲呀也得了这种怪病，是卧病在床，睡眠不进，眼看着就不行了呀。这个霍豆啊，散尽家财，四处求大夫，找了无数的大夫，都没治好他母亲的病。这个霍豆急的呀，是团团转，天天以泪洗面。有一天，一位呢，隐居在深山里的老郎中，路过霍豆家，看到霍豆的孝心，深受感动。就告诉霍豆啊，小伙子，你别着急，在咱们霍山的百丈悬崖上，在这个石头缝里啊，长着一种黄草，能救所有百姓的命。但是这种草呢，它就长在悬崖峭壁上，地势险要，攀爬难度极大，很多人上去了，就再也没下来过。你可要想清楚啊， 这个霍斗一听啊，眼睛一下子亮，只要能救他母亲，哪怕是粉身碎骨他也愿意。当天下午，霍斗啊就准备好了绳索、砍刀，告别了母亲，独自一人踏上了攀爬悬崖的路。那悬崖呀，足足有百丈高，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的抓手，就有一些细小的石缝，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要一不小心呢，就会摔得粉身碎骨。霍斗手脚并用，一点点往上爬，这个手指呀，都被石头给磨破了，鲜血直流，染红了绳索。这个膝盖呀，被石头磕伤了，青一块紫一块，疼得钻心呀。身上被树枝呀划伤了，一道道伤口渗着血，火辣辣的疼啊。他一路上好几次差点摔下去，都是凭着顽强的毅力，紧紧抓住石缝，一点一点往上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踩到仙草，我要救母亲，救他娘，也要救老百姓。那就这样，霍斗啊爬了整整一天一夜，终于爬到了悬崖的顶端。就在这个石缝里，他看到了那种黄色的小草，叶片翠绿，根茎粗壮，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这就是老郎中说的救命仙草。霍斗啊小心翼翼地把仙草采下来，紧紧抱在怀里，生怕不小心弄坏了，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往山下爬，一路上又累又痛，他几次差点啊坚持不住，但是一想到母亲，一想到百姓，他就又有了力气。回到家呀，霍斗是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处理自己的伤口，立刻把仙草洗干净，熬成浓汁，一口一口一口，小心翼翼地喂给奄奄一息的母亲。那奇迹发生了，仅仅过了三天，霍斗的母亲呀就睁开了眼睛，能微弱地说话了。七天之后，母亲能喝下稀粥了，能慢慢地下咽了，那胃疼啊也慢慢地减轻了很多。一个月之后，母亲的胃痛啊全消失了，能下床走路了，脸色也变得红润了，能正常吃饭了，做家务了，和以前判若两人。那消息传开，当地的百姓啊都沸腾喽，纷纷来找霍斗询问仙草的下落。霍斗啊毫不保留把自己攀爬悬崖采仙草的经历告诉了大家，还带领着大家小心翼翼地去悬崖上采仙草，熬给家里患病的亲人喝。就这样，一些老胃病的、腰腿疼的、抵抗力差的、眼睛有问题的、一些重病卧床的一些百姓都被这仙草救了过来。老百姓为了纪念霍斗的孝心，为了纪念这种救命仙草，就给这个命了个名叫石斛。那石呢，就是因为它长在石头缝里呀。那个斛呢，就是为了纪念霍斗。就这样，石斛这个名字呀流传了上千年。那么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石斛一直都是皇家贡品，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养生珍品。民间更是流传着一两石斛一两斤，千金难买石斛根。嘿，这种说法其实呢一点不假。神农本草经啊早就明确记载了石斛的功效，原文是这么说的啊，哎，我给大家

说一说，似乎未甘平平，那么主子伤中除弊下气，不无当虚劳，明目自眼养阴，强筋骨，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可能有的家人呀，他听不懂古文，没关系，我用大白话呢，给大家逐字逐句的讲明白，讲细致一些，你听着啊，保证大家一听就懂，一记就牢。首先说这个性肝未平吧，这就意味着呀，似乎性质特别的温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体质偏寒的还是偏热的，不管你是老人还是体虚的人，长期吃都没问题，温和又安全，不伤害身体。再看看主治伤中，刚才不说了吗？伤中除痹下气，咱先谈谈伤中。家人们注意了，这里边的中啊，就那个中国的中啊，指的就是咱们的脾和胃。伤中呢，就是脾胃受了损伤，也就是说，似乎最核心的功效之一就是调理脾胃，修复后天之本的损伤。这也是啊，它能成为养胃仙草的关键原因。接下来就是除痹，痹呢，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痹症，像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疼痛，都属于痹症啊，叫骨痹呀。那似乎呢，能帮着消除这种痹痛，缓解骨关节的不适。咱们一提多病的家人，尤其是又有老胃病，又有关节病的问题，那吃石斛更是一举双得呀。接下来是下气，说白了就是通降气机呀。咱们很多家人胃不好，容易胃胀，容易嗳气，容易打嗝，容易胸闷，就是气机不通啊。石斛能帮着理顺气机，让这个气呀能往下走，这个胃胀胸闷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慢慢的就能缓解了。还有呢，不五脏虚劳，这个就厉害喽，它不只是补脾胃，而且呢能滋养五脏六腑。就像肺气虚它咳嗽它气喘，但心气虚呢它心慌胸闷，那肾气虚呢它头晕耳鸣，他记忆力不行，还有尿频急的情况。他肝气虚呢，他精神萎靡，胸闷，这个肋胀，就肋巴骨这地方啊有些发胀。那么手脚发麻，那这些所有的虚弱问题，长期吃石斛都能慢慢慢慢的调理过来。再说说明目，人往往容易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咱都好说叫老眼昏花。那石斛呢能养阴益精，能滋养眼睛，能改善眼干眼涩眼疲劳，保护视力。家里有那个老人经常看手机的家人都特别适合，包括养阴。石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养阴益精，能补充咱们人体的阴阳里的阴的成分呀，帮助滋阴润燥啊。之前我给大家讲过，滋阴的药材特别适合糖尿病人以及糖尿病已经有了并发症的家人来用。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大多都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口干舌燥，浑身燥热，而石斛呢有滋阴润燥，正好对症啊，能帮着调理体质，缓解糖尿病带来的不适。那最后一句也是最关键的一句，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长期服用石斛啊，能滋阴润燥，养护肠胃，增厚胃黏膜，让咱们的胃呀越来越健康，再也不用被胃胀啊胃痛啊所困扰。同时

还能让身体变得轻盈有力，增强体质，帮助咱们延年益寿。这也是古人为什么把石斛奉为上品，常年服用的原因。那药王孙思邈享年141岁，长寿的秘诀就是常年服食石斛。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写道：石斛养胃生津，滋阴补虚，久服轻身延年。他一辈子研究医术，试过无数种药材，唯独对石斛情有独钟，每天都要服食石斛养胃气补身体，所以呢才能活到141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还有那个武则天，大家都叫她武曌仪啊，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80岁高龄的时候还能容颜不老，脾胃健康，精神饱满，治理朝政。她的养生秘方啊，核心就是石斛啊。武则天常年服食石斛，用石斛呢煲汤泡茶，它能养胃气，滋阴补虚，所以呢才能常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80多岁思路清晰，精力充沛。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两个药膳的小方子，哎，咱们大伙呀，哎，可以记一记，咱们以后呢可以用一用啊。第一个，石斛养胃粥。石斛5克，大米50克，小米30克，山药20克。它的做法，石斛先煮15分钟，把这个药效啊你得煮出来呀，再放大米小米山药一起熬粥，小火慢煮啊20到30分钟，软烂温热吃。它的功效是啥呢？养胃气，修黏膜，缓解胃胀胃痛反酸，好消化不伤胃，适合于老年体弱的胃病家人，天天都能吃。第二个小方子呢是石斛养阴明目茶，叫石斛养阴明目茶。那准备的材料呢，就是石斛3克，枸杞你放上6枚，就是6粒，那菊花2朵，红枣呢你放上1枚。那做法呢，全部放进这个保温瓶里，就保温杯里啊，开水冲泡，焖10分钟就能喝，可以反复蓄水呀，喝1天。它的功效呢叫养肝明目，可以改善眼干眼花，滋阴润燥，对口干烦热特别好，安神助眠，睡不踏实的人呀喝着舒服，温和不寒凉，长期喝养身子，适合呢眼干的、眼涩的、视力模糊的、失眠呀、阴虚呀、糖尿病体质呀。家人们啊，这就是千年仙草石斛的珍贵之处，它是大自然呀赐予我们的健康瑰宝，是慢性病的克星，是长寿的秘诀。而它和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搭配在一起，更是锦上添花，效果翻倍。汉方膏啊补酶修细胞，快速修复胃黏膜，解决老胃病的根源。这个石斛呢养后天之本，温和滋养胃气，巩固调理效果，防止啊慢病反复。另外呢，现代提取发现石斛多糖能修复胃黏膜，增强免疫力，补五脏虚劳，抗氧化，延缓衰老。石斛生物碱呢对血糖、血压、血脂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石斛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那养肝明目，补肾气，强筋骨，改善睡眠，还能缓解疲劳，让身体呀由内而外就强壮起来。那石斛和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两者搭配一。

0: 一休，一户一养，煤补足了，根呀也养牢了，老慢命啊就能真正断根了，再也不反复吃药了，反复遭罪，同时呢还能滋阴补虚，增强体质，让咱们的身体更硬朗，让咱们呀能吃嘛嘛香，安享晚年，实现补煤活细胞，健康人长寿的终极目标。好，最后呢三句话，大家一定要记死记牢，刻在心里，别错过，别忘记。第一句话，牢胃病别硬扛，日常养护很重要，忌口保暖，好心情能让胃呀少遭罪，但补酶修细胞才是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根儿。没有活性酶，胃永远好不了，没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老胃病永远断不了根儿。第二句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稀缺紧张库存告急，手慢了就没了，那这个价格呢是好政策的补贴，是我反复争取的惠民机会，错过今天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啊，比登天还难，别等错过了才追悔莫及呀。第三句话，千年仙草石斛是治病防身的瑰宝，那搭配汉方膏使用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修复加滋养效果翻倍，养胃呢更彻底，身体呢更硬朗，让咱们真正实现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的终极目标。我呢再叮嘱大家一句，一体多病的家人别等别拖别观望，今天啊能听到这个节目，能抢到这个名额，就是你的福气啊，就是你的健康机会，马上拨打场外报名热线锁定名额，抓住这个一颗一块钱的稀缺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补酶活细胞，彻底摆脱老胃病的困扰，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2: 哎呀，常老师啊，我呀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我来感谢您的。
0: 哦，好啊，有好消息我爱听。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哎呀，我这个之前不是一身病吗？哎呀，自己这个难受不说呀，我还拖累那个儿女。哎呀，得亏当您了，常老师啊。我全托您的福啊，全靠你这个研发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我这老命啊，算是彻底的捡回来了。这个您呐，当初就讲这个补够酶，修好细胞。病啊就能够连根拔，我呀句句我都记在心里头了，我当时就想了，这就是我最后的活路了。
0: 好啊好啊，快跟我好好说说，你用上了之后身体到底好了多少啊？
2: 哎呀，这个我呀现在跟以前完全都是俩人了。我之前吧，我这个高血压，高压是180，这低压的110。这个脑梗的前兆，我呀我都差点这个偏瘫了。我
0: 哎呦
2: 我头晕迷糊的，你说我蹲下去呀我都站不起来了，走路我都要栽跟头。我通过吃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周以后，我现在这个血压呀稳稳达达的。这个高压120多，低压呢80左右。这个头呢它也不晕了，眼也不花了。 这个走路啊也稳稳当当的了，再也不用那个怕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嗯，
2: 我心里的话都特别的踏实。哎，还有啊，就是我那个折磨我多少年的这个左冷盖这个疼，一天疼的我要都钻心了。你就赶上那个一天下雨的，哎，真更要命了。就上下楼我都扶着那个栏杆儿。
0: 嗯，
2: 我这个手指个关节肿的，都是一紧箍一紧箍一紧箍了的，我都转不上那个拳头。哎呀，别说了，这个冬天呢，这个骨头缝里头啊，我都冒凉风啊。
0: 嗯，
2: 我是整夜疼的，我也睡不着。现在我这个左冷盖不肿了，它也不疼了。你说这个腰呢，它也不酸了，背吧也不疼了。这个手指头吧，哎，我还能够伸直的，也能够钻紧拳头了。
0: 嗯，
2: 这个城墙这个情况啊，我用了这个20多天，它都好了。
0: 好，
2: 啊，早上起来我活动活动，搓不搓不这个关节啥的，我就能够哎自己洗洗脸，穿个衣服啥的，我全靠自己了。
0: 嗯，
2: 这个阴天下雨的呢，一点也不难受了。晚上真阳光一沾枕头啊，就睡着了，再也不用我们家老伴儿半夜起来还得给我揉揉腿啥的。嗯，
0: 你能恢复的这么好。正是因为咱们生物性药黄果汉方膏，它是从根上来修复你的受损细胞的，用这900多种活性酶啊，给你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啊。针对您的问题，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啊，它是双向调节，同步见效。第一呢，针对你这个高血压脑梗的问题，你的血压高，你的血管堵，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呀，血液里有垃圾毒素太多了，导致这个血管呢，它变脆了，它变硬了，它变窄了，这个供血供氧就不足了。这个汉方膏里边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啊，你像溶栓酶，你像血管修复酶，你像清血酶，它就能够快速清理你血液里边的，像这个甘油三酯啊，像这个胆固醇，能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让血管呀恢复弹性。所以说我经常说啊，只要血管内皮变得光滑了、平整了、圆润了，那它才能通畅了。这是从根上来平稳血压，来溶解血栓，来彻底杜绝呢脑梗的复发。
2: 太好了，我呀非常的有信心，常老师啊，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你啊。
0: 嗯，
2: 这个我呀一定按照你说的那个坚持用，直到这个吃好为止。
0: 嗯，
2: 另外呀，常老师，我今天呢还有个惊喜要跟你说。
0: 你说。
2: 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儿子他们单位吧，他们单位那个领导特意的给寄来了一点石斛。
0: 嗯，
2: 就像那个小茶叶那个卷似的，一小卷一小卷的那个，就这么一小盒。
0: 嗯，
2: 这个我儿子说呀，这东西特别的难得，特别的贵。
0: 嗯，那是好东西啊，
2: 一般人都买不起啊。
0: 嗯，
2: 自己呢就没舍得用。
0: 嗯，
2: 他都留给我这个泡水喝。
0: 嗯，
2: 我这个一天吧，我这个气管不好，这个脑气管炎了，我天天的咳嗽，哎呀，
0: 嗯，
2: 还有痰还多。结果吧，我喝了这个石斛泡水，咳嗽少了，这个气管舒服多了。
0: 嗯，
2: 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吧，它也清晰了，也不那么干涩了。
0: 嗯，
2: 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讲，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石斛啊，还是个千年养生的好宝贝呢。
0: 哎，你说的太对了，石斛可不是普通的东西啊，它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嗯，你喝了管用，这正印证了咱老祖宗的话啊，一点都不假。你为什么用石斛能治好咳嗽啊、眼病的问题呀？啊，现代医学啊，从石斛里提取了富含叫石斛多糖粘液汁，能够呢润肺化痰润嗓子，所以呢咳喘呀痰多呀就能很快缓解，同时呢它能养肝明目，眼睛自然不干涩，看东西清亮啊，是治病养生的好宝贝呀。你用了你有体会对吧？
2: 对呀，常老师，您呐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的救命的恩人，要不是你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带回国内，
0: 嗯，
2: 还做到一克一块钱， 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够用得起。我现在呀，我都不知道遭多大罪呢。
0: 嗯，
2: 我今天呢，就是这个专门打电话来报喜的，来谢谢您的。我不光自己用，我呢还推荐了好几个好姐妹呢，这个老邻居什么的，全都用上了这个皇宫汉方膏，大家一个个的都在好转，又都念着您那好呢。
0: 看到您的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能抓住这次惠民机会，把身体调好，不再遭罪，不再拖累儿女，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2: 是，那谢谢您了，常老师啊。您呢也要多保重身体啊。我以后呢，我天天都听你的课，把这个健康啊，牢牢地抓在手里。
0: 哎，那好，那好，祝您身体一直硬朗，全家幸福安康。那好，再见。
2: 哎，再见，常老师。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好，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行，常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我以前用过铁皮石斛，这效果可是真好，喝了以后，我这身子吧，明显就舒服的多了，不管是这个嗓子呀，还是眼睛呀，睡眠都比以前强了好多呢啊。就那半罐，那还是我二哥给我的，他以前就给我们这环保局局长当过秘书。一般人呢根本就弄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0: 你说的没错没错啊，石斛确实上等珍品的，叫药食同源的贵系药材，而且石斛呢。哎呦，它分了好多种，我今天给大家唠一唠啊。有你说的铁皮石斛，还有大家熟知的叫霍山石斛，还有紫皮石斛，还有铜皮石斛。这当中呢，有个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哪儿出的呢？哪儿长的呢？是贵州丹霞红土地孕育出来的金钗石斛最为上乘。原生态石斛呢，它是分等级的啊，记住啊，是从低到高。铜皮石斛、紫皮石斛、霍山石斛，还有铁皮石斛，再到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那多年前呀，我记得是下乡义诊的时候，咱们药厂啊就专门支援过一批顶级到地的贵州丹霞红土地孕育的金钗石斛，那精加工成什么呢？叫中药饮片，大家伙呢用了治病效果是非常好的，是正规生产的，有批准文号的。最近这段时间呀，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国资源都比较紧缺，我打算呢再给厂方打个申请，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咱们节目当中的家人们呀，争取一次用上咱们金钗石斛的机会。这个呢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啊，以后呢我再给大家详细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别的问题吗？
3: 当然有。常老师，我就是冲着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的。我听说现在一克才一块钱。那原价呢可是99美元呢啊。所以我就说这机会太难得了，常老师，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给上我一个名额，我就想好好的看看病。
0: 那好那好，你先别着急，先跟我说说你都有哪些问题呀？
3: 我这有三高、糖尿病、 再呢肾还不好，天天这小便就特别多特别多，哎，体液也特别多，最吓人的就是眼底出血，这眼睛一天啥都看不清楚，
0: 嗯，
3: 一到晚上根本就不敢出门，再呢记性也特别差，啥都记不住，脑袋整天还晕晕乎乎的，
0: 嗯，
3: 血压也特别高，就两种加药一块吃着，就这高压勉强压到个140，低压100这样子呀，
0: 嗯，
3: 真是遭了老罪了。
0: 我告诉你啊，你所有的这些问题你听好了，
3: 嗯，
0: 包括咱们收机前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啊，
3: 嗯，
0: 你这所有的问题，像三高、糖尿病、肾不好、尿频、眼底出血、头晕、血压居高不下，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身体里严重缺乏了活性酶，不把人体必需的活性酶补足了、补够了、补到位了，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都是治标不治本，都是无济于事。你记住一句话，人体是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病变人就生病，细胞出问题唯一的解决的路径就是补充活性酶，那么给细胞补氧、补能量、补活力。那你的问题呀，就是体内确实大量的活性酶那缺失了，那细胞出大问题了。那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甄选15味汉方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把药性啊充分激发，再用咱们现代科技超低温流体萃取，那提炼出独有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么里边呢足足有900多种活性酶。那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像清血溶酸酶，这是专门清理血液垃圾的，平稳血压，降三高，让你不用再大把他把吃降压药。那么胰岛修复酶，专门修复胰岛细胞，调节血糖，改善糖尿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那么肾脏活细胞酶，专门修复肾脏细胞，改善肾功能，让您尿频尿急企业多，那明显的得到改善减少。那眼部循环修复酶，专门滋养眼底，修复眼部受损细胞，让您的眼睛不再出血，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亮。那么脑供氧活性酶，打通脑部供血，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让您呢头不晕精神足。如果再有机会，搭配上咱们道地的这个贵州丹霞原产的金钗石斛的话，里边的石斛多糖、石斛胆碱，对您的这个眼睛、肾脏、免疫力、气血都是锦上添花。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用，那效果呢是更上一层楼。这样你先别着急，趁着现在一颗1块钱的惠民机会，你赶紧先去报名，把皇宫汉方膏啊给用上，先把这个根源的问题啊给解决掉。至于说金钗石斛啊，你要是真想用，你就到这个正规的药房专卖店去打听打听，正宗的贵州丹霞红土地的金钗石斛的价格有多高，你先去问问吧。汉方膏你可别错过，一会儿呢抓紧时间去报名。
3: 好好好，那就谢谢常老师，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您可真是我的大恩人。那我这就赶快先把名报上去，我一定好好用，争取早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
0: 哎，那好，祝你早日康复，哎，抓紧时间去报名。好嘞，再见。
3: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讲。
4: 常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毛病。我那个有颈椎病，还有腰间盘突出，都十几年了。
0: 嗯，
4: 这脖子吧总是发僵发硬。
0: 嗯，
4: 哎，肩膀也发沉。哎呀，这胳膊一麻的时候啊，抬都抬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蹲不下去。你说阴雨天吧，睡觉也睡得不好。这腿呀、啊，从大腿根儿麻到脚尖儿啊。
0: 嗯，
4: 就走道吧，就像踩棉花似的，睡觉睡得也不行。完了还便秘，这三四天吧一次大便，完了有时候还净带血。
0: 嗯，
4: 哎呀，那牵引那针灸啊，药吃了好几万呢、啊，一点也没有用啊，越吃越重。
0: 嗯，
4: 我就怕啥呢？就像邻居似的，瘫在床上啊。
0: 嗯，
4: 听你讲这个治病吧，就得治细胞。啊、要想那个细胞健康，就得把那活性酶补足了。啊、你研发的那个汉方膏，有900多种活性那个活性酶呀、啊。你说我吃这个药，把我这病能彻底治好不？
0: 你放心啊，你这些毛病啊。
4: 嗯，
0: 你先要了解到它的根源呀是相通的。
4: 嗯，
0: 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能解决这个安神修复酶呀，它能修复神经细胞，改善睡眠，入睡快，睡得香，白天精神好，记忆力就好。肠道活性酶呀，养胃通腑酶呢，修复肠道黏膜，增强蠕动，排便轻松，不便秘，不出血。国际零售价可是99美元一克呀，那你现在呢、
4: 啊、
0: 只需一克1块钱就能吃得上。好政策的扶持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尖端生物新药，低保家庭都能承受得起呀。坚持90天，净化血液，修复细胞，恢复脏腑功能，早用早康复。
4: 哎呀，那太好了，常老师，一颗1块钱，你说真是老百姓的福气呀、啊！
0: 嗯，
4: 之前你说花好几万呢都没有用，现在要是花小钱能治好病，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再感谢就感谢咱们上头啊，给咱的好政策。您抓紧时间报名、
4: 啊，
0: 坚持用，一定能康复。
4: 好嘞，那我现在就报名，谢谢你啊，常老师，再见。
0: 好了，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黄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3: 祝
11: 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7: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6: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7: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6: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8: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0: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8: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8: 这
2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8: 那好，出发。
2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3: 来，手给我。
2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5: 加油，
23: 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5: 登顶了！
26: 好美呀！
27: 好美呀！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尹臣同训。
1: 尹臣氏，宋朝尹吞之母，持家严谨，自幼教导尹吞遵守礼仪，后来

0: 饮吞以德闻名，终身不应举，饮尘世的教导功不可没。
1: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
2: 饮吞在油灯下读书，母亲在一旁做针线活，
1: 治之本也。
2: 母亲的生日就要到了，饮吞上街买寿桃。
1: 大叔，请您帮我称一下这个大桃。大叔，我要这个大桃。哎，卓儿，这个大桃是我先看见的。这个大桃是我先看见的。这个大桃明明是我先看见的，不信你问大叔。
3: 这个桃子的确是他先看见的。
1: 可这是我先拿到手的。你赖皮，你才赖皮呢。你只比我先看到，又没有买下，凭什么不让我买？大叔，这是一两银子多出来的，不用找了。
3: 谢谢
1: 你。
2: 卓尔财大气粗，抢先一步买下了饮吞看上的桃子。饮吞空手而归，闷闷不乐。
4: 孩儿出了什么事？
1: 明天是娘的寿诞，孩儿想买

0: 良习气才会做错事，我们应该用言行去感化他们，而不是争执。你与卓尔争执是为了要回大桃，说到底也是为了一己私欲。如果你先让他不与他争，他也会放弃不与你争。凡事从自身找原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遵循古圣先贤的礼仪呀，你明白吗？
1: 孩儿知道错了。
0: 知难行易，真正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是很不容易的，但只要你真正的明白了，做起来就很容易了。
1: 孩儿知道了，孩儿这就去向卓尔认错。卓尔，我正要去找你呢。
2: 我也是来找你的。
1: 刚才买那个大桃的时候，我不应该跟你争吵，请你原谅。
2: 你千万别这么说，是我不对，不应该抢你的大桃。我娘已经责备我了，大桃还给你。
1: 这个大桃是你买的，我不能要。
2: 是我不对，这桃你收着吧。
1: 我也有错，不能要这个桃。
3: 两位小朋友相互认错，这场争执就这样圆满地解决了。
1: 娘，孩儿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1: 伊川先生来了咱们洛阳了。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1: 孩儿想拜伊川先生为师，向他学习古圣先贤的学问。
0: 伊川先生是当代大儒，他是不会轻易收徒的。
1: 娘，您教导孩儿一定要拜德行高尚的人为师，孩儿想去试一试。
0: 孩儿，你有这样的志向，娘很欣慰。你去吧，娘支持你。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先生，外面有个少年说要见您。
5: 何人？
2: 那人说叫隐吞，想要拜您为师，向您求学。
5: 隐吞？我没听说过呀。你没有告诉他我是不会轻易收徒的吗？
2: 托儿已经说过了，可能隐吞态度很坚决，无论如何也要拜您为师，他愿意接受任何考验。
5: 让他明日巳时去洛阳城外十里亭，我在那里见他。
2: 是。
5: 但愿他是我心目中的人选。
3: 第二天，漫天飞雪，寒风刺骨，隐吞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约定地点走去。只见他迈步十分艰难，还时不时地摔倒在地，但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动摇他拜师的决心。最终他提前赶到了约定地点，寒风瑟瑟之中，隐吞不停地搓搓额头，搓搓双手，跺跺脚，以防冻伤了身体。远远的，伊川先生的身影越来越清晰，隐吞迫不及待地迎上前去。
1: 您是伊川先生？
5: 你就是隐吞？
1: 弟子正是隐吞，弟子拜见先生。
5: 好，快快请起。你是何时赶到的？
1: 弟子辰时就到了。
5: 哦，我与你约好巳时相见，莫非是书童说错了时间？
1: 晚辈与前辈见面，提前到达，等候前辈，这是晚辈应该遵循的礼仪啊。
5: 如今像你这样遵循礼仪的孩子已经不多了。你辰时赶到，岂不是某时就出了家门？那时正是风雪最大的时候啊。
1: 能够跟随先生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弟子也能够克服。
5: 难为你了，孩子，从明日起你来我书院学习吧。
1: 徒儿拜见老师。
5: 免礼。

0: 娘，伊川先生终于受孩儿为徒了。哎呀，冻坏你了，我的孩子。
1: 孩儿不冷，能够跟随伊川先生学习，孩儿心里热着呢。伊川先生精研古圣先贤的学问，善于教诲后学，你有幸拜他为师，要好好学习呀。娘，孩儿明白。
2: 孩儿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学有所成。
3: 尹吞在老师处读书，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
2: 尹吞，你在做什么呢？
1: 哦，老师，弟子在读《论语》。读书为何心不在焉呢？弟子知错。
2: 这些日子来， 为师一直让你诵读你倒背如流的《论语》，这其中的原因你明白吗？弟子愚钝，
1: 请老师指点。这样做是为了训练你的定性。定性？
2: 只有内心平定下来，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才能够真正领悟书中的含义。为师让你反复诵读《论语》，就是为了让你的心定下来。你做到了吗？
4: 弟子还没有做到弟子谨遵老师教诲。
2: 礼者，所以定亲疏绝贤矣，别同意，明是非也。尹吞，外面有朋友找你，你出去看看吧。是。是尹吞儿时的朋友卓儿。
4: 周儿，是你。
5: 尹吞，几年不见，你又长高了。
4: 你也比以前健壮了，快请坐。看你气色不错，一定发达了。哼，
5: 不瞒你说，如今虽称不上富可敌国，可也颇有积蓄。如何利用这笔积蓄赚更多的钱，特来请教。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依我之见，应将赚到的钱布施给穷人。
5: 把钱布施出去，那岂不就没有了？可换回来的是无量的后福啊！尹吞，不是我说你，如今这个世道，凡事都讲利益，金钱权势就是福德。金钱权势都是暂时的，钱财只有越施舍才会越多，这样才能天长地久。哎，讲道理我说不过你。哎，对了，我新买了一所宅地，有空去我那儿坐坐啊。
4: 尹吞，老师，
6: 见你若有所思的样子，是在思考学问上的问题吗？弟子今天见到了幼时的朋友，他虽然有了钱，却变得很势利。弟子在想，如果天下的人都像他那样，人心一定会不平，发展下去社会必将动荡，天下必将大乱。弟子学习圣贤学问，目的是为天下百姓造福。如今眼见世风日下， 弟子不能够坐视不理，你能够忧国忧民，为师很欣慰。你打算怎么做呢？如今科考之期日近，弟子想去参加科考。如果侥幸得中，就能够上书朝廷，发展教育，移风易俗。你有此志向，为师支持你，只是你娘。
4: 弟子明天就跟娘说。
0: 娘，孩儿跟随老师学习也已经10年了，孩儿想参加科考，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百姓造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孩儿有这样的心愿，娘支持你。只是凡事不要强求，只要有一颗为国为民之心，无论身居庙堂或江湖，都可以为民造福。
4: 孩儿谨遵娘的教诲。
7: 过了几天，尹吞到开封赶考，中午在一家客栈用餐，一位年轻人朝他走了过来。兄台请了，此处人多，没有空位，在下想与兄台拼桌，兄台介意吗？
8: 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台请坐。
7: 在下明崇文，此次前来京城是为科举考试，不知兄台？
4: 在下尹吞也是为科考而来。
7: 如今圣上英明，我们读书人只要考上名次，便可谋个一官半职，将来就可衣食无忧了。
4: 为官是为百姓造福，岂可为一己之私欲？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第二天一早，尹吞和众考生来到考场。拿到考题的尹吞看了一眼题目，迟迟不肯下笔。再三思量之后，尹吞还是放弃了答卷。
2: 哎，哟，哎。

0: 孩儿，你这是做什么？
1: 孩儿愧对母亲。孩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0: 孩儿此次参加科考没有作答。为何不答？此次科考的题目是批评前朝大臣所提的意见。孩儿自幼秉承母亲教诲，凡不合礼者，皆不得为之。
1: 孩儿若在考卷中批评前朝大臣，这有悖礼仪。
0: 孩儿，你不必内疚，你做的没有错。
1: 娘，只是孩儿这样做，不能够用朝廷的俸禄来奉养母亲。孩儿对不起您。
0: 娘不要你用朝廷的俸禄来奉养，只要你的德行来奉养就足够了。
1: 娘。
0: 孩儿不要难过，只要你有为国为民之心，就算不当官，也一样可以为民造福啊。
1: 如今世风日下，人们都为一己私欲争名夺利，孩儿势单力孤，不知该如何改变败坏的社会风气。
0: 孩儿不要灰心，人们之所以失去了善良的本性，是因为沾染了不良的习气。 通过教育，是可以恢复他们善良本性的。
1: 教育，
0: 不错。当年孔老夫子也是生活在动荡的年代，他通过教育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虽然你力量单薄，但只要有心去做，一定会感化身边的人。
2: 嗯，
0: 他们再去感化别人，这样一来，天下便可太平。
1: 孩儿明白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嗯。
0: 为师听说你因为考题有悖礼，放弃了科考，这样做虽然无可厚非，可是你的母亲，老师请放心，母亲跟弟子说了，他老人家不需要弟子用俸禄奉养他，只要用德行去奉养就足够了。
1: 你母亲有如此境界，真是难得。你今后有何打算？
0: 母亲说，如今世风日下，要想恢复百姓善良本性。
3: 必须从教育做起，弟子不想再去参加科考，打算从明天开始设帐授徒，不知可否，请老师指点弟子。你母亲真是贤能之人，有什么困难尽管对为师说，为师一定尽力帮你。多谢老师。一天，隐遁在路上碰到了昔日的好友明崇文，明崇文看上去愁眉不展。
4: 明兄，你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怎么了？哎，我时运不济，名落孙山，不想在此地又遇上盗贼，如今我无家可归了。
1: 明兄遇窃，可否报官啊？
4: 如今那些官吏都只贪图利益，我没钱打点他们，他们就敷衍我，让我慢慢的等消息。
1: 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
4: 明兄，你别难过了。
1: 要想生存，必须追求利益啊。可追求利益的结果是互相猜忌，最终受害的是我们自己，还将连累到我们的下一代。难道你想让我们的子孙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吗？
4: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1: 我们饱读圣贤之书，应该秉承古圣先贤的志向，教育世人，改变世上败坏的风气。
4: 那我们能做到吗？明兄。
3: 只要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做到。
1: 我明崇文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3: 今日幸得尹兄指点，如果尹兄不嫌弃，我愿意跟随尹兄尽我微薄之力。两人正聊得起劲，突然外面有人呼喊：“卓家着火了！”卓家，难道是卓尔家？哎呀，这下可完了！咱们也去救他吧！隐遁跑过去一看。
1: 果真是卓尔家着火了，卓尔见到隐吞扑上去抱着他大哭起来。卓尔，你没事吧？没了，全没了。听说他们家也就全家大的家业，说这一下你看。
3: 几天之后，卓尔还是不能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
0: 哎，我的积蓄全没了，我这些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不甘心呐。
2: 卓尔，你不要难过，庆幸的是你和伯母都安然无恙，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吗？
0: 这是十几年的努力呀，你说再赚回来哪有那么容易呀。
2: 赚钱虽然不易，可更加困难的是如何保住拥有的财富。
0: 是啊，像我昨天还富甲一方，谁知一夕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有啊。
2: 只有将财富力所能及的周济贫困之人，才能真正的永葆财富。施舍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施舍是把有形的财富变为无形的福报，只有这样，财富才可以受用一生，才可为后世子孙带来福分。
0: 尹兄，你说的对呀，当初不听你的劝告，才会有今天的灾难呐。
4: 在尹吞的开导之下，卓尔懂得了致富的方法，频频布施，不久重振家业。尹吞从此以后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设帐授徒，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尹吞遵守礼仪，立志育人的精神，赢得当时以及后世文人的敬仰。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

0: 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9: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钱玄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0: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9: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0: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9: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1: 这
1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1: 那好，出发。
1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9: 加油！
20: 加油！
16: 加油！
20: 加油！
16: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1: 登顶了！
22: 好美呀！
23: 好美呀！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楼户杨吕。
1: 楼户，字君卿，汉朝官员，时值好友被弄权贵族迫害，他不顾权势倾轧，永救挚友并养老送终，颇具侠士风范。
0: 深夜，楼户带衣义士悄悄潜入监狱，三下五除二打晕狱卒，救出好友吕氏夫妇。吕氏夫妇被楼户藏于家中，直到此时，妻子才知道丈夫做出的大胆而冒险的决定。
2: 这不会是您的吕老哥？
3: 嗯，
2: 你不会？
3: 哎，

0: 四日，监狱大乱，立即开始搜捕调查。此事不胫而走，人心动荡。各地起义军即将攻入京城，王氏家族祸乱连连。
1: 老哥，是我。
2: 哦，娄老弟。哦，这是你家？
3: 老爷，外面都是。
4: 娄护冲妻子摆摆手。哦，
2: 娄老弟，不知我夫人怎么样了？
1: 她就在你的边上啊。
2: 啊，老伴儿。老伴儿，你怎么了？
4: 儿子，吕七看着娄护的孩子，直叫儿子。
3: 儿子啊，
2: 老伴儿，你怎么好好的变成这样？
3: 儿子，我。
1: 老哥，
2: 儿子，儿子的酒。
1: 兄弟去过了老哥的旅宅，那儿只剩下这一坛酒了。
2: 儿子，
1: 这坛酒是老夫妻在儿子出生那天埋下的，本等儿子大功开封，可这酒就是他们的儿子呀。你看，他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3: 会把我们一家都毁了的，别再哭哭啼啼了。你要是还当他是你朋友，就别害他。
1: 你疯了，
3: 爹娘。
5: 站住，干什么呢？
4: 有人来娄户家搜查，被家中的差役挡了回去。
5: 禀告你们大人一声，朝廷重犯吕公逃逸，如有消息还请大人协助破案。
6: 知道了，你们退下吧。
4: 饭桌上无人动筷，面对一桌丰盛的吃食，娄户的小儿子忍不住伸出了筷子。
1: 啊！长者先，幼者后，爹教你的都忘了。
7: 走，儿子，咱们上一边吃去。嗯。老爷要我伺候你吃饭，不要弄得我好像虐待你一样，好不好？
4: 娄七伺候吕公的妻子用餐，老人家的嘴角流出一滩口水，弄得娄七无法下咽。她放下碗筷，打算去找丈夫理论一番，竟然看到自己和丈夫的床上睡着吕公。
7: 老爷，老爷，这是咱俩的床，你怎么让他？
1: 夫人，我明白。你也是为全家的安危着想，但我不能赶走老友。从今天开始，我自己亲自照顾吕公。老姐姐那儿为方便起见，只得劳烦夫人了。
7: 你是说，你要和我分开过？
1: 夫人，我岂是这个意思？
4: 娄户的儿子在外面玩皮球，一路追逐着追到了吕七的面前。意识不清的老人把眼前的小孩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只见他弯下腰来拉住孩子的手不肯撒手，孩子吓得想要挣脱却挣脱不得。看到这一幕，娄七赶忙跑过来，一把推倒老人，搂住孩子。娄七给儿子送粥，却看到孩子一脸疹子。
7: 儿子，
4: 他手中的碗掉在地上，打碎了。
3: 儿子，儿子，姓吕的。
4: 娄七越想越气，私下里做出了一个决定。
2: 弟妹，今天娄老弟去办公务了，劳烦你照看我们这两把老骨头了。
7: 您别客气，您二老老在屋里会闷出病的，我带你们出去透透气。
2: 好。
4: 娄户的妻子帮助吕公夫妇穿戴好，把他们送出家门。
7: 走吧。哎。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驴老哥，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驴老哥，
4: 楼户回家了，却看不见吕公夫妻。
9: 老姐姐，夫人，
3: 老爷，什么事啊？
9: 吕公夫妻呢？
3: 不知道，他们不会自己觉得愧疚，不辞而别了吧？
9: 不会的，他们的包袱还在呢。
3: 糟了，怎么忘了带上包袱？
9: 他们这样太危险了，我去把他们找回来。
3: 老爷，你不要命了？被人发现怎么办？
9: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老爷，你不管你生病的儿子，不要这个家了吗？
9: 啊，儿子怎么了？说呀。
3: 我刚才带儿子去看病，大夫说他是被传染的，就是那吕老太欺负儿子。你白天都不在，家里有多少麻烦事你根本就不知道。
4: 楼户看了一眼病中的儿子，转身就走。
3: 老爷你……
9: 夫人，孩子的病会好的，找人是当务之急，找到他们我立刻就回来。
3: 你给我站住，他们是我给丢出去的，今天你要从这门出去，就再也别想见到我了。我想要一个平安的家，不想整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4: 楼户还是义无反顾地跑出门去找吕公夫妇了，妻子无助地瘫坐在地。
2: 老伴儿，你醒醒，你可别吓唬我。
10: 等，猫子。
2: 弟妹还没出来，咱们再等等啊，听话。弟妹呀，我们知道你家的难处，你出此下策，不怪你。
10: 哥，
2: 你想喝水，你等着啊。这上哪里去弄水呢？哎，
4: 看到茅厕，吕公想了个办法。
9: 吕老哥，这味道你们在喝什么呢？茅厕啊，吕老哥，兄弟对不起你啊。
4: 楼户家中，楼妻见劝夫不成，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7: 乖孩子，娘陪你玩捉迷藏好不好？
11: 娘，你在哪儿呢？
9: 儿子。
11: 爹。
9: 夫人。夫人，你终于醒了。
4: 楼妻自杀未成，被及时赶回的丈夫救下。
9: 夫人，其实为夫心里一直都知道对不起你，对不起这个家，可是临难勿苟免，为人的道义是我不能够背弃的呀。当年我只是个穷困的流浪儿，如果没有吕公的资助和照顾，为夫就不会踏上求学做官之路。他是改变我命运的恩人的，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就不会遇上你，更不会有我们的孩子和家。如今他家破人亡，穷老遭难，他只能托老于我。将心比心，为夫怎能置身事外呢？解救他，奉养他，都是天经地义的道义，否则不是给你和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骂名。你放心，我虽把他们找回来，但从现在开始，为夫再不让夫人挂心，一定想办法妥善处理好此事。
4: 楼户的一番肺腑之言深深感化了妻子，他开始用心地照顾吕妻。
9: 夫人，你刚受过伤，回房安歇吧。从今晚开始，他们夫妻由我来照顾。
3: 不了，老爷，一切照旧，你还去陪吕公吧。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2: 夫人，吕老哥不见了。包袱不见了，连那坛酒也不见了，干干净净。
3: 他们这回不会真的不辞而别了吧？老爷，我也跟你一起去。
12: 不，太危险了，万一被官兵抓到。
3: 乖孩子，在家听差役叔叔的话，爹娘一会儿就回来。
13: 日落日出，日出日落，夫妻二人找遍了大街小巷，一无所获。
3: 这就是他们夫妻曾经的宅院吗？
12: 是的。
3: 老爷，你看
4: 院前的空地上掩埋着老人家视若命根子的那坛酒。
12: 看来他们一定是准备远走高飞了。
13: 哎，老伴儿啊，别紧张，咱们这就出城了，出了城咱们就安全了，也不用拖累娄老弟一家了。
4: 看到高高的城墙，吕公老妻犯病了。
13: 老伴儿。妹子，妹子，你的病是不是

0: 你们干嘛的？俊爷，我这个妹子有疯病，一看见高楼就犯病。以前地震呐，让房子砸了，吓的。疯子，快走，快走！别碍着老子办事儿。妹子，快走，快走！
1: 老人刚过城楼，一个衙役觉察到了什么，一路跟踪监视着吕公夫妇。
2: 好在楼户夫妇发现了这一情况，也一路跟着。老伴儿，没事了，咱们不去城楼了。老伴儿，快下雨了，咱们快走。咱们一定要盯紧那个人影。
0: 外面打雷闪电，大雨滂沱，吕公夫妇来到一座小庙，暂避风雨。老伴儿，咱们安全了，别怕。老伴儿，那个衙役跟了进来，他狰狞一笑，准备抽出刀剑。说时迟，那时快，楼户从后面踹他一脚，把他踹倒在地。
2: 老哥，怎么，怎么是你们？老哥，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你可急坏我们了。
3: 我怎么能连累兄弟呢？
2: 老哥，如果说连累，当年我连累了多少年？老哥，跟我们回家吧。
3: 不，既然出来了，我就绝不会再回去。
2: 老哥，你们的行踪已经被发现，待在这里相当危险的。 危险是我二人的，我绝不能把他带给你们。难道叫我眼睁睁地看着老哥你陷入危机不管吗？现在我家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官兵知道你现在在往外逃，但想不到你现在又回来了。走吧，老哥。
3: 不，姓楼的，我要跟你断交。你难道想陷我于不义吗？ 君子乘人之危，你不顾自家的性命救我，将生死置之度外，多伟大的义气！可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我被你逼着受你保护，你家活满门抄斩，全是因为我。我的良心将受到多大的折磨，我将种下多大的罪孽！你有了义，可你却让我怎么面对这个义字？
4: 哥哥，我知道你是故意这么说的，一切都是我的不对，我不该那样嫌弃你们，不该把你们骗出去，不该自杀，你们出走是被我自杀逼的，我知道，你要怪就怪我吧。
3: 弟妹呀，你不要这样。
4: 老哥哥，你是救了老爷命运的恩人，是你给了我们全家现在的人生。
3: 也就是我的恩人，就算我们全家都死了，也是对您的报答呀。弟妹，你不要这样说。
4: 老爷连命都不顾了，搭救恩人，可是我却屡次阻挠。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在毁坏老爷的命啊！我糊涂。老哥哥，求求您跟我们回去吧，您是我们一家子的命啊！
3: 你们让我如何是好啊？
0: 这时，那个躺在地上的衙役睁开眼睛，转动眼珠，盘算着诡计。楼户夫妇带着老人回家的路上，衙役一直暗中尾随，楼妻觉察到异常。
5: 吕老哥、老姐姐，不管发生什么，你们都不要出来。
0: 吕公夫妇被楼妻安置于家中地下的隐蔽处。
5: 你是何人？胆敢污蔑朝廷命官？
6: 娄大人，别装了！事情从头到尾，我们都已经查得水落石出。我念在您的官职，私下请您把罪犯交给我，这事儿就算完了。否则，门外的官兵可不是闹着玩的。哼，吕公早远走高飞了，难道还要在此等着你们这帮恶徒不成？
5: 那你就得跟我们走一趟。
7: 夫人，照顾好儿子。
0: 慢着。
1: 此时吕公站了出来。
2: 你们这帮逆党，要抓的是我，为何要连累无辜？
4: 终于逼出来了，带走。
5: 慢着，他是我一生的恩人和挚友，我宁愿不要官，甚至不要命了，也不能让你们带走他。你们一帮不分是非、不辨忠臣的小人，有我在，你们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4: 楼大人，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没想到你如此不识抬举，那我就成全你们两个，一起给我就地正法。
6: 是。
1: 突然，如雨般的剑开始在空中飞舞，原来是起义军攻进了京城，衙役们顿时作鸟兽散。
5: 我们快进屋。
7: 弟妹，
1: 一支箭射向楼妻，吕公见状伸出胳膊，想要用身体去挡，楼户又冲过来保护吕公。
8: 战乱之中，楼户带着吕氏夫妻和全家日夜兼程，奔往异地隐居。数月后，祸乱天下的王氏家族走下了历史舞台，楼户官复原职。他一直照顾老友，直至善终。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3: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4: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5: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6: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7: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8: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9: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8: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

0: 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咱们直播间依旧是人气爆棚，后台留言刷个不停，大家最期待的嘉宾今天也准时和我们见面了，他就是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
3: 好，常老师，节目一开始呢，我必须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最近后台都快被问爆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好政策是否还能持续？很多家人都怕错过，天天守着收音机在问呢。
2: 好，我今天就开门见山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不瞒大家也不忽悠大家，资源真的是越来越紧，库存呀越来越少，这是一颗一块钱的名额，随时呢可能关闭，说没就没。那么家人们啊，可能不知道，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不是普通的保健品，也不是随便熬制的中药，它是实打实的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那么毒含呢909种超级复合酶，可不是呀那随便拼凑的，每一种都大有用处，每一种啊都来之不易。汉方膏所用配方全部源自道地的天材地宝，比如说八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这可不是那人工种植的那小山，是深山老林里吸天地之灵气，沐日月之精华，自然长成的珍品。深山野参，挖一株就少一株啊，真正的不可能再生的资源，包括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每一味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运用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再采用独家萃取工艺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活性酶。那么这个萃取技术啊是核心机密，它运用的是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也又能啊把杂质无效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发酵让药材才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利用现代萃取提纯精华，经过这两步

0: 折算成人民币，一克就是600-700块钱，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今天之所以能够做到一克1块钱，不是我让利，也不是药厂亏本赚吆喝，是上头好政策推广工程的专项补贴，是我顶着压力反复跟药厂跟科研团队软磨硬泡，才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机会。我再强调一遍，家人们一定要记牢，今天能听到这个节目，能抢到这个名额，就是捡健康捡便宜。那么今天你犹豫一分钟，观望一分钟，明天可能就没有名额，没有库存，没有这个价了。机会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老毛病拖一天就多遭一天罪，咱们别拿自己的身体做赌，别等错过了才追悔莫及。
1: 嗯，是啊，家人们听到没有，常老师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99一克，现在是一克1块钱，不是天天有，库存告急，名额有限。所以呢，常年备受健康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常老师，咱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老百姓最常见最遭罪也是最难根治的老胃病。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包括家里的长辈，10个有8个都有胃病，平时胃胀反酸胃痛，吃不下饭不消化，有的甚至吃点凉的硬的就疼得直冒汗。这老胃病为什么总也起不了根儿啊？
0: 是的，老胃病这东西看着不起眼儿，不像心脑血管病那么凶残，也不像骨关节疾病那么磨人，但它最折磨人，最熬人，而且拖久了就是大病，要命的病。我给大家总体一句话，大家记在心里，小病拖成慢病，慢病拖成顽疾，最后拖成大问题。很多家人都觉得胃痛啊，忍忍就过去喽，吃片止痛药，抑酸药，顶一顶就没事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咱就说前段时间，直播间很多老朋友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位辽宁锦州的张女士，62岁，老胃病整整20多年。一开始啊，就是偶尔胃酸、胃胀，还有反酸，她觉得呀，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饿了疼，吃饱了胀，吃凉一点、硬一点，胃里就给刀绞一样。晚上睡觉，酸水呀往上涌，烧得喉咙疼。觉得呀睡不安稳，吃不下，消化差，人一天天一天天瘦下去，脸色蜡黄蜡黄，浑身没力气，走路啊都发飘。而你劝他去查，他总说老毛病了，吃点药顶一顶就行了。就这么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到最后啊，他开始的时候是浅表性胃炎，拖成了糜烂，再拖成了溃疡，最后一查已经是萎缩性胃炎。医生直接说了，再晚来一步就真的危险喽。萎缩性胃炎再往下发展是啥呢？那出院之后，张女士当时哭着跟我说，说常老师啊，我以为胃病忍忍就过去了，谁知道小病拖成慢病，慢病拖成了顽疾，最后差点啊拖成大问题。还好及时用对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独有的909种复合酶解决了他几十年的老胃病。家人们，类似张女士的情况不是个例呀，咱们身边太多人都是这样，胃疼忍一忍，胃胀扛一扛，反酸吃片药，以为没事儿，结果胃黏膜一天比一天薄，消化功能一天比一天差，免疫力越来越低，最后一

0: 毛病都找上门。你看咱这胃就好比人体的营养加工厂，胃不好百病缠身，先是吃不下，然后吸收差，紧接着气血虚，导致免疫力差，最后呢老慢病都出来了。那其中有四种核心酶对老胃病的家人呀来说太重要了，记一下。第一种，胃蛋白酶，它就像胃里的动力发动机，能快速激动胃动力，让胃动起来，吃进去的食物就能快速消化，再也不会胃胀不消化，吃啥都香。第二种血压叫消化酶，它就像胃里的分解小能手，能把吃进去的像米饭、蔬菜、肉蛋分解成身体能吸收的营养，让营养能顺利被吸收，再也不会因为不吸收而身体消瘦，浑身没劲儿。那第三种也写下来，黏膜修复酶，它就像胃里的修理工，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修补糜烂溃疡的那地方，让胃黏膜呢重新长出来，变得光滑有弹性，再也不会因为胃黏膜受损而胃痛烦酸。那第四种，养胃护胃酶，它就像胃里的保护层，能温养胃气，平衡胃酸，防止胃酸过多再度腐蚀胃黏膜，也防止胃黏膜再次受损，从根本上防止了老胃病的复发。家人们啊，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厉害之处，它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是暂时缓解症状，而是从细胞源头入手，补酶活细胞，修黏膜固根本，真正从根上解决老胃病。这一点呀，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不管是西药还是那些普通的中药，还是那些保健品，都做不到同时补充人体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做不到从细胞源头修复胃损伤。目前呢，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做得到。研发这款产品的目标啊，就是一句话：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因为我们都知道，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胃细胞健康胃才能健康。那胃好，吃嘛嘛香，身体呢才能硬朗，才能倍棒，才能安享晚年，才能健康长寿。
1: 哦，原来如此。听常老师这么一讲，我终于明白了，老胃病反复的病根就是缺活性酶，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专门补酶修细胞的，能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哎呀，难怪这么多家人用了之后都说效果好，什么胃胀、胃痛、反酸都缓解了，吃饭也香了。常老师，我记得您提到过一味千年养胃仙草，治疗胃病的效果也不错，叫石斛，对吗？
0: 没错，石斛啊，被誉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很多家人呀，可能听说过石斛，但不知道它到底有啥好处。首先呢，我先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讲石斛呢？因为它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黄金搭档，是天生一对儿，效专利红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补酶修细胞，解决老胃病的根源，那石斛呢，养胃养根本，巩固调理效果，一补一修，一护一养，两者搭配，那老胃病能更快康复，还能防止复发，同时呢还能滋阴补虚，让身体呀更硬朗更长寿。我给大家讲一个呢真实动人的有关石斛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呀 在咱们民间呀流传了有上千年，很多老一辈的人呀都听过，那听完之后大家都知道似乎为什么被称为救命仙草了。那古时候在安徽那一带呀流行一种怪病，当地的百姓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面黄肌瘦，吃不下饭，那胃疼不止，有的人甚至卧病在床，睡眠不进，日渐消瘦，很多大夫呢都束手无策，治不好这种病啊，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很多家庭都因此啊家破人亡。当地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啊叫霍豆，哎，霍是霍元甲的霍，豆是斗争的豆，叫霍豆。他的母亲呀也得了这种怪病，是卧病在床，睡眠不进，眼看着就不行了呀。这个霍豆啊散尽家财，四处求大夫，找了无数的大夫都没治好他母亲的病。这个霍豆急的呀是团团转，天天以泪洗面。有一天，一位呢隐居在深山里的老郎中路过霍豆家，看到霍豆的孝心深受感动，就告诉霍豆啊，小伙子你别着急，在咱们霍山的百丈悬崖上，在这个石头缝里啊长着一种黄草，能救所有百姓的命，但是这种草呢它就长在悬崖峭壁上，地势险要，攀爬难度极大，很多人上去了就再也没下来过。你可要想清楚啊。这个霍豆一听啊眼睛一下子亮，只要能救他母亲，哪怕是粉身碎骨他也愿意。当天下午，霍豆啊就准备好了绳索砍刀，告别了母亲，独自一人踏上了攀爬悬崖的路。那悬崖呀足足有百丈高，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的抓手，只有一些细小的石缝，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要一不小心呢就会摔得粉身碎骨。霍豆手脚并用，一点点往上爬，这个手指呀都被石头给磨破了，鲜血直流，染红了绳索，这个膝盖呀被石头磕伤了，青一块紫一块，疼得钻心呀，身上被树枝呀划伤了，一道道伤口渗着血，火辣辣的疼啊。他一路上好几次差点摔下去，都是凭着顽强的毅力紧紧抓住石缝，一点一点往上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采到仙草，我要救母亲，救他娘，也要救老百姓。那就这样，霍豆啊爬了整整一天一夜，终于爬到了悬崖的顶端。就在这个石缝里，他看到了那种黄色的小草，叶片翠绿，根茎粗壮，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这就是老郎中说的救命仙草。霍豆啊小心翼翼地把仙草采下来，紧紧抱在怀里，生怕不小心弄坏了，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往山下爬，一路上又累又痛，他几次差点啊坚持不住，但是一想到母亲，一想到百姓，他就又有了力气。回到家呀， 或都是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处理自己的伤口，立刻

刻把鲜草洗干净，熬成浓汁，一口一口一口，小心翼翼地喂给奄奄一息的母亲。那奇迹发生了，仅仅过了三天，霍杜的母亲呀，就睁开了眼睛，能微弱地说话了。七天之后，母亲能喝下稀粥了，能慢慢地下咽了，那胃疼啊，也慢慢地减轻了很多。一个月之后，母亲的胃痛啊，全消失了，能下床走路了，脸色也变得红润了，能正常吃饭了，做家务了，和以前判若两人。那消息传开，当地的百姓啊都沸腾喽，纷纷来找霍豆询问仙草的下落。霍豆啊毫不保留把自己攀爬悬崖采仙草的经历告诉了大家，还带领着大家小心翼翼地去悬崖上采仙草，熬给家里患病的亲人喝。就这样，一些老胃病的、腰腿疼的、抵抗力差的、眼睛有问题的、一些重病卧床的一些百姓，都被这仙草救了过来。老百姓为了纪念霍豆的孝心，为了纪念这种救命仙草，就给这个命了个名叫石斛。那石呢，就是因为它长在石头缝里呀。那个斛呢，就是为了纪念霍豆。就这样，石斛这个名字呀流传了上千年。那么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石斛一直都是皇家贡品，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养生珍品。民间更是流传着一两石斛一两斤，千金难买石斛根。嘿，这种说法其实呢一点不假。神农本草经啊早就明确记载了石斛的功效。原文是这么说的啊，哎，我给大家说一说。石斛味甘性平，那么主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明目自眼养阴，强筋骨，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可能有的家人呀他听不懂古文，没关系，我用大白话呢给大家逐字逐句的讲明白，讲细致一些，你听着啊，保证大家一听就懂，一记就牢。首先说这个性甘味平吧，这就意味着呀石斛性质特别的温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体质偏寒的还是偏热的，不管你是老人还是体虚的人，长期吃都没问题，温和又安全，不伤害身体。再看看主治伤中，刚才不说了吗，伤中除痹下气，咱先谈谈伤中。家人们注意了，这里边的中啊就是那个中国的中啊，指的就是咱们的脾和胃。伤中呢就是脾胃受了损伤，也就是说石斛最核心的功效之一就是调理脾胃，修复后天之本的损伤。这也是啊它能成为养胃仙草的关键原因。接下来就是除痹，痹呢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痹症，像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疼痛都属于痹症啊，叫骨痹啊。那石斛呢能帮着消除这种痹痛，缓解骨关节的不适。咱们一提多病的家人，尤其是又有老胃病又有关节病的问题，那吃石斛更是一举双得呀。接下来是下气，说白了就是通降气机呀。咱们很多家人胃不好，容易胃胀，容易嗳气，容易打嗝，容易胸闷，就是气机不通啊。石斛能帮着理顺气机，让这个气呀、啊、能

0: 下走，这个胃胀、胸闷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慢慢的就能缓解了。还有呢，不五脏虚劳，这个就厉害喽。它不只是不脾胃，而且呢，能滋养五脏六腑。就像肺气虚，它咳嗽，它气喘；但心气虚呢，它心慌胸闷；那肾气虚呢，他头晕耳鸣，他记忆力不行，还有尿频急的情况。他肝气虚呢，他精神萎靡，胸闷，哎，这个肋胀，就肋巴骨这地方啊有些发胀。那么手脚发麻，那这些所有的虚弱问题，长期吃石斛都能慢慢慢慢的调理过来。再说说明目。人往往容易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哎，咱都好说叫老眼昏花。那石斛呢，能养阴益精，能滋养眼睛，能改善眼干、眼涩、眼疲劳，保护视力。家里有那个老人，经常看手机的家人，都特别适合。包括养阴，石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养阴益精。能补充咱们人体的阴阳里的阴的成分呀，帮助滋阴润燥啊。之前我给大家讲过，滋阴的药材特别适合糖尿病人，以及糖尿病已经有了并发症的家人来用。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大多都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口干舌燥，浑身燥热，而石斛呢有滋阴润燥，正好对症啊，能帮助调理体质，缓解糖尿病带来的不适。那最后一句也是最关键的一句，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长期服用石斛啊，能滋阴润燥，养护肠胃，增厚胃黏膜，让咱们的胃呀越来越健康，再也不用被胃胀啊、胃痛啊所困扰。同时呢，还能让身体变得轻盈有力，增强体质，帮助咱们延年益寿。这也是古人为什么把石斛奉为上品，常年服用的原因。那药王孙思邈享年141岁，长寿的秘诀就是常年服食石斛。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写道，石斛养胃生津，滋阴补虚，久服轻身延年。他一辈子研究医术，试过无数种药材，唯独对石斛情有独钟，每天都要服食石斛，养胃既补身体，所以呢才能活到141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还有那个武则天，大家都叫她武曌仪呀，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80岁高龄的时候还能容颜不老，脾胃健康，精神饱满，治理朝政。她的养生秘方啊，核心就是石斛啊。武则天常年服食石斛，用石斛呢煲汤泡茶，它能养胃气，滋阴补虚，所以呢才能常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80多岁思路清晰，精力充沛。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两个药膳的小方子，哎，咱们大伙呀，哎，可以记一记，咱们以后呢可以用一用啊。第一个石斛养胃粥，石斛5克，大米50克，小米30克，山药20克。它的做法，石斛先煮15分钟，把这个药效啊你得煮出来呀，再放大米、小米、山药一起熬粥，小火慢煮啊20到30分钟，软烂温热吃。它的功效是啥呢？养胃气，修黏膜，缓解胃胀、胃痛、反酸，好消化，不伤胃，适合于老年体弱的胃病家人，天天都能吃。第二个小方子呢是石斛养阴明目茶， 叫石斛养阴明目茶。那准备的材料呢，就是石斛三克，枸杞你放上六枚，就是六粒儿。那菊花两朵，红枣呢你放上一枚。那做法呢，全部放进这个保温瓶里，哎，就保温杯里啊，开水冲泡，焖十分钟就能喝，可以反复续水呀，喝一天。它的功效呢，叫养肝明目，可以改善眼干眼花，滋阴润燥，对口干烦热特别好，安神助眠，睡不踏实的人呀，喝着舒服，温和不寒凉，长期喝养身子，适合呢眼干的、眼涩的、视力模糊的、失眠呀、阴虚呀、糖尿病体质呀。家人们啊，这就是千年仙草石斛的珍贵之处，它是大自然呀赐予我们的健康瑰宝，是慢性病的克星，是长寿的秘诀。而它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搭配在一起，更是锦上添花，效果翻倍。汉方膏啊，补酶修细胞，快速修复胃黏膜，解决老胃病的根源。这个石斛呢，养后天之本，温和滋养胃气，巩固调理效果，防止啊慢病反复。另外呢，现在提取发现石斛多糖能修复胃黏膜，增强免疫力，补五脏虚劳，抗氧化，延缓衰老。石斛生物碱呢，对血糖、血压、血脂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石斛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那养肝明目，补肾气，强筋骨，改善睡眠，还能缓解疲劳，让身体呀由内而外就强壮起来。那石斛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两者搭配，一补一修，一护一养，酶补足了，根呀也养牢了，老慢病啊就能真正断根了，再也不反复吃药了，反复遭罪，同时呢还能滋阴补虚，增强体质，让咱们的身体更硬朗，让咱们呀能吃嘛嘛香，安享晚年，实现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的终极目标。好，最后呢三句话，大家一定要记死记牢，刻在心里，别错过，别忘记。第一句话，老胃病别硬扛，日常养护很重要，忌口，保暖，好心情，能让胃呀少遭罪，但补酶修细胞才是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根儿。没有活性酶，胃永远好不了；没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老胃病永远断不了根儿。第二句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稀缺，紧张，库存告急，手慢了就没了。那这个价格呢，是好政策的补贴。是我反复争取的惠民机会，错过今天，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啊，比登天还难，别等错过了才追悔莫及呀。第三句话，千年仙草石斛是治病防身的瑰宝，那搭配汉方膏使用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修复加滋养，效果翻倍，养胃呢更彻底，身体呢更硬朗，让咱们真正实现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的终极目标。我呢，再叮嘱大家一句，一体多病的家人，别等、别拖、别观望。今天啊，能听到这个节目，能抢到这个名额，就是你的福气啊，就是你的健康机会。马上拨打场外报名热线，锁定名额，抓住这个一颗一块钱的稀缺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补酶活细胞，彻底摆脱老胃病的困扰，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 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2: 哎呀，常老师啊，我呀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我来感谢您的。
0: 哦，好啊，有好消息我爱听。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哎呀，我这个之前不是一身病吗？哎呀，自己这个难受不说呀，我还出来那个儿女。
0: 嗯。
2: 哎呀，得亏当您了，常老师啊。
0: 嗯。
2: 我全托您的福啊，全靠你这个研发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
0: 嗯。
2: 我这老命啊，算是彻底的捡回来了。这个您呐，当初就讲这个补够酶，修好细胞。病啊就能有两根拔、
0: 嗯、
2: 我呀句句我都记在心里头了，我当时就想了，这就是我最后的活路了。
0: 好啊好啊，快跟我好好说说你用上了之后身体到底好了多少啊。
2: 哎呀，这个我呀现在跟以前完全都是俩人了。我之前吧，我这个高血压，高压是180、嗯、就低压的110。
0: 嗯，
2: 这个脑梗的前兆，我呀我都差点这个偏瘫了我。
0: 哎呦，
2: 哎呦，我头晕迷糊的，你说我蹲下去呀，我都站不起来了，走路我都要栽跟头。
0: 嗯，
2: 我通过吃这个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一周以后、
0: 嗯，
2: 我现在的血压呀稳稳达达的。
0: 嗯，
2: 这个高压120多，低压呢80左右。
0: 哦，
2: 这个头呢它也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这个走路啊也稳稳当当的了，再也不用那个怕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嗯，
2: 我心里的话我都特别的踏实。还有啊，就是我那个折磨我多少年的这个肿了盖这个疼、
0: 嗯、
2: 一天疼的我要都钻心了，你说赶上那个阴天下雨的，哎，真更要命了，就上下楼我都扶着那个栏杆。
0: 嗯，
2: 我这个手指的关节肿的都是一紧咕噜的，我都转不上那个拳头。哎呀，别说了，这个冬天呢，这个骨头缝里头啊我都冒凉风啊。
0: 嗯，
2: 我是整夜疼的我也睡不着，现在我这个膀胱杆不肿了，它也不疼了、
0: 嗯、
2: 你说这个腰呢它也不酸了，背吧也不疼了，这个手指头吧，哎，我还能够伸直的，也能够攥紧拳头了。
0: 嗯，
2: 这个撑僵这个情况啊，我用了这个20多天它都好了。
0: 好
2: 啊，早上起来我活动活动，搓不搓不这个关节啥的，我就能够哎自己洗洗脸穿个衣服啥的，我全靠自己了。
0: 嗯，
2: 这个阴天下雨的呢一点也不难受了，晚上真阳了一沾枕头啊就睡着了，再也不用我们家老伴儿半夜起来还得给我揉揉腿啥的。嗯，
0: 你能恢复的这么好啊，正是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从根儿上来修复你的受损细胞的，用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啊，给你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啊！针对您的问题，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啊，它是双向调节，同步见效。第一呢，针对你这个高血压、脑梗的问题，你的血压高，你的血管堵，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呀，血液里有垃圾毒素太多了，导致这个血管呢它变脆了，它变硬了，它变窄了，这个供血供氧就不足了。这个汉方膏里边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啊你像溶栓酶，你像血管修复酶，你像清血酶，它就能够快速清理你血液里边的像这个甘油三酯啊， 像这个胆固醇能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让血管呀恢复弹性。所以说我经常说啊，只要血管内皮变得光滑了、平整了、圆润了，那它才能通畅了。这是从根上来平稳血压，来溶解血栓，来彻底杜绝呢脑梗的复发。
2: 太好了，我呀非常的有信心，常老师啊，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我呀一定按照你说的那个坚持用，直到这个吃好为止。另外呀，常老师，我今天呢还有个惊喜要跟你说。
0: 你说。
2: 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儿子他们单位吧，他们单位那个领导特意的给寄来了一点石斛，就像那个小茶叶那个卷似的，一小卷一小卷的那个，就这么一小盒。这个我儿子说呀，这东西特别的难得，特别的贵。
0: 那这好东西啊，
2: 一般人都买不起啊。
0: 嗯，
2: 自己呢就没舍得用。
0: 嗯，
2: 他都留给我这个泡水喝。
0: 嗯，
2: 我这个一天吧，我这个气管不好，这个脑气管炎了，我天天的咳嗽，哎呀，还有痰还多。结果吧，我喝了这个石斛泡水，咳嗽少了，这个气管舒服多了，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吧，它也清晰了，也不那么干涩了。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讲，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石斛啊，还是个千年养生的好宝贝呢。
0: 哎，你说的太对了，石斛可不是普通的东西啊，它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首。你喝了管用，这正印证了咱老祖宗的话啊，一点都不假。你为什么用石斛能治好咳嗽啊、眼病的问题啊？现代医学啊，从石斛里提取了富含叫石斛多糖粘液汁，能够呢润肺化痰润嗓子，所以呢咳喘呀痰多呀就能很快缓解。同时呢它能养肝明目，眼睛自然不干涩，看东西清亮啊，是治病养生的好宝贝呀。你用了你有体会对吧？
2: 对呀，常老师，您呐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的救命的恩人，要不是你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带回国内，还做到一克一块钱，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够用得起，我现在呀我都不知道遭多大罪呢。我今天呢就是这个专门打电话来报喜的，来谢谢您的。我不管自己用，我呢还推荐了好几个好姐妹呢，这个老邻居什么的全都用上了这个皇宫汉方膏，大家一个个的都在好转，哎呦，都念着您那好呢。
0: 看到您的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能抓住这次惠民机会，把身体调好，不再遭罪，不再拖累儿女，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2: 是，那谢谢您了，常老师啊。您呢，也要多保重身体啊。我以后呢，我天天都听你的课，把这个健康啊，牢牢地抓在手里。
0: 那好那好，祝你身体一直硬朗，全家幸福安康。那好，再见。
2: 再见，唐老师。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好，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行，常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我以前用过铁皮石斛，这效果可是真好。喝了以后我这身子吧明显就舒服的多了。不管是这个嗓子呀还是眼睛呀，睡眠都比以前强了好多呢啊。就那半罐那还是我二哥给我的，他以前就给我们这环保局局长当过秘书。一般人呢根本就弄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0: 你说的没错没错啊，石斛确实上等珍品的叫药食同源的贵稀药材，而且石斛呢， 哎呦，它分了好多种，我今天给大家唠一唠啊。有你说的铁皮石斛，还有大家熟知的叫霍山石斛，还有紫皮石。

0: 狐，还有铜皮狮狐。这当中呢，有个最顶级的，叫金钗狮狐。哪儿出的呢？哪儿长的呢？是贵州丹霞红土地孕育出来的金钗狮狐最为上乘。原生态狮狐呢，它是分等级的啊，记住啊，是从低到高。铜皮狮狐、紫皮狮狐、霍山狮狐，还有铁皮狮狐，再到最顶级的叫金钗狮狐。那多年前呀，我记得是下乡义诊的时候，咱们药厂啊就专门支援过一批顶级到地的贵州丹霞红土地孕育的金钗狮狐。那精加工成什么呢？叫中药饮片，大家伙呢用了治病效果是非常好的，是正规生产的，有批准文号的。最近这段时间呀，咱们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啊，全国资源都比较紧缺，我打算呢再给厂方打个申请，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咱们节目当中的家人们呀，争取一次用上咱们金钗石斛的机会。这个呢，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啊。哎，以后呢，我再给大家详细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哎，当然有。哎，常老师，我就是冲着您研发的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来的。
0: 嗯。
1: 我听说现在一克才1块钱。
0: 嗯，
1: 那原价那可是99美元呢啊。
0: 嗯，
1: 所以我就说这机会太难得了，常老师，我求求你一定帮帮我，给上我一个名额，我就想好好的看看病。
0: 哎，那好那好，你先别着急，先跟我说说你都有哪些问题呀？
1: 哎呀，我这有三高，糖尿病，再呢肾还不好。天天这小便就特别多特别多，哎，体液也特别多，最吓人的就是眼底出血，这眼睛一天啥都看不清楚。
0: 嗯，
1: 一到晚上根本就不敢出门，再呢记性也特别差，啥都记不住，脑袋整天还晕晕乎乎的。
0: 嗯，
1: 血压也特别高，就两种加药一块吃着，就这高压勉强压到个140，低压100这样子。哎呀，
0: 嗯，
1: 真是遭了老罪了。
0: 我告诉你啊，你所有的这些问题你听好了，
1: 嗯，
0: 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啊，
1: 嗯，
0: 你这所有的问题，像三高、糖尿病、肾不好、尿频、眼底出血、头晕、血压居高不下，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身体里严重缺乏了活性酶，不把人体必须的活性酶补足了、补够了、补到位了，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都是治标不治本，都是无济于事。你记住一句话，人体是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病变人就生病，细胞出问题，唯一的解决的路径就是补充活性酶，那么给细胞补氧、补能量、补活力。那你的问题呀，就是体内确实大量的活性酶，那缺失了，那细胞出大问题了。那么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呢，甄选15味汉方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把药性啊充分激发，再用咱们现代科技超低温流体萃取，那提炼出独有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么里边呢足足有900多种活性酶。那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像清血溶酸酶，这是专门清理血液垃圾的，平稳血压，降三高，让你不用再大把他把吃降压药。那么胰岛修复酶，专门修复胰岛细胞，调节血糖，改善糖尿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那么肾脏活细胞酶，专门修复肾脏细胞，改善肾功能，让您尿频尿急企业多，那明显的得到改善减少。那眼部循环修复酶，专门滋养眼底， 修复眼部受损细胞，让您的眼睛不再出血，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亮。那么脑供氧活性酶打通脑部供血，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让您呢头不晕精神足。如果再有机会搭配上咱们道地的这个贵州丹霞原产的金钗石斛的话，里边的石斛多糖、石斛胆碱，对您的这个眼睛、肾脏、免疫力、气血都是锦上添花。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用，那效果呢是更上一层楼。这样你先别着急，趁着现在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机会，你赶紧先去报名，把皇宫汉方膏啊给用上，先把这个根源的问题啊给解决掉。至于说金钗石斛啊，你要是真想用，你就到这个正规的药房专卖店去打听打听，正宗的贵州丹霞红土地的金钗石斛的价格有多高，你先去问问吧。汉方膏你可别错过，一会儿呢抓紧时间去报名。
1: 好好好，那就谢谢常老师，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您可真是我的大恩人。那我这就赶快先把名报上去，我一定好好用，争取早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
0: 啊，那好，祝你早日康复，抓紧时间去报名。好嘞，再见。
1: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讲。
3: 常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毛病，我那个有颈椎病，还有腰间盘突出，都10几年了。
0: 嗯，
3: 这脖子吧总是发僵发硬，肩膀也发沉，哎呀，这胳膊一麻的时候吧，抬都抬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蹲不下去。你说阴雨天吧，睡觉也睡得不好，这腿呀，从大腿根麻到脚尖儿啊，
0: 嗯，
3: 就走道吧，就像踩棉花似的，睡觉睡得也不行，完了还便秘。这3-4天吧一次大便，完了有时候还净带血。
0: 嗯，
3: 哎呀，那牵引那针灸啊，药吃了好几万呢，一点也没有用啊，越吃越重。
0: 嗯，
3: 我就怕啥呢，就像邻居似的瘫在床上啊。
0: 嗯，
3: 听你讲这个治病吧，就得治细胞。要想那个细胞健康，就得把那活性酶补足了。你研发的那个汉方膏有900多种活性那个活性酶啊，你说我吃这个药把我这病能彻底治好不？
0: 你放心啊，你这些毛病啊，你先要了解到它的根源呀是相通的。
3: 嗯，
0: 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解决。这个安神修复酶呀，它能修复神经细胞，改善睡眠，入睡快，睡得香，白天精神好，记忆力就好。肠道活性酶呀，养胃通腑酶呢，修复肠道黏膜，增强蠕动，排便轻松，不便秘，不出血。国际零售价可是99美元一克呀，那你现在呢只需1克1块钱就能吃得上。好政策的扶持，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尖端生物新药，低保家庭都能承受得起呀。坚持90天，净化血液，修复细胞，恢复脏腑功能，早用早康复。
3: 哎呀，那太好了，常老师，1克1块钱，你说真是老百姓的福气呀。
0: 嗯，
3: 之前你说花好几万呢都没有用，现在要是花小钱能治好病，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再感谢就感谢咱们上头啊给咱的好政策。您抓紧时间报名，坚持用， 一定能康复。
3: 好嘞，那我现在就报名，谢谢你啊，常老师，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 以执着之力共

0: 见，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家人们大家好，今天咱们直播间依旧是人气爆棚，后台留言刷个不停，大家最期待的嘉宾今天也准时和我们见面了。他就是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
2: 好，常老师，节目一开始呢，我必须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最近后台都快被问爆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好政策是否还能持续？很多家人都怕错过，天天守着收音机在问呢。
1: 好，我今天就开门见山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不瞒大家也不忽悠大家，虽然真的是越来越紧，库存呀越来越少，这是一颗一块钱的名额，随时呢可能关闭，说没就没。那么家人们啊，可能不知道，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不是普通的保健品，也不是随便熬制的中药，它是实打实的现代医学科技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那么毒含呢909种超级复合酶，可不是呀那随便拼凑的，每一种都大有用处，每一种啊都来之不易。汉方膏所用配方全部源自道地的天材地宝，比如说八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这可不是那人工种植的那小山，是深山老林里吸天地之灵气，沐日月之精华，自然长成的珍品。深山野参挖一株就少一株啊，真正的不可能再生的资源，包括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还有何首乌等等，每一位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运用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再采用独家萃取工艺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活性酶。那么这个萃取技术啊是核心机密，它运用的是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药材里的活性酶成分精准分离出来，既不会破坏酶的活性，也又能啊把杂质无效成分全部剔除。简单的说就是古法发酵让药材才变成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再利用现代萃取提纯精华，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活性成分被浓缩成909种高级复合酶，每一滴啊都是真材实料，那么全球独一份儿，又复杂又费功夫，产量呢低得可怜。说出来大家伙呀可能不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一克国际零售价99美元。

0: 抢到这个名额，就是捡健康捡便宜。那么今天你犹豫一分钟，观望一分钟，明天可能就没有名额，没有库存，没有这个价了。机会不等人，健康更不等人，老毛病拖一天就多遭一天罪。咱们别拿自己的身体做赌，别等错过了才追悔莫及。
1: 嗯，是啊，家人们听到没有，常老师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价$99一克，现在是一克1块钱，不是天天有，库存告急，名额有限。所以呢，常年备受健康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常老师，咱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老百姓最常见最遭罪也是最难根治的老胃病。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包括家里的长辈，10个有8个都有胃病，平时胃胀、反酸、胃痛，吃不下饭、不消化，有的甚至吃点凉的、硬的就疼得直冒汗。这老胃病为什么总也去不了根儿啊？
0: 是的，老胃病这东西看着不起眼儿，不像心脑血管病那么凶残，也不像骨关节疾病那么磨人，但它最折磨人、最熬人，而且拖久了就是大病，要命的病。我给大家总体一句话，大家记在心里：小病拖成慢病，慢病拖成顽疾，最后拖成大问题。很多家人都觉得胃痛啊，忍忍就过去喽，吃片止痛药、抑酸药顶一顶就没事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咱就说前段时间，直播间很多老朋友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位辽宁锦州的张女士，62岁，老胃病整整20多年。一开始啊，就是偶尔胃酸、胃胀，还有反酸，她觉得呀，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饿了疼，吃饱了胀，吃凉一点、硬一点，胃里就给刀绞一样。晚上睡觉，酸水呀往上涌，烧得喉咙疼，觉得呀睡不安稳，吃不下，消化差，人一天天一天天瘦下去，脸色蜡黄蜡黄，浑身没力气，走路啊都发飘。而你劝他去查，他总说啊，老毛病了，吃点药顶一顶就行了。就这么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到最后啊，他开始的时候是浅表性胃炎，拖成了糜烂，再拖成了溃疡，最后一查已经是萎缩性胃炎。医生直接说了，再晚来一步就真的危险喽。萎缩性胃炎再往下发展是啥呢？那出院之后，张女士当时哭着跟我说，说常老师啊，我以为胃病忍忍就过去了，谁知道小病拖成慢病，慢病拖成了顽疾，最后差点啊拖成大问题。还好及时用对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独有的909种复合酶解决了他几十年的老胃病。家人们，类似张女士的情况不是个例呀，咱们身边太多人都是这样，胃疼忍一忍，胃胀扛一扛，反酸吃片药，以为没事儿，结果胃黏膜一天比一天薄，消化功能一天比一天差，免疫力越来越低，最后一身毛病都找上门。你看咱这胃就好比人体的营养加工厂，胃不好百病缠身，先是吃不下，然后吸收差，紧接着气血虚，导致免疫力差，最后呢老慢病都出来了。那其中有4种核心酶对老胃病的家人呀来说太重要了，记一下。第一种，胃蛋白酶，它就像胃里的动力发动机，能快速激动胃动力，让胃动起来，吃进去的食物就能快速消化，

0: 再也不会胃胀不消化，吃啥都香。第二种血压叫消化酶，它就像胃里的分解小能手，能把吃进去的像米饭、蔬菜、肉蛋分解成身体能吸收的营养，让营养能顺利被吸收，再也不会因为不吸收而身体消瘦，浑身没劲儿。那第三种也写下来，黏膜修复酶，它就像胃里的修理工，能够快速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修补糜烂溃疡的那地方，让胃黏膜呢重新长出来，变得光滑有弹性，再也不会因为胃黏膜受损而胃痛反酸。那第四种养胃护胃酶，它就像胃里的保护层，能温养胃气，平衡胃酸，防止胃酸过多再度腐蚀胃黏膜，也防止胃黏膜再次受损，从根本上防止了痨胃病的复发。家人们啊，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厉害之处，它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是暂时缓解症状，而是从细胞源头入手，补酶活细胞，修黏膜固根本，真正从根上解决痨胃病。这一点呀，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不管是西药还是那些普通的中药，还是那些保健品，都做不到同时补充人体所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做不到从细胞源头修复胃损伤。目前呢，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做得到。研发这款产品的目标啊，就是一句话：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因为我们都知道，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那胃细胞健康胃才能健康。那胃好，吃嘛嘛香，身体呢才能硬朗，才能倍棒，才能安享晚年，才能健康长寿。
1: 哦，原来如此。听常老师这么一讲，我终于明白了，老胃病反复的病根就是缺活性酶，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专门补酶修细胞的，能补充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哎呀，难怪这么多家人用了之后都说效果好，什么胃胀胃痛反酸都缓解了，吃饭也香了。常老师，我记得您提到过一味千年养胃仙草，治疗胃病的效果也不错，叫石斛，对吗？
0: 没错，石斛啊被誉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很多家人呀可能听说过石斛，但不知道它到底有啥好处。首先呢，我先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讲石斛呢，因为它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黄金搭档，是天生一对孝专利红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补酶修细胞，解决痨胃病的根源，那石斛呢养胃养根本，巩固调理效果，一补一修，一护一养，两者搭配，那痨胃病能更快康复，还能防止复发，同时呢还能滋阴补虚，让身体呀更硬朗更长寿。我给大家讲一个呢真实动人的有关石斛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呀在咱们民间呀流传了有上千年，很多老一辈的人呀都听过，那听完之后大家都知道石斛为什么被称为救命仙草了。那古时候在安徽那一带呀流行一种怪病，当地的百姓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面黄肌瘦，吃不下饭，那胃疼不止，有的人甚至卧病在床， 水米不进，日渐消瘦，很多大夫呢都束手无策，治不好这种病啊，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很多家庭都因此啊家破人亡。当地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啊叫霍豆，哎，霍是霍元甲的霍，斗是斗争的斗，叫霍豆。他的母亲呀也得了这种怪病，是卧病在床，水米不进，眼看着就不行了呀。这个霍豆啊散尽家财，四处求大夫，找了无数的大夫都没治好他母亲的病。这个霍豆急的呀是团团转，天天以泪洗面。有一天，一位呢隐居在深山里的老郎中路过霍豆家，看到霍豆的孝心，深受感动，就告诉霍豆啊，小伙子你别着急，在咱们霍山的百丈悬崖上，在这个石头缝里啊长着一种黄草，能救所有百姓的命，但是这种草呢它就长在悬崖峭壁上，地势险要，攀爬难度极大，很多人上去了就再也没下来过。你可要想清楚啊。这个霍豆一听啊眼睛一下子亮，只要能救他母亲，哪怕是粉身碎骨他也愿意。当天下午，霍豆啊就准备好了绳索砍刀，告别了母亲，独自一人踏上了攀爬悬崖的路。那悬崖呀足足有百丈高，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的抓手，只有一些细小的石缝，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要一不小心呢就会摔得粉身碎骨。霍豆手脚并用，一点点往上爬，这个手指呀都被石头给磨破了，鲜血直流，染红了绳索，这个膝盖呀被石头磕伤了，青一块紫一块，疼得钻心呀，身上被树枝呀划伤了，一道道伤口渗着血，火辣辣的疼啊。他一路上好几次差点摔下去，都是凭着顽强的毅力紧紧抓住石缝，一点一点往上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踩到仙草，我要救母亲，救他娘，也要救老百姓。那就这样，霍豆啊爬了整整一天一夜，终于爬到了悬崖的顶端。就在这个石缝里，他看到了那种黄色的小草，叶片翠绿，根茎粗壮，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这就是老郎中说的救命仙草。霍豆啊小心翼翼地把仙草采下来，紧紧抱在怀里，生怕不小心弄坏了，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往山下爬，一路上又累又痛，他几次差点啊坚持不住，但是一想到母亲，一想到百姓，他就又有了力气。回到家呀，霍豆是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处理自己的伤口，立刻把仙草洗干净，熬成浓汁，一口一口一口，小心翼翼地喂给奄奄一息的母亲。那奇迹发生了，仅仅过了三天，霍豆的母亲呀就睁开了眼睛，能微弱地说话了。七天之后，母亲能喝下稀粥了，能慢慢地下咽了，那胃疼啊也慢慢地减轻了很多。一个月之后，母亲的胃痛啊全消失了，能下床走路了，脸色也变得 红色。

能正常吃饭了，做家务了，和以前判若两人。那消息传开，当地的百姓啊都沸腾喽，纷纷来找霍豆询问仙草的下落。霍豆啊毫不保留把自己攀爬悬崖采仙草的经历告诉了大家，还带领着大家小心翼翼地去悬崖上采仙草，熬给家里患病的亲人喝。就这样，一些老胃病的、腰腿疼的、抵抗力差的、眼睛有问题的、一些重病卧床的一些百姓都被这仙草救了过来。老百姓为了纪念霍豆的孝心，为了纪念这种救命仙草，就给这个命了个名叫石斛。那石呢，就是因为它长在石头缝里呀。那个斛呢，就是为了纪念霍豆。就这样，石斛这个名字呀流传了上千年。那么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石斛一直都是皇家贡品，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养生珍品。民间更是流传着一两石斛一两斤，千金难买石斛根。嘿，这种说法其实呢一点不假。神农本草经啊早就明确记载了石斛的功效。原文是这么说的啊，哎，我给大家说一说。石斛味甘性平，那么主治伤中除痹下气，不五脏虚劳，明目自眼养阴，强筋骨，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可能有的家人呀、他听不懂古文，没关系，我用大白话呢给大家逐字逐句的讲明白，讲细致一些，你听着啊，保证大家一听就懂，一记就牢。首先说这个性甘味平吧，这就意味着呀，石斛性质特别的温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体质偏寒的还是偏热的，不管你是老人还是体虚的人，长期吃都没问题，温和又安全，不伤害身体。再看看主治伤中，刚才不说了吗，伤中除痹下气，咱先谈谈伤中。家人们注意了，这里边的中啊，就那个中国的中啊，指的就是咱们的脾和胃。伤中呢就是脾胃受了损伤，也就是说石斛最核心的功效之一就是调理脾胃，修复后天之本的损伤。这也是啊它能成为养胃仙草的关键原因。接下来就是除痹，痹呢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痹症，像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疼痛都属于痹症啊，叫骨痹呀。那石斛呢能帮着消除这种痹痛，缓解骨关节的不适。咱们一提多病的家人，尤其是又有老胃病又有关节病的问题，那吃石斛更是一举双得呀。接下来是下气，说白了就是通降气机呀。咱们很多家人胃不好，容易胃胀，容易嗳气，容易打嗝，容易胸闷，就是气机不通啊。石斛能帮着理顺气机，让这个气呀、能往下走，这个胃胀胸闷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慢慢的就能缓解了。还有呢，不五脏虚劳，这个就厉害喽，它不只是补脾胃，而且呢能滋养五脏六腑。就像肺气虚它咳嗽它气喘，但心气虚呢它心慌胸闷，那肾气虚呢它头晕耳鸣，他记忆力不行，还有尿频急的情况。他肝气虚呢，他精神萎靡，胸闷，

0: 这个肋脏，就肋巴骨这地方啊有些发胀，那么手脚发麻，那这些所有的虚弱问题，长期吃石斛都能慢慢慢慢的调理过来。再说说明目，人往往容易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哎，咱都好说叫老眼昏花。那石斛呢，能养阴益精，能滋养眼睛，能改善眼干、眼涩、眼疲劳，保护视力。家里有那个老人经常看手机的家人都特别适合，包括养阴。石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养阴益精，能补充咱们人体的阴阳里的阴的成分呀，帮助滋阴润燥啊。之前我给大家讲过，滋阴的药材特别适合糖尿病人以及糖尿病已经有了并发症的家人来用。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大多都是阴虚燥热的体质，口干舌燥，浑身燥热，而石斛呢有滋阴润燥，正好对症啊，能帮助调理体质，缓解糖尿病带来的不适。那最后一句也是最关键的一句，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长期服用石斛啊，能滋阴润燥，养护肠胃，增厚胃黏膜，让咱们的胃呀越来越健康，再也不用被胃胀啊、胃痛啊所困扰。同时呢，还能让身体变得轻盈有力，增强体质，帮助咱们延年益寿。这也是古人为什么把石斛奉为上品，常年服用的原因。那药王孙思邈享年141岁，长寿的秘诀就是常年服食石斛。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写道，石斛养胃生津，滋阴补虚，久服轻身延年。他一辈子研究医术，试过无数种药材，唯独对石斛情有独钟，每天都要服食石斛，养胃既补身体，所以呢才能活到141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还有那个武则天，大家都叫她武曌仪啊，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80岁高龄的时候还能容颜不老，脾胃健康，精神饱满，治理朝政。她的养生秘方啊，核心就是石斛啊。武则天常年服食石斛，用石斛呢煲汤泡茶，它能养胃气，滋阴补虚，所以呢才能常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80多岁思路清晰，精力充沛。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两个药膳的小方子，哎，咱们大伙呀可以记一记，咱们以后呢可以用一用啊。第一个，石斛养胃粥，石斛5克，大米50克，小米30克，山药20克。它的做法，石斛先煮15分钟，把这个药效啊你得煮出来呀，再放大米、小米、山药一起熬粥，小火慢煮啊20到30分钟，软烂温热吃。它的功效是啥呢？养胃气，修黏膜，缓解胃胀、胃痛、反酸，好消化，不伤胃，适合于老年体弱的胃病家人，天天都能吃。第二个小方子呢，是石斛养阴明目茶，叫石斛养阴明目茶。那准备的材料呢，就是石斛3克，枸杞你放上6枚，就是6粒，那菊花2朵，红枣呢你放上1枚。那做法呢，全部放进这个保温瓶里，就保温杯里啊，开水冲泡，焖10分钟就能喝，可以反复蓄水呀，喝1天。它的功效呢叫养肝明目，可以改善眼干眼花，滋阴润燥，对口干烦热特别好。 安神助眠，睡不踏实的人呀，喝着舒服，温和不寒凉，长期喝养身子，适合呢眼干的、眼涩的、视力模糊的、失眠呀、阴虚呀、糖尿病体质呀。家人们啊，这就是千年仙草石斛的珍贵之处，它是大自然呀赐予我们的健康瑰宝，是慢性病的克星，是长寿的秘诀。而它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搭配在一起，更是锦上添花，效果翻倍。汉方膏啊补酶修细胞，快速修复胃黏膜，解决老胃病的根源。这个石斛呢养后天之本，温和滋养胃气，巩固调理效果，防止啊慢病反复。另外呢，现在提取发现石斛多糖能修复胃黏膜，增强免疫力，不无当虚劳，抗氧化，延缓衰老。石斛生物碱呢对血糖、血压、血脂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石斛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那养肝明目，补肾气，强筋骨，改善睡眠，还能缓解疲劳，让身体呀、由内而外就强壮起来。那石斛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两者搭配，一补一修，一护一养，酶补足了，根呀、也养牢了，老慢病啊就能真正断根了，再也不反复吃药了，反复遭罪。同时呢还能滋阴补虚，增强体质，让咱们的身体更硬朗，让咱们呀能吃嘛嘛香，安享晚年，实现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的终极目标。好，最后呢三句话，大家一定要记死记牢，刻在心里，别错过，别忘记。第一句话，老胃病别硬扛，日常养护很重要，忌口，保暖，好心情，能让胃呀少遭罪。但补酶修细胞才是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根儿，没有活性酶，胃永远好不了，没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老胃病永远断不了根儿。第二句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稀缺，紧张，库存告急，手慢了就没了。那这个价格呢是好政策的补贴，是我反复争取的惠民机会，错过今天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啊比登天还难，别等错过了才追悔莫及啊。第三句话，千年仙草石斛是治病防身的瑰宝，那搭配汉方膏使用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修复加滋养，效果翻倍，养胃呢更彻底，身体呢更硬朗，让咱们真正实现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的终极目标。我呢再叮嘱大家一句，一体多病的家人别等，别拖，别观望。今天啊能听到这个节目，能抢到这个名额，就是你的福气啊，就是你的健康机会。马上拨打场外报名热线，锁定名额，抓住这个一颗一块钱的稀缺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补酶活细胞，彻底摆脱老胃病的困扰，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 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2: 哎呀，常老师啊，我呀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我来感谢您的。
0: 哦，好啊，有好消息我爱听。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哎呀，我这个之前不是一身病吗？哎呀，自己这个难受不说呀，我还拖累那个儿女。
0: 嗯。
2: 哎呀，得亏当您了，常老师啊。
0: 嗯。
2: 我全托您的福啊，全靠你这个研发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
0: 嗯。
2: 我这老命啊，算是彻底的捡回来了。这个您呐，当初就讲这个补够酶，修好细胞，病啊就能够连根拔。
0: 嗯。
2: 我呀，句句我都记在心里头了。我当时就想了。得，就是我最后的活路了。
0: 好啊好啊，快跟我好好说说，你用上了之后身体到底好了多少啊？
2: 哎呀，这个我呀现在跟以前完全都是俩人了。我之前吧，我这个高血压，高压是180，这低压是110。
0: 嗯，
2: 这个脑梗的前兆，我呀我都差点这个偏瘫了啊。
0: 哎呦
2: 哎呦，我头晕迷糊了，你说我蹲下去呀，我都站不起来了，走路我都要栽跟头。
0: 嗯，
2: 我通过吃这个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一周以后，我现在的血压呀稳稳达达的。
0: 嗯，
2: 这个高压120多，低压呢80左右。
0: 哦，
2: 这个头呢它也不晕了，眼也不花了，这个走路啊也稳稳达达的了，再也不用那个怕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嗯，
2: 我心里的话都特别的踏实。还有啊，就是我那个折磨我多少年的这个肿了盖这个疼，一天疼的我要都钻心了。你说赶上那个阴天下雨的，哎，真更要命了。就上下楼我都扶着那个栏杆儿。
0: 嗯，
2: 我这个手指的关节肿的都是一紧箍的，我都转不上那个拳头。哎呀，别说了，这个冬天呢，这个骨头缝里头啊，我都冒凉风啊。
0: 嗯，
2: 我是整夜疼的，我也睡不着。现在我这个肿了盖不肿了，它也不疼了。你说这个腰呢，它也不酸了，背吧也不疼了。这个手指头吧，哎，我还能够伸直的，也能够攥紧拳头了。
0: 嗯，
2: 这个春江这个情况啊，我用了这个20多天，它都好了。
0: 好。
2: 啊。早上起来我活动活动，搓不搓不这个关节啥的，我就能够哎自己洗洗脸，穿个衣服啥的，我全靠自己了。
0: 嗯，
2: 这个阴天下雨的呢一点也不难受了。晚上真阳了一沾枕头啊就睡着了，再也不用我们家老伴儿半夜起来还得给我揉揉腿啥的。嗯，
0: 你能恢复的这么好啊，正是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从根上来修复你的受损细胞的。用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啊，给你身体做一次全面的细胞修复，真正做到标本兼治，连根拔病啊！针对您的问题，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呀、啊，它是双向调节，同步见效。第一呢，针对你这个高血压、脑梗的问题，你的血压高，你的血管堵，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呀，血液里有垃圾毒素太多了，导致这个血管呢它变脆了，它变硬了，它变窄了，这个供血供氧就不足了。这个汉方膏里边呀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其中啊你像溶栓酶，你像血管修复酶，你像清血酶，它就能够快速清理你血液里边的像这个甘油三酯啊，像这个胆固醇，能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让血管呀、啊、恢复弹性。所以说我经常说啊，只要血管内皮变得光滑了、平整了、圆润了，那它才能通畅了。这是从根上来平稳血压，来溶解血栓，来彻底杜绝呢脑梗的复发。
2: 太好了，我呀非常的有信心，常老师啊。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你啊、
0: 嗯、
2: 这个我呀一定按照你说的那个坚持用，直到这个吃好为止。
0: 嗯，
2: 另外呀常老师，我今天呢还有个惊喜要跟你说。
0: 你说。
2: 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儿子他们单位吧 他们单位那个领导特意的给进来了一点水。

0: 糊，就像那个小茶叶那个卷似的，一小卷一小卷的那个，就这么一小盒。这个我儿子说呀，这东西特别的难得，特别的贵。
1: 嗯，那是好东西啊，
0: 一般人都买不起啊。
1: 嗯，
0: 自己呢就没舍得用。
1: 嗯，
0: 他都留给我这个泡水喝。
1: 嗯，
0: 我这个一天吧，我这个气管不好，这个脑气管炎了，我天天的咳嗽，哎呀，还有痰还多。结果吧，我喝了这个石斛泡水，咳嗽少了，这个气管舒服多了，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吧，它也清晰了，也不那么干涩了。
1: 嗯，
0: 今天呢，我听你这么一讲，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石斛啊，还是个千年养生的好宝贝呢。
1: 哎，你说的太对了，石斛可不是普通的东西啊，它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首。你喝了管用，这正印证了咱老祖宗的话啊，一点都不假。你为什么用石斛能治好咳嗽啊、眼病的问题啊？现代医学啊，从石斛里提取了。富含叫石斛多糖粘液汁，能够呢润肺化痰润嗓子，所以呢咳喘呀痰多呀就能很快缓解，同时呢它能养肝明目，眼睛自然不干涩，看东西清亮啊，是治病养生的好宝贝呀。你用了你有体会对吧？
0: 对呀，唐老师，您呢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的救命的恩人，要不是你把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带回国内，
1: 嗯，
0: 还做到一克一块钱，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够用得起，我现在呀，我都不知道遭多大罪呢。
1: 嗯，
0: 我今天呢就是这个专门打电话来报喜的，来谢谢您的。我不管自己用，我呢还推荐了好几个好姐妹呢，这个老邻居什么的全都用上了这个黄宫汉方膏，大家一个个的都在好转，要都念着您那好呢。
1: 看到您的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你能抓住这次惠民机会，把身体调好，不再遭罪，不再拖累儿女，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是，那谢谢您了，常老师啊。您呢，也要多保重身体啊。我以后呢，我天天都听你的课，把这个健康啊，牢牢地抓在手里。
1: 哎，那好那好，祝你身体一直硬朗，全家幸福安康。那好，再见。
0: 哎，再见，唐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黄宫汉方膏讲究三才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更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现在正在开展药厂直补政策，一克一块钱，每天仅限2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好，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行，常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我以前用过铁皮石斛，
1: 嗯，
3: 这效果可是真好。
1: 嗯，
3: 喝了以后我这身子吧明显就舒服的多了。
1: 嗯，
3: 不管是这个嗓子呀还是眼睛呀，睡眠都比以前强了好多呢啊。就那半罐那还是我二哥给我的，他以前就给我们这环保局局长当过秘书。
1: 嗯，
3: 一般人呢根本就弄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1: 你说的没错没错啊，石斛确实上等珍品的叫药食同源的贵系药材，而且石斛呢，哎呦，它分了好多种，我今天给大家唠一唠啊。有你说的铁皮石斛，还有大家熟知的叫霍山石斛，还有紫皮石斛，还有铜皮石斛，这当中呢有个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哪儿出的呢？哪儿长的呢？是贵州丹霞红土地孕育出来的金钗石斛最为上乘。原生态石斛呢，它是分等级的啊，记住啊，是从低到高。铜皮石斛、紫皮石斛、霍山石斛，还有铁皮石斛，再到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那多年前

0: 我记得是下乡义诊的时候，咱们药厂啊就专门支援过一批顶级到地的贵州丹霞红土地孕育的金钗石斛，那精加工成什么呢？叫中药饮片，大家伙呢用了治病效果是非常好的，是正规生产的，有批准文号的。最近这段时间呀，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国资源都比较紧缺，我打算呢再给厂方打个申请，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咱们节目当中的家人们呀争取一次用上咱们金钗石斛的机会。这个呢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啊，哎，以后呢我再给大家详细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哎，当然有。哎，常老师，我就是冲着您研发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的。
0: 嗯，
1: 我听说现在一克才1块钱。
0: 嗯，
1: 那原价呢可是99美元呢啊。
0: 嗯，
1: 所以我就说这机会太难得了，常老师，我求求你一定帮帮我，给上我一个名额，我就想好好的看看病。
0: 哎，那好那好，你先别着急，先跟我说说你都有哪些问题呀？
1: 哎呀，我这有3高，糖尿病，再呢肾还不好，天天这小便就特别多特别多，哎，体液也特别多，最吓人的就是眼底出血，这眼睛一天啥都看不清楚。
0: 嗯，
1: 一到晚上根本就不敢出门。再呢记性也特别差，啥都记不住，脑袋整天还晕晕乎乎的。
0: 嗯，
1: 血压也特别高，就2种加药一块吃着，就这高压勉强压到个140，低压100这样子呀。
0: 嗯，
1: 真是遭了老罪了。
0: 我告诉你啊，你所有的这些问题你听好了。
1: 嗯，
0: 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亲人们家人们啊，
1: 嗯，
0: 你这所有的问题，像3高、糖尿病、肾不好、尿频、眼底出血、头晕、血压居高不下，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身体里严重缺乏了活性酶。不把人体必需的活性酶补足了、补够了、补到位了，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都是治标不治本，都是无济于事。你记住一句话，人体是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病变人就生病，细胞出问题唯一的解决的路径就是补充活性酶，那么给细胞补氧补能量补活力。那你的问题呀，就是体内确实大量的活性酶那缺失了，那细胞出大问题了。那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甄选15味汉方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把药性啊充分激发，再用咱们现代科技超低温流体萃取，那提炼出独有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么里边呢足足有900多种活性酶。那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像清血溶酸酶，这是专门清理血液垃圾的，平稳血压，降3高，让你不用再大把他把吃降压药。那么胰岛修复酶，专门修复胰岛细胞，调节血糖，改善糖尿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那么肾脏活细胞酶，专门修复肾脏细胞，改善肾功能，让你尿频尿急企业多，那明显的得到改善减少。那眼部循环修复酶，专门滋养眼底，修复眼部受损细胞，让你的眼睛不再出血，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亮。那么脑供氧活性酶，打通脑部供血，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让你呢头不晕精神足。如果再有机会搭配上咱们道地的这个贵州丹霞原产的金钗石斛的话，里边的石斛多糖，石斛胆碱，对你的这个眼睛、肾脏、免疫力、气血都是锦上添花，和咱们生物新药

0: 工汉方膏啊一起用，那效果呢是更上一层楼。这样你先别着急，趁着现在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机会，你赶紧先去报名，把皇宫汉方膏啊给用上，先把这个根源的问题啊给解决掉。至于说金钗石斛啊，你要是真想用，你就到这个正规的药房专卖店去打听打听，正宗的贵州丹霞红土地的金钗石斛的价格有多高，你先去问问吧。汉方膏你可别错过，一会儿呢抓紧时间去报名。
1: 好好好，那就谢谢常老师，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您可真是我的大恩人。那我这就赶快先把名报上去，我一定好好用，争取早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
0: 啊，那好，祝你早日康复，抓紧时间去报名。好嘞，再见。
1: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讲。
3: 常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毛病，我那个有颈椎病，还有腰间盘突出，都10几年了。这脖子吧总是发僵发硬，肩膀也发沉，哎呀，这胳膊一麻的时候吧，抬都抬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蹲不下去。你说阴雨天吧，睡觉也睡得不好，这腿呀，从大腿根麻到脚尖儿啊，就走道吧就像踩棉花似的，睡觉睡得也不行，完了还便秘，这3-4天吧一次大便，完了有时候还净带血。哎呀，那牵引那针灸啊，药吃了好几万呢，一点也没有用啊，越吃越重。我就怕啥呢，就像邻居似的瘫在床上啊。听你讲这个治病吧，就得治细胞，要想那个细胞健康，就得把那活性酶补足了。你研发的那个汉方膏有900多种活性那个活性酶啊，你说我吃这个药把我这病能彻底治好不？
0: 你放心啊，你这些毛病啊，你先要了解到它的根源呀是相通的。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解决。这个安神修复酶呀，它能修复神经细胞，改善睡眠，入睡快，睡得香，白天精神好，记忆力就好。肠道活性酶呀，养胃通腑酶呢，修复肠道黏膜，增强蠕动，排便轻松，不便秘不出血，国际零售价可是99美元一克呀。那你现在呢，只需1克1块钱就能吃得上，好政策的扶持，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尖端生物新药，低保家庭都能承受得起呀。坚持90天，净化血液，修复细胞，恢复脏腑功能，早用早康复。
3: 哎呀，那太好了，常老师，1克1块钱，你说真是老百姓的福气呀。之前你说花好几万呢都没有用，现在要是花小钱能治好病，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再感谢就感谢咱们上头啊给咱的好政策，你抓紧时间报名，坚持用，一定能康复。
3: 好嘞，那我现在就报名，谢谢你啊，常老师，再见。
0: 好了，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4: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雅青。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很多与生活相关的用品、饮品、民俗不仅影响了我们国人，而且影响着世界，比如茶，比如酒。上期节目呢，身为中医师的龚若璞老师跟我们说了茶的妙用以及它的偏性，那么对于酒，它的本性是属寒还是属热？不同的酒寒热喝法上又有哪些值得学习和留意的呢？一起来听一听龚若璞老师的说法吧。
1: 好，说起酒，前面说了茶是凉性的，那么酒呢，我们中国的酒应该是热性的，它正好是相反的，那么酒其实最早它也是药，和茶一样，你看中医的医我们现在简化了看不出来，繁体字的医它下面是个有，
2: 有，
1: 哎，有，你去写一下看这个繁体字的医，下面是个植物毛有的有，
2: 这个
1: 有在甲骨文当中它就是个酒坛，一个罐子，就是个陶罐，那么陶罐古人呢是用来放一些液体的，特别是用来放酒的，那么这个酒是怎么来的呢？酒是五谷之精华，我们现在讲的凡是种子都可以去酿酒，它也可以去酿，可以去发酵，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蒸馏，所以酒呢大概是这样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是药呢？因为它性热啊，我们很多人居住在深山当中很寒很湿，或者是它体寒，那么喝点酒呢让它温热一点，让它舒服一点，另外呢酒它是行十二经络的，就是说酒是个药引子，我们很多药可以用酒来煎，比如说在经方当中有一些药，像瓜蒌泻白汤，像这个药呢就是要用苦酒来煎，苦酒就是什么，就是你陈放很久的一种酒，那么这个酒喝起来有点酸酸苦苦的，那么这种酒它行药势，而且这个酒颜色发红，那种很透亮的红，但是红呢是入心的，它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那么酒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有一篇叫汤液劳离篇，那么劳离就是酒，那么劳呢是浊酒，就是醪糟酒，我们浙江的这个绍兴米酒啊，我们金华的这个金华福酒啊，还有一些女儿红、花雕，像这些都是状元红，都属于呢这个红曲米酒，也叫醪糟酒，那么它是通过一种糯米酒曲再加上一种紫蓼或者是蓼，那么蓼呢它是一种植物，它可以作为一个酿酒的一个颜色提取，对，这个是浊酒。那么梨呢是清酒，就相对浊酒来讲它颜色发青的、发亮的、透明的，那么这种叫清酒，所以黄帝内经就更是告诉我们汤液，汤液当然也是一个浊一个清嘛，劳里也是一个浊一个清，它是可以来治病的，它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养生的，但是你过度了它就出问题了。
2: 对，
1: 我们现在来讲的酒大概有三种，一种是果酒，一种是麦芽汁的酒，就是啤酒，果酒当然是以红白葡萄酒为代表，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白酒，我们中国还有黄酒，那么这几种又不一样。啤酒最寒，啤酒是寒的，大家记住，而且很多人喝啤酒都是一瓶一瓶的吹，大量的喝啤酒，
2: 所以时间放冰，
1: 那个更寒了，那个就物理上的寒又进去了，所以说时间久了呢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很多男性他的啤酒肚啊，他的叫

0: 都五六度，甚至在十几度。
1: 嗯，
0: 那么这个酒呢，古代来说喝的最多的是黄酒。
1: 黄酒，嗯，
0: 那比如说曹操煮酒论英雄，
1: 就是
0: 他肯定不会用五粮液，用这个茅台去煎，那个煎出来就没味道了，那个味道很怪。
1: 是，
0: 但是你用黄酒去煎，你试一下，那个香味，啊，满是生香。
1: 哇，
0: 黄酒煎梅子，煎一些生姜啊，
1: 嗯，
0: 或者是煎点这个槟榔也好，
1: 嗯，
0: 啊，话梅也好，
1: 嗯，
0: 哎，非常香，
1: 嗯，
0: 那个冬天喝下去，整个人都非常暖，
1: 嗯，
0: 所以黄酒是适合温和的、热饮的，
1: 可以煮，
0: 它是一种热饮，可以煮的，
1: 嗯，
0: 所以叫煮酒。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白酒，就蒸馏过以后，它度数在40度以上了，50度了，
1: 嗯，
0: 那么这个酒呢就比较厉害了，就叫烈性酒，
1: 嗯，
0: 我觉得呢，烈性酒太热。大家要少喝，
1: 嗯，
0: 啊，凡是30-40度以上的酒呢，我们不太好把控了，它对身体影响就很大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喝一点黄酒，来暖暖身体，暖暖气血，这是可以的。
1: 对，刚才我们讲到的酒和茶都是生活中离不了，很多人都会在消费的东西。那其实他擅长的是本草了，还有讲经典，我们都还没有涉及。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跟龚老师探讨一下，就是其实在听您课的这些学员当中，他可能会听您介绍到这365味这个中草药，他们可能会对某一些名字或者是就是个草药的名字突然一下内心有感，会有这样，就是这个草药可能跟每个人的也是有一种缘分，我感觉他们因为有些人会分享嘛，是不是这样，然后突然就觉得我要去喝点这个，反正这是上中品，我是一煮着喝的，或者是平常也可以喝的，我听得特别有意思，我也平常也可以喝的，我听得特别有意思，我也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应，就是其实它本草也是会跟我们人有感应的，但等他真正见过这个本草之后，那种感觉就会更加的明显，就像我之前对人参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您给我看了很多人参的照片以后，我突然就感觉到
2: 吃了以后，
1: 对啊，尤其是又吃了以后啊，就会觉得好亲切，就觉得我跟他有一种连接，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就会认识到哪一种是被催大的，哪一种是天然的，自己就有一种直感了，而且会想到您讲到人参，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的参是，其实也是一个道理的。
2: 对，
1: 嗯，人参的寿命也跟我们人差不多。
2: 对，
1: 嗯。当我们闲下来看一片白云悠然的时候，静就回归了。当我们静下来面对自己的时候，天光也会回来。走进中医的时光里，让生命回归美。欢迎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

0: 这让我想起论语的第一句话，叫学而时习之啊，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觉得人跟人之间，人和万物之间啊，都有一种相互的链接。那么这个链接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第一个是说，就是悦，就是孔子讲的成事不说。
1: 是，
0: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见到一个物一个人只是我们会感动，感动到流泪，感动到去表达，去好像有很多说不完的话，你有这种经历吧？
1: 是，
0: 见到了故交，见到了一个老朋友，可能说不完的话，这种是说，
1: 对，
0: 这也是一种链接。
1: 是，
0: 第二种呢是悦，悦是内心的说，是喜悦的悦，竖心旁一个对，就是这件事情恰到好处了，这件事情做对了，对也是一个卦嘛，对吧？这件事情我合我心意了，我很开心，这是内在内心跟外在的悦，好，一种链接。第三个就是阅读的阅，阅读的阅呢，它一个门里面是个对，是干什么呢？是告诉我们打开自己的五眼六路，打开自己的所有的感官，眼睛视觉。

0: 鼻子、嗅觉、味觉、
1: 听觉、
0: 去跟外部主动的做链接。
1: 对，
0: 我们所以说阅历啊、阅读啊、阅人啊，它都是在跟外部主动的去做一些链接，
1: 是
0: 感官上的去链接。所以说您刚才讲的这个对于本草、对于人、对于万事万物都有这三种阅，所以这也都不奇怪了。很多时候我们学中医学文化是开启自己的一种觉知，打开自己的一种本来具有的一种灵性。那么你觉知跟灵性起来以后呢，就会对事物有一种比较敏锐的直觉和察觉，那么就不会轻易的迷惑、被迷惑或者是所困。
1: 对，
0: 为人、为事、为什么所困，所以其实是人智慧的一种开启。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行山去链接这些所有的美好的为什么呢？除了悦自己之外，悦人、悦心、悦事、悦物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打通我与上古文化之间的一种原来具足的一种本质具足的一种链接回来了，打开了，你接到了那个信号，所以它是一种好像 5G 信号一样，那个信号回来了，然后就这个人生就不一样了。
1: 对，就是所有可能参与过课程的朋友会慢慢的跟得越久，他就会越来越有一种紧密的跟自然的链接感，发现美的能力越强，生活当中的喜悦会越多。
0: 对，
1: 然后心会越来越敞开。
0: 是的是的，
1: 整个人变得鲜活起来。
0: 对，
1: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的心门开了，然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都接收的东西就会更丰满。
0: 我觉得虽然雅青老师是来参加录制的啊，不辞辛劳从北京过来坐了7-8个小时的高铁啊，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这两天我们住在山里啊，您的气色包括和那个助理的气色都好很多了。
1: 是的是的，
0: 你也感叹说好像不是来工作的，
1: 是
0: 来度假的。
1: 是
0: 是吧，虽然说您没有参加我们的课程，但是呢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一场对话，
1: 是
0: 正在经历一场课程。
1: 是，
0: 就由此我们可见我们的课程呢是在这样轻松愉悦这样的氛围当中去进行的。
1: 对，
0: 那么这也是我觉得中华文化的一种魅力吧。
1: 对，我们的工作呢其实也就像是进行了一场，听众朋友描述说天堂之旅，看了我们发的工作照啊，说你们这哪里是工作，是游山玩水了，到天堂去了。
0: 这是事业。
1: 是，这就是事业。
0: 所以你找到了事业了。
1: 对，我很幸运啊，用我的声音，用我们嘉宾的访谈的内容来提供给听众朋友在山水之间采录到的全息的一种我们的内在的感受。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谈话的内容已经接收到了，而且感受到了由衷的一种喜悦和欢喜。以下录音是在户外进行的，那淙淙的流水声和鸟鸣声让我们感受到了更为广大、更为宁静的一种场域带给我们的特有的稳定性和万物一体的美感。
0: 很多人都这里房子那里房子，这个城市那个城市的，有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人有很多车一样，也累了，这个车不开它性能要下降，每个礼拜还要去开一下，为了开而开，所以就有点颠倒了。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必要非得给自己置办好几处房产，弄几个窝，怎么去养生，去怎么逍遥啊，天地之间全都是自己的家呀。
0: 逍遥，你拥有太多东西就不逍遥，
1: 逍遥不起来了。
0: 对，逍遥是少则得，多则祸。虽有荣冠燕处超然，这个超然物外就是逍遥。我们有这么多的荣冠啊，有荣誉，有这么多的房产金钱财富，有这么多人为的都市的这种灯红酒绿，红男靓女， 啊，等等，其实我们就焉处超然，你安有超然，有逍遥可以得呢，是没有。所以我们应该适度的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减法。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应该有所经历啊，很多人没有这种经历，没有在财富上在名誉上很多的积累积淀和经历以后，其实他很难达到所谓那种超然。因为只有真的上去过站过有一定的高度以后，你才会知道上面的风景是什么样子，下面才会更加可爱，高处不胜寒。
1: 对，所以我们不可以空谈啊，我要怎么怎么样放下什么什么，还没有拿得起，谈何放下，放不下的。
0: 你没有加速怎么来减速呢？
1: 对呀、啊、像一个抛物线，你没有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到了高处，然后
0: 也没必要刻意往上走。很多人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也不知道哪个是高度，哪个是它的顶点，你最后在这个上升过程当中就没有了。
1: 对，其实现在的人很多人都爱说养生，包括各种这样的推文都很多，比如说什么东西要少吃，什么东西多吃，什么东西养什么肾，养什么脾，养什么的。这个我觉得不可以离开，就是大自然，离开我们人生这个小宇宙，然后整体去谈局部的养生。嗯，这也是个误区了。
0: 对，我们有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嘛。
1: 对啊，
0: 任何的养生，对健康的追求，脱离了自然，脱离了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其实都挺困难的。我们想如果去享受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美好，世间的美好，最起码的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中医讲得很清楚，就是形气神，缺一不可。这三者它是既是一体的，又是相互的，有各自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形，就我们的身形体态啊，我们的脏腑有形的物质。气呢，就是来充盈啊，来让我们的身体能动起来，能够非常好的和谐的动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态。所谓的神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思想思绪情绪上的一种活动。所以这三种如果和自然，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种环境啊，能够跟它去做一些链接。这个链接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去破坏它，首先不要破坏。第二个呢，我们去品味它，就像你品味一道你非常中意的很美的一道菜，或者你非常喜爱的一个人，你肯定不会想着去伤害他，肯定会细细的静静的来品尝品味。所以美好的事物包括整个自然应该是可以品的。所以说人呢，他是有三六九品嘛，啊，我们的关于味也有品级，其实我们的人生境界啊也是有品，只有有品味了以后，他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有品。对，这个品是我们自身跟事物链接不断螺旋式的一种上升，你对事物的体认。所以儒家讲的格物致知，哎，然后格物致知以后，你反过来诚意正行，然后诚意正行以后，你的那个格跟致又更加的深，更加的细致入微，最后你的精神境界素质涵养马上就上去了。所以它是一种相互的或因果的一种关系。
1: 有人说其实我们人就是关系，各种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跟自然的关系，都是关系，我们脱离不了这些关系去独自存在的。
0: 那现在对人的界定当然是有一个明确的啊东西的，就是说人是什么社会关系的总和嘛。对，那其实这句话儒家已经玩得很透了，已经说得很透彻了。人就是什么五人关系。那我们看这个人怎么写呢？人现在的简体就是正体字，当然是一撇一捺。那一撇是向左走的，一捺是向右走的。向左走的称为阳，而向右走的称为阴。那所以人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阴阳和合的一个存在。那这个阴阳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外在的形体称为一个可见的啊，这是所谓阳。那么 内在的呢，这种精神呢，我们称为阴，不可见的。我们也讲精神，也讲这个肉体形体嘛，所以它是一种和合，所以缺一不可。像《易经》里面讲说，精气为物，由魂为变啊。我们人它是精气是形的部分啊，是父精母血。那么游魂呢，就是讲天地宇宙间会还有一股能量会注入过来，这股东西我们称之为先天的东西。那么你想一想，我们人在出生就在受孕之前，我们那个神识，我们那个我在哪里，对吧？这也是所谓宗教哲学啊很多的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父母生我之前本来面目啊，我在哪里。所以很多宗教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啊，或者是我们也在思辨在思考。那中医讲得很清楚，中医讲哎，我们人就是大自然的一股气，也或者叫宇宙之气，跟人的父母亲的这股气的和合，它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人的个体。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同一个父母，他即使生出一个同卵的双胞胎来，他们的个性虽然说相貌很像啊，但是个性会完全不一样。更加不要说一些兄弟姐妹他的这种性格迥异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怎么得来的呢？为什么人的差异性这么大？形体上的，这个精神上的，其实就是我们在每个时间状态下，或者叫在每个时空里面，我们所得到那个气的不同。中医实际上是很讲气的，你看《黄帝内经》这个《灵枢》跟《素问》，它大概讲到气的地方有3700多个地方，讲到气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哎，你气度怎么样？你运气怎么样啊？最近神气怎么样？哎，这对对对，就是我们是讲气的，啊，就讲气，一下子就讲到很高级的点。但是我们百姓日用而不知，那我们这个气，所谓的禀赋，啊，我们怎么来的呢？就是在每一个时空点，我们的地球、太阳系、包括银河系，都在围绕着不同的各自的中心在这里运行吧。那么在每时每刻的不同的运行过程当中，它得到的气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近年有见到了火星冲日啊，火星逆行啊，包括下个月11月我们将会看见水星逆行，是吧？水逆，然后又会看见这个三星合一啊，木星、火星、土星，哎，合成一条线了等等。因为宇宙也在变化，宇宙是遵循着它的一个规律，它的规律当然不是以年或者以小时为单位的，它的规律可能是以光年，是吧？以这个就非常啊大的天文单位为它的一个规律周期。
1: 人是阴阳和合的存在，人是精气神有形无形能量体的存在，人呢也是讲气的，比如有很多词都跟气有关，运气、神气、气色、气血等等。那人和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性呢？因为人的气呀，跟宇宙星体这个大环境每时每刻都在交感，在生发，所谓造化神机都不同，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那在这样的不同之外，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下期节目我们请龚若璞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相关的话题。听众朋友，雅青感谢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感谢龚若璞老师的分享，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广告时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
2: 400-076-3667 400-076-3667。
1: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

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的，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谁年轻的时候没吃过苦啊？是不是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一个水龙头如果很久没开了，你想喝水的话就得让水流一会儿，因为刚拧开的水是脏的，脏水流尽了，干净的水才会出现，这叫先苦后甜。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苦
国的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九口人买吃的，一家九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
著有八卦图示，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9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2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

0: 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儿，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儿，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

0: 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我爹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 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肝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削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的都脱相了，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膏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 我来了。

0: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两三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两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三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三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倒气的，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 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儿，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 我让他

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
一直拴在桩上。

0: 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 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膏，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膏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 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误堵塞，隐患及时清。
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4: 万千热爱，
15: 各自发光，
1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9: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3: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4: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 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管用硬措施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主创团队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举行，中央及省内媒体记者走进贵州遵义7个县市区，记录革命老区发展新风貌。
4: 毕节威宁县用好帮扶资源，促进产业、教育、医疗均衡发展。
3: 全省各地通过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等举措，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4: 中国 U23 男足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以2连胜圆满结束2场亚运热身赛。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16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6月10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贵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对我省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强调。省委书记徐林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工作安排，省委副书记马汉成主持，省领导胡忠雄、郭强、李锐、郭希文、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李健等参加会议。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反复强调，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管用硬措施守住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会议强调，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矿山突出隐患，重拳打非治违，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长效长治。要加强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全链条安全监管，抓好道路交通、工程施工、危化品、城镇燃气、消防、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措施落实。要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提高气象预报和水文监测预警精准性、有效性，盯紧看牢地灾隐患点、大库大坝、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提升城市防洪能力，确保全省安全渡汛。
3: 会要求 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扣严拧紧责任链条、科学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强力过硬措施，逐项落实到基层末梢。要强化行刑衔接、行纪衔接，提升监管专业性和穿透力，形成严厉惩处纠治违纪违法行为的强大震慑。要持续健全优化应急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较应机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不断提升安全防范。

0: 和应急处置水平，要加强警示教育和专题培训，增强安全意识和履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安委办通报近期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情况，省能源局围绕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发言，会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省有关部门单位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1: 前瞻时评，拧紧扣牢安全阀，守稳筑牢生命线。安全是发展的红线，更是生命的底线。昨天的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再次拧紧安全生产责任的链条。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易发的特点，贵州对标中央要求，以硬措施啃硬骨头。 从矿山打非治围长芽带刺到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从丁醪地灾点、大库大坝等重点部位到提升城市防洪能力，招招直指痛点。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绝不能挂在嘴上，写在纸上。会议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到基层末梢， 行行衔接，行迹衔接，形成震慑。就是要让各级干部明白，防汛救灾不能赌运气，安全生产更不能靠运气。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十防万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关键在行动，核心在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一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进骨子里，
0: 织密汛期防护网，筑牢安全防火墙，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系数和幸福指数。贵州新闻联播。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由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 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 6月9号，影片全国首映礼在贵阳举行，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请听报道。
1: 6月9号晚，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 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电影《四渡》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2: 是我第三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电影《四渡》朱德扮演者演员王志飞。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举城声赶路程啊，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1: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赵德发扮演者演员于适。
3: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1: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4次渡过赤水河， 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 片中的32个取景地、 107个场景
4: 全部在贵州完成。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的。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地绑起来的。

0: 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1: 6月9号，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止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红栋。
2: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1: 同仁是毕江区广建路消防救援站战斗一班班长王翔。
3: 我们以前知道了这些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1: 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周健。
4: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度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度票根在一码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借观影票根可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
5: 6月7号到10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走进贵州遵义。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19家中央及省内媒体58名记者实地走访红花岗区、湄潭县、仁怀市等7个县市区，记录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新风貌。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请听报道。
1: 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收藏了2000多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以及历史资料，去年到馆参观的游客数量超853万人次。在义务宣讲员和小小红色宣讲员的带领下，媒体记者们聆听红色故事，观看红色文物，感悟红色精神。小小红色宣讲员，遵义老城小学5年级学生李晨曦。
6: 我从6岁开始就跟着爸爸妈妈参观遵义会议会址，这些红色故事非常感人，我也想来把这些故事都讲给大家听。
1: 科技赋能让红色文化更具感染力，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出《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2160场，为近70万名观众和游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视听体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吴梦和。
7: 首先是震撼，沉浸式演绎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去纪念馆看的那些文字脑海中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贵州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特色进行产业发展，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非常好的延续。
1: 以产业兴带动百姓富，遵义市湄潭县拥有60万亩生态茶园，聚集近800家茶企，2025年全县新茶饮产值达6.33亿元。媒体记者团走进湄潭绿色食品工业园区，调研茶产业发展，了解湄潭脆芽制作技艺，体验贵州新茶饮。贵州阳春白雪茶叶有限公司电商部运营刘浩。
8: 在湄潭我们自有自己的茶园，带动周边大概20000人的收入，我们今年大概计划是推4到5个新品出来。
1: 求是杂志社编辑唐媛媛。
9: 茶和酒碰撞的饮品是一种主动走向市场非常创新的尝试，有了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市场，才能更好的去造福周边的百姓和种茶叶的人民。
1: 正安县聚集吉他生产及配套企业144家，基本形成闭合的产业链，全县吉他年产能稳定在254万只以上，产品远销美国、德国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媒体记者实地走访吉他企业，了解产业发展历程，并对话吉他制作大师，记录下正安筑巢引凤的故事。中国外文局记者马黎燕。
10: 会聚焦国际传播这个板块，看一把好的吉他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1: 毕节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依托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引入优质资源，推动产业、教育、医疗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强县富民调研型专栏，请听报道。
5: 在当地一处马铃薯种源基地，技术人员正在查看种苗生长情况。

0: 马铃薯种植是威宁的特色农业产业之一，这个项目通过93学社帮扶牵线引进龙头企业投资超6亿元建设而成，实现智能化生产，破解本地品种种源退化难题。 2025年威宁马铃薯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中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奎：
1: 公司已建成20000平米脱毒种源研发基地，年繁育源源种1亿粒，解决当地传统种薯退化、产量偏低、抗病性差等难题。 当地马铃薯亩产从2000斤跃升至4000斤。
0: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马铃薯种植大户索伟：
2: 我取点了种子2000亩，在原有的基础上，我这个收入每亩增加了1000元左右，总共还是有20-30万块钱。
0: 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教育基础也在不断夯实。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93中学，学生们正在进行科学实践课程。93中学学生丁瑞成：
3: 今天我做的是远程控制和收集数据的一个仪器，这个课程非常新颖，打开对科技探索的视野。
0: 93中学超70学生来自异地搬迁家庭，在93学社同心树人项目推动下，学校通过硬件捐赠加云端服务加课程创新模式，为学生带来最前沿的教学资源。目前该校已连续7年获评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示范校。93中学副校长胡军：
4: 学校先有省、市、县名校长、名师、名班主任、骨干教师等43人，
0: 组建了足球、田径、人工智能、合唱等30多个学生社团，丰富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在医疗领域，威宁已基本构建起小病在村、常见病在乡镇、大病在县的分级诊疗网络，满足群众的健康就医需求。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统战部部长杨洋：
5: 我年将延伸产业链，擦亮龙特品牌，加快先进技术落地转化，
0: 持续补齐教育、医疗短板，加强本土人才培育力度，从被动受帮扶转为主动谋发展。贵州各地精准施策，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破解经营痛点，助力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增收。请听报道。
6: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动态掌握每家商户的情况。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桂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周海：
7: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6: 铜仁市万山区周家夜市某鱼生店老板胡凡飞：
8: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 20%，整体环境越来越好，吃宵夜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
6: 需要用工的话，他们对这些需求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遵义市务川县东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马二娘哥老油茶店主马连芬：
9: 现在美食街打扫出来了，环境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扩宽门面，把门面给装修一下嘛。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
6: 今年5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 20%。 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驻守门店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集成办、无杆办帮代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 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大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罗维维：
2: 目前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6: 黔东南州麻江县个体经营户杨仁木：
3: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府大厅公众与通过递还的方式，你是我们店的邮寄到我们店里面来。
6: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
4: 贵州新闻联播。
0: 6月9号，2026中国足协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开打。中国 U23 男足开场2分钟便取得进球，最终以3-0的比分完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至此，中国队以2连胜0失球的亮眼成绩圆满结束贵州遵义、贵阳两场亚运热身赛。中国 U23 男足队长向于旺：
5: 其实上去表现还是不够好，但是有个进球我觉得也是挺开心的，肯定是全力以赴。
0: 中国 U23 男足队员穆塔利夫·伊明卡日：
7: 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继续努力吧，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进入到23人大名单。
0: 中国 U23 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普切：
9: 本场首发队员中只有一名是上场的首发队员，目的就是给予更多年轻队员上场机会，让他们在正式赛事中充分展现自我，积累大赛经验，完成队内阵容的磨合与考察。
0: 本场赛事吸引超32000名球迷来到现场为中国队加油助威。球迷荣子叶：
10: 我是6点钟结束高考，7点半赶着来看球赛，国足加油。
0: 球迷王乔：
11: 我是来自重庆的，我们这次来了差不多有200人吧，年轻的队员非常的有冲劲，表现非常的棒。
0: 球迷梁庆前：
12: 我是龙江县第一中学的11号，大概来了20个人，借着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学习。
0: 中国 U23 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普切：
9: 国家队此次走进遵义、贵阳两座城市参赛，能够有效带动本地足球发展，促进足球文化交流。我们之前就了解过贵州村超，这两天现场也有很多青少年前来观赛助威，这样的氛围必将进一步推动贵州青少年足球普及，助力本地足球事业发展。
0: 2026年多彩贵州满意旅游痛客行活动近日在贵阳启动，旨在邀请广大游客发现并指出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的短板与隐忧，推动旅游环境优化、服务能力提升。活动时间为6月至12月，分为宣传、发动、曝光、整改、总结、奖励3个阶段进行。凡是在前旅游和关心、关注、支持贵州旅游发展的游客、文旅企业及人员，可通过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微信公众号、各地方文旅行政主管部门微信公众号以及拨打12345等渠道参与。
6: 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1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常住人口不足400人、日渐沉寂的布衣古寨，而10年之后，这里已经吸引105名艺术家先后入住创作，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艺术村落。艺术如何为这片土地注入振兴动能？记者不久前走进了洪江村。
13: 空气很好，环境也很不错，很漂亮。我抓了7条鱼，好玩。
0: 稻田捉鱼，布依族扶马竹编，泥塑绘画，非遗蜡染体验。每年有近20000研学学生走进洪江村，感受乡愁与野趣。洪江村天才妈妈梦想工坊主理人韦永玉：
14: 我们的研学课程有升级了，江苏、上海还有广东、贵阳的一些院校也是定点在这边研学。目前带动了69名妇女实现了灵活就业，基本上都是务农，现在有自己的收入了吗？
0: 10年前，洪江村375户人家中，超过2/3村民外出务工，114栋布依族甘蓝式民居也缺少管户。改变从一群艺术家的到来开始。2017年，当地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试点，艺术家们可依规取得闲置农房长期使用权。李向明是最早走进洪江的北京艺术家之一，他改造的一个艺术馆用村民废弃的老陶罐装饰墙面，打造兼具创作、展览、交流功能的艺术空间，并引荐艺术家前来驻村，推动形成艺术家设计、村民参与修缮、老屋变文化空间的模式。一级美术师、洪江村艺术乡建顾问李向明：
15: 修老房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课题，废墟、村落、乡愁、记忆都是我目前关注的核心话题。让村民的后代会享受到和他父辈不一样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生存理念。
0: 依托古建资源，村里常态化举办洪江论坛、稻田装置艺术展、陶艺展、洪江诗歌会、布衣服马节等活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远道而来，与本地村民共同参与，为乡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与表达。驻村艺术家李庆文：
16: 有时候晚上，有时候一两点啊，烧窑你开窑的时候，你不管是晚上是一点，大家都积极的来了，特别激动。村民和艺术家之间啊，还是很默契的。
0: 驻村艺术家唐小梅：
17: 我们跟那个村民啊就是好朋友，没有觉得我们自己是外来的，有什么好吃的也叫我们去吃。
0: 艺术家持续扎根，为村寨聚拢了人气，也催生出民宿、研学、非遗工坊等全新业态。如今21家民宿落地洪江，客房入住率常年保持在65%以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通过义工旅行、数字旅居等形式走进洪江村。民宿义工、昆明医科大学学生刘丽：
18: 就可以住很久，很慢的感受这个地方的文化。在这边的话，睡眠是特别好的，想安静一下，想沉淀一下，这边是个首选。
0: 民宿经营者王哲：
19: 那退休之后的话呢，他需要找一个地方来疗养、静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呢，这边网络也非常畅通，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一些数字渔民。
0: 艺术扎根乡土，乡土滋养艺术。曾经沉寂的布衣老屋因与艺术的相遇而被重新定义，化为承载记忆、故事与梦想的崭新空间。
6: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昨天在贵阳启动，省血液中心向市民普及献血知识，解读相关政策。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无偿献血37.52万人次，采集血液61.42万单位。
0: 贵州发布相关通告，明确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飞行限定高度为真高120米以下，为广大无人机爱好者、行业从业者开展航拍、植保、测绘等作业活动划定清晰边界。
6: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16到26度；遵义多云，18到26度；安顺多云见阴天，16到23度；都匀多云，17到29度；凯里晴，18到29度；铜仁多云，20到31度；西兴关阴天，15到22度。水城阴天，14到21度；兴义多云，18到25度。
0: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0: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3: 真的，快去看看。
2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6: 下一个千年。
2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2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9: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0: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8: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9: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贵州，山不是阻隔，而是通往外界的路；地不是贫瘠，而是生长文明的床。喀斯特峰林之间藏着亿万年的地质秘密，苗乡侗寨之中延续着千年的乡土温度。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山地文明？为什么说贵州的山地文明是我们文旅融合最深沉的底气？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贵州师范大学张晓宗教授的讲座《贵州山地文明与文化旅游》，一起聆听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解读，探寻中国秘境多彩贵州背后的文化力量。
3: 因为我在贵州田野17年，旅游干了20多年，太老了，那么正好就有一些经验和积累，我就用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分享，就是打开贵州山地文明这本书。然后里面呢，我想把文明的内容，我们现在可能山地文明现在是提得很高，也是总书记的要求，一共是5个部分。对，我想今天我们把主题定在山地文明。这个是我在当年写书的时候有深刻的体会，作为一种独特的山地文明形态，我想我们将来在做传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它作为我们贵州在地文化的核心内涵， 同时把它作为文旅融合的精神根基。所以第一部分呢，我们所有的文化的这个理论和都要建立在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而贵州多民族史，所以我对他这句话体会非常深，就是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那我想我们做传播的话，可能发展繁荣这块我们的责任比较重。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从那个因为我自己的本业是做人类学出身，所以对文化的研究，我们联合国文化发展委员会有几个基本的定义。我们对文化有一个基本的，我想做大文化概念，就一切物质精神生产生活方式的综合，那就包括吃喝拉撒，贵州人吃辣椒啊，我们中国人叫菜蔬，它其实都是文化的从小切口。但是大文化我们要拓展出来，不是简单的书写啊、艺术和表演了。第二个，文化有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从这两个核心上面我们来提炼到它。那么正由于它总和文化精神和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总和，又是想象力和创造力作为内核，所以文化是具有建设性、决定性和创造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就是我们人类进步和创造性的源泉，也是我们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想要了解和学习文化，所以它赋予我们的存在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发展的这个目的。那同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发展就是人类发展，贵州文化发展就是贵州发展，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点啊。嗯，然后总书记所以提到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文明。文明是全世界中华民族是唯一绵延不绝以国家形态延续到今天的古老文明。我觉得总书记这个定位很非常非常的厉害，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第一句话绵延不绝，在全世界唯一的。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立足世界文化激荡的根基。这个所以今天其实也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借这样一次分享交流的机会，我们在仔细的认真学习和体会总书记的关于文化建设文明的观点。好，所以他说没有5000年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梳理得很清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特别是我们贵州卫视在新起点推动文化繁荣，我觉得今天是到了一个新起点来推动了，它和我们前面这30年是不一样的。那建设文化强国，这是他的观点。那跟大家做一个个人的分享，就什么是文明。那文明和文化不一样，文化是一切物质精神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文明呢是我们的物质成果、制度成果、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是人类社会有序、理性、进步的高级社会形态。我的体会，总书记为什么强调中华文明，就是站在文明这个定位上。对不起哈，我先稍微学究一点，但是我想从理论原理上跟大家达成共识。所以它包括了我们生态的生存、生产的创造、社会秩序体系、文化审美体系、精神价值体系，从五大维度我们来认识文明形态。而文化呢，其实文明呢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它是可被看见、可被讲述、可被传播的生活细节，所以人文坚守地域气质和时代风貌。因此在这里就点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文化的叙事、共情的表达、价值的升维，本质都是对贵州山地文明的解读、转述与传播。那贵州山地文明，我们依托在贵州的山地生态生存环境，在长期的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和自然共生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域性的文明形态，这是我对贵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那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那贵州山地的文明形态区别于平原、江河、海洋文明，所以它具有独特的生存逻辑、文化性格和精神内核， 这个从理论上我觉得这是我一定有啊。所以正因为如此，贵州的山地文明形态孕育了独一无二的山地，一个就是生态文明，我们所以贵州为什么是生态文明论坛长期在贵州，第二是生存文明，就是我们务实经济非常坚韧的拼搏，第三个就是我们乡土文明，我愿意把它作为乡风文明，我后面会乡风文明恰恰是贵州人它文明的最内在的东西，跟我们的共情太有关系。好，那科创文明是我们现在建设大国重器的突破。我觉得从这几个梳理上哈，我梳理了几个方面来跟各位分享。那我们对贵州山地文明是大概是这么几个，所以我特别提出来，因为贵州超过11700多个村委会，我们城三就有50000个自然村寨，我们城五就有超过6-7万个。那其实不止，自然寨加起来上80000个，38%是少数民族村寨，而且都在这个山地生态环境中，这个造成了贵州非常独特的，在世界上，在喜马拉雅这个山地上，包括跟云南都不一样的这个多元的、独特的又彼此很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文化千岛，而里面的核心内涵就是乡风文明。我觉得这是最近也是社科联的领导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说你探讨一下什么叫做乡风文明。那我一看，我发现它就是造新啊，无论是当地的老百姓，还是我们做旅游，还是做传播，所以它是我们集中的社会风尚的体现，社会发展的状态，优秀的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理念深度融合的产业。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我还不太成熟，但是我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对贵州的这个基本认识。好，那文旅融合的本质，以文塑礼，以旅彰文，怎么塑怎么彰，我们要讨论。正是因为山地文化的山地文明和乡风文明是贵州文旅最具辨识度、最能打动人心的文化内核，也是人类心灵栖息地的精神根基。这就是我今天出的题目上面我想共情，这个乡风文明是我们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宣传推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真情、真挚、热爱、和谐相伴，这是贵州最独有的文化品质。我就想，因为随着这个大的浪潮从大屏转向我们从宏观的表达，转向现在，涓涓细流、细致入微，从小切口进去讲故事，它就很重要。好。然后这些是知识性的东西，我就过一下哈。那就是关于守住生态和发展两个底线，这么多年做文旅、做生态、做文化的这个，我体会特别深刻的就是贵州又要守住文化和生态，又要创新，真的是一条艰难的路。我们一个肩膀挑了两个筐，而这两个筐要挑的目的地真不容易。这个作为贵州的老同志，所以我想这个路径，我们同心同向的发展之路，跟党和国家和我们的社会和老百姓一起守底线、走新路，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我觉得我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就是在17.6万平方公里土地，山地丘陵98.2%。却养喀斯特面积68%，养活了3500万。我们只是跟那个柬埔寨对比一下就知道，基本大小相同，才有800万，基本是在湄公河三角洲大平原。那我曾经穿越过它的那个湄公河下的那个叫斗米萨湖，它一亩地就长200斤100斤稻子就够了，撒完籽它就完去了。我们说为什么你不搞1000斤啊？我用不着啊，可是我们贵州让我发现，贫瘠的土地靠什么来养活3500万人口？梯田。我原来想，如果我们今天在 AI 时代，大数据和用 GPS 的形式，把贵州的历代的梯田把它摊平在这个大地上，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间奇迹。所以在这个工作中，我觉得我们慢慢的来体会在贵州这块非常艰难的土地之上。那关于旅游呢，我觉得大的道理大家都有了，我们只是我这加黄的两个是徐林书记之前的优势转化提升期是一个基本判断啊，这个是我们梳理完了以后，最后配合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提出来的贵州的这个旅游现在发展阶段属于优势资源优势啊，文化优势、 生态优势，转化其生息，也就是说我们有旅游大省、资源大省，像旅游强省、像高品质旅游目的地还有差距，那这也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徐秘书记提出从资源、客源、服务这三要素现在深深地扎进了旅游业的人的心里面，因为资源是我们别有，之前我们都在看资源，但是我们不懂客源。贵州产业发展、文旅产业发展最大的短板就是不了解需求。你们的传播是走心的，是传播出去的，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的，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么服务是管理、运营和服务的精致化，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所以徐秘书记这三个词一出，我说那就是命门，这三点做不好，特别是客源和服务做不好，贵州旅游就没有机会。好的，然后所以从今天的共情发展上，我们对旅游业有一个新的认识，心向往之，旅游动机起于心灵，趋于它的行为，最终止于感受。然后旅游在本质上它是一种高级的文化活动，吃饱了喝足了不欠缺了，有点钱我就带着全家老小我就出来了，所以它是一种人类高级的文化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光旅游，是人类心灵和行为的空间位移。那作为人类文化、人类行为文化的旅游，它就是文化中间的一个其中的一个 DNA， 我们得这么认识旅游啊。那所以说每次旅游活动都是一次文化行为，地球上74亿人的旅游行为不断地在激活想象创造，所以大家在我们馆里就能看到这么小小的一个馆，它充满了各种想象和创造的活力，好，那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而另外一点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贵州我们还要从我们人类学的视角上，游客和东道主实际上旅游就是两种人类他们在这里的相遇，而且是海量的人群，不同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不一样，但它的量很大，所以客源地的不同的游客、不同年龄和文化，与我们的东道主贵州人作为形成文化接触、交流、交融、含化，这个也是我挺想跟各位咱们的媒体主持人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媒体在写我们的文案的时候，可能要从以前说贵州资源、贵州禀赋的角度出发，从交流和互动、从对方的感知角度来切入，来讲好我们的共情故事，特别是文化和旅游啊。而且很多时候的共情产生的公信力、产生的情感的带动，才是市场最需要的。而我们从一个大的主流媒体走向多媒体、融媒体的时候，怎么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更好的共情的公信力，是我们面临的未来的挑战。从大屏到小屏，从小屏到多媒，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旅游是一种高级的心灵文化行动，旅游是一种文化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在游客和东道主之间形成的交流、碰撞、含化，所以它是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反观我们自己，这样我们做的文案和宣传和讲述才能走进受众的心里。而且这个受众不仅仅是游客，包括东道主，我们还有一个帮助他们认识对方，而不只说自己有多了不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媒体不会随随便便说贵州是天是老大，我是老二，不是那样的，反而他是很哈啊。然后呢，这个是我一直参与了贵州省的那个世界级旅游景区旅游目的地规划，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当时讨论以后定下来的总形象，算这个大家熟悉。国际形象我们建议用中国命景多彩贵州，这是英文的翻译，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基本上规划已经定下来，四个子品牌文化签到啊，多彩贵州文化签到，多彩贵州激情山地运动的，多彩贵州秘境探奇，多彩贵州心灵家园，这四个基本定位可以给大家做一下那个参照，就是旅游业对外宣传、对市场推介的时候我们有它啊。就是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时候的文化表达。那因为高速，因为8000多公里的高速、4000多公里的桥梁，还有2000多公里的隧道，以及乡村硬化道路，近8000万多公里绕地球2圈半，这种交通奇迹改变了这个贵州高速平原这个格局，所以快旅进入贵州，今天的贵州的新时代，我们的便捷的这个畅快的交通成为 就是贵州旅游发展最大最大的一个支撑。这是我们给沪昆高速做的，这是我们团队做的那个大芦山服务区没有想到的案例。当时

0: 就在中间那个，它是一个两个区域合到一起。我们用200的就是长征的思想，新长征的思想来设计了主楼，然后在它的那个原来那边是办公楼嘛，办公楼给搬到楼里去了，在外面就设计了一个大的一个250米的一个观景的平台，用毛主席的诗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叫观海餐厅。上面我们讲了20个长征的经典故事。到下面正好有红军打过的一个仗，在室内我们又做了一个长征文化公园的一个馆，然后在下面我们右边最右边那个地方，我们把长征组歌的10个组歌放在那里，那游客在那里扫描带走，包括长征故事扫描带走。他们很奇怪的是，经济效益只有这么好了，从去年1月15号开篇到今天，总收益1.5亿。卖粉卖面超过2500万，可是他的车的通勤流量并没有那么多，他离重庆100公里，1个小时左右，只有50万辆车，那你乘3加乘客也没太多，可是停留时间很长，使用意愿很强，消费的水平很高，服务的品质很好，现在变成咱们部里面把它推荐作为贵州3大红色经典之一，总投资不大，只有1.5亿。1.2亿啊！但是我觉得文化的力量产生的这种，把自然的景观的这个和它的这个文化的精神，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有趣的事情，超过30000条的自媒体人见人拍，这个影响和信任度和公信力，自驾的还有拍照的，每个人他拍的虽然不好，但是他的公信力很强。几乎没有花宣传推荐，所有的经历者在经过的时候，他的讲述，他让我看到一个大趋势。所以他们老总说，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服务区创收这么好，品牌这么好，就是其实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把故事讲到家，讲到大家心里去了。总书记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征路，每个人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50米的观景的平台，看苍山如海，然后我们又有19.35米高的1935长征在贵州的红五星作为一个标识。但是其实每个人的激情，内在激情被点燃。我想说的是，这个服务区真正的吸引力，在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的内在的情感被点燃，产生了人人都想表达的冲动，哪怕他做得不好，他也非常喜欢。那他让我看到一个大趋势。第二个部分稍微长一点，但是我快一点点打开这本书。基于我封号仪式，因为是17年的田野，拿了第一次贵州的这个就是中国的政府的出版奖。文化千岛是贵州多元和谐的山地文化样本。多元和谐不是我提的，是以前米尔书记在的时候提的。他说以前我不知道贵州有文化，看了小松教授的书，我觉得有文化，所以我们把。从人类学的角度上，我们把贵州的知识叫地方性知识，它又叫做亲历知识。所以我们采访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想起来的情感冲动是比我们更深的，而且他的那个 local knowledge， 他的地方性知识逐渐地形成了贵州的山地生态。那么在贵州的多元文化里面，是文化拥有者山民们他们的历史生活成为基础根基，这个地方是我自己做这个书最大的收益，因为它基本上主要内容，我虽然查了600多本书，但是作为相关链接相关背景，主要的东西都是走田野和拍照，所以我觉得文字不行，所以我觉得声画语言我们去扎实的去在田野里面采集出来的最真实的知识。关于贵州故事，这个地方现在其实是我拿自己做一个 case， 做一个案例来给大家做分享。贵州的故事从古海洋讲起，当然我们有金钉子，我们有从那个，但是贵州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是三叠纪，在古海洋，所以给大家这个是大陆板块还没有碰撞起，还没有联合在一起的古大陆啊，那个是分开了以后。地质学家们给了我们在贵州换一个视野，就宏阔的时空视野，可以一直追溯到10亿年、5亿年到三叠纪的2亿5000万年的古地中海，那孕育了这些爬行动物和海。所以我想今天换一个角度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来认识贵州和讲贵州故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我们叫做文化背景或者文化视野，就是我们可以 站在贵州，与欧洲、与北美，中国西南就是贵州，从太平洋的西岸、东岸到它的这个古地中海的这个上面，跨越地中海的东西两岸和地太平洋地质历史的命运共同体。那么这些点都是我们做那个国家课题的时候，科技之声课题的时候的点上，后来发现贵州是他们的心向往之的朝圣之地。所以待会儿我再简单讲。所以重返三叠纪，探秘孤寒洋，因为有一个信息是可能大家知道，明年中国唯一的申报而且已经准入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就是三叠纪贵州的，所以我明年你们会忙一阵子，三叠纪的这个世界第五个世界自然遗产给贵州嘛。哎，那几代两代中美科学家，从地质学家视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贵州的南部，这个画的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蓝色的圈，它是从贵阳出发一直到黔西南，有360公里的黔海到次深海的过渡带。我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黔海到深海的这样的一条线，上面布满了最美的风景和我们的古生物群，三个世界之最，所以这些东西大家熟悉啊。但是这些古海洋的生命乐园，现在是人类的生命乐园。那两代地质科学家们提炼出来，贵州作为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沉积岩王国六个世界之最。那2027年中国唯一入选申报，所以这个会是明年咱们媒体肯定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的哈。这样的一些大的啊 GBG 大贵州，它就今天天眼所在的地方。对，好的，那这就是大不大，就是二叠纪末三叠纪初，地球第三次生命大爆大灭绝之后，海洋慢慢起来，这个台地边缘的大贵州滩成为世界地质学家们研究就今天的天眼所在地。
1: 从文明的宏大叙事到贵州山地的独特基因，我们听到了喀斯特深处的生命脉动，也感受到了多民族乡土中的温度与韧性。山地文明不是遥远的过去，它就活在每一次逢山开路的勇气里，也藏在每一段动歌苗舞的韵律中。但文明不止于看见与讲述，它更关乎如何传播，如何转化，如何让世界心向往之。稍作休息，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随张晓松教授走进贵州文旅融合的实践现场，从村超的热烈到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塑造，到山地文明如何成为乡村振兴与旅居产业的真法宝。贵州腔调，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想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